0: 魔魔战警，我们一定要抓住他！好，上次是个意外，以你们的本领根本不可能战胜我。废话少说，先吃我一招，超能高温镭射！
1: 雕虫小技。
2: 什么？怎么会这样？
0: 盖伦到我来攻击了！
3: 我来顶住他！
0: 力量好大呀！ 小心，他躲起来了！再你后面呢！冲住，萌宝战警！
4: 消失吧，宝贝们！我们要反击啊！
0: 可恶，我们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呢？雷光炮！我会撕碎你的！
4: 豆丁，没事吧？我们没事，损伤并不是太严重。豆丁侠，
0: 你终于出现了！嘿，我来了！哼，
4: 塔库玛，这次我不会让你溜掉了，我们帮你。
0: 谢谢了。不过，这是我跟他的终极对决，也是我的使命。有个帮忙的还不好吗？
4: 可乐，我们还是撤出吧。我理解他的决定。豆丁说的对，这里本来就是豆丁侠守护的地方。啊！嘿！这。
0: 你真卑鄙，塔库玛！没错。哼！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机会的。
0: 嘿，停！
1: 看招，无敌飞钻。
0: 你在往哪看呢？他苦吗？
1: 可恶，豆丁侠，就凭这个你还赢不了我，尝尝这个。嘿嘿，还没完呢。
0: 钥匙跟踪的。

0: 你是摆脱不了跟踪弹的。他们会追你到天。
1: 见鬼！
0: 糟糕，动不了了。
2: 一切都结束了。银河，雷，光，爆！
3: 塔尔库马司令，
1: 我，
3: 你被捕了。豆丁，谢谢你，还有你，巴布。
4: 其实应该道谢的是我们。
5: 没错，你让我们知道自己未来更大的使命。
3: 多亏了你们，我的任务顺利完成了。我该回塔罗克星球了。
4: 这么快就走了吗？
3: 嗯。徒步，我是豆丁侠，我已经抓住了塔库玛，现在请求返回。
4: 哦。
6: 豆丁侠，任务完成的不错，即刻返回银河总部。
3: 是。
4: 这是豆瓣博士。不是，是爸爸的声音。
3: 请等一下，豆瓣博士。豆丁就在我身边，您不想跟他说几句话吗？
4: 爸爸。
7: 豆丁。
4: 啊，
7: 你怎么样？是不是又长高了？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
4: 是，很快就三年级了。
7: 豆丁，请原谅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但是爸爸爱你。我的任务是守护银河系的安全，而你作为我的儿子，要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地球。
4: 你什么时候回家？
7: 也许很快，也许还要很久。
4: 我知道了。
7: 你是我的骄傲，儿子，我以你为荣。
4: 爸爸，我会完成任务，守护好家园。爸爸。

0: 豆瓣博士挂线了。
1: 哎，豆丁侠呢？爸爸，你一定要早点回家呀。
2: 嗯。

0: 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呀，怎么会这样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 老板，能不能不要再走了？我好晕呐。
0: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每次都失败吗？我是不是一个特别失败的科学家呢？
1: 是。
0: 不用这么直白吧？
1: 因为老板没有无限能源啊，所以你每一次的发明都注定存在欠缺。
0: 不，听到欠缺我心痛。
1: 老板，你别着急，我也研发了一个机器人，星星的哦。
0: 星星干嘛的？是剪头发的还是搓澡的？
1: 哎呀，都不是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家伙哦。
0: 你有多厉害？
1: 一个顶两个。
0: 一个顶两个。
2: 传给我。手臂抬高，
3: 格诺啊，
4: 快给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3: 没什么，只是扭了一下。
5: 没想到学霸也有不擅长的事情呢。休息一会儿吧。
2: 喂，看到格诺扭伤你还说风凉话。
4: 你就擅长运动。
5: 喂喂，你们真是双胞胎？
6: 我们当然
7: 是双胞胎了。
8: 哇，这是什么啊？
5: 我的天哪！
8: 也是来打篮球的，太可怕了。

0: 我的球！
1: 别哭了，快跑，快跑！是破坏者。
2: 这个时候，豆丁他们不在。
3: 可恶，真会挑时候。
1: 但还有我们。
4: 后面那两个萌宝战警，
5: 我们要
4: 收拾
5: 你们。
2: 他不认识我们。
6: 这，连萌宝战警都不认识，哪里厉害了？
7: 别着急，老板，就快认识了。
4: 他们
5: 不像是萌宝，
4: 年龄太
5: 大了。
3: 别过去！
1: 你说谁年龄大？
4: 那就是
5: 你们了。
1: 恭喜你，终于答对了。
8: 你们俩要好好修理修理这个乱说话的家伙。加油，两姐妹！
1: 萌宝战警变身，
5: 刺眼。

0: 钱呢？
1: 不见了。
2: 在这边。
0: 那边。
1: 哦。
3: 呼叫八部，呼叫八部。
0: 我们
1: 进攻。
4: 可雷可诺，我知道你们已经遇到了破坏者，我们尽快。
5: 不用那么麻烦，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3: 让我们进入虚拟战场吧。
0: 我们
1: 受。
4: 好吧，你们小心啊。
5: 交给我们吧。

0: 电子脉冲弹，嘿，嘿，
1: 嘿，又在一起了，
2: 太好了！
0: 哈哈，看我的高温雷射，
1: 看我的破碎光线，
0: 什么？给你尝尝这个。哎，什么？可乐，
1: 破碎
2: 光线。啊！
3: 嘿嘿，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明白你说的一个顶两个是什么意思了。
4: 因为他们有两个脑袋，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哦，身体协调性也加倍增长。
5: 可乐，可乐，你们怎么样？可诺，可诺，你们回话呀。
0: 居然这么厉害。巴布，我没事。可诺，你怎么样？
6: 我也没事，不过我的制动器有点故障。我的电子脉冲弹也打不出去了。
1: 消灭，
2: 萌宝战警。
5: 可乐，可诺，根据数据分析，这家伙拥有双重计算能力。他们的双手双脚分别靠两个头脑计算，所以反应速度很快。
1: 先灭
2: 哪一个？
5: 你们稍等，我马上带着豆丁、石头去支援你们。
0: 千万不要，巴布，我有办法了。可诺，
1: 咱们动起来了。
2: 那我们先攻击烈焰号吧。
0: 让他们意见不合。哦，原来是这样。
1: 不行，先要攻击霞光号。
2: 不对不对，先要攻击烈焰号。
1: 我要去打霞光号。
2: 应该先打烈焰号。
1: 霞光号，
2: 烈焰号，
1: 霞光号。
0: 双重机甲的最大劣势就是，嘿嘿，会意见不合。
2: 霞光号来了，
1: 来了！
0: 高温雷射，巡航导弹。
2: 不。
3: 这嘿，现在你怎么解释？
4: 老板，今晚搓个澡怎么样？
3: 你看我不收拾你！你给我站住！
4: 不要惩罚我呀，老板！

0: 哎，可诺可诺，我们去巡逻吧。
1: 对不起，我要准备奥数比赛，没有时间。
2: 哎，可诺，冰激凌店推出了新口味，我请大家吃好不好？
0: 好主意，石头，我给你手动点赞。
1: 我真的没时间，你们去吃吧。
3: 可诺，你可是学霸，区区奥数肯定不在话下，偶尔也得放松放松。
1: 我必须专心备战比赛，真的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3: 可是，
1: 还有，以后关于萌宝战警的任务，也只好暂时退出。
0: 可诺，你说什么？
2: 退出这种话怎么可以随口说呢？
1: 我想了好久了，对不起，这次的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决定了。
0: 那好吧，祝你比赛顺利。
3: 豆丁，
0: 石头，可乐，我们走吧，巴布还在等我们呢。
3: 可诺，
1: 对不起。
4: 萌宝战警，你们缺少了控制力最强的机甲，就等着乖乖认输吧。蛮牛飓风，去把萌宝战警给我消灭掉。
0: 可诺怎么这样，为了自己比赛就可以丢下我们。
2: 没错，我以前真是看错他了。
5: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误会可诺了。
0: 哎，他可是亲口说要退出萌宝战警，
3: 只是暂时退出，等比赛结束他就会回来的。
0: 喂，萌宝战警可是肩负着守护小师生的使命，怎么能够说退出就退出，说回来就回来呢？
2: 我觉得豆丁说的对。
3: 可是
4: 我们大家都是跟可诺一起并肩作战过的伙伴，所以大家应该相信可诺，他是绝对不会丢下我们的。
3: 巴布，
2: 巴布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0: 切，早就知道你们都会帮他说话。
4: 大家小心，是破坏者。
0: 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6: 我是蛮牛飓风，萌宝战警，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了。
4: 可诺，发现破坏者入侵，快来跟我们会合。
0: 还没联系上可诺吗？
7: 可诺，听见没有？回答我，可诺，可诺，
4: 可诺，
0: 怎么了？
4: 回答我，可诺。
0: 哎呀，大家准备战斗了！
8: 召唤超能机甲！

0: 召唤，虚拟战场。
1: 蛮牛风暴！
2: 坚持不住了！
3: 可恶啊，面对这么大的风暴，根本就没法战斗啊！
2: 要是我们能组合成超能战警的话，根本就不惧怕这点程度的风暴。
3: 别说没用的了，战斗还得靠我们自己，靠我的！
1: 就跟老娘娘一样。

0: 那我给你加点热。可乐，小心点。
1: 我来挡住他。
0: 石头。
1: 我们没事。
2: 萌宝战警是个团队，只有齐心合力召唤超能战警，才能克敌制胜。
3: 萌宝战警，看到我的厉害了吧？再吃我一记慢牛风暴！
0: 还来，石头。赶快使用防御壁垒，
1: 看我的防御壁垒！总算是勉强挡住了。
0: 可总躲在这里面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3: 我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
1: 要是可诺在就好了。
4: 可诺，你在哪儿啊？我们需要你。
0: 笨蛋，你就算再怎么叫喊，他也听不见。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奥数比赛。
5: 谁说我听不见？
0: 咦，这是谁在说话？
4: 可诺，是可诺的声音。
1: 我也听到了，可诺在哪儿？
5: 我现在在虚拟战场的外面。巴布，快将我召唤进来。
2: 明白，召唤霞光号进入虚拟战场。
5: 嘿，不许伤害我的伙伴！
4: 哼！太好了，可诺，你终于来了。
5: 抱歉。我来晚了。
1: 可诺，你果然没有丢下我们。
0: 可别以为一句道歉就能得到原谅。
3: 可恶，竟然敢偷袭我，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2: 大家先解决了眼前的敌人再说。
4: 没错，让敌人见识一下我们萌宝战警的真正力量。
6: 召唤超能战警。

0: 去啊。
1: 蛮牛飓风，你不是我们的对手，劝你乖乖投降吧。
0: 哼，别瞧不起人，看我的蛮牛冲撞、啊、
1: 超能电子脉冲弹、
0: 怎么不能动啊？
2: 豆丁可乐，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3: 超能高雷冲，
0: 不能动，不怕。
4: 大家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
2: 没有的事，你最终还是赶来了。
5: 没错，你还是我们的伙伴，对吗豆丁？
1: 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应该怀疑你可诺。
2: 谢谢你豆丁。

0: 当我们提问，答案也许已经排好了队。路径被推荐，趋势被洞察，连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提前预判。可青春从不止于得到答案，而是从未停止追问。古人曾说，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而现在，我们在代码里探索未知，在土地上书写担当。我们把青春放在需要守护的地方，把热爱传承成不灭的光。
1: 我们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磨砺的是意志。
2: 或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当
0: 一个又一个美好发生，
3: 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0: 思考便有了回响，在无穷追问中，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答案之外，无限可能。
4: 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6: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7: 亲事？
6: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7: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儿。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8: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9: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4: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0: 我好有历史感。
11: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12: 很多小摊位。
10: 这其实好可爱，
12: 好看的。
10: 哇
12: 哦，
10: 哇，好漂亮，
12: 真的很美。
11: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13: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11: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公？
13: 不是这个方向，
10: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12: 车呢？哪儿呢？
14: 谁会说俄语啊？
10: 完了，取消行程吗？
15: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16: 咱们也没钱买。
12: 好看的。
13: 没钱、
12: 啊。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7: 那你手很烫哎，
12: 腰疼。
15: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11: 我就只想在这儿。
13: 哥哥。
4: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7: 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17: 这么大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就成了吗？这是咱酒店的招牌，往后酒店还怎么接大型会议，还怎么经营？
18: 陈会长这个人跟他打交道很不容易，只要他一句话，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订单了。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安抚他。宁爵，我还是觉得把林叔调回宣传部去，这个副总经理职务他干不了。
19: 妈，这样做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17: 草率？差点害得知名企业家死在咱们酒店。我是让你降他的职，并不是让你开除他，怎么叫草率了？
19: 可是
7: 邓总，奶奶，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会从副总的位置上退下来的。
17: 这还有点自知之明。
20: 妈，妈，
17: 你来这里干什么？ 是为了给你女儿求情的吗？你知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差点害了我们阳光酒店几十年的积淀都落空了。张扬，走。

0: 陈会长的房间怎么就会多了花生饼干呢？林叔知道陈会长对花生过敏，他那么细心，肯定不会往里放呀，他不会犯这种错误的。那他房间谁把花生饼干给放进去了？啊？难道又是他？
1: 妈。
2: 啊，林叔，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我不是来看看你吗？我刚才碰到奶奶了。奶奶是不是又骂你了？
2: 我自己犯下的错误，骂我也是应该的。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医院。
0: 哎，林叔，会不会是张扬干的？会不会是他偷偷的把那花生饼干放到陈会长房间的？
2: 我不知道。
0: 什么你不知道呀？除了他还会谁呀？
2: 妈，没有证据不可以随便诬赖别人，你知道吗？更何况陈会长这件事情的确是跟我的工作失误有关，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0: 不是你的责任，你瞎承担什么呀？
2: 妈，我要去医院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陈会长的谅解，减少酒店的损失。别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啊，林叔，哎，林叔，林叔，你再跟我说说，我不是也能给你出出主意吗？是不是？把妈的话当事是？哎呀，这怎么办呀？
3: 太太，
4: 在吗？
3: 在的。哦，
4: 老公啊，老公。
5: 哎，李群，怎么了？
4: 哎呀，我在家待不住。
5: 来来来，
4: 你说林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我心慌的不行啊。
5: 来来来，坐着，坐着，坐。这个事情呢，现在出在谁的问题还不清楚，得要再调查。我相信绝对不是林叔一个人责任。
0: 老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只有陈会长的房间里有花生饼干？如果是林叔的疏忽的话，那应该每间房间里都有花生饼干呀。所以老公，一定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
5: 我也认为这里面是应该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件事情给平息下来，然后我再好好的调查调查。
4: 林叔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内疚的不行。老公啊，你一定要早日查出是谁干的，你好让他放心啊。
5: 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那个陈会长他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歉意啊。
2: 陈会长，真的对不起，我们本来做了很精细的工作，可是不知道那些花生怎么会……
6: 不知道，不知道，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
2: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6: 对不起，哼。

0: 一句对不起就算完了。真没想到，开个年会差点把命搭进去。你们阳光酒店厉害呀。
1: 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要追究就追究我一个人好了，跟阳光酒店没关系。
0: 好了，我累了啊，你出去吧。
1: 陈会长，
2: 对不起，会长要休息了。
1: 陈会长，陈会长，
2: 请吧。请走吧。
1: 林姐，
2: 没事儿啊，没事儿。
1: 对不起，玉梦，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2: 对不起，林姐，你别这么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责怪你的。
1: 出人命了，怎么可能说原谅就原谅呢？
3: 林叔，没事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与你同在。
4: 对，姐，有我在呢。
2: 对啊，还有我呢。大不了你再回宣传部做经理呗。我也就是过两天当经理的瘾，你回去了，我还给你做小弟。
1: 谢谢你们，谢谢。

0: 对不起，秦会长不想见任何人。
1: 麻烦你再跟他说一下，我是阳光酒店的，你们知道。
0: 我们会长说了，他现在不舒服，不想见任何人。非常抱歉。
1: 谢谢。还是先回去吧，陈会长一定还在气头上，要不我们明天再来。
0: 爸，我留在这儿再等会儿吧，您先回去。
1: 可是已经太晚了。
0: 您就让我在这儿等着吧，知道陈会长是什么情况，我心里也能舒服些。您回吧，啊。
1: 那好吧，我先回去了。如果他不见你的话，你也别熬太晚，反正我们明天还要来嘛，啊。
0: 我知道。

0: 连爸爸都不见，看来这次绝对不会跟我们善罢甘休了。
1: 对呀，那花生饼干是他自己吃的，又不是我们塞到他嘴里的，为什么现在出了问题都推到我们身上了？难道他在阳光酒店喝了农药，也要我们承担责任吗？
2: 明明啊，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该我们负的责任，我们是绝对不会逃避的。
3: 是啊，这饼干盒子已经没有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
4: 花生味的。
3: 你说为了一颗饼干，差点命都没有了。换位思考一下，将心比心，你也不能轻易就这么算了呀。
0: 奶奶说的对，现在我们应该想怎么去安抚那个陈会长。
2: 我今天已经亲自去过了，也没见着他。我看这次啊，没那么简单。这个陈会长一定是非常的生气。
3: 明天我要去看一下陈会长。
0: 奶奶，你要亲自去啊？
3: 嗯。我亲自去。要我说呀，还是林叔的责任。你说以前咱们酒店接待了这么多人，都没有出现过问题，他当了副总，哎，就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2: 妈，这个责任不是全在林叔身上。
3: 不管是不是全怪他，林叔的责任是逃不掉的。

0: 当初我跟你说，你听妈的，你就不听我的，非要搞什么竞争，这样好了吧？捅出这么大的个娄子。
1: 妈，这都是偶发事件，这跟林叔的职务是没有关系的。
0: 我看你呀，就是护着林叔。他惹这么大的祸，你还护着他是吗？你妈、你妹妹，还有你那个女儿、女婿，你都不管是不是？你都不问是不是？哎，你就是为了你的李晴还有林叔是吗？
1: 妈，您在说什么呢？
0: 自从你嫁到我们家以后，我们家没有一件好事儿，也不知道是我们家的问题呢，还是你个人的问题。总之，这个事情就是林叔的责任。下周一，让林叔呢还回到他宣传部当经理，这个副总经理让张扬来当。
1: 妈，公司的人事调动是得要经过整个董事会的决议以后才能执行的。
0: 你就护着他。
1: 我没有护着林叔，林叔他确实为了这件事情心里是很难受的，要不然他不会在陈会长病房外面守候一整天。他守候那么一整天，他也是希望能够得到陈会长的原谅啊。您知道吗？他到现在还在那边守着呢。
0: 难道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酒店带来这么大的损失，他在医院门口守一守，承认承认错误就行了吗？明觉，做企业的赏罚分明这四个字儿，难道你不明白？
2: 对不起啊，明觉，让你受委屈了。
1: 没关系。
3: 林叔姐因为陈会长的事儿，可能要从副总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4: 啊，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没办法，谁犯了错都一样。
3: 可这次接任他的人是你。
4: 怎么了？是我怎么了？
3: 张扬，为什么我觉着每一次你跟林叔姐好像都是对立的？
4: 有吗？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他就不应该当副总。看，出事了吧？
2: 不是，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很难融洽。虽然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可是我总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怪怪的。
4: 你想多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现在一家人嘛。确实关系也很难融洽，就是普通亲戚吧。至于你刚才说的对立，可能是因为你爸什么事儿都让我们俩竞争竞争竞争造成的。
2: 你也知道林叔姐可能现在都还在医院里待着，
4: 想让大家同情她呗。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林叔姐是犯了错误，可她这么做也不过是想要为阳光挽回损失而已。
4: 那就看看他怎么挽回损失吧。
2: 张扬，为什么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关心？
4: 不关心你？
2: 不是我，是阳光。
4: 我怎么不关心阳光了？
2: 阳光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所有的人都很着急，只有你，你好像很坦然，很无所谓的样子。
4: 我着急，我挺着急的呀。但是我着急，你看着我不着急也没用吗？
2: 可我看不出来你有一丁点的着急。这件事情是林叔姐的责任，可她为了减少对于公司的影响，一整天都待在医院里面，在求陈会长的原谅。而你呢，张扬，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阳光的继承人吗？那你都做了些什么？
4: 我做了些什么？我天天在阳光为阳光在上班在工作，你说我做什么了？
2: 你为阳光工作。你为阳光工作最多的就是哄奶奶的开心了吧？
4: 真行哦！我兢兢业业的上班为阳光工作，你们都觉得我是为奶奶高兴，为了哄奶奶是吗？我怎么做才行啊？她犯了错误以后，你们同情她，原谅她。那我呢？我为公司省钱挣钱，爸把我骂一顿，说我是损失公司形象，还把我发配到宁滩。你发配到宁滩的时候，你怎么说的？
5: 你不是说你不管公司的事吗？
2: 你不要跟我提宁檀的事儿。
5: 我怎么就不能提宁檀的事儿？
2: 至少林淑姐是真心实意为了阳光好，在我看来，她比你更有资格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
5: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你们尽管都护着他吧，我怎么做你们邓家都觉得我不对。行，我偏要把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从他手上抢回来。

0: 小云。
1: 哎，会长，你醒了。来，慢点。来，慢一点。
0: 哎，好。
1: 昨晚休息好吗？
0: 比前些天好多了。
1: 头不晕了吧？
0: 不晕了。哎，看看今天报纸来了没？
1: 啊，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去。来，慢一点啊。
0: 嗯。
1: 我去去去。
0: 啊，你去吧。
1: 哎。
0: 怎么回事啊？这不是阳光酒店的那个林副总吗？
1: 是的，就是害您住院的那个林叔。
0: 哦，他怎么会在咱们病房门口呢？
1: 不清楚，可能是晚上，整个晚上都待在这吧。哎
0: 呀，好歹也是个副总，把他叫醒。
1: 林小姐，林小姐。陈会长，
0: 怎么，你昨天晚上没回去啊？为什么不回？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同情你、原谅你了吗？
2: 不是，陈会长，不是想不得您的同情，我只是觉得这次的事故都是因我而起，是我害得您住院，我想亲眼看到您康复起来。我守在门口，不会打扰您吧？

0: 你叫林叔对吧？
1: 是，我叫林叔，我是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次的事故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2: 喂，你好，是陈会长啊。哎呀，你身体现在怎么样啊？身体好就行。哎呀，我今天呢，本来想到医院去看看你，你这电话就打过来了。
3: 哎呀，真是对不起呀，我真是没脸去见你了。
0: 林叔副总，昨天晚上在我病房门口守了一夜。
3: 哎呀，你就不要再提林叔了，刚给他提成副总，又让他管这个年会的事儿，没想到啊，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看来林叔呀，不是当副总的料，明觉已经决定让他离开这个位置了。陈会长啊，真的很抱歉啊。
0: 让他辞掉副总经理，就是因为我吗？
3: 是啊，陈会长，你是我们酒店的贵宾，好不容易把你请过来了，你看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哎，没让他辞职啊，都是轻的。
0: 可我觉得这件事的错，也许不在林叔，我相信林副总一定不会派人把花生饼干放到我的房间的，肯定有人从头到尾。昨天晚上他一直守在我的病房门口，现在像这样有责任心的员工不多见呢。赵姐，我已经决定不再难为他了，最好要抓到那个偷偷放花生饼干的人。至于林叔，就冲他这份责任心，也配得上

0: 总经理这个位置。你们不要他，我们公司要。
1: 哦，陈会长，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行，那你好好休息，回头呢我去看你，啊，再见了啊。哎，
2: 妈，陈会长怎么说的？
1: 哎呀，这个陈会长说呀，不能够把这个责任全推到这个林叔身上，一定要抓住那个放花生饼干的人。
3: 本来就是嘛，又不是林叔姐放的饼干。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那应该把那个陷害的人抓出来才是啊。
2: 嗯，能够得到陈会长他的谅解，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了。这次呢，陈会长能够谅解我们，我说实在的，林叔他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所以我还是希望林叔他能够在他原来的职务上面继续做下去。
1: 那就这样吧。
2: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放花生饼干的人是一定要把他查清楚到底是谁放的。
1: 行，抓着这个人绝不能轻饶他。

0: 是是是，至少啊，我们副总经理的位置保住了。
1: 妈，就算是奶奶真的要撤我的职，我也没话可说。
0: 我告诉你啊，不会的。而且啊，你爸说了，他已经要开始调查偷偷放花生饼干那个人了。要是让我们找到，一定不饶过他的。
1: 爸有线索了吗？
0: 线索现在还没有。不过我告诉你啊，我怎么也觉得这件事肯定是那个张扬干的。
1: 妈，没有证据，就别瞎猜了。
0: 好，挂了挂了啊，
1: 赵总监，麻烦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2: 什么事儿？
1: 我有话跟你说。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张总监，麻烦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来。我再说一遍，麻烦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来。
0: 说吧。
1: 这次陈会长的事情，你怎么看？
2: 我们严重的失误。
1: 仅仅是这样吗？你不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捣乱吗？
2: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有人故意捣乱的这个痕迹。哎，那除了有人故意捣乱之外，你不觉得你自身有责任吗？有失误吗？
1: 你说的对，我们是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好了，没事了，你走吧。
2: 哎，你要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话，我觉得可以推杯让贤，多累呀！啊，
1: 多谢你提醒。是，退位让贤，你也说了，可是不知道张总监担不担得起这个贤字呢？
2: 至少我不会把陈会长害到医院去，你说呢？

0: 怎么了，
1: 张总？
2: 这些资金漏洞我们得尽快填补。
3: 为什么？
2: 上次您指示挪用一部分资金去买股票，但是现在邓总回来了，一旦开始清理这些账目，恐怕……
3: 我知道了，你忙吧。
2: 是。
4: 要是人进不去的话，那这饼干是怎么进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好了，别想了，搞得你也跟福尔摩斯一样。
4: 哦，就是这家蛋糕店，佳佳最喜欢吃。
5: 你现在比我还了解他呢。
4: 要不咱俩也进去看看，万一有你喜欢吃的什么。
5: 好啊，顺便给佳佳买点。好香啊！
4: 来，我来拿。来个面包吧。
5: 我喜欢吃椰子的。
4: 好。饼干看起来也不错呀。
5: 是啊。
4: 你好，这饼干有什么口味的？
6: 有花生、杏仁，还有巧克力。
4: 花生。花生。
5: 怎么了？想什么呢？
4: 我在想，那天我来买蛋糕的时候，我遇见杨经理。哎。
5: 杨经理，真的是跟陈会长的那个一模一样。我一会儿有点事儿，你待会儿干嘛？
4: 电视台的人约我谈节目。
5: 那走吧，抓紧时间，你先走。
4: 好。饿了记得吃饼干啊。
5: 知道了，祝你节目做得顺利。拜拜。你好，你们经理在吗？我想看一下监控录像。
7: 妈。
8: 嗯。李群啊。前一段我跟你说了事儿，你想怎么样了？我不是说了吗，要不你跟明觉生一个孩子，要不呢就让张扬接替阳光酒店。我是让你选，你们商量怎么样了？
7: 妈，这段时间明觉比较忙，所以我们还没开始商量呢。
8: 嗯，你呀，好好跟他说一说，别把这事儿不当回事儿。我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7: 哦。
8: 李晴啊，你要是跟明觉能生一个儿子，咱家的财产，林晨、林叔，我都可以给他一份儿，这你放心。
7: 妈，我知道了。

0: 不行，这太巧合了。呀，明觉肯定不信。就算明觉信了，还没有妈在呢。
1: 张总监，慢走啊！
2: 装什么呀？
3: 要不是为挣那点钱，早就不跟你干了。

0: 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你在陈会长的房间里放的花生饼干？
1: 林副总，就算是我买了花生饼干，那也不代表陈会长房间的花生饼干就是我放的吧？
0: 是吗？那好啊，那我就把这个监控录像交给公安局处理，是不是你干的，早晚都会查清楚的。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啊，这口黑锅，张扬是不会替你背的，闹不好会搞出个故意杀人罪。
1: 故意杀人罪？
0: 明知道那个花生饼干会导致陈会长死亡，还故意让他食用，这跟投毒杀人有什么区别？谁指使你的？张扬。
1: 对，
0: 果然是他。杨经理，还好这一次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我可以原谅你，但你要帮我办件事。过几天呢，酒店会开展内部审查。
1: 内部审查？
0: 对，内部审查，你怕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例如说，只有你和张扬才知道的秘密账户，或者是资金转移什么的？
1: 怎么会呢，刘副总，您这就是……
0: 没有最好了。如果是让我查出来，我一定会交到公安局处理的。你要是再跟张扬这样混下去，早晚都得进监狱。纸是包不住火的，据我所知，你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要是家里没了顶梁柱，他们该怎么过下去？
1: 林副总，您别说了，别说了。
0: 把匿名账户里的钱全部转移到原来酒店的账户里，悬崖勒马，争取宽大处理。
2: 要我说呀，你就生个孩子好了。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什么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只要你想生，还怕怀不上啊？
3: 生孩子？我都多大年纪了还生孩子？
2: 你多大呀？人家60岁照样都生双胞胎了呢，就看你想不想生了。
4: 如果你要生个孩子，那张扬就得急死，阳光酒店就跟他说拜拜了。

把匿名账户里的钱全部转移到原来酒店的账户里，悬崖勒马，争取宽大处理。

0: 林副总，请签字。在陈会长房间放花生饼干的人是你吧？林总经理啊，这事可不能乱说，没凭没据的。
1: 不是你吗？你觉得呢？害我犯错，然后把我从副总经理的位置上拉下来，能接替我的只有你。所有的人里面，只有你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是我呀？或者说特别希望我主动说出来是我？
0: 如果你有这愿望的话，我一定成全你。我听领导的，是我干的，满意了吗？
2: 我会找到证据的。
1: 好吧，需要我的时候找我啊。

0: 说什么？
1: 我说我今天早上想清楚了，我要给你生个孩子。
0: 是不是妈又跟你说什么了？
2: 妈倒是跟我说过几次。不过我做这个决定跟妈没关系啊，是我自己想生。我仔细考虑了妈跟我说的话，哎，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我们俩就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0: 李青，我就是担心你的身体。
2: 没关系，不行的话就人工受精啊，试管婴儿，反正怎么都行。我就是想给你生个孩子。
0: 我是怕你太辛苦了，再说这个年龄生孩子还是很危险的。
2: 真的是心甘情愿的，老公。
0: 我不想让你担这个风险。

0: 什么风险呀？林叔、林晨，两个孩子都是，见着有什么风险？哎呀！我跟妈说去。
1: 妈，我想明白了，我要给明觉生个孩子。
2: 真的啊？那太好了，妈就知道你能行。你呀，要生个大胖小子，我就让他接地阳光酒店。
1: 其实我早就想给明觉生个孩子了，你说吧，他只有兰心这一个孩子，怎么说就有点遗憾。
2: 好，好，生一个女儿，哎，再生一个儿子，正好凑一块儿是个好字儿。等着明觉退休了以后啊，我就让林叔接地阳光酒店。等你们的孩子长大了，我就让林叔啊带带他。
1: 不过妈，明觉好像不太乐意。
2: 哎，这你别管，我去跟他说。啊。
1: 这么大路非挡人道，
3: 聊两句，有事找你。
1: 有事快说啊，没时间呢。说吧。
3: 妈呀，您都多大了，还想给我爸生孩子？就为了继承阳光酒店？
1: 哎呀，偷听太累了，你装个窃听器多方便呀。张扬啊，你这个女婿呢是越当越好了，岳父岳母的事情呢都必须经过您的同意啊。
3: 知道高龄产妇有多危险吗？你玩什么命啊？
1: 当回孕妇怕什么呀？再危险的事情，我都经历过。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2: 亲事？
1: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2: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3: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4: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9: 露露求婚，露露，
8: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0: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1: 没有啦，
12: 我有的。
13: 还好有何老师在。
14: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0: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5: 不知道怎么抢婚。
8: 这样，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12: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6: 小点吧，明哥。
8: 你要来给我整双袜子，
12: 对不起，对不起，
17: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8: 不好意思，我想上，
19: 死都不出来。
13: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 哎，怎么能说快一点
4: 哦？太粘了，太粘了。
9: 喂喂，
8: 压力老大了，
13: 完蛋了，咱们这个。
2: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
14: 办法。不行不行不行，
2: 现在太早了，你别着急。
0: 周五晚八点十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6: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5: 走。
18: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7: 我们也一箱。
20: 哥，这边要两箱。
21: 5箱 ，OK。
22: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23: 还有耳饰这边。
24: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7: 快跑！
20: 来了，
21: 完了。
20: 18号站台，走。
18: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
23: 这里，
20: 对，就是上去。
17: 哦，看见了，看见了。
0: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0: 现在我手里的筹码只有蓝心了，如果我再不能抓住他，我真就翻不过来身了。
1: 老公，你干什么呢？
0: 我在想一个人。
1: 在想谁？
0: 反正不是你。
2: 是在想我肚子里的宝宝吗？
0: 真聪明。我在想我们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1: 那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0: 只要是我们的孩子，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0: 杨经理，是我。从明天起，一点一点的买进阳光的股票，钱你不用担心，从秘密账户里面调，听到了吗？
1: 喂，杨经理，那你告诉他，就按他说的做。好，再见。张扬，你这是在自掘坟墓。早。
2: 早，刘副总，还叫什么副总啊？我早已经辞职了。听说现在林叔你才是副总呀？
1: 我哪能跟您比呀？您是要回阳光？
2: 不回来了，不过算是过来帮老朋友忙吧。
1: 见到您真高兴。那。 我们就电话联系。好的，你先忙吧。改天请您吃饭。好的，一定哦。刘副总问他张扬的事情，难道爸爸察觉到了什么？张扬，这次我看你怎么解释。
3: 财务上班真烦人，又要加班了。没办法，老总哪查账，谁拦得住啊？说起来，张总也是他女婿，现在居然要查他女婿的账。
4: 没听说吗？张总兼当总经理的时候，经济上出了点问题，虽说岳父跟女婿，只要跟钱扯上关系，还真的会翻脸呢。

0: 要查我的账。
1: 先把窟窿补上，过了这关再说了。
2: 好，知道。
3: 秘密账户？
2: 哪有什么秘密账户？张扬，这次我可不跟你玩了。等我把股票卖了，我就彻底跟你拜拜。
4: 邓总，刘总来了。
5: 啊，好，谢谢你啊。哎，老刘，请坐。怎么样？
6: 那些多出来的钱是经过一个匿名账户寄过来的，找不到什么线索。到时候这边查出一些问题出来。不过，
5: 老刘，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今天请你来，就是要请你帮我查明这些问题的。
6: 账本上的金额对不起来，还有些开支呢没有对应的发票，数额还不小呢。
5: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张扬当总经理就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我还见过那些被换掉的供货商，他们都说有这种传言。
5: 什么传言？
6: 他们说张扬的经济情况出现问题了。
5: 我看这样吧，老刘，你就帮我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查清楚张扬在担任总经理职务时候所有的账户，帮我彻底查明。这中间你需要什么资源的话，尽管跟我说。
6: 好的。
0: 小杨，事办完了吗？一定把窟窿填上，千万别露痕迹啊！

0: 查我的账，你们能查出什么？林叔、邓明珏，你们都别想打垮我。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你们休想，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1: 张总监，
2: 杨经理还没来吗？
1: 嗯，是啊，他还没来呢。
2: 一会儿来了以后，让他到我办公室找我。
1: 好的。

0: 妈，啊，对对对，我呢正好急需一点钱，所以把你那个名下的股票都卖了。
1: 你怎么突然就缺钱了呢，张扬？
2: 妈可跟你说啊，
1: 妈可什么都没有了，就剩这点股票了。
0: 你放心吧，过两天给你买回来，连本带利都给你，行吧？
1: 好，好，好，好，妈不说你，妈信你还不成吗？哎，张扬，兰心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她有没有认真反应？我给她拿的挂了。不行，我得去看看兰心。兰心现在是我们张家的命根子，只要她顺利的生下儿子，我们张扬在邓家才能说得上话。赶紧去。
3: 哎呀，李晴啊，你现在年纪大了，自然怀孕呢有点困难，哎，这人工受孕呢，几率也不高，但咱可以试一试。这试第一次不行啊，咱可以多试试，也没有那么准吧？你说兰心呢，第一次试不也没试成吗？
4: 行，妈，听你的。
3: 对，你看啊，
2: 张扬妈妈来了。
3: 你说说，正说的正事儿，添什么乱呢？这张扬呢也不在家，兰心也不在，你说他来干什么？
5: 哎呦，奶奶，
3: 哎，来了是吧？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啊！
1: 哎呀，兰心不是怀孕了吗？我给她买了点孕妇吃的营养品，给她送过来。
3: 哦，行行行，让你费心了，费心了啊！
1: 哎呦，奶奶，您是太见外了，兰心也是我的儿媳妇，不是？
5: 是是是。
1: 哎呀，奶奶。这兰心不是怀孕了吗？怎么还搞这个什么人工受精啊？
4: 哦，不是兰心，是兰心她妈妈。
1: 啊？你亲家
3: 啊？那个李晴要跟明觉呢生个孩子，这兰心呢就会有个小弟弟的。
1: 哦，好，好，好，好，就是不知道她这么大年龄。还能生不能生哈？
3: 我们呢也担心这个，自然生呢可能有点困难，我们就想啊人工受孕。
4: 妈，应该没问题的啊。呀，亲家母，你这么大年纪，应该是生不出来了。
1: 哎呀，我哪成啊？我没你命好。你看你嫁了又嫁，嫁了再嫁，最后啊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人家。
3: 丽晴也不容易，难得下了决心，做出了牺牲了。我就求啊，一切都顺利，顺利呀！
4: 放心吧，妈，一定会顺利的。
3: 你要给我生个孙子啊，高兴死了都。

0: 好了，亲家母，不送了啊！
1: 李菁，
0: 你是为了对付我们家张扬，才拼了老命的要生这个孩子，对吧？对付你们家张扬，就是因为张扬跟我们家林叔离婚了吗？哎呦，
1: 你可真能装啊！难道你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是不是在我失忆的时候，张扬对我们家又做了什么坏事儿？ 做了什么坏事儿？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即便你就是怀了孕，你也不一定能够生儿子；就算你生了儿子，你也不一定能够继承邓家的财产，何必冒这么大风险呢？是不是啊？说不定连你的老命都要搭上的，啊？怎么了？
1: 哟，亲家母。
0: 你的眼睛里真的只有钱。我给我们家明觉生孩子呢，就是因为我想跟明觉有一个我们自己两个人的孩子，这个理由够充分吧？
1: 得了吧你，少跟我这唱高调，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
0: 别以为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那亲家母你就只能慢慢猜了。天呐，要下阵雨了，我先回了。
1: 你。

难道他也拿着我的钱跑了？不可能，不可能，他是我一手提拔出来的，我那么信任他，不可能。他是想和我们家张扬争财产吗？谁不知道啊？还说的富丽堂皇的。 这么大年纪了还要生孩子，真不要脸！我这。

0: 杨阿姨，
1: 哎，您说，
0: 快坐。哎，我给您点了咖啡啊。
1: 谢谢啊。您说，现在张扬的犯罪证据都在你手里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我要让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2: 报警吗？
0: 以前不报警是因为我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都掌握在我手上，该让他偿还的时候了。
2: 是。他们俩怎么会在一块？
3: 怎么回事？怎么你俩在一块？啊，说呀！
2: 你说，
3: 哎，你说话呀！
2: 干什么？
3: 你们俩怎么会在一块的啊？
2: 你松开！
3: 帮忙了哈，你们俩肯定是一伙的，你们合伙骗了我的钱。
0: 什么一伙的？我跟杨阿姨就是坐在这儿喝个咖啡，
3: 还想狡辩？不是一伙的，你俩能在这儿喝咖啡？啊，你蒙谁呢？就是你指使他骗了我的钱。
4: 谁骗你的钱了？还不是你自作自受啊！明知道那个房子没有房产证也要去买，都是你贪图便宜。
3: 你终于承认了哈，我自作自受，是你们两个给我下的套，你们害我，我亏了1000多万，知不知道？你还我钱！你还我钱！你还我钱！
0: 你闹够了没有？你的钱是你的钱吗？
3: 不是我的钱是谁的啊？都在我卡里，不是我的钱是你的吗？
0: 那些钱哪儿来的？你最清楚。
3: 我当然清楚啊。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两个是大骗子，知不知道？你们害我损失了1000多万呢！
0: 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不要乱说。
3: 你，
0: 杨阿姨，我们走
1: 走。
3: 别以为你跑得了林叔，我告诉你，你不得好死！你走着瞧，我会让你们两个付出代价的。张扬，张扬，
5: 啊，怎么了？
3: 我抓住他们了。是林叔干的，是林叔骗了我。
5: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那个介绍我买铺面那个女的，她跟林叔认识，他们而且很熟。不会那么巧吧，张扬？张扬，
5: 没事吧？有我呢，没事。好了好了。
3: 我欠了那么多钱。

0: 杨阿姨，刚刚的事，对不起啊。
1: 看你说的，从我答应帮你那天起，我就想到了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别担心啊。
0: 杨阿姨，后面的事我自己去做吧，谢谢您。
1: 你一个人能行吗？现在这样的妈妈都已经知道了，会不会对你不利啊？
0: 又有什么关系呢？张扬以前对我做的不利的事情还少吗？
1: 我不怕。那你要是再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0: 嗯，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杨阿姨再见。
1: 再见。
2: 慢点开啊。
3: 哎。

0: 林叔呢？我不知道啊。哎，杨妮，哎呀，那么急着找我来干嘛呀？
1: 李晴，干嘛呀？吞吞吐吐的，说呀。林叔已经拿到了张扬挪用公款和贪污受贿的证据了，他打算交给警察。
0: 这不是好事吗？总算等到这天了。
1: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呢。哎呀，有什么好担心的？
0: 我担心张扬会做出什么对林叔不利的事情啊！
1: 啊，不行不行，张扬现在这时候就是秋后的蚂蚱，他能蹦得几天呀？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张扬那个人是那么好对付的吗？李晴，我觉得这个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你一定要小心点儿。

0: 林副总，都在这儿。
1: 辛苦你了，梁经理。
0: 林副总，我
1: 放心吧。

哎，张总，好的，对，我们现在正跟着林叔呢，好，没问题，您放心吧，这次人一定带回去。

0: 林淑仁呢？人呢？你们都干嘛呢？
1: 张总监，想跟我见面可以到我办公室。
2: 你的罪证好像都在我手上吧？我有什么罪证啊？我也没犯法。
0: 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吃进公司的股票。
2: 闭嘴！谁给你的？
1: 谁告诉的不重要，
0: 重要的是，
1: 你为所欲为的好日子到头了。
2: 杨玲是吧？
0: 是不是？
1: 想报复他吗？
0: 可惜你已经找不着他了。我的钱呢？我的钱是不是也在你那儿？
3: 那些钱是阳光酒店的，阳光集团的。我会替你物归原主的。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0: 我想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
1: 林叔。
0: 能不能把那些证据先别交上去，让我跟兰心告个别，行吗？

0: 张扬，你怎么会回来的？奶奶他们呢？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他们去那个姨妈家，很快就回来了。妈，你帮帮我吧。
1: 张扬，你干嘛呀？你先起来。
0: 妈，我在当总经理期间一时糊涂，拿了公司的钱。 被林叔查到了，他要把我送到监狱去。妈，我求你帮帮我，不能去监狱。兰心还怀了我的孩子，我不能坐牢啊！妈，我知道，我以前对不住你们，我知道错了，我一定会改的。你想，自打你进了这个家以后，我没有为难过你吧？我都一直小心翼翼地伺候你跟爸。妈，你劝劝林叔，你劝劝他吧。
1: 啊，是啊。
0: 那个，我失忆的时候，你是挺尽心尽责的，啊，妈，只要林叔放了我这一次，我让他继承阳光酒店，我不跟他争了，我再也不跟他争了。
1: 啊，好，我去劝劝林叔啊，不过你也知道，林叔他也不听我的，那个，你牺牲是挺大的，你先起来，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妈，你帮帮我吧，我求你了，妈。
1: 张扬啊。 我真的装不下去了，你让我帮你，你觉得我会帮你吗？啊，我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们家破产是因为你。林叔他爸爸的死跟你也有关系啊！林叔怀孕了，你非逼着他去打胎，你还千方百计让我们林叔要赶出那个阳光酒店。所有的坏事都是你做的，你让我帮你，你觉得我会帮你吗？你要找人帮是吧？你去监狱吗？你去监狱找人帮吧！你就是个卑鄙的人，你这个无耻的人，你坏事做尽，我帮你，你天打雷劈了你！
2: 你再抓我！
3: 进监狱是吧？没那么容易，走。喂，张扬，跟兰心已经道完别了吧？
2: 我现在马上就到公安局，要来自首吗？
3: 自首？我要去自首了，你妈怎么办呀？
2: 什么？
3: 我现在跟你妈在海边看风景呢，你妈好像有点恐惧啊。
2: 张扬，你混蛋！
3: 我混蛋？你都把我逼到监狱去了，我混蛋吗？
4: 我怎么招你惹你了？
3: 啊！你那么害我！
2: 你马上放了我妈！
3: 行，把证据给我拿过来。

0: 报警啊。
1: 如果报警，就准备去海里捞你妈吧。
2: 张扬，张

0: 我妈呢？我妈呢？那儿呢？林叔，他现在安全的不得了，把证据给我，不然把他扔到海里喂鱼。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一家人？
0: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咱们两个之间没有谁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为什么，生活所迫，被逼的，不然不会这样。
1: 说到底还是为了钱。对，是为了钱。你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你不知道没有钱的痛苦。你在家里面当大小姐的时候，你知道我跟我妈在干什么吗？在摆地摊，别人追着骂我们打我们，我们在卖菜呢，知道吗？你永远不会懂的。所以我发誓，我一定要有钱，我不可能回到没钱的日子，这辈子永远不可能。 我不想跟你闹成这样，所以我在阳光见到你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让你离开阳光，离开阳光，咱们各过各的生活，不好吗？
2: 我也想各过各的生活。我在阳光酒店奋斗了5年，好不容易过上稳定的生活了，你一来就让我离开，我还怎么生活？
1: 你早离开能有今天的事吗？
2: 那你为什么害死我爸爸？为什么？
1: 我没害死你爸爸，你爸爸是心脏病犯了。 突然死的，我给他喂药都来不及，我还打120了，我怎么害死他了？医生都那么说的，你为什么说我老说我害死你爸爸？
2: 那林成呢？为什么打伤林成的手？是，林成
1: 的事是我干的，没错。我就是想阻止他进阳光，我想让你们离我远一点，就是这样。我没想到他们下手那么重，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你，行了吧？
2: 郑总对你那么好。
1: 为什么要害阳光？他们有什么错？我为什么害阳光？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害阳光？嗯，邓家就一个女儿，就是邓兰心，我是邓家唯一的女婿。阳光早晚一天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害阳光？你告诉我，你觉得邓明君对我好吗？你觉得邓家对我好吗？邓家从来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永远把我当成外人，你知道吗？包括邓兰心，她心里想着我吗？ 从一开始就想着相称相称，你知道的，他对我好吗？他爱我吗？我一直忍着忍到现在，还让我怎么样？三天两头要跟我离婚，要把我扫地出门，又把我推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害阳光？我想害阳光吗？是他们逼的，懂了吧？听明白了吧？可以把证据给我了吧？你想知道的。 你问的我都告诉你了，可以了吗？还不给我？你非要把我送到监狱，让我坐一辈子牢，是不是？邓兰心现在怀着我的孩子呢，你要让她守一辈子寡，带着孩子，是不是？给我！
2: 你想要的我可以给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半个月之内带上兰心。 离开这个城市，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你答应我，否则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你的。答应我。
1: 行，我答应你，但是你要给我时间，让我说服兰心。行了吧？
2: 放了我吗？

0: 你把他给我了。林叔，林叔，
1: 妈，妈，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把证据给我。林叔，你不能给他，这种人就该做监狱，你报警。
2: 妈，为了兰心肚子里的孩子，为了爸爸，还有奶奶，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他。
0: 你不能相信他。
2: 希望你信守承诺。
0: 叔，你不能给他，
3: 给你。
0: 你怎么能把资料扔到海里呢？
2: 妈，我不想让佳佳今后知道她爸爸是个罪犯，是孩子给了她机会。你走，走啊，快走。
3: 必须走！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他害了这么多人，他害得我在邓家做保姆。
2: 妈，这些事儿你都想起来了？
0: 有些事情我早就想起来了，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么轻饶他。你把资料丢到了海里边，你再想搜集他的证据就难了。
2: 妈，难为您了，这些事。就当是我为佳佳还有兰心的孩子做点事情吧。
0: 可他不守承诺怎么办？他又来害我们，你该怎么办？
2: 他是佳佳的爸爸，应该不至于狠毒到这个地步。

0: 我们已经把所有资料都给你了，你要好好把握。
1: 希望你能信守承诺。那些资料是有备份的，你那份是复制的。
0: 你还有备份？是。半个月之内，带着兰心马上离开。为了兰心的孩子，这是我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你的机会是孩子给的，希望你能珍惜。
1: 真操蛋！

0: 好了，这周呢和摄影家一起去旅行到此结束，大家下周再见，拜拜。
1: 行，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吧，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好，
2: 表现非常不错，没想到超乎我的意料之外，真的非常好非常好，辛苦了辛苦了。咱们下期节目之前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状态，这一期节目你肯定是 number one
0: 啊。好的，谢谢导演，谢谢导演。
1: 然后回头再聊。
0: 好的，好的，
1: 好了，
0: 导演，拜拜。喂，南琴啊，啊，好，好，好，好，那我一会儿过去，拜拜。

0: 向成哥，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特别啊？
1: 特别吗？嗯，我最近啊在电视台录节目，节目的名字就叫跟摄影师一起去旅游，我今天第一天录。
0: 真的？那找一个机会一定帮你好好庆祝一下。
1: 那就谢谢了啊。
0: 看到向成哥你现在这么精神，我真的好开心。
1: 你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0: 你还说呢，你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也没有人告诉你我的消息，你就一点都不好奇我是怎么过的吗？嗯，
1: 我觉得你应该过得还好吧。
0: 对了，听说你现在都不在家里住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我姑姑说的。既然不结婚了，那干嘛不回家住啊？和阿姨因为你的事儿都担心坏了。
1: 我妈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一天到晚唠叨我。我自己住挺好的，很自由。
0: 真希望向正哥你能永远幸福。要是想结婚的话，那还是趁早一点吧。正好林叔姐呢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你们干嘛？

0: 怎么还拖着啊？林书记还升职了呢，现在应该是可以稳定下来的时候啊。那就谢谢你的祝福。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等我们准备好了，我再次向他求婚。啊，别说我了，说说你吧。听说你怀孕了，宝宝怎么样？一切都很好。
1: 那就好好照顾你的身体，然后对你的老公好一点。嗯。妈，别害怕了，这样暂时应该不敢干什么坏事了。你好好睡一觉。
2: 嗯，
3: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1: 嗯。
3: 妈，爸和兰心知不知道？ 你还记得奶奶拿你当保姆的事？他们不知道。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继续装下去呗。你说，奶奶要是知道我还记得，她又拿我当保姆，又把我赶出家，她得有多愧疚啊！到时候一家人在一起，也挺尴尬的。也是。
2: 不说更好。哎，
4: 林叔，爸来了。
5: 老公，
4: 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这么早就换了衣服要睡觉了？
5: 啊，没有，老公，我今天就是逛街逛累了。
4: 是吗？
5: 嗯。
4: 爸，
2: 你回来了，那我先走了。
4: 好好好，那你路上小心啊。
5: 嗯。
4: 好。
5: 妈，早点睡啊。
4: 小心点。爸，再见。
5: 好。
4: 老公。
5: 啊，
4: 还好吧？
5: 嗯，没事儿。你就想这么一直威胁着我是吗？
1: 我威胁你？你拿我的话当成威胁？你要是真的替孩子着想的话，怎么会以为我威胁你的？
5: 你拿着那些资料，你不是威胁我，你想干什么呀？
1: 你要是不遵守承诺，那我们怎么办？
5: 你非要这么逼我吗？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5: 林书记也过来了，啊，嗯，老公，你也回来了，啊，
1: 我刚下班，你们聊吧。林书记，有时间的话，一块吃个饭吧。好，好，那我先走了。
5: 他们两个人怎么了？怎么都有点怪怪的。

0: 佳佳，我不想让兰心的孩子也没有爸爸，不想他跟你一样。
1: 林叔，如果我愿意过平平淡淡的日子，我就不会和你结婚，也不会和你离婚，更不会和邓兰心再结婚。你想摧毁我的梦想，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半个月，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得逞。林叔，佳佳就是你的软肋。
2: 你想怎么样啊？
0: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林叔姐说让张扬好好想想，是让张扬想什么呢？
4: 好好玩呀！

0: 说吧，我想了很久，我还是不能离开这儿。你说什么？半个月之内，我没有办法说服兰心，我也不知道跟爸爸和奶奶怎么交代。那你能不能自己先走？还有，带上你妈。
1: 你妈天天去找佳佳，我不放心。佳佳是我儿子，是我妈的孙子，我妈怎么就不能见见他呀？
0: 你现在想认儿子了？现在想当爸爸和奶奶了？当初为什么逼着我打掉他？
1: 行，当初是我的错，我错了，行吗？关我妈什么事儿啊？
0: 好，那我就跟你说现在的事儿。我不想让佳佳跟你们家任何一个人有关系。如果你非要这么做的话，你所有的犯罪证据都在我手上。
1: 我随时可以把你送进去。你可真够狠的，挺好。你对我狠点儿，对于以前的事情，我就没有那么内疚了。哎，
0: 你觉得这事儿你能瞒得住佳佳吗？她早晚有一天会知道我是她爸，她也会知道，是她妈妈把她爸爸送进监狱的。为了佳佳，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佳佳永远不会知道，她有一个你这样的爸爸。
1: 你骗得了佳佳，你骗得了你自己吗？血脉相连这种事儿，你改变不了。

0: 喂，向晨。你说，今天晚上播我录的节目，你下班之后咱们一起看吧。好，我晚上去公寓。好，那我等你啊。
1: 嗯，晚上见。
2: 秦胜的。

0: 李晴。
1: 李晴，
0: 你找我干嘛呀？
1: 干嘛？我就想问问你，听张扬说林叔想让我们离开这个城市，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们最好的结果。
1: 最好的结果？你以为你谁呀？啊，你想让我们离开就能让我们离开吗？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哪儿也不去，谁都甭想让我离开。
0: 可惜有。

0: 雨晴，你等等，亲家，
1: 求你千万以后不要再叫我亲家。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呢，就是跟你成了亲家。林叔、兰心都是好孩子，可是偏偏就是嫁给了张扬这种混蛋。你还不知道吧？林自健是张扬害的，我们家林晨也是张扬害的。所以你儿子啊，真的不是什么海归啊、商界奇才啊、精英啊，他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0: 你说我儿子什么？
1: 我说什么意思？你听见了呀？有什么不清楚的，问你儿子去。

0: 妈，你刚刚跟朝阳妈妈说什么了？
1: 兰心，你听见什么了？
0: 没有，我什么都没听见。
1: 啊，那就没说什么，说你怀孕的事儿呢。
0: 别的就没什么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兰心啊，妈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妈先上楼了啊。
2: 你非要这么逼我吗？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他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你说我儿子什么？
4: 我说什么意思？你听见了呀？有什么不清楚的，问你儿子去。
5: 张扬，我特别奇怪，为什么你那么反对我爸再婚啊？
2: 我没反对你爸再婚，你得看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就这种骗子做婚托的第三者也到咱们家，你觉得合适吗？
0: 总觉得怪怪的，他们四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儿。不行，我得找上他们问清楚。哎呀，这住得好好的，怎么就成了别人的房子？你来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6: 我正好路过，所以顺便过来看看您。家里面这是？
7: 我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一个人也住不了那么大的，换套小的。
6: 哦，这样啊。
7: 嗯。
6: 对了，妈。
7: 怎么了？
6: 张扬跟林叔是不是以前就认识啊？
7: 兰心，怎么能瞎说呢？
6: 我就是随便问问。您干嘛那么紧张？
7: 没有啊，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哎，我就是想啊，张扬跟你结婚之前不都在国外待着吗？哪有机会认识林叔啊？你多想了啊，多想了。
6: 啊。啊，妈，我突然有点头晕。
7: 怎么了？怎么突然就头晕了呢？是不是贫血呀？
6: 不是不是，没事。那，妈。家里有藿香正气水吗？
7: 哟，藿香正气水，还真没有。哎，要不这样，我送你上医院去吧。你这怀着身子，你要小心的。
6: 不用了，妈，不用了。可能天有点闷，我这老毛病了，喝一瓶正气水就好了。
7: 哦，那我给你买去。
6: 啊，好。
7: 行行，那你坐会儿啊，我这就回来。
4: 好，那你慢点啊。
7: 哎，好好好。哎呦，钱也忘了。你先坐坐啊。
4: 妈，你慢点儿，知道了。

0: 林佳佳，佳佳不是林叔的孩子吗？佳佳是林叔跟张扬的孩子。那林叔跟张扬？
1: 兰心，兰心，兰心，兰心，你怎么在卧室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药给你买回来，赶紧喝了吧。
0: 妈没事了，回去休息休息就好。
1: 好好的，
0: 咋回事儿啊？就一会儿功夫，
2: 张扬、林叔，真是没想到，你们联起手来骗了我这么久，我居然爱怀了他的孩子。邓兰心，你就是个傻子，
1: 你就是个傻子！
2: 林佳佳今年五岁，那张扬在认识我之前就跟林叔在一起，林叔还跟我说他离过婚，我还很同情他。林叔你真厉害，你自己的前夫变成了你现在的妹夫，你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还有李琦，亏我还把你当做我妈，原来你们的关系一直都没有变过，你还是张扬的丈母娘，蒙在鼓里的傻子，只有我们一家，只有我们一家人。太好笑了，只有我们一家人是傻子，简直太好笑了。

0: 这调查报告是你们关在办公室里写的吧？
1: 嗯，你以为在澡堂子里写的？
2: 别跟我玩文字游戏。你们去现场看过吗？
1: 没有。你都要让我卷铺盖滚蛋了，我哪有功夫去现场看呢？
2: 这报告我不批。
1: 行，让我拿回去重写。
2: 我说好了3个月，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1: 3个月我不走，你就举报我是吗？
2: 我说到做到。
1: 真狠，你又不怕伤了佳佳？
2: 我相信等佳佳长大以后，他会理解我的。
1: 哼，佳佳爹都不能理解你，别说佳佳了。

0: 你还不知道吧？林自健是张扬害的，我们家林晨也是张扬害的，所以你家儿子啊，真的不是什么海归啊、商界奇才啊、精英啊，他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1: 秦这个死女人，净胡说八道。不行，我得亲自去问问张扬，问清楚了才安心。
2: 林叔，你最好不要把我逼到绝路上，千万不要。
3: 张扬，
4: 怎么了？有事吗？
3: 妈来问你件事儿。
4: 坐，来。哎，
3: 张扬，妈跟你说，你老实跟妈说，不管是不是，你都别瞒着妈，行吗？
4: 有什么事儿啊？着急忙慌的。嗯，
3: 林自健是不是你害死的？
4: 啊？你听谁说的？
3: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你就跟妈说，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4: 你听谁说的，妈？听谁？谁？
3: 是李青。
4: 李晴是吧？妈，你觉得李晴的话你能信吗？她说的话。林自健是心脏病死的，医生都那么说，跟我没关系的呀。
3: 真的？妈就知道你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4: 反正他呢，犯心脏病是跟我有一些关系，但是他的死跟我没关系。当然了，李青他们要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因为在场的只有我们俩。
3: 什么？
5: 喂，向晨。
6: 林叔啊，还没下班呢。
7: 我一会儿做好牛排，等你回来吃啊。佳佳说
8: 特别特别喜欢吃牛排。
6: 是不是佳佳？
5: 你还会做牛排啊？我怎么不知道？哎
7: 呀，小菜一碟。不过呢，都是跟林成学的。
5: 哦，那我回去跟你一起做。我待会儿去趟超市买点菜。
7: 好，好，好，那我们一起去。我带着佳佳去啊。
5: 好啊，那我们超市门口见。
7: 好，拜拜。
9: 吃牛排喽，爷！吃牛排，呦！
3: 张扬，妈还是担心。我怕李晴和林叔他们去告你去。
4: 他们告我什么呀？林自健又不是我杀的，他是心脏病自己死的，跟我没关系。我最多算个见死不救，这也不犯法。
3: 可他们说李晴出车祸也是你。
4: 是我什么？他出车祸是他自己不小心，跟我没关系。妈，我怎么跟你说了无数遍，你是不相信我吗？你非要听别人胡说八道。我是你儿子。你信我吗？你信不信？那就完了嘛。妈，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记住了，不能出去乱说的，更不能让人套出来，明白吗？不然我会很麻烦的。
3: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可是张扬，我还是担心。
4: 妈，我告诉你啊，李晴、林叔拿我没办法了，我没办法。再说了，现在兰心怀着我的孩子呢，这是我的王牌。

0: 没事啊，吃牛排，快！哎呀，小东西，哦，走你啊，嘿嘿，好嘞。
1: 向辰哥，
2: 兰心，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佳佳。
2: 佳佳，
1: 啊，
2: 佳佳，小易来了啊。

0: 喂，兰心，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改天再见好不好？我今天想回去陪陪佳佳。什么？佳佳跟你在一起？好，待会儿见。
1: 李书记，这边。
0: 哎，佳佳。
2: 妈妈。
0: 哎。
2: 妈妈，小姨请我吃饭。
0: 是吗？
2: 嗯。
0: 向晨叔叔呢？
3: 向晨叔叔被我赶跑了。他那个节目经常会播，今天就咱们两姐妹，不带他玩。
0: 好啊，不带他玩。
3: 对了，李书记，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你当初为什么会跟向晨哥退婚呢？
0: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3: 你那么爱向晨哥，你也很想跟他结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在最后的关头退缩了？是什么原因让你退缩的？
0: 兰心，咱们今天挺高兴的，不聊这些好吗？
3: 老公。
4: 哟，佳佳也在呢。佳佳，想姨夫了吗？
2: 嗯
4: 嗯，真乖。

0: 当我们提问，答案也许已经排好了队。路径被推荐，趋势被洞察，连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提前预判。可青春从不止于得到答案，而是从未停止追问。古人曾说，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而现在，我们在代码里探索未知，在土地上书写担当。我们把青春放在需要守护的地方，把热爱传承成不灭的光。
1: 我们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磨砺的是意志。
2: 或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当
0: 一个又一个美好发生，
3: 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0: 思考便有了回响，在无穷追问中，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答案之外，无限可能。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2: 亲事？
1: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2: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3: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4: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5: 我好有历史感。
6: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7: 很多小摊位。
8: 这挺好可爱。
7: 好看的。
5: 哇。
7: 哦。
5: 哇，好漂亮。
7: 真的很美。
6: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5: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6: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哥？
1: 不是这个方向，
5: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7: 车呢？哪儿呢？
9: 谁会说俄语啊？
5: 完了，取消行程吗？
10: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5: 咱们也没钱买。
7: 好看的。
8: 没钱啊。
7: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4: 那你手很烫哎，
7: 我腰疼。
10: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6: 我就只想在这儿。
10: 哥哥。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0: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12: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3: 露露求婚，露露
12: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4: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2: 没有啦，
6: 会有的。
15: 还好有何老师在。
12: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4: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6: 不知道怎么巧婚的呀。
12: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6: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5: 小点吧，明哥。
12: 你要来给我整双袜子湿了。
6: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7: 不好意思，我想上。
6: 死都不出来。
15: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8: 哎，怎么能说快一点哦？
17: 再粘了，再粘了。
18: 喂喂，
12: 压力老大了，
15: 完蛋了，咱们这个。
8: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1: 不行不行不行，
8: 现在太早了，你别着急。
0: 周五晚8点10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林书姐，张扬正好在附近，所以我就叫他过来了，你不介意吧？
19: 要不你们吃吧，我跟佳佳回去了。
4: 来都来了，就坐下来一块吃吧，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张扬？
20: 对啊，坐下吃吧。佳佳，好吃吗？

0: 怎么都不说话呀？林淑姐，你们在酒店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说话吗？
1: 不会啊，都在一起工作，为什么不说话呀？
0: 那就奇怪了，怎么反而在这里就变得沉默了？
2: 在公司说的是公事儿，也没出来单聊过呀。
0: 那就由我找一个话题怎么样？林淑姐，我一直都很好奇，你当初是为什么离的婚？我好像听你妈说过，你们家以前很有钱，
3: 好像可能比我们家还要有钱吧。后来家里做生意失败了，
0: 然后你的前夫就迫不及待地跟你离婚了，是这样吗？
1: 兰心，当着小孩子的面儿，别聊这些好吗？
0: 那有什么呀？佳佳也早晚都是要知道自己爸爸的事情，是不是佳佳？
4: 嗯。
0: 你是不是也很想知道自己爸爸的事情啊？
2: 跟孩子说这干嘛呀？
0: 张浩，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特别的贱？
5: 妈妈，你们是不是在说爸爸的事情？你不是说爸爸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了吗？
1: 我们在聊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听不懂，快吃。
0: 原来姐就是这么跟佳佳解释爸爸的事情。这孩子真可怜，摊上了一个这么不要脸的父亲。张浩，你说如果我们家破产了，你也会撇下我跟孩子不管吗？
2: 我希望照顾你和孩子一辈子，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佳佳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皱着眉头的样子跟张扬好像啊，是不是张扬？
2: 嗯。
0: 既然不想吃，那就别吃了。
1: 哎，
2: 你干嘛呀？
0: 没什么，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们慢慢聊。
2: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我们以前的事儿了？你们之前说什么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他到底怎么了？

事到如今，你们还想瞒着我吗？张扬、林叔、佳佳，你们才是一家三口，那我算什么？

0: 你去哪儿啊？这往哪儿开啊？怎么了？你今天不对劲呢？到底怎么回事啊？又把林叔跟他儿子弄过来一块吃饭，多尴尬啊！
1: 尴尬？跟自己的前妻一起吃饭，你会觉得尴尬吗？
0: 你。
1: 听谁瞎说的呀？我真没看出来你藏得这么深。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都不知道林叔就是你的前妻，林佳佳就是你的儿子。佳佳
0: 是我儿子，我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亲子鉴定是怎么回事？
0: 什么亲子鉴定？我真不知道。
1: 你妈亲自做的亲子鉴定，你不知道？你跟林佳佳就是父子。
0: 不是我真不知道这事儿，兰心。你给我下车，给我滚啊！兰心，你听我解释啊，你得听我说话吧。
1: 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林佳佳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林佳佳，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他是我儿子，这你跟我说了。

0: 我才知道什么亲子鉴定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发誓。
1: 你以为你发誓就有用啊？你骗了我那么久，你们合起伙来骗了我那么久，你以为你发誓我就会原谅你了？
2: 兰心，你先别生气，我们没有合起伙来骗你，真的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怕你知道了以后你心里不舒服，会难过的。
1: 你现在觉得我会难过？那你骗我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过我会难过？
0: 我跟林叔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是过去的事儿。我又不是说我现在跟他有一腿，我骗你，我没有骗你的必要啊。我最多只能说是我没告诉你。另外，你爸爸娶了他妈妈，大家都是一家人了。你说这都乱了套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呀。
1: 张扬，别再编你的童话骗人了。林叔他们家破产，抛弃他的人就是你。林佳佳是你的儿子，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现在还有一点点羡慕林叔，好歹他那么早的就看清了你，不像我傻乎乎的被你骗了这么多年。
0: 我没有骗你，你说我哪儿对不起你了？我骗你，我就是没告诉你。行了咱
2: 回家再说这个行吗？你的肚子里还有咱们的孩子呢。
1: 林佳佳才是你的孩子，我肚子里的是我自己的孩子。你准备好辞职信吧，离婚文件我也会很快准备好，你就等着签字就可以了。还有，离婚的事情我会亲自跟爸爸和奶奶说，不用麻烦你想着怎么开口跟他们解释了。
0: 兰心，
1: 我不想看到你，你给我下车，滚啊！
0: 已经跟你解释说，
1: 给我滚！能给我下车，听到没有？滚啊！
0: 我们下车，下车。兰心，我没骗你，你听我说行不行？兰心，你别跟爸说行不行？我没骗你。
3: 林叔，张扬，你们把我当成傻子一样，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一定会的。

Hello， 林叔，晚上好。其实今天我本来想跟你求婚的，但是我知道你对结婚这件事儿会感到一些负担。如果在身边给你施加压力的话，你会更加的难受。所以我决定给你发一段视频来表达我的心意。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非常的想我的话，请你下来。

你说，嫁给我吧。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只要你嫁给我，不管多大的困难，我都可以克服。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照顾你和佳佳一辈子。

0: 医生说你不能再生了。
1: 哦，医生是我再生孩子的风险挺大的，建议是不要再生了。
2: 那就不要生了嘛，反正我也不希望你生。妈，您都听见了，你以后就别再勉强我们了。
0: 行，孩子可以不生。以后阳光就让张扬和兰姨去管理吧。我本想你们生个孩子，家业全都让他继承。没想到，
2: 妈，其实林晨跟林叔不就是我的孩子吗？
0: 你的孩子？你说林叔林晨是姓林呢，怎么会是你邓明觉的孩子呢？
2: 妈，其实姓什么有那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我们家这么大的产业，无论如何不能白白让别人占领啊。
1: 老公，别说了，妈说的对。
2: 可是妈，我真的很担心，如果把我们阳光酒店交到张扬的手里，我怕就会毁了。
0: 就是毁了，也得毁到我们邓家人手里。

0: 张扬，你怎么来了呀？
1: 啊，你把我房间收拾收拾，我今天住这儿。
0: 怎么回事啊？坐坐坐坐坐，是出什么事儿啊？你怎么不回家呢？
1: 兰心这两天是不是找过你？
0: 对，啊，我搬家那天她来过。
1: 你是不是做了一份亲子鉴定？
0: 是。我本来想晚点告诉你的。
1: 我跟林佳佳的。
0: 怎么了？
1: 现在兰心什么都知道了，林叔、林佳佳、林自健、李晴什么都知道了。

0: 老公，夜里的风大，凉。
1: 姐，
0: 嗯，
1: 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0: 要说对不起，应该是我对不起你啊。你说跟了你这么久，也没有跟你添个一儿半女的。
1: 你已经给了我一儿一女了，
2: 要那么多孩子干？不过我说真的，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
0: 嗯。
2: 要是把阳光水电交到张扬的手里，我真的是放不下这个心。
0: 老公，说不定妈过两天就改主意了呢，你也别太操心了啊。笑一笑啦。

0: 哎，
1: 啊，早。哎，
0: 这蓝心和张扬怎么还没下来呀？啊，
2: 我去看看他们。
0: 哎，
2: 来了。
0: 哎呦，蓝心，怎么一人下来了？
3: 奶奶，我要离婚。
0: 什么？你要离婚？
4: 蓝心，怎么回事啊？
3: 爸，他出轨了。
0: 兰心，你知道了？
3: 奶奶，张扬在外面一直都有别的女人，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婚。
0: 兰心，你的肚子里边怀的是张扬的孩子，
3: 大不了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养。这个婚我一定要离。
0: 张扬呢？让下来。
3: 他已经被我赶出去了，这是我的家，我不想看到他。我没什么胃口，奶奶你们先吃吧。
4: 哎不，妈，我去跟他谈谈去。
3: 林叔，为什么我的两个男人都要跟我抢，跟我争？我抢不过向晨哥，现在连张扬你也不放过。
4: 阿金，
3: 爸。
4: 兰心，怎么突然要离婚了呢？
3: 爸，我不是说了吗？张扬在外面一直都有别的女人。
4: 你是说照片上那些女人啊？奶奶不是已经调查过了，说那是给人诬陷的。
3: 诬陷的？不是这样的，是他们一直都有联系吧？
4: 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张扬是有问题的。
3: 反正这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原谅他。
4: 可兰心，你现在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你这么突然……
3: 爸，你就别劝我了，我已经想明白了。
4: 是，
3: 爸，你就别说了，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4: 好好，爸让你静静啊。

0: 张扬啊，张扬，你让奶奶说你什么好呢？啊？明觉，
1: 妈。
2: 爸。
0: 明觉，你跟张扬说说。
1: 你是怎么回事啊？
2: 我。
0: 原本呢，我们想替你瞒着兰心，没想到你一直跟他有联系。张扬，兰心已经知道你出轨了，她要跟你离婚。
2: 爸，我没联系了。
3: 你怎么又来了？谁让你来我家的？你现在给我滚出来！
2: 把兰心误会了，
4: 不要跟我解释了，
1: 去跟兰心解释去。
0: 张扬，快去，快去，快去呀！

0: 兰心，兰心，
1: 你来我家干嘛？
0: 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1: 机会？你上次背叛我的时候，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可结果呢？结果我换来什么？
0: 我不是改了吗？
1: 你不要再说了，没用的。你现在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的看不起你。你走吧，不要再来纠缠我，咱们俩好聚好散。 就算是离了婚，也没必要撕破脸闹得不可开交。还有，我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的家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你干了这么多龌龊的事。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的家。
2: 爸，这次兰心真的误会我了。
3: 你们的事情不要跟我说，你们自己去解决。我忙完了以后我就回来。

蓝心是为了什么呀？哎，要说为了张扬出轨的话，那应该早说离婚呀，拖到现在呀。哎呀，不管了，反正蓝心只要是知道张扬的真面目就好，总好过被骗一辈子吧。哎呦，这丫头啊！

0: 妈，什么？兰心要跟张扬离婚？张扬怎么说的？
1: 哎呀，这张扬肯定不同意啊！刚才来家里了，又是求饶，都快给兰心跪下了。但是兰心态度特别坚决，她把张扬东西都全扔出去了。
0: 他们俩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突然就要离婚呢？
1: 我也想不明白。你说要是因为张扬出轨的事儿吧，那应该早说呀，怎么到现在才说离婚的事儿？而且兰心现在怀着孕呢，这个时候什么事儿非得要闹到离婚不可呀？
0: 好了妈，我知道了，我现在正在上班，这件事回头再说吧，你自己要小心张扬啊。再见。突然要离婚，难道兰心真的知道了什么？
2: 好，换个姿势。这样。好，稍微休息一下，小吴。

0: 喂，阿妈，啊，行，我工作完了去找你。好，拜拜。
1: 张扬，
2: 干嘛？
1: 我听说蓝心要跟你离婚。
2: 这下你们高兴了吧？
1: 为什么？怎么突然说要离婚呢？
2: 因为你们一家人呢。
1: 什么意思？

0: 来了。珊珊，你看，你不在家住，妈都不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喝水，回家住吧，让妈妈这么担心，还不原谅妈妈？珊珊，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妈妈除了你还有谁啊？咱们别这么过了，咱娘俩不再斗气了，好吗？你看，你一个人住在公寓里，也没人照顾你，妈妈也不放心啊。搬回来吧，把东西收拾收拾。一个人在那里，你除了能想起林叔，你还能想起什么呀？
1: 妈，我打算跟林叔结婚了。
0: 什么？
1: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他同意了？
1: 同意了。
0: 向晨，结婚这么大件事，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你看，上次他突然就退婚了，搞得咱们家多丢人呐。
1: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为了让林叔离开我，还雇人威胁他，这件事情，我对您非常的失望。我现在想通了。我的另一半只有林叔，不可能有其他人。从现在开始，我只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您要是想认我这个儿子，那么请您尝试接受林叔。我先走。

0: 他真的知道咱们俩关系了？嗯，知道了，知道佳佳是我儿子，知道你是我的前妻，他什么都知道了。这下你高兴了，啊，包毁了，你的目的达到了，祝贺你成功了。
1: 可是他怎么知道的？我从来没跟他提过，谁告诉他的？
0: 你觉得这重要吗？现在你把我跟兰心的婚姻毁了，对吧？你以后能过得快乐，是吗？
2: 我从没想过要毁掉你和兰心的婚姻。
0: 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呢？你就这么做呢？行，我可以把你说的善良一点，你没那么想，但是你的所作所为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俩的婚姻破裂了，这是事实吧？嗯，哼，我真弄不明白，当初我让你离开阳光，离开阳光，你就是不愿意。我也跟你说了，不离开阳光的结果就是今天这样，信了吧？
2: 我来阳光5年了，嗯，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是阳光给了我希望。我把这个地方当成我第二个家，我怎么舍得离开？
0: 你自私，就想着你自己是吧？这下好了，咱俩的人生全毁了。满意了？我告诉你，连你妈都得从邓家滚蛋。
2: 我妈？
0: 嗯，你觉得你妈还能在邓家待啊？啊？ 你觉得奶奶能接受这个事实吗？咱们骗了她那么久，呵呵，这下好了，反正电影散场了，咱们可以各回各家了。你的目的达到了，这就是你要的结果是吧？你要觉得还不够，你可以，你手里有我的犯罪证据，交给警察，让我进监狱去，行吗？

0: 兰心，哎呀，杨妮啊，你说为什么呀？那照理说，我知道兰心执意跟张扬离婚的话，我应该感到高兴啊。这总算是要把张扬的混蛋给赶出邓家了。可是吧，我这就老觉得这心慌，老担心有什么事儿要发生。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啊？我是怕兰心。 知道我们跟张扬的关系，兰心这丫头这几天也是的，哎，她看我那眼神啊，就特别冷漠，然后还那种怪怪的。哎呀，她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就麻烦了呀。啊？谁呀？
1: 喂，兰心，
2: 坐吧。我要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那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1: 因为张扬出轨了。
2: 出轨了？他出轨，我都已经原谅他了。
1: 林淑姐，你知道吗？张扬一直瞒着我和他的前妻有来往。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他们的孩子都已经5岁了，还能有什么误会？林淑姐，你知道我还把他们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外甥，我是不是特别的傻？
2: 我现在还怀了他的孩子，我该怎么办？你不是很有主意吗？你不是一直都很独立吗？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让我说什么呢？
1: 我想让你说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想要怎么补偿我？
2: 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你。你说吧，兰心，让我怎么做才可以补偿你？我要你离开向晨。你没有听见我说什么吗？我要你离开向晨。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向晨哥有一天跟我一样痛苦。早晚有一天，向晨哥会知道你是张扬的前妻。 而佳佳就是你跟张扬的孩子，你会知道他有多痛苦吗？你知道吗？你不会知道，因为你没有过这种体会，而我有，我就真真实实的体会过。一周之内，如果你离开向晨，我可以不把事实说出去，否则你会更难堪。
1: 兰心，
2: 对了。 还有你那个骗子妈妈，我真是小看你们了。你们一家人怎么可以装得那么像？我真是太小看你们了。

0: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呀？
1: 你听，请你帮我拦住蓝心，千万不能让他和张扬离婚。
0: 拦住他，我拿什么拦呀？我只是蓝心的继母，又不是他亲生妈妈。
1: 你可以帮我劝一下邓明觉吗？只要他开口，蓝心一定会考虑的。毕竟他肚子里怀着我们张扬的孩子。
0: 以前我们家林叔肚子里也怀着张扬的孩子，你怎么没想到要去劝劝张扬呢？帮不了你，
1: 蓝心和张扬离了婚，你也会被邓家人赶出去的。
0: 他们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哼哼，你以为张扬和蓝心离婚仅仅是因为张扬出轨吗？
0: 那你说为什么呀？
1: 是因为蓝

0: 会跟向晨分手。
1: 你要跟向晨分手？
0: 兰心说过，只要我跟向晨分手，就不会把这件事情都说出去。
1: 兰心她想干什么？她想离了婚之后嫁给向晨吗？
0: 我不知道。
1: 雷叔，
0: 妈，我已经伤害过向晨一次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伤害她第二次。我已经答应向晨的求婚了，我马上就要成为他的新娘了。可是如果不跟向晨分手的话，兰心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向晨还会爱我吗？他还能相信我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不能听兰心的话，你答应妈，你不能再伤害向晨，你也不能再折磨你自己了，你知道吗？

0: 喂，向晨。
1: 你说。林副总，你实在是个大忙人呐，见你一面真难。怎么样，我们聊聊婚礼的事儿？
0: 婚礼
1: 啊，哎，你先尝尝这个，特别棒。
0: 向晨，
2: 怎么了？
0: 没什么。
2: 那我开始说了啊，我觉得咱们上次的婚礼非常的失败，我反省了一下，我觉得得换种方式，中式就不行了。咱们就可以换西式，咱们办一个自助晚宴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婚礼的场地啊、花呀，全由我们自己来选。对了对了对了，还得叫一个交响乐团，然后晚上呢看烟花表演。哎，太棒了，真的。嗨，林叔，你怎么了？我看你怎么有点心不在焉呢，
0: 向晨。如果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你会生气吗？
2: 我不会生气啊，你有什么就说嘛。
0: 好，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我心里很乱，但是就这一两天，我一定告诉你，好吗？
2: 好，没关系，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啊，咱今天不聊这个啊。
0: 好，谢谢你。刚刚聊到哪儿了？
2: 我说到，哦，交响乐和烟花，然后我们晚上呢，大家坐在草坪上就看烟花表演。林叔，没事吧？你怎么感觉又要放我鸽子呢？那我可真受不了啊。那就好，吃吧。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2: 亲事？
1: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2: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3: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4: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6: 快跟上了，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我好有历史感。
7: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8: 很多小摊位，
6: 这挺好可爱，
8: 好看的。
6: 哇
8: 哦，
6: 哇，好漂亮，
8: 真的很美。
7: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9: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7: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公？
9: 不是这个方向，
6: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8: 车呢？哪儿呢？
10: 谁会说俄语啊？
6: 完了，取消行程吗？
9: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6: 咱们也没钱买。
8: 好看的。
9: 没钱、啊。
8: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1: 那个手很烫哎，
8: 腰疼。
9: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7: 我就只想在这儿。
6: 哥哥。
3: 周四22点，先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2: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9: 走。
13: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4: 我们也一箱。
13: 哥，这边要两箱。
15: 5箱 ，OK。
16: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7: 还有耳饰这边。
18: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4: 快跑！
13: 来了。
6: 完了。
13: 18号站台。
9: 走，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
14: 哒，
9: 这里。
14: 对，就是上去。哦，
16: 看见了，看见了。
3: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0: 我真的不想再对不起你，不想再伤害你了。可我该怎么办？你跟林书记都好吧？嗯，非常之好。
1: 你呢？也都挺好的。嗯，我们两个人好久没有一起单独吃饭了。安心，我跟你说，今天我是约了你林书记的，要不是你非约我出来，我才不来呢。是啊，你约了林书记，我不应该约你的。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这么疏远了？
2: 这不叫疏远，安心，你已经结婚了。
0: 我呢，马上就要结婚了，那咱俩不能像以前那么亲密，嗯？是啊，你马上要结婚了，跟林书记，你们会幸福吗？
2: 为什么这么问？当然会幸福了。会幸福就好。我们两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会幸福。
0: 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向晨哥吃饭吧。
2: 不是，兰心，你有什么话就说嘛，没关系的。我打算离婚。什么？离婚？为什么呀？
0: 因为张扬一直都在骗我，他们之间一直都有联系。
2: 而且还有一个孩子，不是，等等啊，张扬他，你是说张扬跟他前妻还有个孩子？
0: 是啊，很可怕吧？张扬一直都瞒着我，让那个女人留在他的身边。
2: 兰心，这个你是不是搞错了呀？会不会是误会？
0: 怎么可能会是个误会？亲子鉴定都做了，我全部都看见了。
2: 张扬真是个混蛋！你真的要离婚吗？孩子怎么办？孩子我可以生下来自己养。向晨哥，我真的挺难受的。我没想到我自己会嫁给这样一个人。哎，
0: 本来约你出来。
2: 想聊聊天、散散心的，结果没想到我说了这么多倒人胃口的话。没事儿，但是兰心，我觉得，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孩子了，到底要不要离婚，你还是要考虑清楚。你看林叔，佳佳就是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爸爸抛弃了他。
0: 佳佳现在多可怜呀！是啊，这一点我跟林书记还真是有点像。
2: 你就跟我的亲妹妹一样，我特别不希望你跟林叔有一样的经历。
0: 我知道了，向晨哥，谢谢你。

0: 对了，向成哥，你不是约了林书杰吗？你快去吧，不要让他等太久。没事，我可以晚点到，我多陪你一会儿。
1: 安心，我们喝一口。永远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0: 您说，等半天了吧？去见谁了？哎呦，兰心约我吃饭，哎，你不知道吧？兰心要离婚了。他怎么跟你说的？
1: 兰心说，张扬一直跟他前妻有来往。哦，对了，说他还有一个孩子呢。真没想到，张扬居然有这样的秘密。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其他就没说什么了。您说，这几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安慰安慰兰心。兰心是独生女，你对她来说，就跟姐姐一样。
1: 我知道了，会的。
0: 走吧。

0: 林叔，你早点离开香城阁，对我们都好。那我想跟张总那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那行吧。嗯，我回来了。哎，兰心，你别走，过来，到奶奶这儿来。
2: 兰心，奶奶问你，你真想离婚？嗯，你再好好想想，张扬不是跟那女的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吗？奶奶，
1: 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呢？等生下来就没有爸爸了。就算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
3: 也总比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强吧。
4: 兰心，真的去好好的想一想，不要那么意气用事。
1: 爸，我说了，我已经想好了。
5: 你都怀孕了，你还离什么婚呢？

0: 想你啊。
1: 对呀，我也是。
0: 我们先去爸爸办公室吧。
1: 好的，
0: 来，快拿行李。
1: 哎呀，我好幸福啊。
2: 林青峰要逼着林殊和向晨分手。

0: 老公啊，
1: 哎，
0: 我给你带饭来了。
1: 你今天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
0: 都是你爱吃的。老公啊，兰心离婚的事儿你怎么看啊？
1: 我也只能劝劝他了，过一阵再说吧。
0: 那他要是坚持呢？
1: 他如果要坚持的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
2: 爸，爸，
1: 兰心，
2: 兰心，
3: 你看谁来了？
1: 夏琳，
4: 明觉，好久不见。
1: 你怎么来了？
4: 这不是孩子怀孕了吗？我想回来照顾照顾她。这位是李琴吧？
1: 啊，对不起，忘了介绍了。这是我太太李琴，这是我的前妻夏琳。
0: 哦，你好，我李琴。
4: 孩子他爸，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1: 有什么事情可以在这儿说啊？啊，
4: 我没别的意思。您放心，我就是作为孩子他妈妈，想和你这个爸爸一起吃个饭，聊一聊。
3: 爸，妈难得从美国回来，你就答应妈妈跟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0: 没事的，明觉，你去吧，我正好要去林叔那儿看一下，没事的，就放着啊。
1: 李琴，
0: 爸，没事没事。
3: 爸，妈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你就陪我们一块吃顿饭好不好？
4: 明觉，
1: 那你让我先跟你妈说一下。
3: 爸，
1: 李琴，
0: 哎，我没事的。兰心正为离婚的事心烦着呢，你就顺着她点呗。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你说兰心的妈妈那么远从美国回来，哦，你们吃顿饭我就不开心，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1: 谢谢你啊，谅解啊。
0: 谢什么谢？你看我好得很，去吧去吧啊。
3: 爸，我们走吧。
1: 那，
0: 走吧走吧。
1: 那我们去了以后很快就回来啊。
0: 没事没事，慢慢吃。
1: 啊，
0: 吃得开心一点啊。
1: 今儿想吃什么？
3: 那就得看妈妈想吃什么了。
4: 听爸爸的，爸爸最会安排了。

0: 妈，据说这家的牛排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吗？
0: 爸，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在一块吃饭了，是不是？

0: 明觉，你一点都没变，这些年啊我都老了，你还这么年轻。
1: 你哪里有老啊，我刚才看到你的时候就想问你，是美国水土好还是怎么回事，把你养的还是这么漂亮。
0: 赖欣看到没，你爸爸都会说好听的话讨人欢心，变化不小啊。
1: 夏玲，你这次回来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怎么，我刚回来你就想赶我走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问问。
0: 兰心不是怀孕了吗？我想多陪陪她。再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开了一个健身中心，我想过去帮帮她的忙，可能会多待一段时间。
2: 真的吗，妈妈？
0: 当然真的啦。妈妈对不起你，妈妈想留下来好好的陪陪你，照顾照顾你。
2: 那太好了，妈。
1: 你打算住哪里呢？
0: 放心，我不住家里，现在邓家的女主人是李琴，我还没那么不识趣。
3: 爸，那不如干脆就在阳光酒店开个套房好了，妈妈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0: 兰心，看到没，一说给我开房间你爸爸就心疼了，还和以前一点都没变。
1: 我哪有什么心疼呢？
3: 我爸倒不是心疼。哎呀爸，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妈，回头呢我也干脆搬到酒店跟你一块住得了。
0: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啊，妈妈是没有办法，无家可归，说你有家不住，住什么宾馆呢？你自己都要当妈妈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1: 快吃吧。
2: 你干一杯吧。
0: 来，

0: 姐，
1: 啊，
0: 夏姐到家里来了。
1: 谁？
0: 夏琳。
2: 妈，你看怎么样？
1: 真好看。
2: 你小的时候，
1: 妈妈也把你的婴儿房布置成这样的。
2: 真的？我小时候的婴儿房也有这么好看？
1: 当然了，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啊。想想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应该跟你爸爸离婚，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对不起。对了，向成好吗？结婚了没有？
3: 向成哥。
1: 是啊，就是你小的时候最喜欢跟他玩了，妈妈还怕他把你带成个假小子呢。
3: 他还没有结婚呢。
2: 还没有结婚？他可比你大呢。
3: 妈，这个说来话长。晚上在家里吃饭吧，奶奶跟姑姑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我给爸打电话让他早点回来。
1: 这不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里本来就是你的家啊。
1: 那好吧，今天晚上妈妈做饭。我的宝贝女儿，你想吃什么？
3: 那我得好好想想，我好久都没吃妈妈你做的饭了。
2: 阿姨，你今天早点下班吧，晚饭我来做。您不介意我为我女儿做顿饭吧？
3: 你随便。
4: 妈，
5: 哎，
3: 妈，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红烧鱼，还有小炒藕片。
2: 一个一个的来，妈妈老了记不住。哎，家里有菜吗？
3: 阿姨，有菜吗？
4: 啊，有，
3: 家里什么菜都有。
2: 说起来呀，你姑姑还有奶奶好久都没有吃妈妈做的饭和菜了。以前我没有和你爸爸离婚的时候，你爸爸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饭和菜。
3: 那我还有爸爸还有奶奶，我们今天都有口福了。
2: 嗯，好，咱们来动手吧。
3: 嗯，
2: 雨晴。
4: 喝的都给你叫了，
2: 谢谢。哎，你就这么出来了？
4: 不出来还能怎么样啊？人家母女情深的，这我毕竟是个外人嘛。这不出来还等人家给我脸色看啊？
6: 哎，你说这个夏琳她突然间回来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还想和邓明爵和好吧？
4: 不知道。不过他对我吧，这老是假惺惺的，看我那眼神吧，呀，反正怪怪的。
6: 哎，他长什么样啊？岁数也应该不小了吧？
4: 嗯，跟我差不多年纪吧。不过听说是做健身的，这身材呀、长相呀，都保持的还挺好的。嗯，哎呀，说实话，我在他面前挺没自信的。
6: 你干嘛没自信啊？我跟你说你漂亮着呢。你别乱想了，他和邓明爵都离婚十几年了，邓明爵不会再喜欢他的。
4: 希望是这样吧，可是毕竟人家还有个女儿，我跟明爵呢什么都没有。
6: 我觉得你就是想多了，亲爱的。你想想邓明爵当初追你的时候，哎，那是他花了多少力气，费了多大心思才把你追到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爱你的，相当爱。
4: 话是这么说，道理我也都懂。哎呀，我这看见那夏琳吧，心里怪怪的，不是滋味，反正。
6: 哎，你是嫉妒人家吧？没事儿的。

0: 爸，你回来了。哎，你妈呢？我妈她在做饭。哎呀，明觉，下班了。你怎么来了？啊，
1: 我特意为你做了晚饭，一起来吃吧。兰心，叫着爸吃晚饭，我等你啊。爸，一块吃饭吧，妈妈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
2: 我是在问你妈，李行呢？
3: 他说好久没看到凌晨了，所以去看看他。哦，爸，你换了衣服，赶紧下来尝尝妈的手艺。
4: 知道。哎，
5: 你说回来了，
4: 妈，你怎么回来了？
5: 这会儿夏玲在等家呢。妈。
3: 这种事儿啊，您别刻意逃避。哎呀，我没有刻意逃避，就是看见夏琳跟兰心那亲热劲儿吧，我是真的心里难受，好像我是个第三者一样。爸给您打电话了吗？这会儿哪有空惦记着我呀？这好不容易一家三口的聚在一起。
5: 你打给谁啊？给爸爸。哎呀呀呀！干嘛呀你？别打！他要惦记我，他自己会打的。您现在这是在赌气，您知道吗？我觉得兰心是故意把夏琳给叫回来的，就是为了把我给挤走。哎呦，妈，您想多了，兰心不会那么做的。
3: 要以前兰心是不会这么干，可是现在。
5: 嗯，你成天就知道胡思乱想的，别想那么多了，开心点啊。

0: 一周之内，如果你离开相城，我可以不把事实说出去，否则你会更难堪。
1: 兰心，
0: 对了，还有你那个骗子妈妈，我真是小看你们了，你们一家人怎么可以装得那么像？我真是太小看你们。
2: 他难道是想让妈妈也离婚？

0: 啊，怎么了？哈哈，
1: 李晴啊，我听兰心说你到凌晨那儿去了，给孩子们做好吃的了。
0: 是啊，顺带还给他们打扫了下房间。你呢？开心吧？能跟前妻一起吃吃饭、叙叙旧，高兴坏了吧？<笑>
1: 你刚才是笑了吗？
0: 看来你还真高兴啊。
1: 你是吃醋了是吧？
0: 我吃醋，我是什么醋啊？没有。好，没吃醋，没吃醋。不过说真的，你要是吃醋的话呢，我还蛮开心的。<笑>那好，一会儿我过去接你啊，你等我。
1: 我还想在这儿待几天休息休息呢。
0: 啊？你还想在那儿多住几天啊？
1: 我想跟我孩子待几天，不行啊？
0: 可以，可以，可以。那好吧，那你就多待几天。
1: 那我过两天再去接你了。好。干嘛要说在这儿待几天呀？回头他单独跟他前妻在一起，旧情复燃怎么办？我真是不想看到夏琳那假装优雅，那笑的，哎呀！
2: 臭邓明君，我说待几天就待几天，你不要争取一下吗？

0: 喂，兰心，
1: 你跟向晨哥说了吗？后天就要到时间了，
0: 我们俩方便见个面吗？
1: 见面？你是想求我？
0: 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说。
1: 好，那就在你家附近的咖啡店见吧。
0: 嗯。

0: 兰心，
1: 说吧，你要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我的错。我也没有脸再来求你什么，但是我妈，你可不可以放过她？如果我妈真的离婚了，爸爸也会不开心的，对吗？
1: 你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我妈妈回来吧？
0: 是想让我妈离婚吗？
1: 说实话，我现在看到你妈，我就觉得很恶心。我真的很想很想她从我爸的面前消失。可是我也答应过你，只要你跟向成哥分手，所有的这些事情，我可以不告诉我的家人。
0: 那你为什么要让你妈妈从美国回来呢？
1: 难道不行吗？我想我妈了，我想让她回来陪陪我，不可以吗？林叔，我要提醒你，你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把真相说出来，你再想挽回就没什么机会了。
0: 兰心，一定要这样吗？
1: 对，一定要这样。

0: 就算是再痛苦，我都能够忍受。可是向晨的，他能接受得了吗？
1: 你担心向晨哥接受不了，那你未免也太高估你自己了。你以为你是谁？真命天女吗？你不过是张扬丢掉的玩具而已。林叔，你觉得如果向晨知道你是张扬的前妻，他还非你不可吗？
0: 兰心，
1: 总之你抓紧时间跟向晨哥分开，不要逼我撕破脸，这样对你们没什么好处。
0: 兰心，兰心，兰心，兰心，兰心，我们可以再谈谈。兰心，
2: 谈什么谈啊？有什么好谈的？谈让我原谅你，让我同意你跟向晨哥在一起。你别做梦了，我真的不明白向晨哥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女人，我真替他不值。
0: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们的，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我已经伤害过向晨一次了，不想再伤害他第二次。
2: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放开我。
0: 兰心，兰心，兰心，别怕啊，没事儿。
3: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他一会儿就能醒过来。
4: 好，谢谢大夫，您慢走。

0: 兰心，我这是在哪儿？在医院呢。哎哎，你不能起来，不能起来，你先躺着躺着啊。
1: 医生说了，说你手术挺成功的，不会留下后遗症，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我是问你，
0: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咱们的孩子没了。
1: 兰心，别难过啊，只要你没事就行，以后我们可以再要啊。
2: 兰心，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把孩子还给我。你把孩子还给我！对不起，兰心，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到你，你给我滚啊！兰心，你别冲动。
1: 兰心，你别冲动！你们一家三口满意了，现在我的孩子没了，你们满意了吧？你们满意了吧？你们给我滚！你给我滚！
0: 好好好，
1: 听到没有？
0: 你出去，出去，
1: 滚啊！你们都。

0: 兰心为什么会流产？是你是吗？是。你到底想怎么样了？你想毁了我，再毁了我的孩子，是不是？你为什么那么狠心啊？
1: 你胡说！孩子是无辜的，我怎么可能那么狠心去伤害一个孩子呢？
0: 那兰心为什么问你要孩子？她为什么会躺在医院里？为什么？
2: 这是意外。你意外的狠了下心，是吗？兰心，
0: 怎么样？
2: 在屋里呢。兰心，
0: 兰心。

0: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兰心？你不是跟妈妈说你去见一个朋友了吗？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告诉妈妈。是你们让我没了孩子，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是我自己摔倒的。
1: 然后我遇到了林叔，林叔把我送到了医院。你怎么能够那么不小心呢？好不容易怀孕呢，还好有林叔。哎呀，兰心这孩子还真是蛮可怜的，好不容易怀上孩子，怎么自己还摔一跤？ 林叔，你怎么了？妈，兰心流产，都是因为我。
2: 这事你不能瞎说的。
1: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放开我，
2: 兰心。
1: 兰心，兰心是从楼梯上。
2: 不小心摔倒了，正好碰到你，然后你把他送到医院。兰心这么说的。兰心这么恨你，他不应该袒护你啊。他为什么撒这个谎啊？也许是怕事情闹大了，怕爸爸和你离婚。
3: 兰心这孩子真的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4: 不行，我得去趟医院，我不能在家等着。
3: 你说这兰心好不容易怀上孕了，怎么说流产就流产了呢？
4: 妈，您就坐下歇会儿吧。你去把司机给我叫过来。他们不都说了吗？
3: 等兰心好点就回家，您这刚回来又折腾过去，是不是？看见兰心了又得抹泪儿，也勾搭兰心伤心。您说呢？我坐在家里边也得抹泪儿啊。你说这兰心，这好好的闹什么离婚呢？她要不跟张扬闹着离婚，也没有这档子事儿啊。
4: 是。
3: 哟，
4: 妈，
3: 兰心，兰心，兰心，哟，孩子。
5: 你说你怎么不小心呢？啊，怎么从楼梯上滑下来了？哎呦，我的孙女啊，我的好孙女啊！嫂子，明明，
3: 夏琳，
6: 妈，是我。
5: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今天刚回来。妈。
3: 兰心最近的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夏琳来陪陪她。怡晴，你先带兰心到楼上休息休息。兰心，夏琳。 你还有脸回来？当初你跟明月吵了一架，就跟他离婚了。到了美国，你十几年没有音讯。现在兰心已经长大了，要做妈妈了。你想回来抱孙子是吗？妈，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跟明觉离婚的。
4: 太年轻不懂事儿，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后悔。南星给我打电话，我立刻就回国了。
3: 你现在回来，我们邓家没有你的位置了。

0: 我们邓家的媳妇儿现在是李晴，你现在是个客人。你要是到家吃顿饭那也行。可是明觉呢已经结了婚，你现在不适合到我们家常来常往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现在的邓家不欢迎我，这点颜面我还是要的。但是您别忘了，兰心刚刚才流完产，又面临着离婚，我是她的妈妈，我不能不管。
0: 要管早点管呢，现在管是不是晚了点啊？
2: 夏琳，你放心好了，不管怎么样，兰心我都会好好的照顾她的。
1: 明觉，你别忘了，是南心打电话叫我回来的。你虽然是她的爸爸，但你毕竟也是个男人，南心不会把心里话都告诉你的。至于那个李琴。你认为他跟南心有亲热感吗？南心会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他吗？妈，明觉，你们不必对我有戒心。我这次回国主要是为了南心。南心恢复了健康，我就走。
3: 他还是没变，跟10年前一样，我行我素。
0: 明觉，夏琳的事儿你看怎么办呢？
2: 妈，我觉得夏琳说的也蛮有道理的。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男人。兰心她一定有很多也不方便跟我谈的。那么她一定也更不愿意跟李晴说。所以我想让夏琳来陪陪兰心一阵子吧。

0: 你不让我回来，这是我的家。
1: 兰心，多吃点啊。嗯，我看你恢复的挺好的，心情也不错了，是不是？
2: 人总得要往前看，奶奶你说不是吗？<笑>是是是，是应该往前看，是应该往前看。
1: 看来兰心真的是长大了啊。
2: 爸，我不想离婚了。嗯？
1: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因为。
2: 我看到你和妈妈这样，我不想我们张阿姨以后也跟你们一样。而且，我很需要她。爸，我很难过。我需要她陪在我的身边。
1: 好啊，其实爸一开始就不希望你们离婚。如果你能想通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当然好了，这不离婚呢，当然好。<笑>
3: 你说这白白的把孩子给弄掉了，不离婚好，想要孩子什么时候都可以。<笑>

0: 见到我，你不太高兴吗？兰心流产了，你应该多关心关心她。你还有脸提兰心流产的事儿啊？告诉你好消息啊，兰心原谅我了，我们和好了。她
1: 原谅你了？
0: 很意外吗？还是很失望？跟你妈说一声，千万别惹兰心。我们的命运都在她手上握着呢。

知道教训就好了。这次流产，兰心也挺难受的。有时间你就多陪陪她，开导开导她。我也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只能说这个孩子跟我们家没缘。哎，没关系，等兰心身体养好了以后，你们再努力努力就是了。 今天你也就别上班了，回去陪陪兰心吧。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喱饭。
1: 咖喱饭，走了。
2: 小馋猫就知道吃。那我们先去超市吧。
1: 好好。
2: 来，上车。
1: 来。
3: 张扬，你自己犯下什么错，你自己心里明白。要是以后还让兰心伤心，不用我们赶，你自个儿就应该离开邓家了。
4: 我知道了，奶奶。
5: 老公，你来了。
4: 兰心，你身体好点了吧？
5: 我好多了。
3: 就是嘛，两口子就该相互的扶持，相互的支持。张扬，以后你要定下心来，不要在外面我搞什么幺蛾子的事儿。
4: 你放心吧，奶奶，我不会了。
5: 姑姑，晚上让阿姨做几个张扬喜欢吃的菜吧，他好久没回来吃饭了。
6: 好，知道了。
5: 奶奶，我们上二楼待会儿。
3: 好。
4: 奶奶，我们走了。
3: 哎，去吧，去吧。
6: 哎妈，你觉得这个兰心是真的想和张扬复合吗？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太像啊。
3: 这年轻人的心思，你怎么能猜得到呢？哎呀，这要不复合呀，张扬能回来吗？总之啊，不
7: 想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8: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9: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10: 亲事？
9: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10: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11: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12: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8: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3: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4: 露露求婚，露露，
13: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5: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6: 没有啦，
17: 没有的。
18: 还好有何老师在。
19: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5: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20: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呀。
13: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17: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21: 你小点吧，明哥。
13: 你要来给我准上二十号了。
17: 对不起，对不起，
22: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23: 不好意思，我想上。
24: 死都不出来。
25: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哎，
26: 小妈妈说快点哦。
27: 再粘了，再粘了。
13: 喂喂，压力老大了。
25: 完蛋了，咱们这个。
28: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13: 不行不行不行，
26: 现在太早了，
28: 你别着急。
8: 周五晚八点十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湖南的孙江涛、陈帅宇、陈宝辉获得个人奖章，中南大学的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则获得集体奖章。
1: 水灭不了电起火是常事，陈宝辉团队将水雾粒径精准控制在400微米以下，
2: 让水雾成为高压线路带电灭火的绝佳武器，
1: 为深山中的高压电网扑火打开了全新局面。依托这项技术，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已成功扑灭山火2000多起。陈宝辉还带领团队开展储能电池的安全性攻坚，先后设计了10多种电池隔膜、阻燃电解液配方。这款最新出炉的储能电池，即使在外部短路情况下也不会开阀冒烟。湖南刚刚建成的首个安全储能零碳园区正是采用了这项技术。
3: 我和我的团队会一直聚焦电网防灾减灾、安全储能这两大核心的领域，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的宗旨，一步一个脚印，大胆的开拓创新，攻坚克难。
1: 常德人陈帅宇是十里八乡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不是他年纪大，而是脑子活，带着乡亲们搞现代农业。他11年里帮农户们结本增收1.3亿元。2015年，大学毕业的陈帅宇放弃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当农民。这个后生仔卷起裤腿就下田，双抢时节顶烈日战酷暑，曾中暑倒在田埂上，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遇阻，他就在自家试验田反复试种，把亩产实打实地提升了400多斤。陈帅宇牵头成立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农资、传授技术，代管稻田48万亩，服务带动4万多农民，还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当起新农人。
4: 利用我现有的电商销售和线下销售渠道，帮助青年农村创业者解决销售难和品牌弱的问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扎根乡野，投身农业。
1: 中南大学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支92人的团队，7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给飞机披上了防热铠甲，给 C919 大飞机装上了国产刹车片。
5: 在做那个超高温材料的时候，国外技术完全是封锁的，我们就是从零开始，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飞行器用上我们自己造的材料。
1: 10几年间，守炉子仍是每个新人的必修课。这些在炉火旁守出来的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团队把

0: 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们以热血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扛起青年责任，用行动诠释使命担当。一纸奖章是肯定，更是鞭策。斩获全国荣誉的青年标杆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以卓越实干扛起时代责任。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作为一名基层媒体青年，我会继续扎根一线，用新技术赋能主流宣传，用新创意传播正能量，用新形式守护文化根脉。
2: 像我个人是平常这么要求自己的，用三个手，第一守时，第二守信，第三守心，一直保持着这种心态和状态，基本上不会精神内耗，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件事情，所以也让我从一个快递小哥慢慢的变为成熟和成长起来。
0: 勤劳的建设者们深耕一线，用汗水耕耘热土，用青春浇筑城市。
3: 我觉得作为青年人，要从朴素的地方做起，要在自己的细分领域深耕。
4: 作为长沙新消费赛道的青年，我们扎根临时王国这片沃土，见证了长沙从网红消费城迈向临时的创新高地。
5: 立足工程一线，我始终坚守质量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以奋斗姿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九一水库项目建设。
6: 扎根土地是对乡亲们的责任，我们深入产地，带动农户标准化的种植、养殖，家门口就业，
7: 勇于创新，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们社会啊做出更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8: 勇敢者先享受世界，做好每一件小事。我相信在长沙这样一个创业热土上面，一定能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9: 无论是在学校读书的，还是相当于是已经毕业的，希望他们可以珍惜自己的时间。
0: 无数的基层青年在平凡岗位扎根，在烟火日常里只为守护万家灯火。
10: 作为新农人，我将深耕农业无人机植保赛道，以科技赋能农耕。
11: 作为一名支教老师，和家长一起把孩子的未来给塑造好，引导孩子们也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向上生长。
12: 在不断的志愿活动中，我意识到了担当它可能只是去做一些小事。
13: 在时间自由的前提下呢，我还能利用其他的时间来提升自己。
14: 紧跟智能农业发展趋势，不断学习新的技术，练就过硬的本领，带动更多年轻人加入智能农业。
15: 我始终秉持守正传承、创新发展的初心，立足临床一线，深研古山经典，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
16: 通过快乐来传递野生动物知识，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自然，尊重自然。
17: 作为一个青年的文旅从业者，去讲好我们这个故事，再用我们温暖的一个服务去温暖到每一个人。
0: 湖南打造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当地不仅有绝版的自然风光，更要有与国际接轨的服务标准，需要在软服务上下足硬功夫。张家界虽不是国际大都市，但在景区内不仅外国人随处可见，能说多种国际语言的讲解员或者导游也比比皆是。张轩是当地景区一名普通内容运营工作人员，通过夜校培训，他现在可以用流利的韩语给韩国旅行团讲解眼前的山水和民俗神话故事。
18: 这些地貌真的是第一次见，真的很美，导游也说得非常通俗易懂，我们好奇的问题也马上给予解说，非常感谢。
0: 在张家界核心景区，像张轩这样的小语种导游已经配备了1338名。每周一，景区的一线工作人员会统一上夜校，进行不同语种的学习培训。每逢节假日，游客攀升时便进行机动讲解。
19: 根据游客的年龄啊、国籍啊这些，可能每个讲解员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见解。因为我是张家界本地人，客人对于我们张家界的喜爱，我自己也会感觉非常高兴。
0: 张家界美丽的风景便是世界语言，但沟通不应只有山水。面对韩国、东南亚及欧美客流，张家界森林公园39个景区完成了多语种标志全覆盖，新增的1800多块三国语言以上道路指示牌，为境外游客无障碍指路。不上黄石寨，汪到张家界。曾经这2个小时的山路让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张家界现在为游客们准备了机械铠甲，核心景区刚刚投入的外骨骼柱形设备，通过内置的 AI 算法能感知人体的运动趋势，提供恰到

0: 好处的助力，极限挑战变成了全民漫步。
1: I can run up the stairs, just easy.
2: Yeah, for me as well. Like, it feels that it gives me superpowers. Like, I can jump super high, like flying almost.
0: 国际旅游区需要给世界各地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买东西得图个方便。张家界全面升级了支付系统，在这里购物不仅可以用国际支付卡，甚至还开通了日本支付卡、美国运通卡等各国本土支付方式，使用很方便。
3: 可以用那个 Visa、用脸，这里张家界的支付很便利、很容易。
0: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张家界、湘西州、怀化等大湘西地区，也将常德、邵阳的核心景点纳入其中。在湘西里耶古城景点博物馆，通过数字化处理，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能看得懂。千灵游艺展示区则通过高清投影生动还原秦代公文传递全过程，游客可通过互动触摸屏亲身体验秦代文书处理。
4: 这个博物馆它不仅让我就是能看到这些文物，然后也能真切的感受到去体验这些制作过程，让人觉得非常新鲜。
0: 天下奇景唯此处，不仅是看山，更是品山。大张家界旅游区用国际语言搭建起心灵沟通的桥梁，用便捷支付消除了异国他乡的距离感，用技术让游客更沉浸式体验。大张家界已准备好迎接全世界的到来。五一假期，游客们在湖南的葱郁山林与静谧湿地间尽享生态之旅的惬意。走进靖州白崖山国家森林公园，万亩林海绿意扑面而来，游客们沿林间小道漫步，或深呼吸放松，或拍照留影。贵州骑行爱好者潘志和三名骑友一路骑行到这里，在林间空地围坐野餐。
5: 我们今天来了四个人，然后沿途的风景非常的漂亮，白崖山的树木非常的多，非常的葱郁，非常的适合来骑行。
0: 永州森林植物园占地7000亩，森林覆盖率达95%。假期里，园内花卉竞相绽放，游人漫步观景，驻足拍照。园区依托原生场景打造，推出山野捡鸡蛋、套鸭抓鸡、星空露营等沉浸式项目，从早上9点开放到晚上10点，满足亲子、家庭、青年等多元需求。五一假期，洞庭湖通江水体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湖心的岳阳君山岛成为游客临湖赏景的好去处。景区开放环湖西线，游客漫步湖畔步道，远眺洞庭，壮阔风光。武冈市筹硕塘镇小南山高山草甸上，风筝赛正在进行，划分亲子手绘、风筝展演、自由放飞三个区域。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亲子家庭占比超90%。株洲水仙湖景区坐拥4000亩水系生态资源，成为亲子家庭露营热门地。湖畔帐篷错落，家长与孩子一起搭建帐篷，制作风筝，体验快艇与射箭，尽享露营野趣。
6: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3天，全省当日接待游客1317.1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229.70万人次，占比为17.44%。在夜晚，各地的人气烟火气也很旺。
0: 夜幕降临，宜章莽山旅游区商业街区流光溢彩，一场独具姚家特色的篝火晚会被游客热情点燃。酷炫的风火轮、翻滚的火魔方以及传统非遗火祭火壶的表演赢得游客热烈掌声。热情的姚家阿哥阿妹拉着大家的手，围着篝火听着音乐尽情狂欢，现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7: 瑶族人民非常的热情，而且这里的篝火晚会也非常好玩，我下次一定还会来的。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夜间内容的丰富，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莽山不同的这种文化和丰富的活动内容。
0: 这场以江上起弦音、渡口遇国潮为主题的专场国乐音乐会在横山渡湘江渡口民俗文化印象体验地上演，包含八桂风情的民族曲目次第奏响，浓郁山野气韵扑面而来。演出期间，主办方还特别设置非遗好礼互动，现场送出数十支由非遗传承人手工制作的九分乐、葫芦丝、竹笛，让观众在赏乐之余近距离感受横山千年匠心。
9: 有演出，有美食，有非遗，晚上特别漂亮，很适合一家人朋友一起来玩。
0: 夜经济怎么能离得开美食？夜市是夜经济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走进湘潭县湘江外滩，鲜香扑鼻的特色烧烤，花样十足的网红小吃，趣味满满的亲子游乐摊位依次排开，往来客流络绎不绝。这里的吆喝声、谈笑声、音乐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最具烟火气的市井画卷。热闹红火的外滩夜经济不止丰盈了市民群众的业余休闲生活，更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摊主张富刚是外滩街区里小有名气的跨界达人，只要天气晴好，他都会准时来到江畔创作立体趣味彩绘作品，凭借造型别致的彩绘圈粉无数往来游客。但其实他是一名餐饮店主，入夜后便跨界转型文创摊主。
9: 出来画的话，别人就是说觉得你这画的还可以，是吧？有的小孩子看你画画了，也想学画画，有一点成就感的。
0: 网红打卡地长沙五一热度不减，夜市人气爆棚。这是晚上11点拍摄的航拍画面，湘江新区的后湖夜市依然人流如织。夜市人气最高的就是29号商铺的煎饼阿姨。一晚上马不停蹄的做饼卖出了200多个，用料扎实，味道不错，让一众特意赶来的食客大饱口福。
10: 考虑到外地很多的华莱士他的煎饼果子，我们到县城安排了2到3个工作人员吧，跟他在这里疏通人流啊，维持现场技术啊。
6: 五一假期，在湖南的各项目工地，建设者们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在劳动中过节，用汗水诠释最美风景。
0: 同心家苑是长沙重点安置房项目，五一期间这里机器轰鸣，车辆穿梭，一派争分夺秒的繁忙景象。4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五台塔吊高效协同运转。前段时间阴雨连绵，施工受到很大影响，好不容易赶上好天气，大家都主动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抢进度，
11: 选择了这份工作。但是多少就是有一点聚少离多，家里人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工期圆满完成之后，再好好的回去陪陪家人。
0: 衡南一中云集新校区秋季即将开学，将为衡南县新增高中学位6000多个。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施工不停。
12: 为确保施工进度，我们从其他工地调了50多名工人补充到各班组，采用2班倒作业，确保项目在9月底开学前交付使用。
0: 虽然主体建筑已竣工，但这个五一，项目安全员曲泽元还是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依旧坚守在工地上，全力保障工程平稳有序推进。
13: 我们既要推进施工现场的进度，又要保证工程的质量，还要兼顾施工的安全，让工友们高高兴兴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在临湘方红新材项目建设现场，15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12个作业班组分工协作，全力冲刺10月份顺利投产目标。方红新材料主要生产微球膨胀剂、光伏助剂等产品，技术指标国内领先。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0亿元，有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14: 目前我们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处于从土建施工转向生产配套的关键过渡期。我们利用五一假期集中攻坚，全力打通设备进场、管网铺设等关键环节，保障后续生产调试顺利推进。
6: 台湾多地工会与劳工团体近日在台北举行五一劳工大游行，提出多项保障和提升劳工权益的诉求，并共同呼吁两岸和平、缩减军购、保障民生。
0: 游行队伍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集结，要求民进党当局正视劳工处境、改革退休保障制度等诉求。此次游行参与人数超过6000人。
15: 这么多年来的诉求的口号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在经济层面上的，看能不能稍微提高待遇，稍微减少工时，比较人性化、合法化。
16: 因此我们今天站出来，其实是要告诉赖清德当局说，我们需要民生，我们老百姓需要进一步的生活发展。
0: 台湾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等团体手持反军购要福利、老年要保障、给付要提高等标语参加此次游行。今年他们以两岸和解、和平反战为核心诉求，呼吁民进党当局缩减巨额军购开支，将资源优先投向民生保障。
17: 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希望两岸和解跟和平的，两岸和平交流所产生的两岸和平红利完全可以拿来照顾台湾基层社会的老百姓。我们希望台湾真正迈入一个两岸和解、经济公平的社会。
6: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青春正当时，不负好年华。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但是呢，华南部分地区多降雨天气，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了。后天起呢，南方又将会迎来新的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中南部还有江西的中北部等地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再来关注到省内，四号到六号白天，我省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六号晚到八号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最强时段七号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防范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以达到十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好，稍请收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17到30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晴，14到29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晴，14到31度。湘潭市韶山阴，16到23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晴，14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阴转晴，15到3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晴，14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14到28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18到31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13到25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晴，14到31度。桑植县金藏阴转晴，15到3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晴，16到30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晴，14到31度。
1: 当我们提问，答案也许已经排好了队。路径被推荐，趋势被洞察，连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提前预判。可青春从不止于得到答案，而是从未停止追问。古人曾说，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而现在，我们在代码里探索未知，在土地上书写担当。我们把青春放在需要守护的地方，把热爱传承成不灭的光。
2: 我们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磨砺的是意志。
3: 或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
1: 当一个又一个美好发生，
4: 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1: 思考便有了回响，在无穷追问中，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答案之外，无限可能。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6: 是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先生，先生，
1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9: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第二次跟生。
2: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3: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4: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5: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2: 同学们，
6: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3: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7: 好，有感觉啊，
8: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好，周日晚7:30，多金2026。
9: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0: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见到我，你不太高兴啊？兰心流产了，你应该多关心关心她。
1: 你还有脸提兰心流产的事儿啊？告诉你好消息啊，兰心原谅我了，我们和好了。
0: 她原谅你了？
1: 很意外吗？还是很失望？跟你妈说一声，千万别惹兰心。我们的命运都在她手上握着呢。

爸，对不起，我没有把兰心照顾好，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你知道教训就好了。这次流产，兰心也挺难受的，有时间你就多陪陪她，开导开导她。我也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只能说这个孩子跟我们家没缘。 没关系，等兰心身体养好了以后，你们再努力努力就是了。今天你也就别上班了，回去陪陪兰心吧。

0: 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喱饭。
1: 咖喱饭，走了。
2: 小馋猫就知道吃。那我们先去超市吧。
1: 好好。
2: 来，上车。
1: 来。
3: 张扬，你自己犯下什么错，你自己心里明白。要是以后还让兰心伤心，不用我们赶，你自个儿就应该离开邓家了。
4: 我知道了，奶奶。
5: 老公，你来了。
4: 兰心，你身体好点了吧？
5: 我好多了。
3: 就是嘛，两口子就该相互的扶持，相互的支持。张扬，以后你要定下心来，不要在外面给我搞什么幺蛾子的事儿。
4: 你放心吧，奶奶，我不会了。
5: 姑姑，晚上让阿姨做几个张扬喜欢吃的菜吧，他好久没回来吃饭了。
6: 好，知道了。
5: 奶奶，我们上二楼待会
3: 儿。好。
4: 奶奶，我们走了。
3: 哎，去吧，去吧。
6: 哎妈，你觉得这个兰心是真的想和张扬复合吗？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太像啊。
3: 这年轻人的心思，你怎么能猜得到呢？哎呀，这要不复合呀，张扬能回来吗？总之啊，不离婚就行。你说这好好的日子，离什么婚呢？
7: 嗯，干嘛干什么？大家，这个趣多多怎么样？嗯。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就不骑。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
6: 嗯，哟，这两个真不错。
8: 还想吃什么？
7: 要不要玩具？咱们看个玩具好不好？好，走。

老婆，谢谢你，谢谢你原谅我，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的。

0: 把以前不开心的事情忘掉吧，咱们重新开始，好吧？好啊，我相信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张扬，你忘得掉，我可忘不掉。
1: 家家清点的咖喱饭来喽！嗯，好香啊！来，叔叔帮你尝啊。嗯，叔叔喂你好不好？嗯，好。
2: 小心烫啊！
1: 啊，好嘞。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2: 好吃比妈妈做的还要好吃。哟，这么快就被人收买了，我生气了啊！
1: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搬过来跟向晨叔叔住啊？佳佳，嗯，那个，等向晨叔叔跟妈妈结婚之后，你就可以搬过来住了。
2: 妈妈，快要跟向晨叔叔结婚了。
1: 说得好，林叔小姐，我觉得。 择日不如撞日，咱明天早上就可以举行一场空前绝后的婚礼，如何？
0: 什么？
1: 当然是开玩笑的。再吃点，佳佳。小心擦一擦，小花猫。一会儿吃完之后，叔叔收拾完了，咱俩去洗个澡，怎么样？
0: 好。
3: 得了吧你，你会洗吗？还是我来吧。
0: 还瞧不起人了，当然会洗了啊！快点吃，自己拿着吃。
4: 大侠，你行吗？
2: 行。
0: 多吃菜啊！啊！干嘛？我又不是佳佳，我自己会吃。

0: 谢谢你啊。
1: 你跟我说谢谢。林叔同志，我得批评你，你越来越退步了，你还跟我说谢谢。不行，我得马上跟你结婚，跟你结婚了，你就不会跟我做起来了，对不对？
2: 喂，妈，怎么了？
3: 还记得明天晚上约了林叔来家吃饭的事吗？
2: 我记得。
3: 既然你们打算结婚，有些事情啊，还是把它商量好，别搞得跟上次一样啊。
2: 好啊，我知道了，我明天晚上带林叔回去。啊，就这样啊，拜拜。
1: 明天晚上记得我来我家吃饭啊。
4: 知道了。
1: 等见完我妈之后，咱们改天去见李阿姨还有邓伯伯，咱俩结婚的日子也该定下来了。
4: 嗯，好了，回去吧，路上开车小心点儿。
2: 晚安。
4: 晚安。

喂，兰心。

0: 安心，跟向晨哥分手了吗？我好像说过，除了这件事，不要再联系我了。
1: 我想过跟他分手，然后呢？安心，为了向晨，为了佳佳，可不可以放过我？ 就算是我跟向晨分手了，他会跟你在一起吗？这就不用你管了。兰心，你可以打我，可以折磨我，可是向晨犯什么错误了？你放过他行吗？你曾经不是也很爱他吗？因为我，他受了很多的伤害，我不想再伤害他了，不想再让他失望了，真的真的不想了。
0: 兰心，你没有看到他跟佳佳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他们俩就像是父子一样。佳佳，林叔，你想的只有自己的儿子，那我的孩子呢？你想过吗？你把我推下楼梯的时候，你想过吗？
2: 兰心，我没有推你，
0: 就是因为你。 我的孩子没有见过阳光，没有呼吸过空气，连他自己的妈妈都没有看见就走了。
2: 林叔，你到底是为什么？你为什么拿走了我的一切？你还想自己拥有一切？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啊？
0: 好，你不想跟向晨哥分手，那好啊，那我就拆穿所有的一切，让爸爸和奶奶知道你妈是一个多么无耻的人。
1: 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怎么骗我们一家人的，大家一拍两散，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好了。兰心，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跟向晨哥分手了，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跟他分手，我跟他分手还不行吗？我求你放过我妈。 就算是为了爸爸和妈妈的幸福，我求求你了，放过他吧。
0: 那你就兑现你自己的承诺吧。

0: 林叔这孩子今天竟想成了妈妈。哎呦，得加点。哎呦，林叔。
1: 喂。哎呀，妈准备去你家带佳佳呢。
2: 妈，您别过来，我今天休假，想带佳佳出去。
0: 不用不用，我去带佳佳，你呢就做做头发呀，美美容啊。
1: 啊，
2: 不用了妈，您别费心了，我先挂了啊。
0: 还真管，神神叨叨，这孩子。
3: 回来了，妈妈。
4: 哎，姐，今儿回来这么早啊？
2: 啊，我今天调休了。
4: 哎，姐，我听说今天晚上你要去见向晨哥的妈妈。
5: 嗨，这就是走个形式，是不是？
2: 向晨，我看现在时间还早，要不我们带佳佳去游乐场玩吧？
5: 好啊，佳佳，游乐场去不去？
3: 去。
5: 好，那就不玩了。
3: 来，
5: 走你。一二三，哟。
4: 好，我呢？
2: 你别在家里看门，走。
5: 收拾好。其实我不想去。

0: 呀，一会儿玩这个好不好？
1: 好。
0: 你会不会怕？
1: 不会。
0: 好。
1: 妈妈，我想吃冰激凌。
2: 冰淇淋太凉了，吃了会拉肚子的，不吃好吗？
1: 我要吃嘛。
3: 佳佳，你想吃冰激凌啊？
1: 嗯。
3: 把叔叔给你去买去啊。
1: 嗯。
3: 来，小心点啊！一二三，跳。
2: 慢点。哎。
3: 老实吧。
2: 佳佳，
1: 嗯，
2: 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好吗？
1: 嗯。
2: 嗯，我们换个地方住好不好？
1: 换个地方？什么意思呀，妈妈？
2: 就是去别的城市，不住在这儿了。
1: 向晨叔叔跟我们一起去吗？
2: 向晨叔叔不去，他有工作。
1: 那我也不去，和妈妈、向晨叔叔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
3: 哎，冰淇淋来了，哎，你的。
2: 我不吃，你吃吧。
3: 来来来，我帮你弄，我帮你弄，别着急。好嘞，慢点吃啊。
2: 嗯。小口咬啊。
3: 佳佳。
1: 嗯。
3: 刚才你跟你妈聊什么呢？
1: 夏天叔叔。
3: 嗯。
1: 妈妈要把你自己一个人丢在这里。
3: 是吗？
1: 嗯。

0: 妈，别难过了，啊，事情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兰心也原谅我了啊。可我心里过不去，你这只好端端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好不容易怀上的，我这心里头。
1: 以后再要一个呗，我们俩还都年轻呢。说的容易啊，孩子是想要就能要的嘛。就这个都好不容易怀上的，现在可好，孩子没了，还差点离婚，完了家家的事儿也被发现了，你说妈能不担心吗？想想不说了。哎呀，好在你还有家家呀。 也算有个后。对了，最近好长时间没看到佳佳了，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最近，
0: 妈，你最近消停一点啊！事情刚过去，你别又捅臭娄子了。
1: 你这叫什么话？佳佳是我的亲孙子，我能不想她吗？我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林叔都拦着，都拦着的。林叔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想这辈子都不让佳佳认我们了呀？
0: 孩子是我的，不是说他想不让认就不认的。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妈。我走了，我今天得回邓家呢。
1: 去吧。

0: 秘书，刚才佳佳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是童言无忌，佳佳是不会撒谎的，你肯定是跟她说什么了，她才那么说的。向晨，我。 没什么，林叔，你有什么就跟我说，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接受。我前夫，他来找你了吗？没有，不是，是向晨。
1: 我真的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跟你说。游乐场？今天不是林叔要去见向晨他妈妈吗？怎么去游乐场啊？
2: 不知道，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反正看着我姐，挺有心事的吧？
0: 行，我来打给她啊。好，挂了。
3: 没事儿，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好了。
0: 林叔，我们一直能在一起吧？我妈，喂，妈，
1: 林叔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带佳佳去游乐场了？
4: 妈，是佳佳非要来，所以我们就带她过来了。哦，佳佳想去游乐场，你就带她去了？你今天不是还要去见何玉的吗？
0: 这是什么大事小事儿分不清了。妈，我想。你想什么呀？我想跟向晨分手。
1: 你说什么？分手？为什么呀？
0: 妈，我现在
4: 也没办法跟你说太多，但我一定有我不得已的理由。妈不同意。
1: 虽然你从来也不听妈的，妈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但是这一次，妈不同意你跟向晨分手。
0: 妈，
1: 不用跟我解释。妈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妈知道，你要是这辈子跟向晨分开了，你是不会快乐的。
0: 我快不快乐有什么关系呢？谁会在乎我？
4: 傻孩子，怎么没人在乎呀？妈在乎啊。不管你们有什么。
1: 困难都不能轻易的跟向晨说要分手，因为妈知道你爱她的，对不对？你说你爱她的，
0: 是，我非常爱她。你看，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爱她，你就不能轻言放弃。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困难，你都要想办法去克服。
1: 像妈一样，现在兰心的亲生妈妈回国了，她就住在我们家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可是妈没有办法，妈从来没有想过要回避，因为有些事情，我们都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林叔，你说妈说的对不对？对。好，你现在就把佳佳给送回家去，我现在赶过去看佳佳，哎。
0: 一会儿还是要和向晨去见何宇的，听见没？我知道了，妈，放心吧。再见。
3: 林叔，怎么样了？
0: 走，我们去见何阿姨。
3: 真的？你刚才不是说，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要一起去见何阿姨的。走。

0: 您这是要出去啊？对啊，去给我女儿看孩子。丽琴，你觉不觉得咱们这么住着挺怪的？被你这一说，我还觉得真挺怪的。已经离了婚了，还要住在前夫家里，这能不怪吗？我纠正一下，我现在住在我女儿家里，并非只是前夫的家。
1: 夏琳，那如果你回国是为来照顾兰心的，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你要是为来抢我的名爵，那我劝你还是省省心。行啊，
0: 邓明觉挑的这个女人，还挺泼辣的。妈，哎呦，兰心，你回来了。兰心。
2: 你说你身体刚恢复，怎么能到处乱跑呢？来，坐下。
0: 我知道了，妈。
1: 那兰心，你先休息，我先出趟门哈。
0: 对了，妈，李晴她要去哪儿？
1: 她说她要去给她的女儿看孩子。
0: 我想啊，是因为她不喜欢跟我住的原因吧。
1: 给林叔。

0: 哥来，
1: 外婆。
0: 哎呦，外婆，哎呦，外婆，哎呦，我被你推过去了。好了啊，好久不见了。那个，哎，向晨啊，你今天就带着林叔好好的跟你妈吃顿饭啊，佳佳我来照顾。
2: 那就谢谢阿姨了。
0: 来。
3: 哎，佳佳，你告诉叔叔这是什么？
1: 战斗飞机。
0: 请你去好好的啊，不管怎么样都不用怕，向晨在呢。你真的不打算跟妈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妈，我自己会处理好的，不用替我操心。
0: 是不是因为来信的事儿？
4: 妈，你别瞎想了。我走了。
0: 佳佳，来，
4: 走，
3: 拿着，
0: 跟外婆走了，
5: 来啊。
0: 好，走吧。
3: 拜拜。
4: 听话哦。
0: 慢点开啊。
3: 好嘞。
6: 林叔，今天怎么了？感觉不对劲儿。
4: 没有啊，可能是因为要见你妈妈，心里紧张。
6: 不是心里紧张的问题，我感觉你有心事儿。
4: 向晨，
6: 我明白。等你心里准备好了，然后再告诉我。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阿姨。
0: 你看，林叔还给你买了礼物。哎呀，
1: 来都来，买什么东西啊？都快成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
2: 应该的，阿姨。
3: 好了好了，你们别互相客气了。妈，饭做好了没有？我都快饿死了。
1: 早做好了，就等你们俩呢。走。
4: 向成哥，你回来了。
0: 那兰心，你……
1: 哦，兰心办事经过我们家，他就上来看看我，我就留下他跟咱们一起吃饭。
5: 早知道今天林叔姐来见婆婆，我不应该过来的。
1: 说什么呢？我跟林叔又不是第一次见面，见婆婆只是走个形式。你要是不来，我那大桌子菜怕还吃不完呢。
5: 那何阿姨，我就真不客气了。
1: 不许客气，走吧，不然菜都凉了。
0: 好，
1: 快来。
0: 走吧。没事吧？
2: 没事啊。走，尝尝阿姨的手艺。
1: 林叔啊，这些都是阿姨亲自做的，味道好不好都别嫌弃啊。
2: 谢谢阿姨。
1: 兰心，你自己吃，跟在自己家一样啊。
5: 我知道何阿姨。
1: 兰心跟我们向晨呢，从小就在一块儿玩的特别好，跟亲兄妹似的。你的向晨哥哥终于要结婚了，阿姨呀，也可以松口气了。
5: 是啊，要不是林叔姐上次逃婚，说不定现在孩子都已经有了。
3: 兰心，那是以前的事情了，不要再提了，好吗？
1: 哦，对对对，兰心，都过去了，别说了。哎，吃菜啊。
5: 也是啊，都是以前的事情了。那我们来说说现在吧。对了，林叔姐，你跟你那个前夫现在还有来往吗？
1: 什么？跟前夫？
5: 啊，林叔姐跟她那个前夫这几年一直都有来往。听说她前夫的老婆知道以后，还上门大闹过呢。兰心，怎么了，姐？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3: 兰心，你瞎说什么呢？过分了啊！
5: 我没有瞎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问你的未婚妻，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2: 何阿姨，向晨，我先走了，对不起。
0: 林叔，林叔，
5: 林叔，
0: 林叔，林叔，你等我
5: 去。哎，阿姨，阿姨。
0: 妈，你扶好我妈，我妈有高血压，我去拿药去。

0: 阿姨吃了药应该很快就没事了，你也别太担心。夏晨哥，对不起啊。
1: 没什么，少佐。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
0: 我只是怕他骗你。
1: 他骗我什么？
0: 他跟他的前夫一直都有联系，6年了，他们俩的联系一直都没有断过。
1: 你胡说！
0: 我没有胡说。你的眼睛里只有林叔。 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觉得是真的是对的。那如果是我在胡说的话，他为什么不反驳？他为什么要逃走？你告诉我啊！小陈哥，这就是事实。事实是林叔一直都在骗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找他去对质。走啊，我们去找他对质啊！
1: 放开我！
0: 怎么了？不敢去了是不是？我知道这个事实很难接受，可是就是事实。林叔他在骗你，林叔他一直都在骗你。
1: 闭嘴！我不要听你说什么，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0: 都快11点了，这是要来我们家林叔在家过夜呢。哎呦，这可不行，这当妈的还没同意呢，是不是啊姐姐？外婆还没同意呢。亲家母找电话找半天，
1: 啊！你女儿林叔到底怎么回事？都要跟我的儿子谈婚论嫁了，还在跟她的前夫藕断丝连。
0: 亲家母，您说什么呢？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替你的女儿在瞒着我们？
0: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从现在开始，我会看好我的儿子，也请你管好你的女儿。我们两家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关系。

0: 叔啊，怎么回事啊？
1: 何玉刚才打电话给我，哎，他怎么知道你跟张扬的事情啊？
2: 我今天去向城家了，兰心也在。
0: 他去干嘛？
2: 不知道，可能是有意要让我难受吧。
0: 是他告诉何玉你和张扬的事儿啊？
2: 他只是说我和前夫一直都有联系，可是何阿姨还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张扬。
0: 这兰心，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2: 妈，我考虑了，我还是跟向晨分手吧。我真的很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兰心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到那个时候，不单我和向晨不能在一起，也会导致你和爸爸也不能在一起的。我可以牺牲我的爱情，但我不希望你和爸爸分开，爸爸他很爱你。
0: 你说，
2: 妈，我没事的。也许从一开始我就做错了，我不应该瞒着大家我和张扬的事情，纸是包不住火的。也许现在该是我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妈，只要我和向晨分手了，兰心就会放过我们。到那个时候，你和爸爸就会开开心心的生活。只要你们开心，我就高兴。我没事的。好了，早点睡吧。

0: 阿姨，我想见见林叔。
1: 你还是改天吧。林叔回家之后一直在哭，听说在你家连饭都没吃完。
0: 那我能进去看看他吗？
1: 你还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小程，虽然我不知道在你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作为阿姨，我想跟你说一句：如果你爱林叔的话，那请你相信他。
0: 阿姨，你相信我，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林叔。
1: 你过两天再来看他吧，我先走。

0: 妈妈这么晚才回来，这是去哪了呀？去林叔姐家了吧？林叔姐说什么了吗？啊，对了，林叔今天要去见何玉阿姨，怎么样，顺利吗？出什么事儿了？您的脸色不太好看，你是在跟我生气吗？
1: 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和林叔？如果你想让你妈妈回到这个家里，我可以退出，我可以离开你爸爸，但是我求你不要再去折磨林叔了，好不好？
0: 李琴，我妈妈在美国过得很好，她回来只不过是为了照顾我而已。你难道以为我妈回来是要回这个家？
1: 那你到底要什么？
0: 我想要什么？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我让林叔离开向晨，我要林叔在向晨面前永远永远的消失。
1: 林叔已经是一个很苦命的孩子了，所以我求你，求你。

0: 你放过他好不好？我放过他，那谁放过我？我的爸爸，我的丈夫，还有我最爱的向辰哥，他都要跟我争，都要跟我抢。李青，我告诉你，你们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我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我对天发誓，林叔从来没有想过跟你抢任何东西，
1: 可他就是这样做的。
0: 他还害我失去了我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孩子。你觉得我只是要向陈哥回来，这过分吗？李青，我告诉你，你们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我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李青，你别说了，没用的。以后你在我们的家。
2: 最好也夹着尾巴做人。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被我赶出去。
3: 李琴，回来了。
2: 爸。
3: 哎，怎么了？
2: 爸，刚刚外面起了点风，妈妈眼睛里进了点沙子，我帮她吹了吹。
3: 以后晚上风大还是少出门了，啊！哦，对了，今天林叔不是跟何玉见面了，怎么样了？啊，妈说挺顺利的，是吧，妈？挺顺利的。哦，顺利就好。你看看，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另外一个女儿也要出嫁了，啊！<笑>哦，对，风还是很大，我们还是早点上楼休息了啊。
4: 你也早点休息了。嗯，爸爸好好休息。
3: 好，走走走。晚上还是少出门啊！你看风大了，小心感冒啊！
4: 妈，哟，兰心，怎么那么晚还过来啊？
2: 妈，
4: 哎，
2: 我今晚想和你一起睡。好啊。 可妈妈害怕张莹有意见啊。她
4: 才不会呢。妈，哎，我想跟你聊聊。好啊，来坐下聊我们。有什么心事啊？啊，跟妈妈好好聊聊。
2: 孩子大了都会有自己的心事。妈妈，你说不是吗？
4: 好好好，我的孩子长大了，妈妈不问。
2: 但是这次妈妈回国，觉得你很不开心啊。
4: 妈妈回来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妈，你是真的想回来吗？回来？啊，你是说回国吗？回到我们这个家，跟爸爸复婚？啊，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你真的想让妈妈回来，回到这个家？
2: 这里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家。
4: 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很不喜欢李琴？没有啊，谁说的？别骗我。跟我说真心话。
2: 是，我是不喜欢他。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他抢走了爸爸，现在又理所当然的住进了我们家。我难道还要假装很喜欢他？你这孩子不是这样的。
4: 李琴没有抢走你爸爸，是妈妈自己放弃的。可是妈，我想要你回来，好不好？是我很讨厌李琴，我现在想他立刻滚出我们家里。你才是我妈，你才是应该在这个家里的人。孩子，你真的想让妈妈回来吗？啊，
2: 妈，你回来吧，好不好？你跟爸爸复婚，我们在一起好好生活，好不好？
4: 就算妈妈愿意。
2: 爸爸也未必愿意啊。愿意的，他一定愿意的。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说服爸爸。
4: 李琴怎么办？李琴怎么办？啊？
2: 我会想办法让他滚出我们家。

0: 哥，我出一趟啊，佳佳快放学了。
1: 哎，等等等等，我去接佳佳吧。我跟佳佳说好了，下午跟她一起踢球的。
0: 还一块踢球啊？
1: 嗯。
0: 行。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0: 那你去吧。
1: 那你工作吧啊。
0: 啊。
2: 好像长高了耶，宝贝。奶奶的好孙子，给奶奶亲一个。嗯，奶奶亲。
1: 是张扬的妈妈吧？之前在邓伯伯的结婚的时候看见过你。
2: 对对对，张扬的妈妈。
1: 啊，你也是来接孩子的？
2: 啊，没有，我有个朋友住这边，请我过来玩，你就路过。那我先走了。
1: 走，回家去。看车。

0: 明叔，你多吃点，这道菜特别棒。嗯。你昨天没生气吧？没有啊，就是有点不舒服。哎呀，你别生烂心的气。我知道他是胡说八道的。我已经决定这辈子跟你在一起。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怀疑你，都误解你，我也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身后支持你、信任你。兰心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她应该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她为了拆散咱俩，还发假的照片给你看？嗯。
1: 兰心这丫头从小到大就是这个脾气，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这样不行啊！哎，要不是这样吧，咱俩赶紧结婚，等我结婚了，她自然就打消念头了。赶紧结婚？啊！我妈为了兰心的话都生气了，我劝劝她，等我妈气消了，咱俩就结婚。嗯。
2: 香辰，我该怎么跟你说？我该怎么说？

0: 哎呦，
1: 在哪
0: 儿？嗯嗯嗯嗯，哎呦，好了，
2: 来下来，
3: 下来，小家伙，
4: 一会儿早点休息，不许熬夜啊。
2: 你也是，慢点开车啊。
4: 好，佳佳，睡觉之前一定要洗脸刷牙哦。
2: 听见了吗？跟叔叔说再见。
1: 叔叔再见。
4: 拜拜。
2: 那我们走了。
4: 嗯，
2: 走。
4: 林叔，啊，忘了跟你说了，我今天碰见兰心的婆婆，她还记得佳佳，她特别喜欢佳佳，还摸佳佳的头呢。
2: 哦，那我们进去了。
4: 嗯，
2: 你回去吧。
4: 好。

0: 回来了。
1: 哎，姐回来了。
2: 哦，林成。你去给佳佳洗澡。
1: 啊，行。啊，
2: 书包拿下来。去吧。
3: 早洗澡，早去了。

0: 喂，你现在能出来吗？我有事要跟你说。好，凌城，
1: 哎，
0: 我出去一下啊，
1: 啊，好，
0: 一会儿回来。

0: 如果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你会生气吗？
1: 我不会生气啊，你有什么就说嘛。
0: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我心里很乱，但是就这一两天，我一定告诉你，好吗？

0: 什么事儿？向晨今天看到你妈去幼儿园找佳佳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吗？不要再让你妈出现在佳佳面前了。她现在跟你们都没有关系。在佳佳的眼里，向晨才是她的爸爸，而不是你。
1: 佳佳流的是我的血，就算你跟向晨结婚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没错，他是你的儿子，这都是事实。可是你真的敢认他吗？你不想待在邓家了，不想继承阳光了吗？别拿这事儿威胁我。兰心什么都知道了，但她原谅我了。你把我跟兰心的孩子弄流产了，我妈就这么一个孙子了。
0: 这样吧，一个星期你带佳佳见我妈一次，行吧？
2: 不行，你们现在想认孙子了？你们曾经为他负过一个当爸爸、当奶奶的责任吗？你们唯一为他做的事情，就是让我把他打掉。
1: 对啊，那会儿让你把孩子打掉，对你、对我、对佳佳都有好处，我到现在也这么认为，没错。
2: 哦，你现在把孩子生出来了，
1: 佳佳见我叫姨父，多可笑啊！她连自己亲爹是谁都不知道，这就是你要给她的人生吗？张扬，你真的不配做一个父亲。但我现在已经是了，你让我是的。我妈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一个孙子，她有权利探视她的孙子了。 请你高抬贵手啊！

0: 这孩子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呢？ 晨，小晨，呀，你这是怎么了？向晨，到底怎么回事啊？快跟妈说说啊！
1: 妈，
0: 怎么了？
1: 妈！
0: 哎呀，我的宝贝儿子！

0: 哥，哥，
1: 怎么是这样啊？
0: 喝那么多酒？
2: 现在几点？
0: 8:30。不是你昨天晚上睡在这儿啊？
2: 那你先帮我看着，我回去洗个澡，换套衣服。嗯。

0: 喂。
1: 哎，姐。向真哥不知道怎么了，昨天晚上就没回家，然后现在满屋子全是酒，看样子喝了不少。
0: 好，我这就过去。

喂，向成哥，我有空，好，我马上过去，等会见。

0: 喝点什么？我不用了。向成哥，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我没事，就是昨天喝多了，脑袋有点疼。你怎么又喝多了呀？
1: 喝醉了好。喝醉了，就不用那么难过了。向成哥，你到底怎么了？
0: 你跟我说一说吧，南希。那天你来我家吃饭，跟我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向成哥，你相信我，我是绝对不会胡说的。那林叔的前夫，你知道是谁吗？向成哥。
1: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没事，我今天叫你过来，
0: 就是想跟你道个歉。以前我那么对你，对不起。你不要这么说，
1: 向成哥，我是不会生你的气的。我现在才知道。
0: 其实每个人都会骗你，你最爱的人，你最信任的人，说不定也在骗你。
1: 向成哥，你相信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骗你的。
0: 谢谢。南希，我有点不舒服。

0: 啡。
1: 坐吧。
0: 你跟向辰哥怎么样了？跟他提出分手了吗？
1: 还没有。
0: 如果向辰哥知道你跟张扬的事情，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向辰哥已经看出你们的事情了。
1: 什么？
0: 看来是不知道了。你真的以为能够瞒过他一辈子吗？
1: 他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告诉他的？
0: 不是我说的。
1: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0: 我都已经说了，是他自己看出来的。
1: 他自己怎么会看出来呢？一定是你告诉他的。
0: 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你真的把向辰哥当成傻子吗？你真的很自私啊！你为了自己一个人，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骗了那么久。

0: 妈。
1: 张扬。
0: 哎呦，快坐坐坐。
1: 好久不见。啊，
0: 哎呦妈，您这越来越年轻了，我都没敢认您。
1: 是吗？啊，
0: 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是在美国的时候吧。哎，时间过得可真快。
2: 我其实早就知道您回来了，我想看您。您说您也不常回家看看。我这也怪我，我这最近跟兰心闹了点别扭。
1: 我知道。可现在，邓家的女主人是别人了，我想要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2: 谁说的呀，妈？在我跟兰心心里面，您才是邓家的女主人。
1: 你这孩子，嘴就是甜。
2: 这本来就是。
1: 难怪我们家兰心会跟着你。嗯。可是我听说，你回国以后很不安分呢。
2: 妈，我是犯了一次错误。嗯。但是，因为喝醉了。但是我改了，就我痛改前非了，就再也没犯错。
1: 知道错能改，还有的救啊！
2: 谢谢妈。所以我那一是想您啊，另外一个就是约您来，就是想让您找个机会看看，劝劝兰心。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其实打心里面特别想跟她好好过日子。
1: 能帮你说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帮你。哎，不过现在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2: 好啊，妈，您跟我还客气什么？您说。
1: 我想和你岳父复婚。
3: 想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4: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5: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6: 亲事？
5: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6: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7: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这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8: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4: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好有历史感。
11: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12: 很多小摊位。
0: 这些好可爱。
12: 好看的。
0: 哇。
12: 哦。
0: 哇，好漂亮。
12: 真的很美。
11: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13: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11: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公？
13: 不是这个方向，
0: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12: 车呢？哪儿呢？
14: 谁会说俄语啊？
0: 完了，取消行程吗？
15: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0: 咱们也没钱买。
12: 好看的。
13: 没钱、
12: 啊。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6: 那你手很烫哎，
12: 腰疼。
15: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11: 我就只想在这儿。
0: 哥哥。
4: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7: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8: 露露求婚，露露
17: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9: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7: 没有啦，
20: 会有的。
9: 还好有何老师在。
18: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9: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20: 不知道怎么抢婚。
17: 这样，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21: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22: 你小点吧，尼克。
17: 你要来给我准上班的时候了。
21: 对不起，对不起，
23: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24: 不好意思，我想上。
25: 死都不出来。
9: 哇，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8: 哎，怎么能说快点哦？
25: 再粘了，再粘了！
17: 喂喂，压力老大了，
9: 完蛋了，咱们这个。
26: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17: 不许

0: 天还太早了，别着急。
1: 周五晚八点十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2: 没听明白吗？
3: 明白。
2: 我这次回国，就是想和邓明爵复婚。很为难是不是啊？我想到了。哎呀，可惜呀，我要是回了邓家，这阳光酒店的继承人一定就是你。
3: 哟妈，你看您这说的，我又不图这个，我刚才是不是为难，我是在想怎么帮您。嗯，你看您回来那得把李晴弄走，对吧？哦，对了，咱得从奶奶那下手。
2: 奶奶？
3: 啊。
2: 她不喜欢李晴吗？
3: 应该不喜欢吧。关键是，奶奶想要一个大胖孙子，李晴肚子不争气啊。您说您回来跟爸生生。
2: 我这么大岁数的女人，难道还要给邓明爵生儿子不成？再说了，我要是生了儿子，这阳光酒店的继承人未必就是你。啊，那个，妈和你开玩笑的。
3: 知道。
2: 瞧你那样子，你放心，我真要是回了邓家，少不了您的好处。
3: 妈，我打心里面希望您早点回来，快点回来。
2: 那你就尽快想办法，帮我赶走李琦。
4: 赶走李晴，邓明爵像中了他邪一样，赶走他哪那么容易？现在李晴走不走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兰心和向晨，绝不能让他们搅和到一起。

0: 喂，徐总啊，哎，你好，你好，我是阳光酒店的张扬，啊，对对对，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过去拜访一下您。好，好，我马上过去。哎哎，一会儿见，好。
1: 小林，我不需要你施舍的怜悯，整个酒店迟早要落到我的手里。

0: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妈让我给送杯苹果汁，给我吧。
1: 什么？你想跟明觉生个孩子？是，妈。这怎么可能啊！现在明觉的妻子是李晴，不能开这玩笑啊！夏琳，你真的想跟明觉生一个儿子？
2: 是，妈，我现在呀特别想要个儿子。
1: 儿子好，儿子好，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正好是一个好字。
3: 夏琳，你年纪也不小了，你确定你还能生吗？别到时候又骗我们一次。又骗你们一次？
1: 你们被谁骗过呀？
4: 没有。
1: 你说什么呢你？
3: 可是妈，如果你想给爸再生一个孩子的话，你是不是得跟爸爸复婚啊？
1: 哎，这个问题啊，就看你爸爸的意见了。他不反对，我没意见。

0: 妈，他居然在偷听，让他偷听好了。我倒是很想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招数来对付我。
1: 妈，你真的准备再生一个？
0: 怎么，他妈妈是跟小弟弟出来跟你分家产呀？
1: 说什么呢？我是担心您的身体。
0: 还是我的女儿孝顺，不过你放心，妈的身体好着呢。
1: 虽然你回来了，我特别的开心，但是我是真的很担心你啊。妈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对了，妈想问你件事情，你得跟我说实话。什么事啊？你对那个张扬到底什么态度？不瞒你说，张扬他找过我，他说他知道自己错了。 想要改过自新，好好的跟你过日子。他说的。是啊。妈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想问问你。妈看啊，他说话做事还算是诚恳，算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吧。
2: 可以依靠的男人。
1: 怎么了？
2: 没什么。妈进屋吧。

0: 家家流的是我的血，就算你跟向晨结婚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1: 没错，他是你的儿子，这都是事实。可是你真的敢认他吗？

0: 小伙子，我看你在这儿喝了一天的闷酒，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遇到难事儿，你就钓钓鱼，在这儿坐一坐，什么都想开了。我想不明白，
1: 是感情的事儿。嗯，
0: 是拿不起还是放不下？
1: 放不下。
0: 我老汉也是过来的人。 你别看我现在是一个糟老头子，年轻的时候，很多的漂亮姑娘也惦记我喽。小伙子，听我老汉一句话，如果真的放不下，那你就和他在一起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你现在放弃了，等到我这个岁数，你可就后悔喽。那时候要后悔，可一切都来不及了。好好想想吧，小伙子。

0: 哎，姐。
1: 喂，凌晨，向晨跟你在一起吗？
0: 没有，向晨哥今天没来上班。
2: 没事，姐，你先别着急啊。
0: 他一有信儿，我就跟你说。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3: 妈，我们走吧。
4: 好，
3: 你们要去哪儿？我们跟我爸约好了一块吃午饭。
4: 哥同意了？
5: 爸当然同意了。爸不同意的话，我们跟谁吃去啊？
6: 你们在说什么呢？
4: 妈，兰心说她中午要和她爸妈一块吃午饭。
6: 哦，不就是吃顿饭吗？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
7: 谢谢妈。
5: 那奶奶，我们走了啊。
6: 嗯，去吧。
7: 再见。
5: 哎，
8: 妈。吃完饭了以后呢，你就跟爸爸一块购物看电影，可能还约了朋友。
4: 妈，这也太奇怪了，哥怎么会同意和夏琳一起吃午饭呢？

电话也不接，估计又是和小玲吃饭去了呗。

0: 怎么回事啊？哎呀，夏琳和兰溪约着你爸出去吃饭了。什么？林叔，夏琳说，她给一个名爵生孩子，我觉得。 奶奶对我的态度都变了。林叔，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个家还能待多久。妈，妈，你别哭啊！林叔，你哭什么呀？
1: 不哭不哭不哭，妈没事啊，别哭了别哭了，说点别的。你跟向晨分开之后，他有没有怀疑你什么呀？啊，林叔，你怎么还哭上了？别哭了，啊，妈。
0: 孩子他爸，现在约你吃个饭，好难啊！你也知道，
2: 我的工作很忙的。爸，我们难得一起出来吃个饭，你就不能把工作的事情放一放啊？南心，
3: 你应该知道，酒店的业务是非常繁忙的。
2: 我不管，我们一家三口有多久没有出来一起吃饭了？反正你今天就要好好陪我们。好。
3: 我今天答应你们，好不好？赶快吃。明觉，要不一会儿我们去逛逛街，我给你买身衣服，好吗？我等会儿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办呢，要不这样的吧，就让兰心她陪着你去逛，反正我的卡也在她那儿嘛。
0: 爸，为什么你就不愿意多陪陪我和妈妈呢？
3: 兰心，你应该知道的，我现在和你妈的关系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后妈了，是不是？我妈好不容易才回国一次，我想我后妈也不会介意你陪我们逛逛街、吃吃饭吧。
3: 好，那改天吧，好不好？我答应你。
0: 好，那你说的，改天，不准再耍赖。
3: 嗯，来，快吃吧。
0: 谢谢你，明觉。哎，林叔，向晨。
4: 怎么来呀？烦死了！真是。一会儿喜欢什么随便挑，妈妈给你买啊。
3: 钱要是不够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0: 好，爸，要不一会儿你跟我们一块逛街吧。

0: 你看气性不行呀？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向晨他又不是小孩，他自己会回来的。都两天联系不上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明明，向晨不会出事吧？哎，
1: 你能不能别瞎想呀？能出什么事儿啊？
0: 没事的，没事的，别瞎想啊。
2: 恒玉啊，你来了，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你俩先聊，我歇会儿啊。李晴，我跟你说啊，我上辈子啊不知道做了什么孽，今生呢偏偏我的儿子喜欢上了你的女儿，我都想去求神拜佛，求你的女儿不要在我的儿子面前出现。
3: 你不知道啊？向晨因为林叔离家出走了。向晨离家出走了。向晨平时都不喝酒的，最近老喝醉，两天都联系不上了。嫂子，你真不知道？
4: 怪不得林叔今天怪怪的呢。
3: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如果你现在放弃了，等到我这个岁数，你可就后悔喽。
5: 等到我老了，就后悔。

你去哪儿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找你，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到底去哪儿了？我这两天一直在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终于发现。 我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想你，也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见你。我想我是真的离不开你。

为了让我，让我们不后悔，我会珍惜跟你度过的每一天，因为我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盛云生命下来最年轻的一天。我爱你。

0: 没有胃口啊，林叔，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我不希望看见你难过，你知道吗？你笑的时候是最美的。向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1: 因为我爱你，对你好是应该的。好了，吃吧。 还不习惯了。我刚才就跟你说过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 你在我眼中，从来就没有变过，你依然是原来的你。

0: 终于笑了。
1: 好了，该吃饭了，
2: 饿死
3: 了。啊，这的牛排特别好。
4: 妈，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心事啊？
5: 哎呀，我真的没事，我就是顺道过来看看你。
4: 妈，是你多虑了，爸爸那么爱你，是不会跟兰心的妈妈旧情复燃的。
6: 我也知道他很爱我，可我这心里吧，就是不是个滋味。你说向晨知道你骗他，还原谅了你，要是明觉能跟他一样就好了。
4: 所以啊，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他的。
6: 希望你们能够顺顺利利的结婚。就是不知道何玉能不能同意。
4: 妈，我想辞职。
5: 你要辞职？
4: 也许赵阳说的是对的，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留在阳光。
5: 可是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你舍得呀？
4: 不舍得又能怎么办呢？阳光本来就不属于我，或许我也不属于阳光。
5: 也好，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天天跟张扬见面了。

0: 佳佳，你在画什么呢？
1: 这是妈妈，这是我，这是向晨叔叔。哦，
2: 那这个小朋友是谁呀？
1: 这是我弟弟，舅舅说过。

0: 叔叔和妈妈结了婚，就会给我生一个小弟弟。
1: 给你生个小弟弟啊？那夏晨叔叔跟妈妈要抓紧时间了啊。
0: 好啊好啊，我要当哥哥。
2: 哎呦，你要当哥哥，小哥哥，嗯，好。

0: 向晨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关系了？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最近跟兰心走得很近，你把他看好了。你怎么不看好你自己的老婆呢？以后我们俩在酒店最好少说话，别引起误会。
1: 呀，佳佳，佳佳，呀，手里拿的什么呀？
2: 这是我画的一家人。哦，你画的一家人呀，这都是谁呀？
1: 这是向晨叔叔，这是我，这是妈妈，这个小朋友是我弟弟。
2: 你弟弟？你哪来的弟弟呀？
1: 向晨叔叔和妈妈说，等他们俩结完婚，就会给我生一个小弟弟。
0: 那时候我就可以当哥哥了。嗯，真好，画的真好。什么时候给姨父也画一幅，好不好啊？
3: 好。
0: 真的？真乖。
3: 好了，
0: 佳佳，咱们该去吃饭了。跟姨父再见。
1: 再见。
3: 嗯，拜拜。走吧，佳佳，是你最爱吃的哈。

0: 怎么不吃啊？没胃口吗？
1: 我胃有点不舒服，不想吃。
0: 向晨，我想辞职不干了。
1: 为什么？
0: 也没为什么，就是不想跟张扬在一起工作。
1: 好，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谢谢你啊，吃点吧。

0: 来，喝酒，不醉不归。
1: 向晨哥，你知道吗？我真的很难受。
2: 一想到张扬跟他那个前妻，我就真的好难受，好难受。他们每天都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说不一定还一起偷偷约会。我像一个傻子一样，被他们骗了这么多年，而我却一丁点儿都不知道。
3: 张扬的前妻是林叔吧？

0: 江澄哥，你怎么了？没事。我就是觉得有点可笑。是啊，我一想到他们俩，我就觉得恶心。他们每天都黏在一块儿，说不一定就会干出什么恶心的事儿来。就孟崇恩也有可能。我们俩现在在这喝酒，可能他们俩就抱在一起。
1: 行了，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
0: 向成哥，你知道我是为什么会流产吗？
1: 为什么？
0: 是因为林叔。是因为林叔怕我把真相揭露出来，所以他就把我推下了楼梯。你知道我怀上这个孩子有多么不容易吗？我受了多少罪。可是林叔他在你面前装得又善良又可怜，可是他却背着你做了这样的坏事儿。

0: 慢点哈，徐总，给你这资料呢，您得要仔细看一下啊。只要您支持，我可以说服绝大多数的股东。
1: 好，知道了。那行，下次再见。
0: 好，谢谢。

0: 师傅，是附近最好的酒店。
1: 附近最好的酒店，就只有阳光酒店了。
2: 除了阳光，别的什么酒店都可以。
1: 好的，知道了。

0: 的男性，你难道只能用这种方式得到他吗？
1: 师傅，我去酒店了，开出去吧。
2: 啊，又不去了，那咱去哪儿？
1: 先出去再说吧。

0: 你好，那个你帮我查一下邓兰心住哪个酒店？
1: 对不起，我们酒店规定不能透露客人的信息。
0: 她是我老婆，请你帮我查一下行吗？
1: 实在抱歉，这个真的没办法帮到您。

0: 喂，什么事啊？林硕，你听清楚了，现在向晨和兰心开一家酒店去了。你说什么？你说清楚点儿。现在向晨跟我老婆邓兰心开酒店过夜呢，说清楚了吗？
1: 不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不是向晨。
0: 他那么大人，我能看错呀？我自己媳妇儿能看错了？
1: 你闭嘴！ 你胡说什么？不可能，向晨不是那种人，不可能。

0: 喂，向晨。
1: 向晨哥现在在我身边睡觉呢。
0: 行。你在哪儿？
1: 我在哪里？
2: 我想想啊。
1: 我现在应该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面吧。
0: 宾馆？你是不是又把向晨灌醉了？
1: 这一次可是向晨哥自己心甘情愿的。
2: 你都已经那么对不起他了，
1: 难道你就不允许他报复你一下？
0: 让向晨接电话，我要跟他说话。
1: 他现在已经睡着了，刚才太累了。
2: 他现在睡得正香呢。对了，
1: 我让你听一下他的呼吸声吧。

0: 林叔，你听到了吗？
1: 向晨哥他其实很想离开你，
0: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张口。如果你还有一
1: 点自知之明的话，你还是放手吧。
0: 难道你看到向晨哥这么痛苦，你就满意了？
1: 行了，我要挂电话了，我也有点累。
0: 说不定一会儿向晨哥醒了，还需要我陪他呢。

0: 你现在听清楚了，现在兰心和向晨在酒店开房睡觉呢。
1: 张恩，你有病吧？你看错了吧？
0: 我希望我看错了，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俩进的酒店，上床呢。听明白了吗？不信你打电话问林叔，问他见向晨了吗？你警告林叔，让他看好向晨。

0: 妈，林叔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你今天和向晨在一起吗？你们俩有没有和好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张扬说向晨和兰心心在宾馆开房间呢。
0: 妈，能不能不要听张扬胡说八道？
1: 向晨一整天都陪着我，怎么可能跟兰心去酒店呢？
0: 就说嘛，向晨不是那样的人，张扬又编胡话，就想挑拨你和向晨之间的关系。行行行，没事就行了啊，
1: 不用担心，我没事。早点睡吧，晚安。

0: 你有毛病啊！林叔和向晨都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在一起。你打电话，来来，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问问他在哪儿呢？你说你过去看看他，或者你让向晨接电话，打一个我听听。 怎么了？关机了。关机了。是林叔在骗你。反正我告诉你，我跟兰心之间没有感情，照样生活。他和向晨行吗？啊？
0: 你说，兰心和向晨之间的事情，是真的？
1: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像骗你吗？我疯了！编瞎话给自己戴绿帽子，动动脑子行不行？

0: 向辰哥，你醒了。
1: 我们怎么在车里啊？
0: 昨天晚上你喝醉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回来，所以我就让司机停在这儿了。
1: 你陪我待了一晚上。
0: 嗯。
1: 谢谢。
0: 应该是我谢谢你。如果你愿意，我愿意每天都陪你坐在这儿。

0: 早上的空气真好啊！是啊，我也觉得这里特别的舒服。
1: 你昨天喝醉了，胃一定很难受吧？我陪你去吃点东西啊。
0: 还是算了吧，我回家换件衣服就去上班了。下次我请你吃饭。
1: 那你说的，不准耍赖。
0: 好，我送你去拿车吧。
1: 好啊。

0: 什么时候过来的呀？我昨天晚上特别想你，我就过来找你。可是你不在，我等了你一晚上。
1: 我昨晚喝多了，对不起。

0: 睡一会儿吧，
1: 林叔。
0: 好好休息，累了一晚上了，我要上班呢，走了。

林叔，你也能体会到被爱人背叛的感觉了吗？你会跟我一样痛苦吗？

0: 兰心，找我有事吗？
1: 昨天晚上我成了向城的女人，这一次可不是什么假照片，是真真正正成了他的女人。我没想到向城哥这么温柔，他对你也一样温柔吗？
0: 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
1: 林叔，向城现在是我的男人，你明白吗？张扬可以是你的，可向城哥只能是我的。如果你这一个星期内不离开他，如果你还敢让他伤心，你妈就会被我们家扫地出门。

0: 兰心，兰心，你怎么那么晚回来啊？怎么了？不行吗？不是，你昨天晚上没回来，奶奶和爸爸都很担心你。你去哪儿了？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你知道的话会更难受的。
1: 哎，兰心，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跟向晨哥在一起，你真的跟向晨在一起？怎么了？不行啊！兰心啊，向晨是你姐夫，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
1: 姐夫？你真的以为向晨哥会娶林叔吗？丽琴，不光是林叔，还有你，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我们邓家的女主人是我妈妈夏琳，不是你这样的女骗子。

0: 去哪儿了呀？
1: 我不想说，可以吗？
0: 我是你丈夫，你这一夜没回来，你好歹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老公，那你有把我当做你的妻子吗？还是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傻子一样耍来耍去？
0: 你是不是和向晨在一起啊？
1: 那你猜猜看啊。张扬，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流产吗？
0: 知道啊，不是说从楼梯上滚下来了吗？
1: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从楼梯上滚下来吗？是因为林叔。是因为林叔怕我把你们的事实告诉爸爸，所以他才把我推了下来，所以我才流了产。

0: 当我们提问，答案也许已经排好了队。路径被推荐，趋势被洞察，连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提前预判。可青春从不止于得到答案，而是从未停止追问。古人曾说，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而现在，我们在代码里探索未知，在土地上书写担当。我们把青春放在需要守护的地方，把热爱传承成不灭的光。
1: 我们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磨砺的是意志。
2: 或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
0: 当一个又一个美好发生，
3: 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0: 思考便有了回响，在无穷追问中，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答案之外，无限可能。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7: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8: 亲事？
7: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8: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9: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10: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4: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1: 我好有历史感。
12: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13: 很多小摊位。
14: 这挺好可爱。
13: 好看的。
11: 哇。
13: 哦。
11: 哇，好漂亮。
13: 真的很美。
12: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11: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12: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哥？
11: 不是这个方向，
15: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13: 车呢？哪儿呢？
16: 谁会说俄语啊？
15: 完了，取消行程吗？
11: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15: 咱们也没钱买。
13: 好看的。
11: 没钱、啊。
13: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7: 那你手很烫哎，
13: 我腰疼。
11: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12: 我就只想在这儿。
11: 哥哥。
4: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18: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1: 走。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9: 我们也一箱。
11: 哥，这边要两箱。
20: 啊，五箱 ，OK。
21: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1: 还有耳饰这边。
22: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9: 快跑！
22: 来了，
20: 完了。
22: 18号站台，走。
11: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22: 对，就是上去。哦，
19: 看见了，看见了。
4: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是林叔害的兰心流产，你知道吗？你知道，对吗？
1: 这只是个意外。
0: 哪有这么多意外？他怕我和兰心有了孩子，影响到你在家里的地位，对吧？所以制造了意外。
1: 张扬。

0: 你们还不够卑鄙吗？兰心怀上孩子有多难，你知道的。你们害她流产，你对得起杜明觉吗？谁让兰心流产了？
1: 妈，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啊，
2: 奶奶，
1: 是谁让兰心流产了？是你的女儿吗？你说，妈，你听我解释。你给我闭嘴。正阳，我问你。 是不是林叔害了兰心流了产？
0: 正阳，你不能乱说话的。妈，你听我解释，真的不关林叔的事情，只是个意外。妈，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是你的孩子，让兰心流了产。
0: 不是，妈，你听我解释。
1: 你说你这个当母亲的，
0: 当母亲的女儿。

0: 奶奶怎么样了？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就是情绪上受了一点刺激。医生要我们注意她的情绪。
2: 明娟，妈真的没事儿。

0: 等奶奶醒过来，肯定会闹得天翻地覆。
1: 徐总啊，哎呦，张扬，你现在有时间吗？咱俩见一面。好，那我现在过去啊。
2: 夏琳，妈今天究竟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受刺激啊？
3: 这个，你问李琴吧。
2: 李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妈醒了，叫你们。

0: 妈，你有没有好一点？奶奶，妈，好些了吗？令爵，李晴呢？嗯，妈，你还没有滚。妈。
1: 你给我过来！
2: 妈叫你了。离近点儿。嗯，
3: 怎么？
2: 妈，
1: 你给我滚！你这个扫把星，你给我滚！你滚出我们家门！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2: 爸。
1: 怪奶奶会生气，
3: 是李晴跟张扬骗了我们所有的人，把我们家搞得一团糟。你说什么？
2: 他们处心积虑在我们面前演戏，就是为了张扬跟林叔来寄生阳光酒店。为了怕我生下孩子，林叔还害我流了产。
3: 李晴，兰心说的是真的吗？林姐。
1: 你给我滚！李晴，林爵，你追他，追他干什么呀？让他走，让他走！妈妈，来消消气。你别跟我说这事儿。你说呀，他们都是惦记着咱们阳光酒店。你说，那个林叔、张扬还有李晴，这都是什么人呢？你说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
2: 妈，咱不着跟这种人生气啊！你消消气，消消气。
4: 气死我了！真把我气死！喂，什么？逛什么街呀？我们家出大事了。
5: 晚上想吃什么？
3: 晚上吃可乐鸡翅。
4: 佳佳，你想吃什么呀？我想吃糖醋排骨。
1: 好，妈妈给你做糖醋排骨啊。
4: 排骨，在那儿呢。
1: 糖醋排骨，走了。哎，好，谢谢。
4: 谢谢。走。
6: 你说什么？林叔和张扬是夫妻？
4: 我妈都快被气死了，我看呀。
1: 我哥也快崩溃了。
7: 林叔的钱不是张扬，他和前夫一直粘在一起，还想让我们向晨替他养着和前夫生的孩子。天哪，
1: 不知道我们家向晨知不知道这件事。叔叔，
7: 我不想回去，我想玩球。
1: 佳佳想玩球啊，那得看妈妈同不同意了。那就玩一小会儿啊，我回去做晚饭，给我吧。少年，走了。
4: 哎呀，都站住！快站住！
1: 这孩子去哪儿了呢？
4: 向晨，何阿姨，你怎么会在这里？今天周末，所以我和向晨一起回来。
1: 你可真行，张扬是你前夫吧？ 你们平时在公司没少眉来眼去吧？可是你搞清楚没有？现在张扬是兰心的老公，是你的妹夫，你们依然拉拉扯扯，搞不清楚。我和向晨还让你们蒙在鼓里，你可真能装啊！
4: 何阿姨，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狡辩？
0: 我告诉你，我们家不欢迎你，滚！
1: 何阿姨，
0: 现在就滚！
1: 何阿姨，何阿姨，你听我说，何阿姨，
0: 滚！
1: 何阿姨。

0: 哈，小脏猫，小哎。
1: 妈妈，我要洗手，我刚才玩就摔倒了。
2: 佳佳，等洗好手了，我们再玩啊。
3: 阿姨来了。
4: 我妈来了。

0: 妈，您就别难受了。和阿姨生我的气，我也能理解。换作是谁，谁都会生气的。唉，也怪我，当初如果能早一点离开阳光，也许就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朱阳怎么会那么狠毒，
1: 害死爸爸，弄伤凌晨的手，还差点害死你。我想想都可怕，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凌晨，
2: 姐，你刚才说什么？
0: 我没说什么呀。
3: 我们随便聊聊的。
2: 张扬害死了爸，打伤了我的手，还想害死妈。
0: 你听错了，我没这么说。
2: 我听错了。我自己问他去。
0: 李成，李成，李成，别出什么事儿啊！小心点，我拿钥匙就来。李成，李成，李成。

0: 爸。奶奶。
1: 明君，她是你女婿，你问她吧。
2: 赵颖，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你和林叔之间的关系啊？
0: 因为当时我跟兰心刚刚回国，还没有得到您的认可，我怕您知道了以后不接受我，所以就没敢说。但是我想跟您说，我是想等林叔离开阳光以后再跟您说。我一直跟林叔商量，让他离开阳光，可他不愿意，所以就拖到现在。
1: 那明觉和李行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呢？
0: 奶奶，就是因为这事儿，我天天急得都睡不着觉。我真的想跟你们说，但是林叔的妈嫁给爸以后，他们感情那么好，而且她又成了我的岳母，我就更不敢说了。
3: 听说他们家破产都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1: 啊？
0: 不是因为我，他们家破产怎么能因为我呢？这么大的事儿，我也没那么大能力啊。当时我就是他们家的一个职员，奶奶，这事儿我真的是冤枉的，不怪我爸。我知道，肯定这话是林叔妈说的，因为当时我跟林叔离婚的时候，她就不高兴，一直记恨我。就包括她嫁到这个家来，她一直处处针对我，还算计我。你都不知道我天天日子怎么过的，我都没法跟别人说，因为她毕竟是我妈。
1: 你还叫她妈？
4: 哎呦，妈，这么说来，张扬这孩子啊，也挺委屈的，估摸着在背后啊，还不知道受了多少气呢。
2: 张扬，你跟林叔俩本来是夫妻，就应该是要有难同当，结果林家他们一破产，你马上就离婚，你这还算是男人吗？我告诉你，你今天所说的一切，我都会调查得清清楚楚。

0: 张阳啊，不管怎么说，你隐瞒了我们家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我都不能原谅你。我知道，奶奶，我做错了，你怎么惩罚我，我都愿意，只要您高兴。但是我求你，奶奶，别让我和兰心离婚，行吗？我爱她。你跟兰心离不离婚，那是兰心的事儿。等我处理完李晴和林叔的事儿。
1: 再说你的事儿。哎呀，妈，张阳这孩子啊，是犯了错，可他现在认错的这个态度还是好的呀，是不是啊？难道说他也不该认错了？哎呦，妈，那个张阳和兰心啊，在美国挺好的，真的，他把兰心照顾得真的很好，只是没想到，妈，你看，这人活一辈子。
0: 总有很多事情是迫不得已的，明明你说呢，是不是啊？哦，行了行了，你别拿这些话来护着他了。我跟你说啊，他能不能在邓家，都得看兰心说了算。
1: 妈，
0: 怎么着？你还站着干什么呀？赶快收拾收拾东西，搬出去住。
1: 妈，兰心那儿我去说，我求你别让他们离婚，行不行啊？我求你了，妈。
0: 你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走啊？
1: 妈，
2: 知道了，奶奶。

0: 敢吗？啊！喂，
1: 医生，你别打了！
0: 他们还是人吗？啊！
1: 别打了！
0: 疯了！
2: 别打了！
3: 你管不管他了？他疯了，你知不知道？

0: 是哪个挨千刀揍了一批给你打成这样啊？
1: 妈，这医院你小点声啊。哦，谁
0: 打的呀？没事吧？
1: 没事。
0: 疼不疼？那谁打的？你跟妈说。
1: 你别问了。
0: 哎呀，你说呀，你想急死妈呀！
1: 林成。
0: 成？这个王八蛋，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公安局路口供呢。
0: 行，那我去看看。
1: 哎，妈，妈。

0: 老公，
1: 我已经不是你老公了。
0: 我知道，其实我挺想你的。一日夫妻百日恩，有很多事情我都是忘不了的。可是我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那么排斥我？
1: 夏莲，我们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你还不明白吗？
0: 我明白。没想到你这么痴情。李晴挺漂亮的，我真的有一点挺嫉妒她的。
1: 对不起。喂，李晴啊。什么？好，
2: 谁打我儿子？警察！哎，你个小兔崽子，你怎么随便打人呢？
3: 谁笑兔崽子呀？
2: 你就小兔崽子！你看你把这……
3: 我告诉你，我后悔没把他手打折了。
2: 嘿，你警察同志，你看没，都到了局子里，还是我呲牙呢？
0: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儿子打了我儿子，你知道吗？
0: 我打你儿子活该！我靠，你儿子就该打！你儿子什么人？不是好东西！你打你儿子，你把你儿子把我老婆……
2: 再怎么恨你，
0: 你
2: 以为我不恨你？你说什么？你什么东西？我儿子就该跟你儿子离婚！你有什么概念啊？这什么叫……
4: 安静，安静！这是警察局。
1: 哎，警察同志，对不起，这是我儿子凌晨，我知道打人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5: 爸，你过来一下。
6: 爸，
5: 为什么要把事情闹到公安局来？这要是给记者知道的话，对我们阳光酒店的形象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我不管你跟凌晨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去好好的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

0: 老公，对不起。
1: 李欣，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林叔和张扬的事情你瞒着我干什么？你可以不告诉别人，难道连我你都不能说了吗？妈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嫁给我就是为了报复张扬？
0: 明权，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是有对付张扬，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1: 保护你们自己？你这什么意思？
0: 因为我知道张扬的为人，我不能让他来继承你的阳光酒店，他会毁了你一辈子的心血。而且他为了改我们家林叔出阳光，他处处的就害他，这你也是看见了。
1: 我说呢，张扬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老针对的林叔，原来是这样的。
0: 还有我们家凌晨的手也是张扬找人打残的。
1: 你说什么？
0: 知道张扬是你的女婿，后来知道之后，我才想着要跟你分手的。可是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又想跟你在一起，再加上张扬变本加厉地迫害我的家里人，我就想着我不能再逃避了，我才嫁给了你。
1: 真没想到张扬是这个。
0: 我的前夫林自健也是被张扬活活气死了，还有我们家的公司也是被张扬捣得鬼害的破产。林权，我出的那场车祸也是张扬害的。
2: 你那时候不是失忆了？
0: 有些事情已经慢慢的想起来了，虽然说还有些模糊，但是我能清楚地记得，张扬开着车一路在后面追着我，一路追着我，逼着我，害得我最后出了车祸。我不敢说是因为我怕他会再害我。老公，虽然张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情，可是我们没有证据，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我就想和你和林叔林晨好好的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所以明君，请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
1: 我相信你。
3: 真不是东西，下手那么重，瞧他把你打成什么样子了。你以前对他还那么好，来，好歹你也是他姐夫嘛。
4: 现在林城倒不麻烦，最麻烦的是邓家。
3: 邓家怎么了？邓兰心会和你离婚吗？
4: 不知道。
3: 邓兰心要是和你离了婚，那我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现在我们房子没有，钱也没剩下几个，你再和兰心离了婚，那往后的日子咱们怎么过
4: 啊？妈，还没到那个时候呢，别着急啊。我觉得邓兰心不会轻易那么跟我离婚的，就算她想，我也不同意。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啊，
1: 因为公司事情忙，所以晚点回来了。那个我，什么事儿？不是，李晴她……
0: 你不要给我提李晴，你提我就烦她。
1: 不是，妈，其实这都是张扬她。你不要把任何事情都推到张扬身上，
0: 张扬有张扬的错，李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要是敢把他带回来，我就不认你这儿子。妈，爸，哎，兰心，爸正好有事要问你，你跟张扬的事儿该怎么办呢？
2: 离婚。
1: 离婚？好，我知道了。妈，那我先回去休息了。

0: 前夫林自健也是被张扬虎获妻子，还有我们家的公司也是被张扬捣的鬼害的破产。上次我出的那次车祸是张扬害的。
1: 是怎么了？越老越糊涂了吗？家里住了这么样一个畜生，我居然都没有发觉。

我提供给你的资料，你看一下，仔细的调查一下张扬。另外，我太太发生车祸的现场，也请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出目击证人。

0: 辛苦你了，谢谢。
1: 邓总，
0: 什么事啊？

0: 林叔，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影响到我和你母亲之间的关系。只要有我在的一天，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虽然你和张扬曾经是夫妻，但那也是过去的事了。我理解你母亲，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这封辞职信收回去。毕竟，我们阳光酒店。
1: 还是很需要你的，
0: 邓总，我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再跟张扬一起共事。那好吧，你这封辞职信，我就先替你收下了。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回来的话，我都随时欢迎你。
1: 谢谢您，我不会再回来了。

0: 哎，好，停，谢谢。
1: 同学们，同胞们，觉醒吧！日光的铁蹄已经践踏我们的国土，我们的舰人，我们的同胞正走入惨烈的大陆，我们必须从这里来。
2: 好，
1: 我们
2: 出发。
0: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3: 啊，我们是圣约翰教会学校的。
0: 哎，你们学校有个叫灵儿的学生吗？
3: 灵儿？
0: 啊，
3: 就是那个大眼睛、挺漂亮的那个是吗？
0: 哎，对对对对，他来游行了吗？
3: 啊，他呀，他还没有来呢，因为他是低年级的，所以下了课才能来呢。
0: 哦，好，谢谢谢谢，
3: 不用谢，不用谢。
4: 日本人打中国学生，中国警察都不管，这到底是在谁家的国土上啊？
5: 灵儿，我们要上市政府门口抗议，你去不去？
4: 好啊，那你们先去，我把传单分给同学，马上就过去。
5: 好。
0: 灵儿，哎，
4: 你好。
6: 你好。
4: 请问我们认识吗？
6: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7: 你是？
6: 我叫张俊杰，我是从高密来的，但我以前就在隔壁的南中读过书。
7: 啊，你是从高密来的，是不是我哥让你来看我的？
6: 不是，但是和你哥哥有关系。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我有些事儿想跟你说。
7: 我现在要去市政府抗议呢。
6: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见市政府门口已经有很多人了。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和你哥哥有关系，而且很着急。
7: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过去。
6: 那我在这儿等你。
7: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6: 我想让你跟我回趟高密，去救一个人。
4: 救人？那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6: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哥哥一直对你保守着这个秘密，而且你一直活在他为你编织的谎言里。但是如果现在我不说，一来另外一个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二来现在抗战局势紧张，我真的不想这个人在这条邪路上一直走下去。
4: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
6: 我在说你哥哥花脖子，他现在绑架了一个女人，只有你回去劝说他，他才会放人。
4: 你认错人了吧？我哥哥叫钟胜。
6: 钟胜是他以前的名字，现在高密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叫钟胜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花脖子。以前你哥哥差点被官府给杀掉，脖子上留下了一条很深的伤疤，自从那以后，他每杀掉一个人都会在那个死者的脖子上做一个记号，扎一条花布条。
4: 你在胡说什么？
6: 莲儿姑娘，十几年前
8: 你们家因为抗税和官府起了冲突，
6: 官府把你们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都给杀了，只有你哥哥抱着当时才有几岁的你侥幸逃命，然后你哥哥把你送到了青岛，让教会抚养你，而他则在高密落草，成了现在势力最大最凶狠的土匪。十几年来他一直与官府和百姓作对，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死在他手上了，现在他又绑了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是为了救他，我才不得不来找你的。
4: 你别胡说了，我哥不叫花脖子，他叫钟胜，我哥一直在高密做生意。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来骗我？
6: 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信，你可以看这个。这个是我来之前，高密的朱豪森县长亲笔写的证明信。我希望能跟我回一趟高密，好好的劝劝你哥哥，如果他能够改邪归正， 我相信官府一定会从轻发落的。而且咱们都是读书人，这些最基本的正义感我们是要有的。况且他是你最亲的，而且是唯一的亲人，你不会眼睁睁地看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
4: 我用不着你来教育我，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哎，莲儿姑娘，
9: 进去吧。
10: 二少奶奶，你还好吧？
11: 你咋来了？
10: 我来告诉您，您甭惦着家里，两个孩子都好，吴妈照看着呢。
11: 谢谢龙安大哥。
10: 二少奶奶，照顾好自己，吉人自有天照应。我跟您讲，于大当家的，还有俊杰少爷，都知道您的事儿了，他们都惦记着您呢。您放心吧，
1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不花脖子他答应让我选怎么死吗？我绝对选他。这危险，您还是回去吧。
10: 二少奶奶不走，我是不会走的。我就在这儿陪您。
11: 我不用陪。
10: 那我也得在这儿陪着您。
11: 罗安大哥，您是有啥事儿吧？
10: 二少奶奶，您今天落到这个地步，都怨我，是我在外面做生意，不小心把您的行踪透露给花婆子了。您别怪别人。
11: 罗汉大哥，您当我是傻子呢？您那么说，我就信了。
1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1: 花婆子都告诉我了，他是花了大价钱要我的命呢。罗汉大哥，我想在这个家平安地活下去，都做了啥您都看见了。我把我亲生儿子都给他了，你知道我看着我亲生的儿子叫我婶子的时候，我啥感受吗？我都这样了，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我的命。
10: 二少奶奶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您了，这事儿确实和大少奶奶有些关系。可他也是有原因的。
11: 啥原因啊？他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要我的命呢？
10: 您在身边，豆官不认他。
11: 所以只要我活着，他就是不会安心的。他还是要我的命，我还能说啥？
10: 您也知道，大少奶奶一个人过得太苦了，他就想要个孩子，您就看在他可怜的份上，再原谅他一回，行吗？
11: 我原谅他？且不说我能不能活着回去了，就算我能活着回去，他不还是要我的命吗？
10: 可这冤冤相报何时是了啊？就怕苦了孩子。
11: 这些话你跟他说去，你跟一个快死的人说啥呀？你走吧，我还得想想我的死法呢。
10: 我就在这陪着二少奶奶。来，带我出去吧。

0: 张俊杰，灵儿，我还是不相信你说的话，但我想我哥哥了，我想去高密看看他。太好了，那快上车吧。
1: 生活在教会的学校里，是默默把我照顾长大的。我哥他定时会来看我。他来的时候穿着件长衫，对默默很有礼貌，也很客气，对我同学都很好。他每次来看我，都带好多高密的特产。我们老师都特别喜欢他。
0: 不，他不可能是土匪，你们肯定声东错了。
1: 灵儿姑娘，我现在也不想强迫你相信什么。到了高密，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了，到高密以后，你知道怎么去找他吗？不知道，我哥不让我联系他，都是他过来看我。
0: 你哥哥既然是一个正常的生意，那他为什么不让你来找他呢？不让你联系他呢？啊，也可能是我哥在高密做生意，生意做得很大，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行踪，怕有危险。好了，咱们不争了。
2: 喝口水吧，一会儿就要到了。这就是高密吗？是，这是高密，不过不是高密站，是王官庄站，是高密站的前一站。
3: 那为什么在这儿下车呀？
4: 俊杰少爷。
5: 回来了，哎，
6: 于大哥在外边等您呢。走吧。
5: 村长，从青岛进过高密的火车已经进站了，我们在车站没守到张俊杰。
7: 这小子，
5: 在土匪窝待久了，学会跟我兜圈子了。也许他今天没回来呢。肯定回来了，花脖子绑走的是谁啊？ 那是九儿姑娘，她能耽误到明天吗？甭说了，花脖子妹妹一定带到于占鳌那儿去了。行，小严，撒出人去，给我探听消息。另外通知143和85团，让他们协同配合统一行动。这次，我要把他们两股土匪一网打尽。
8: 兄弟，辛苦了，辛苦了啊！哎，哎呀，只要能把九儿救回来，你是头功一件呐。他就是花脖子的妹妹。
9: 对，
8: 灵儿姑娘，这位就是于大哥。于
9: 大哥好。哎，
8: 那个妹子，在大哥这儿，大哥管你吃管你喝。不过有一点，大哥不发话，你不能到处乱跑啊！哎，来人呐！
10: 哎哎，你干什么？
8: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10: 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吗？他是人质。
8: 张俊杰，这什么意思？这柳无悔，灵儿姑娘可是自愿跟我回来的。我管他自愿不自愿的呢？谁让花脖子抢了九儿呢？我就得帮他。动手！
11: 松开他！
8: 张俊杰，
11: 放开！
8: 你个，你个，放开我！
11: 哎呀，俊杰，咱不是说好了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8: 那你说我该咋做啊？ 他不相信他哥哥是土匪，他回来就是要看个究竟。如果是的话，他一定有办法让他哥哥放了九儿的。
11: 你的意思是说，我该把他放回去，说服花脖子？
8: 对，哈哈，
11: 那他要是说服不了呢？九儿又回不来，我手里又没人质，这人肉买卖咋算啊？
8: 你怎么知道他说服不了呢？哦，就算是花脖子绑了九儿，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1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亏得九儿喜欢过你呢。
8: 这跟九儿喜不喜欢我没关系，
11: 有关系。你看看我。 我为他啥事都干得出来，
8: 我就算为了九儿，有些事我也不会。
1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咱俩不争了，不争了啊！只要是把九儿救回来，你是头功，剩下的事儿我来啊！
3: 哎，
4: 小队长，
3: 大哥，你不能伤害他，他是无辜的。
2: 要是九儿没事儿，我不动他一根指头；可如果九儿有点闪失，
5: 旅长，把人放了。
2: 来来来来，那个把枪放下啊，都把枪放下。军杰，枪口可不能对着自己兄弟啊。
5: 我今天就对着你了，你让我太失望了。从来我做什么事我都没瞒过你，虽然你走的路不对，但是我一直相信你是个讲信义的人，不伤害无辜。你今天让我太失望了。
2: 脑子又穿气了，谁让花脖子先抢的酒？
6: 你要是跟花婆子是一种人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要是不放人，老子就不放人，愿意开枪就开枪。
7: 好，
5: 哎，俊杰哥，
7: 俊杰哥，
5: 俊杰哥，你冷静点。
2: 你他娘的真开枪！看在你把花婆子妹妹带回来的份上，我今天不杀你，咱俩算扯平了啊！把他给我带走，事后我再收拾他。
8: 走，
9: 带走带走，
10: 冷静冷静，
5: 我是个小人，
10: 冷静冷静冷静，
8: 走，
5: 带我
8: 走，
5: 你就会欺负一个女孩，
8: 快走，
5: 我跟你挥手。
11: 梁子，
12: 哎，
11: 你罗汉大哥还没回来吗？
12: 没有，那天夜里他出去了就没回来。
11: 知道了，去忙吧。
13: 豆官，哎，豆官，
11: 你婶子走亲戚去了，跟娘回屋，娘给你做好吃的。
14: 你不是俺娘，俺娘被你害了。
11: 你不许胡说，我才是你娘，那个是你婶子。
14: 听我说。

0: 哟，都要死的人了，还吃得下呀？想好怎么个死法了吗？还没呢。想拖时间，等于占鳌来救你。我劝你趁早死了这颗心吧，你别太高估你在于占鳌心里的分量了。于占鳌不是早就搂上别的女人了吗？
1: 我谁也没指望。我只是还没想好，我要怎样的死法呢？
0: 哼，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
1: 那你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杀了？
0: 好啊，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2: 当家的，当家，有人找你，
0: 让他等会儿。
2: 那人说有急事儿。
0: 那你都再想想啊，你怎么个死法？你他妈说什么你？
2: 大当家的，于占鳌就是这么说的。
0: 我妹妹叫什么名字？
2: 叫灵儿。
0: 谁他妈把她扔高明来的？
2: 我不知道啊，当家的，是他们告诉我的。
0: 你看见灵儿了吗？
2: 没有，只是他们告诉我的。当家的，那个他说。明天正午在莲花山下的岔路口换人，您得把您手里的女人一根汗毛不少的交给他，他就把您妹妹给放回来。要是您手里的女人有个……
0: 别他们说了，你回去告诉于长，就说九儿在我手里，我一根手指头都没动的，求他也别动我的妹妹。
2: 好，好，
0: 我一切都听他的。明天正午，莲花山下岔路口换人，我一定准时到。
2: 好，好，好，好，好。
3: 你休要我一
2: 别动！

0: 县长大人啊，县长大人，您饶命！我真不是土匪，我就是个做生意的。我知道，你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1: 是是是，
0: 挺不容易的，在外边，不像这帮土匪啊，东游西逛，孤魂野鬼一样。你就不一样，你是高密人，在高密有家，有家人。
1: 小严，以后啊。
0: 多照顾点他家人。你要是不老实，县长大人，我真没有，其实就是他们两边让我传话，我不敢不传呢。县长大人，
1: 那好，你只要把他们传话的内容告诉我就行了。
0: 于长敖绑了花脖子的妹妹，然后他们两边约好了明天正午在莲花山下的岔路口换人。
1: 就这，县长大人，多遇少一句，我天打五雷轰啊！县长大人，
0: 好，
1: 我现在差人把你送回去，该送信儿你还送信儿，只是不能告诉于占鳌，我知道了。明白，明白，去吧。谢谢县长大人。
2: 小严，
1: 听到了吗？机会来了，去通知中央军的两个团长。
3: 说我要见他们，有事儿商量。
1: 是，啊。这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小小毛匪，有你们警卫队就够了，还有我们正规军出马？
4: 不能这么说，真的不能这么说。您是不知道，这几年的高密的土匪已成规模呀，特别是这个于占鳌和这个花脖子，他们仗着是本地人，地形熟悉，神出鬼没的。您说让我们脚踏，就我们的警卫队。
3: 几个人几杆破枪，装备不行，人员也不齐，打不过。
4: 二位，还得靠你们支持。
1: 朱县长，你怎么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这想当年你也是西北军的一员虎将啊，怎么，现在这几股小小的毛匪就能把你给治了？
4: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提当年勇就大粪懂了。
2: 我这个县长还真不如带兵打仗来的痛快。二位，你们两个兵权在握，所以啊，请二位施以援手，帮帮我啊！
3: 朱县长啊，您知道，我们驻扎在高密是受南京方面直接调遣，
2: 哎，
3: 无权干涉地方事务。
2: 朱县长，不是我们不帮你，实在是。
1: 爱莫能助啊！什么的爱莫能助？二位，你们这点事儿我还不信。老朱，我曾经也是西北军的团长，就这点事儿，还不是二位一句话，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跟你们说啊，我得到了准确消息，明天中午两股土匪会同时出现在莲花山，如果二位能够协同作战。
3: 咱们就能把土匪一网打尽，斩击难得，帮帮我！哎呀，钱团长，你看，人家朱县长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咱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啊！啊，这样，你我各抽调一个连，帮朱县长一臂之力。<笑>
1: 那我就多谢二位了，多谢。 多谢二位，老朱我没齿难忘，没齿难忘。<笑>哎，二位，今儿可真不能走了，酒肉我都准备好了，怎么着都得喝两杯啊！你这点酒量不行啊！<笑>
5: 好，
6: 今天就在这儿喝了。<笑>
5: 你真不行，没喝过以前。
7: 二少奶奶，走吧。
5: 上哪儿啊？
7: 还能上哪儿？送你回家。你不是要杀我吗？我正打算叫人帮我梳洗梳洗，死也死得体面点儿。什么得了，马凤？什么给于占鳌戴绿帽子，都他妈是你编的！好了，我的二少奶奶，你是我亲姑奶奶。 我以后再不敢动你了，我服你了，行不行？咱们赶紧走吧。
6: 那罗汉大哥呢？
5: 他得留下来。
0: 为啥？我实话告诉你，于占鳌那狗日的，他跑到青岛绑了我妹子。我先把你放回去，换回我妹子。于占鳌要是把我妹子给碰了、伤了，我就拿罗汉的命来抵。
1: 花脖子，罗汉大哥哪有我对他重要啊？既然这样，这么着吧，我先不走了。
0: 等你把你妹子接回来，燕燕有没有伤？看看你再决定要不要放我走。
2: 我的亲姑奶奶她要的是你，你不回去她怎么能放回我妹子呀？赶紧走吧！我求你了。
0: 要我走啊？那罗汉大哥也得跟我一块儿走，要不然我就不走了。
2: 行，听你的，我都听你的。可是你给我听好了。 于占鳌要是敢动我妹子，你小心你家那俩孩子的命。

0: 我今天让你当个证人，他要是乖乖的把九儿给我放回来，我就不为难他妹妹。
1: 这回你可要说话算话。

0: 停止前进！大哥，他们来了！
1: 啊！

0: 你放屁！你先把九儿给我放回来，我看看他平安无事了，我才能放你妹妹，要不然……
1: 别动他！
2: 先别冲动。
0: 花婆子，如果你把九儿给放了，灵儿姑娘肯定没事儿。
1: 你回来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好，
1: 我放人，我放人，你别动我妹子。
3: 小燕，赶紧的，把九儿带过来，快点！
1: 咱们这地形不太好，他们在上面居高临下。 咱们等于窝在这儿了，你别担心，等那两个团一来，咱就没事了。
0: 嗯，
1: 他们一来，我们就包他们饺子。小燕，叫弟兄们抢上膛，准备战斗。
0: 快点儿！

0: 我们先走吧。
1: 九儿，哦，对了，小燕，待会儿打起来的时候，千万别伤着我们九儿啊！
2: 是。
3: 九儿，他们没为难你吧？
4: 没有，你放了这女孩吧？
3: 真的？
4: 没有，真的。
3: 放人。

0: 来来来，上来，没事吧？我没事。快快快快上来！莲儿姑娘，你过去吧。安全回来就好。二少奶奶，您平安回来了。您和于大当家的先说说话。
1: 我就先回去了。你回去打算怎么说呀？我说二少奶奶平安，让大少奶奶诚心诚意给您道个歉。二少奶奶，您大人大量，再原谅她一回。这样说也行。你回去跟她说，事儿都过去了，我一会儿就回去。
2: 这样最好了，赶紧回来，快回来！怎么这样啊？灵儿，你赶紧过来，快点过来呀！
3: 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当土匪了？哥，哎，等等。
2: 我不要一个土匪哥哥！灵儿，别回去啊！
3: 我不要，不要土匪哥哥！
2: 灵儿，听话，县长，这是赵团长和钱团长给您的信。
4: 我不要见你！
3: 你绑着俊杰干啥呀？他活该！
2: 咋了？
3: 他昨天想把灵儿先放回去，那哪行啊？我把他放走了，拿啥换你啊？我聪明吧？
2: 县长，上峰临时前来视察军务，部队无法调动，他不能。放开我！
5: 放开我！
2: 县长，咱们警卫队跟两股土匪打，这恐怕
6: 也得打。
2: 趁他们不备，打得个措手不及。是，一排注意了。警戒，监视于战壕，二排、三排，准备战斗，上！
3: 听哥说，灵儿，
7: 你骗子，你骗子！
3: 哥给你解释好不好？
7: 我不要跟你。
2: 哥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3: 你骗子！你把带回去。灵儿姑娘，快转阴吧！快走，带走！
7: 放开我！
3: 弟兄们，咱们也都撤吧。

0: 你们几个掩护，其他人跟我撤。
1: 就算知道换人，他也不知道地方。他咋知道换人的？你告诉他呢？
2: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得收拾他，
2: 啊！
1: 把他带下去。
2: 你先回去就玩。
1: 哎，
2: 我你个狗东西啊！我帮你打花脖子，你打起我来了。

0: 于长昊和朱浩三，他们两帮打起来了。
1: 这是冤枉于长昊了，那他们怎么还跑啥呀？弟兄们，走，打朱浩三去！

0: 答案之外，无限可能。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红高粱。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今晚8点，良辰美景。
2: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3: 亲事？
2: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3: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4: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5: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0: 今晚8点，良辰美景。
6: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7: 露露求婚，露露
6: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8: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9: 没有啦，
10: 我有的。
11: 还好有何老师在。
12: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8: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3: 不知道怎么抢婚。
7: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10: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4: 你小点吧，明哥。
7: 你要来给我整双袜子湿了。
1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5: 不好意思，我想上。
16: 死都不出来。
11: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7: 哎，怎么能说快一点哦？
15: 太沾了，太沾了！
7: 喂，喂，压力老大了，
11: 完蛋了，咱们这个。
18: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
7: 办法。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8: 现在太早了，你别着急。
0: 周五晚8点10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0: 大少奶奶，我这两天不在，您受累。
1: 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在这家里苦熬了这么多年，也没人能看得见。他一落了难，全家上上下下都惦记着。这人啊，有金命有草命，我就是那个草命的呗。
0: 大少奶奶，埋怨我的话，您以后再说。二少奶奶马上就回来了，您看这事儿。
1: 回来就回来呗，还能怎么样？他把我吃了。
0: 我见着二少奶奶的时候，我跟她说这一切都是我指使的。可花脖子事先已经跟她说了，说是您花钱让花脖子取她的性命。
1: 我那是知道花脖子喜欢她，让她留着做压寨夫人的，我让她杀她了吗？
0: 花脖子就是这么说的，想必这二少奶奶也信了。等二少奶奶回来，您打算咋跟她说呀？
1: 有什么怎么说的？还能把我杀了？
0: 不管咋说，这件事儿啊，大少奶奶是做的不对。要我说呢，等二少奶奶回来，您就诚心。

0: 意的，给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求得他的原谅。
1: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大的，他是小的，什么时候兴起大的给小的赔不是了？
0: 如果能替您顶着，我在所不辞。可这回这事儿，我真是无能为力了。二少奶奶也不是好欺负的人，我劝您啊，还是……
1: 行了，你别再说了。在你眼里，他就是个有能耐的，我就是个吃白饭的。那就等着他回来治我好了，大不了就是个死呗。反正我现在是这个样子，连个贴己的人都没有，死了活着又有什么两样？你下去吧。
2: 灵儿，你听哥跟你解释行不行？听哥跟你解释。
3: 我不想见到你。
2: 灵儿，灵儿，
3: 放开我！
2: 灵儿，灵儿，在这个世上，哥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哥怎么跟九泉之下的爹娘交代呀？哥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哥这一回行不行？
3: 我没有你这个哥哥，我不认识你。
4: 你不是土匪吗？你杀了我！
2: 灵儿，
4: 杀了我！
2: 灵儿，灵儿，哥真的知道错了，哥有罪，哥不是人，哥有罪，我不配做你哥，我不配，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他妈不是，我不是东西，我
4: 哥，你不是跟我说你一直在高密做生意吗？你给我的钱都是不义之财啊！灵儿现在就是死了，身上的血也被你弄脏了，我就是用性命也洗不清你的罪恶呀。
2: 灵儿，你听哥说啊，哥走上这条路那真的是被逼无奈。你说当年咱们家犯了什么法？不就是因为得罪了东家，东家勾结官府杀了咱们家十几口子人。我当初把你背出来的时候，我就对天发誓，我说我这辈子跟官府势不两立。灵儿，但凡能有一条活路，谁愿意干这刀尖上舔血的日子？那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
4: 哥，我在学校里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宽恕。以前杀我们父母的人，他们现在在哪儿啊？你报复他已经是罪了，更何况你还当了土匪，你还残害无辜百姓，你知不知道？我不知不觉也跟你一起犯了大罪啊！
2: 灵儿，你没罪，你什么罪都没有，这些都是哥做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4: 我怎么没罪呀？我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你从别人那抢来的？
2: 灵儿，哥能改，哥真的能改。你刚才不是说宽恕吗？你就宽恕哥这一回，就宽恕哥这一回，行不行？

0: 喜子，
1: 俊杰伤得咋样？没事儿，没伤的骨头，养了两天好。
0: 好，看看去。哎，大哥，查清楚了，就是张俊杰给朱浩三报的信。
1: 胡说，人家都替我挨枪子了。
0: 这是刚从他包里翻出来的，你看。
1: 不是，我又看不懂你念呢。
0: 这是朱浩三写的一封证明书，是让他带着到青岛去找灵儿。这个上面还有这个县衙的大红印，你看看。
1: 大哥，这咋回事？啊，
2: 大哥，是这么回事。我那天一到火车站，就被小严带去见朱县长了。
1: 真是朱浩三写的？啊，我哪里当兄弟？你把我卖给朱浩三？
2: 我没有，我要出卖你，我早都出卖你了，何必等到现在呢？我那天半道下车，我不就是为了甩掉小严他们吗？
0: 你再能言善辩都不管用。
1: 朱浩三是不是带兵来了？啊，不是你报的信儿还有谁呀？
3: 我连换人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报信儿啊？
1: 对呀，
0: 大哥，不能相信他，替你挡这一枪是他的苦肉计。
1: 你别老跟大哥这儿出馊主意了，我看你才是居心不良。
3: 好了好了好了，江湖规矩，我跟花脖子换人，朱浩三来了，这不是让花脖子骂我不守信义吗？你要是敢骗我，我就把你送给花脖子。
4: 你跟他说去。驾，驾，驾，驾，来来来来，上马，我送你回去，顺便看看孩子啊，上马。我怎么就碰上你了呢？命呗，是命。
5: 再有本事的人也逃不过命。我早就说过了，你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经过这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和你早就断了，你回去吧，不用送我。
4: 哎呀，我怕路上不太平。
5: 我都经过几番生死的人了，还怕有人劫道啊？还有啊，以后你也别来看孩子。
1: 咱们的孩子不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爹。等等，你骑我的马头。
5: 我不要。
1: 为啥？
5: 不知道你抢了谁的。你当真要给我断？
4: 咱俩是注定不能在一块儿的。

豆官的爹又是个土匪，我要是想在单家安身立命，就得让着他。我想在这个家平安地活下去，都做了啥？以后管大

我都这样了，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我的命，所以只要我活着，他就是不会来气的。嫂子过得真是惭愧，不知道体恤妹妹，让家里不断的生了这么些是非，我真是对不住。

0: 二少奶奶平安回来了呀！二少奶奶这人一般人害不了她。哎，你们听说了吗？听说这事儿啊，和那个……
1: 我说什么？
0: 我早跟你们说过，东家的事儿别议了。你们今天还能在这儿挣钱干活养家，明天指不定就上哪儿去了。
2: 罗大哥。
3: 出啥事了？我早做打算了，
4: 看这单家呀，是要败。干活！
5: 娘，你去哪儿了？我好想你呀！
4: 娘，你去哪儿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俩了？
6: 娘怎么会不要你们俩呢？娘以后再也不跟你们分开了。

0: 真是菩萨保佑呢！这么说，是因为嫂子拜了菩萨，我才可以平安回来的。
1: 我听罗汉说，花伯子把屎盆子都扣我头上了。妹妹，该不会从此拿我当死对头了吧？
2: 我不欺负人，但是啊，从今往后谁也别想再欺负我。

0: 妹妹，你看啊，咱们两个支撑这个家其实挺不容易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咱们笑话，想挑拨咱们呢。要是咱们两个姐妹打起来，就会有很多人从中获利的。我说的对吧，罗汉？
1: 对，大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0: 妹妹，你也虚惊了一场了，赶快回屋歇着吧。我叫灶上给你做两道好菜，押金。
2: 谢谢嫂子，灶哥儿，谢谢你大娘。
3: 谢谢大娘。
2: 跟娘回屋，走。
0: 这不是说好了豆瓜过去给我的吗？
1: 大少奶奶，就先别提这茬了。

0: 这都凉了，我让他给你换点热乎的。哎，那个，
1: 哥，你真的会改吗？
0: 灵儿啊，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哥当年曾经在爹娘的坟前发过誓，一定要把你养大，让你以后不再吃苦受罪。所以说啊，为了你，哥什么都愿意做，哥愿意干。
1: 那你把队伍解散了，回家种地过日子吧。
0: 灵儿，今天的情形你不是没看见，要是没这支队伍，你哥能活到现在？你信不信？我今天把队伍解散了，明天那个姓朱的县长就得把你哥的人头挂在那城门楼子上。
1: 那个朱县长为什么要跟你过不去啊？
0: 这官府向来都跟老百姓过不去。
1: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不讲理的人。 要不你带我去找他，我去跟他讲，我就说你不会再做土匪了，让他宽恕你。那个朱县长是个官员，官员就是必定读过书的人，只要是读书人，他就一定会讲道理的。
0: 灵儿，你学校里那些先生没给你讲过人心险恶呀？外面的世界和你的那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恶人还是比好人要多。
1: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理由。 张俊杰他也一个人在高密啊，他就能劝人向善，你怎么？

0: 你别跟我提那个姓张的小白脸的，我他妈早晚有一天得剐了他。
1: 他根本就没有恶意，是于善敖不听他的。
2: 行行行，你还替他说话呢？要不是他，你现在还在学校里好好的读书呢。现在倒好，一切都暴露了，回去也不安全了。这样吧，你现在告密待一阵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1: 那好吧，反正现在回去，我也不能安心读书了。
0: 哎，那我现在村里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住下。不，我哪都不去，我就在你这儿待着。
1: 不是，你看这环境，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
0: 既然你不想把你的队伍解散了，那我就帮你改造你的队伍。
1: 我的好妹妹，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在一群大男人当中不方便是不是？
0: 有你在，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张静杰说他正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呢，我也可以帮你改造啊。
1: 我可以将你的手下、识字、手纪律，告诉他们外面的形势。我在青岛的那些同学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0: 哎，
1: 要不然这样，
0: 你把你想交给他们的东西，你先交给我，然后我去交给他们，不用你自己交。你在这儿不安全，哥真的不放心。
1: 哥。
0: 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什么都听我的。
1: 不是我，
0: 我说不走就不走了。
1: 那就不走吧。你说你这孩子。

0: 不吗？
1: 哎，二少奶奶，大少奶奶不在，二少奶奶，您受惊了。
0: 没啥，人这辈子还不得经历点事儿啊？我找大少奶奶有点事儿，你出去帮我看看她在不在。
1: 哎哎，

0: 你怎么来了，嫂子？有件事儿一直想开口，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可是又不得不说。我这俩孩子啊，一天天大了，花销也大了。我那月例钱啊，
1: 不是说好让豆官跟着我吗？让他过来，我带着。
0: 妹妹的月例钱一分不少，
1: 我也是这么跟豆官说的。可是豆官知道我是他亲娘，这不前几天又受了惊吓，好说歹说都不肯过来了。就让他跟我住几天，过阵子再说吧。
0: 妹妹的月例钱可以涨，但是豆官得跟着我。
1: 豆官的事儿，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月例钱呢？ 您是当家的，您就看着办吧。我先回去了。好，这点菜吃了。
2: 来，豆官，再多吃块肉，再来个大块的鸡蛋。
1: 豆官，吃饱了，吃饱了，带妹妹出去玩，走，
3: 小心点啊！
2: 小心点啊，豆官。嗯。妹妹，你这些东西等着吴妈再来说吧。
1: 没事儿，这就一旧手的事儿，吴妈还在吃饭呢。

0: 罗汉大哥，大少奶奶，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你放心吧。比出事儿以前还懂规矩呢，一口一个嫂子叫的，亲着呢。越是这样，我越不放心。那他还想怎么着啊？
1: 我也没把它怎么着。大少奶奶，天儿马上要暖和了，又要春耕了，该买种子了。您看，今年咱家打算种点什么？得早做打算啊。
2: 你问他去吧。
3: 你刚才说什么？
2: 小老虎转圈圈。
3: 它怎么转呀？
1: 转眼睛呀，对，转眼睛。
4: 角儿，哎，
1: 你看你这一叫我，我就急着忙慌的。你说我也没给娃买点啥东西，你看。
3: 算了吧，这孩子俩什么时候靠着他舅舅呀？
1: 豆哥，你带妹妹呀出去玩会儿，啊？
2: 哦，
1: 嗯，
2: 媳妇走。
1: 啥事儿啊？可不是哥说你，你说他把你害成那样，你还能容下他？你怎么那没本事呢？你把这事交给我，我让他生不如死。你
3: 帮我找个人来呗。什么样人？
1: 长得好的，身体壮的，招女人喜欢的。
3: 嘿，那还用找吗？这不就在你跟前站着呢吗？这不是？就你啊？啊？
1: 把你当只鹰放出去，恐怕连兔子都抓不回来吧？瞧不起你哥是吧？我告诉你，于振敖现在都把我当大舅哥一样供着。
3: 那是他养着你。你帮我找这个人啊，年纪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30岁左右吧。
1: 这两天来药酒的人特别多，烧锅上需要招人，到时候你就把他带来吧。哎，
3: 那你要干什么呀？你甭问了。像你说的这样人吧，我们桌上倒是有一个，那个打牌认识的。啥呀？
1: 这么跟你说吧，他们那十里八乡的寡妇，全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
3: 找个机会，我私下里看看。
1: 不是角儿，你不是要再嫁吧？要是再嫁，这个可不行。你别
3: 胡说八道了，你就安排去吧。
1: 行。哥，你这给我带的是啥地方啊？不是你说的这事儿不想让人知道吗？这人少。哎，到了到了，一郎，来来来来来。
5: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妹妹。妹妹好。什么叫妹妹好？单家二少奶奶。叫。二少奶奶好。哎，
3: 妹妹，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玉郎。玉郎。你多大了呀？
5: 31了。成家了吗？没有，家里穷。再说了，这成不成家的吧，反正我一个人也过惯了。
3: 能吃苦吧？
5: 那你得看吃什么苦啊！这烧锅上那点活啊，也算不了什么苦。哎呦，只要能挣钱啊，干什么都行。
3: 成了，你回去吧。这就算完了？是，有信儿啊，我让我哥告诉你。还有啊，你要是想挣钱呢，就把嘴给别严实了。
5: 我走了，哥。大哥，这真是你妹妹？
6: 我怎么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呢？
7: 少废话！你小子发财了，
6: 货一定及时送到。
7: 二少奶奶，您回来了。
6: 嗯，您放心吧。啊，
7: 好的，保重走啊。
6: 立马慢走啊。
3: 罗汉大哥。
7: 哎。

0: 有一事儿啊，一直没问你。出事那天晚上，我丢下一只鞋子，是您发现的吧？
1: 是。看院的跟我说，您出去好一会儿没回来，我就知道不好，就追出去找。二少奶奶您机灵，多亏您丢下那只鞋子，要不我得一直追到许大夫家去。
0: 刘汉大哥，您救了我的命，我还没谢您呢。
1: 二少奶奶，您不用谢我，您……我知道，要让您原谅大少奶奶，难为您了。可您站在他那边想想，大少奶奶也不容易啊。
0: 我倒想听您说说，他有什么不容易的？
1: 二少奶奶嫁给二少爷，刚一过门，二少爷就走了。二少奶奶的命够苦了，可是我觉得大少奶奶比您命还苦。她还没过门，大少爷就死了。她是抱着牌位进的门，
0: 那是她自己乐意的。匾额不还在墙上挂着呢吗？
1: 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空屋子和一个死人牌位，一守就是十几年，啥滋味儿？她心里的苦，外人谁知道啊？本来啊，好好的一个女人，活生生的给逼成了这样。
0: 罗汉大哥，在这院里，大少奶奶就把你一个人当知心人。
1: 二少奶奶，您言重了，我算什么呀？我不过就是个伙计。在这单家大院里，您和大少奶奶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您去吧。

0: 赶紧走！你怎么？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好歹把这两天先糊弄过去，等糊弄完这两天，你们以后想干啥就干啥。大哥，听你们的行不行？啊，我们也不是学习那块料，
1: 快走！快走！上课认字，快点！
2: 大哥，
1: 快点！
2: 不行吧？
1: 快点，你！哎，你们几个，别闹了，赶紧上课认字了，快点！
0: 干啥呢你俩？啊！
3: 哎，大家了，哎，
4: 张家子。
0: 我二狗在小姐面前，小姐说什么，我是可着劲儿的点头。那还不是应该的？您就别逼我们学什么识字了，我们这些个弟兄，那不是那块材料。
1: 就是嘛，你
0: 小时候去四书读书，那教书先生讲我笨的，那在我头上梆梆梆敲了三个大包，愣是记不住一个字儿。哦，
1: 哎，不是学认字有啥不好的？省着以后你当成点瞎，人家余占鳌的人都能学认字，你咋就不能学？你比别人笨呐？
2: 不是。
0: 当家的，这不许我们出去，还学什么认字，这不把我们给憋死了？
1: 就是嘛，
0: 你就是个屁，你滚，上课去！你们去！快！哎，回！这两天呢，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听小姐的话啊，小姐说让你们干啥你就干啥，全当是我说的，行不行？
1: 啊，行，走吧。
0: 快点，你们几个上课去。
5: 今天我来教大家认识几个字儿，你们有认识的吗？认识的请举手。啊，有吗？
6: 有认识的吗？你认识吗？啊，你认识吗？陈姐，你认识啥呀？一天都没读过书，还认识，净知道瞎扯淡。
5: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你来说。
6: 他们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们。<笑><笑>
5: 我就说你只认识刘家小寡妇。哎，刘家小寡妇我也认识啊，不就是脸上有颗痣吗？
0: 你们都别闹了，
7: 听灵儿姑娘讲。
0: 哎，
7: 灵儿姑娘，
0: 继续。
7: 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愚昧了。
0: 我今天告诉你们，都记好了。这念中国、日本、高密。
8: 大哥，下课了啊！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哥，你能不能别跟于占鳌打了？你们化敌为友吧。
1: 我跟他化敌为友，为啥呀？
0: 听说张俊杰也在教于占鳌的队伍学文化，帮他改造呢。我想过去找他，跟他学习一下。
1: 我跟你说，那个张俊杰他就是个书呆子。
0: 他可不是书呆子，他从青岛回高密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呢。
1: 我说你这一天天俊杰俊杰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0: 瞎说。
2: 你倒是说说，咱们这家给我添了多少麻烦？我要管你的事儿，我还得管别人的。
3: 请问您是？
4: 跟我大哥来的。
5: 家，不管怎么说呢，咱俩是一家人，对吧？你不能只顾着自己享福。那你哥哥我在外边，人家没少帮我。现在人家求到我头上了，那你说我不找你找谁呢？谁让我有你这么个有本事的妹子来着？对不对呢？
6: 大家哥哥来了。
2: 罗汉大哥，你说说，我怎么就生在这么一个家？一会儿是我那个无赖的爹，现在又是我这个无赖的哥哥，我上辈子欠他们的。
6: 二少奶奶哪能这么说呢？什么事儿啊？
2: 看见门口那人没？
6: 看见了。
2: 这就他给我找的麻烦，说是他的好兄弟，一直帮人扛活，突然让人顶了，现在没饭吃了。你看这不领到咱家来了？
6: 这点小事儿。不至于让二少奶奶发这么大的脾气。现在卖咱家酒的人越来越多，我又加了两个发小池子，正招人手呢。
5: 你看，人家罗汉都比你痛快。再者说了，人家干活挣钱，又不白吃你的。说你到了善年，你越来越小气了。你说
2: 这招人不得挑挑啊？你看看那人像干活的吗？
6: 二少奶奶，不妨让他进来瞧瞧。
5: 哎，那个谁，那个玉郎，进来。
3: 啥事？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4: 我玉郎，钱玉郎。
6: 玉郎兄弟，听说你要找事儿做
4: 啊？这个凭力气吃饭的人想找个力气活，这不，大牙哥就把我带这儿来了。
3: 看你这白白净净的，不像是出大力气的人呢。
4: 这俩事儿不挨着吧？那有的人天生就晒不黑，比如说我，外头太阳再毒，我怎么晒都晒不黑。
6: 这位兄弟啊，烧锅上的活重，都是下大力气的，我怕你吃不了那份苦。这样吧，我好歹也认识些人，我在城里的商铺里给你找个事儿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2: 就是要找活去别地儿，别来我们单家。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了，还以为我往家里吃白饭的。
3: 二少奶奶，你想多了。主要是怕这兄弟吃不了苦。
4: 我倒是不想吃苦，不过你说的那些城里的商铺，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6: 为什么？
5: 罗汉大哥，要是有点办法，他也不会来。这小子前几天在城里的赌场输了一大笔钱，这债主四处找他呢。我这才把他领到这儿来。
3: 朱豪三不是禁赌了吗？
7: 嗨，都表面上的，背地里下注的人多了。
2: 那我就更不能留了。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我领了这么一个人进来。
3: 二少奶奶，要不就让他留下吧。我不会和大少奶奶说这人是你介绍来的就是了。
2: 罗汉大哥，您要留您留，依我说啊，这个人不能留。
5: 哎，那个玉郎，赶紧谢谢你罗汉大哥。
4: 谢谢罗汉大哥。
2: 你赶紧跟罗汉大哥去吧。
4: 哎，
6: 走吧。
5: 妹子，你哥我干的还不错吧？
2: 这人啊，罗汉不会喜欢他的。你私下里就多嘱咐他几句。
5: 那个，
2: 干点活就要钱，
5: 跑腿钱咱得给钱，对不对？
8: 去赶集，新给你买的桃子，拿着。
4: 大少奶奶好。
8: 你谁呀？
4: 我叫玉郎，是罗汉大哥新招来的扛活的。大少奶奶身上用的香姨子味道真好闻。
8: 你这个扛活的，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
4: 大少奶奶，您千万别怪我，我就是没忍住，随口一说。我赶紧忙去了。
9: 夜儿啊，难圆呐。嘎就太阳啊，哪一个生老的石头，石头来呀，一会儿呀，一会儿呀。

0: 小兔兔，小兔兔，我给你拿吃的来了，快吃快吃。
1: 豆瓜，来，上娘这儿来，上娘这儿来，娘给你铜钱。
2: 豆瓜，让你看着妹妹，看着妹妹，这一眼没看见就往外跑，你咋回事？
3: 孩子还小，你就别老训他了。
4: 我这养两个孩子累着呢，不像大少奶奶那么享清福。
5: 他叫钱玉郎，说是在你们家看过火，你知道吗？
6: 哦，我知道他，不过我来的晚，听前面的伙计说过他，说他喜欢玩，喜欢闹的，大家也挺喜欢他的。这后来不知道是耍钱还是耍女人，就被东家给辞了。罗汉大哥，你问这，
5: 我顺便问问。来，出去啊，别乱说啊，传到他耳朵里不好。
6: 好，那我走了，罗汉大哥。哎。
7: 罗汉大哥。
5: 大少奶奶，
7: 忙着呢。
5: 石崖周家来订咱们石坛子三十里红。
7: 他们家不是有烧锅吗？
8: 这就是咱的酒好啊，他们有烧锅还来订咱的酒。
7: 那他们不会拿回去照着烧吧？
8: 大少奶奶，您就放心吧，就算有了酒，他们也得有师傅啊。
7: 罗汉大哥，最近烧锅上是不是来了个新伙计啊？
5: 最近来了好几个伙计，大少奶奶，您问的是哪个？
7: 好像有那么叫玉郎的。
5: 啊，是有那么一个。您怎么注意到他了？他没冒犯您吧？
7: 没有，就是那么一堆粗拉拉的伙计里边，突然有那么个白白净净的，看着挺扎眼的。他怎么样？能干活吗？
5: 还行。
7: 谁招来的呀？
5: 我招来的。
7: 新招来的伙计要好好调教呢。

0: 你成天的就知道在外边玩，天黑了也不知道回来，小心让老猫叼走你们俩。
1: 我不怕有哥哥在，我也不怕有娘，
0: 就知道嘴甜。回去睡觉。

0: 就在路过。玉郎，
1: 咋就听不见你喊累呢？
0: 有钱挣，有好饭吃，这么好的生活上哪儿找去？累啥累啊？
2: 这出了一天大力，你咋还不睡呢？
0: 洗洗再睡。
2: 你咋跟个娘们似的？
0: 洗洗舒坦，你们懂个屁！
3: 好，你洗你洗，我们睡了。
0: Thank you.

0: 哎呦，这外边吵什么呢？小严，干嘛呢？这是，
1: 我正要找您呢，有人告状。有人告状？去看看呗。
0: 县长，您先别过去。
1: 怎么了？这案子有点麻烦。麻烦？什么麻烦啊？
0: 告状的人是茂盛粮店的掌柜，可他要告的人不一般。
1: 告谁呀？
0: 他要告的是赵团长团里的两个副官。
2: 出什么事儿了？这两个副官带人去买粮，非要压价不可。这你也知道，这当兵的买粮压价已经是惯例了。这老板也没说什么，可他们倒好，非要把价钱压到三成。你想想，这人的生意还怎么做呀？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说到招姐儿，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4: 亲事？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儿。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儿啊？
5: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
4: 这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5: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
2: 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红高粱。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好有历史感。哇，
7: 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8: 很多小摊位，
9: 这挺好可爱。好看的。哇哦！哇，好漂亮！
10: 真的很美。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11: 还有5分钟就到了。
12: 你不是走路10分钟吗，老公？
13: 不是这个方向，
14: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15: 这哪儿呢？谁会说俄语啊？
16: 完了，雪橇行程吗？
17: 我明天就3万块钱了，
2: 点菜的钱都没有了。咱们也没钱买。好看的。没钱。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8: 那你手很烫哎，
19: 腰疼。
13: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10: 我就只想在这儿。
5: 哥哥。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5: 如入求婚露露，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9: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没有啦，我胃有的，
1: 还好有何老师在。
18: 你要钻进去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20: 我要进不会倒乱吧？
21: 不是压力这么强，坏的呀！
22: 我们接下来要达成大仗，
23: 带了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24: 小点吧，明哥。
25: 你要来给我整上20000，
26: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27: 不好意思，我想上。
28: 死都不出来。
29: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哎，
30: 怎么没说快点哦？
31: 再忍了，再忍了。
32: 喂喂，
33: 压力老大了，
34: 完蛋了，咱们这个。
2: 惊喜。
0: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 走。
3: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4: 我们也一箱。
5: 哥，这边要两箱。
6: 5箱 ，OK。
7: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8: 还有耳饰这边。
9: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0: 快跑！
11: 来了，
6: 完了。
11: 18号站台，走。
8: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1: 对，就是上去。哦，
12: 看见了，看见了。
2: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13: 后来郁郁不和，
1: 他们拿枪托把你的头打得头破血流的，最后一分钱没给，直接把粮店给抢了。
4: 有这种事儿？这他娘的是兵还是匪啊？人呢？
1: 那两个带头的副官已经被老百姓抓了，现在跟外边呢。
4: 那还等什么？马上升堂吧！
1: 哎，县长，这两个可是赵团长的人啊！
4: 我管他赵团长、李团长，敢在我的地面上违法乱纪、欺压百姓，我就不能不管。升堂！
5: 孙副官、许副官，你等可知罪？
6: 朱县长，别说我们和他是正常交易，就算我们有罪，也归队伍上，不归你地方审理。
5: 大胆狂徒，你口出狂言！你说，你在部队上我哪儿管你去？可你是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我就不能不管。来人，
10: 有，
5: 把这两个为非作歹、为部队上丢脸的家伙给我拉出去！怎么了你？伤风感冒啊？进来，有话说，有屁放，快点！
1: 县长，赵团长来了。
5: 赵。赵团长来了，会议室等着我，我马上就来。把这两个狗东西拉出去，两百鞋底子一串乱冲。
6: 哎，王队长，你改，
12: 那团长来了。
13: 哎，王队长不归我管。
14: 是，
5: 快！你赶紧到警察局，让他们派两个人来。这两个狗东西，快点打，越快越好，给我重着点打。
1: 啊，明白。
15: 哦，朱县长，
5: 赵团长，
4: 我
5: 一阵风又把您吹来了。我先得向您赔个不是啊，检讨。上个月您不是让我给您弄500袋粮食吗？我是到处搜刮，东拼西凑给您凑了300担。这笔账先记着，等咱们高密丰收了，我给您补上啊。
15: 朱县长，我今天来不是给你要粮食啊，
5: 不管是为什么而来，来了就不能走。咱们哥俩一醉方休，老朋友了吗？我已经吩咐他们了，让他们给他们做饭，还特意弄了一道菜，炒腰花，纪念当年赵团长一枪打掉我老朱的那个腰子。
15: 朱县长，你真会讲笑话啊！啊，朱县长，我的两个部下被你们的人抓来了，
5: 不能够啊。您的人全副武装，怎么会被我的人抓来？哎呀，
15: 怪我对部下管教不严。他们到县城里来买粮食，和粮店里起了冲突，一群暴民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哎，不过我先表个态啊，如果是他们的责任，我赵某绝不姑息。嗯，不过咱们都是行伍出身，里面的规矩都知道。
5: 知道。
15: 队伍上的事儿归队伍管，就算他们杀了人，也应该有队伍上枪毙，所以还请朱县长把人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出阵。
5: 真有这事儿啊？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们警察局那王局长干的。您可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警察局，就这警察局，有事儿的时候没用，没事儿的时候净添乱，烦死我了。这么着，您在这坐会儿，我去查问一下啊，马上就回来。可不能走啊！

0: 来人！来人！
1: 那个团长，我先给您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啊！
2: 怎么了？
1: 我出去一查访啊，果不其然，就是警察局这帮人干的。我忙着去阻止，结果他们打完了。
2: 什么？你让他们？
1: 不是，您听我说啊。要不您亲自去俺那粮店看看，人家经营了一辈子的生意，就叫您的人给砸了，还把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您现在咱们这县衙门口还好多老百姓围着呢，要不多少给他们点教训，我怕以后啊还得给你添麻烦，把高密的老百姓给惹恼了，谁给您送粮送钱呢？
2: 说得好，人打完了，
1: 打完了，
2: 人呢？
1: 小严啊，把人还给赵团长啊，还呐，快去！
3: 是。
4: 周老三，你个混蛋！
5: 你他娘别吵了，他娘的！
6: 干什么呀？还不赶快抬走！
1: 这警察局打人是有点狠，不过皮外伤也没事儿啊。
7: 恕不远送啊，慢走，慢走。
8: 谢谢谢谢谢谢。
1: 今儿这事儿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谁也休想在我的治下胡作非为啊！都记住了啊！以后啊，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守法的好百姓啊！散了，散了，散了！
9: 乡亲们呐，这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啊，没想到今儿个朱县长把当官的人给打了。
10: 朱青天呐，
9: 朱青天呐，
10: 真是朱青天呐！
9: 天哪！谢谢朱县长，谢谢朱县长，谢谢朱县长。
11: 站住！
12: 哟，罗汉大哥，
11: 下了工不睡觉，你上哪儿啊？
12: 我这忙了一天了，我一身臭汗，我洗洗去。
11: 这不是有井吗？往后院跑啥呀？
12: 罗汉大哥，这井里的水啊，卫生口也用它不干净。
11: 后院进女眷，不许去。
12: 我就洗。
13: 咋了？
12: 二奶奶。
11: 哦，二少奶奶，玉郎刚来，不懂规矩，我正教训他呢。
13: 我听着是他想用后院的井。罗汉大哥，这伙计也是人，用哪的井不是用啊？再说练儿走了之后，我的水都是自己打的。
11: 哎呦，这是我疏忽了。二少奶奶，赶明儿我给您派个人给您打水。
13: 就用他吧，长得白净，看着也可信。走吧。帮我去打桶水。
14: 好嘞，
13: 以后每天晚上都帮我打桶水。
14: 好嘞，二少奶奶。

0: 盘子也不错，只可惜啊，是个出大力的。
1: 哎，赶不上二少奶奶呀、啊！早就听说单家两朵花，一朵比一朵漂亮。我这进来一看，真是。
0: 那你说说，我和大少奶奶谁好看啊？
1: 这要说好看嘛，二少奶奶你年轻了几岁，肯定是你更好看。嗯。可这要说到有味道嘛。那就还是大少奶奶更有味道了。
0: 你胡说八道吧你！你就知道巴结大少奶奶？
1: 没有，二少奶奶，你这到底是年轻了几岁？大少奶奶现在正是虎狼之年。
0: 你瞎说什么呀？

0: 大少奶奶好。到哪儿去啊？罗汉大哥派我去城里送酒。大少奶奶捎点什么东西吗？那我给大少奶奶带块椅子吧。我
1: 有椅子，一个人一年也用不了多少。
0: 我没猜错的话，大少奶奶的椅子应该是荷花牌的吧？那椅子不好，国货都是朱大友好的。我知道城里有一家店。 都是一些从青岛进来的东洋椅子，人家那椅子好，用一回满身香，好几天都掉不了。我给大少奶奶带一块。
1: 那我给你钱。
0: 别给钱呀，大少奶奶，我挣的钱还不都是您给的吗？走了。

0: 大少奶奶，烟泡给您烧好了。
1: 吴妈，给我烧点热水吧，我想洗个澡。
0: 哎。

0: 二少奶，
1: 啊，
0: 那姨子我给他了，他给钱我没要，他推了几下也没太拒绝。
1: 那一会儿，夸夸他味儿香。

0: 哟，哪儿来的茉莉香啊？真好闻。大少奶奶送你的那块椅子还好闻吗？我说哪儿来的茉莉香呢？
1: 遇到一个情郎撩石头，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一儿呀，一儿呀，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姐儿呀，难圆呐，咋就开呀？遇到一个情郎撩石头，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一儿呀，一。

0: 三二奶奶还没睡呢，你哪儿来的？这是后院，你们的院子不能洗澡吗？为什么天天到这儿来洗啊？
1: 不是，大二奶奶，我
0: 赶快走。还有，以后不许你再来了。
2: 二少奶奶，他现在不让我靠近那井台了。这几天我一直在那儿洗澡，也没见他把那窗户撩起来啊。你这手怕不管用吧？不一定。怎么说？他要是任你在那儿洗，那是不管用。他这看了几天，又不让你在那儿洗了，这倒有点意思。好吧，这些天你别理他，见了面也别理他。
1: 好。 玉郎都听二少奶奶的。大少奶奶。

0: 谁还不会写两个字儿啊？这，
1: 大哥，
0: 哎，军师，你来来来来，嘿嘿，你看看，我这几个字写的咋样？大哥，字写的好啊！你把这个“鱼战鳌”都写成了“鱼战鱼”。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就叫鱼战鱼了。嘿嘿，那个“鳌”字啊，俊杰教过我。
1: 我总记不住，那上边横横竖竖的太麻烦，我觉得这个鱼战鱼方便，往后我就叫鱼战鱼了，咋样？不咋样。
0: 啊？
1: 大哥，龙生九子鳌战头啊。
0: 那不能改。
1: 不能改。
0: 哎，我爹咋给我起这么个名啊？
1: 哎哎哎，千万不能说这话，这龙兴之象全在这名字里。
2: 行行行，来来来来，你看着我再写一张啊！
3: 大哥，
2: 啊，
3: 有人给你送礼来了，
2: 送礼？谁送的？你肯定想不着，看看去吧。
3: 大哥，大哥，大哥，好东西啊！
2: 哎呀，酒！
3: 哎，于大哥，
2: 啊，
3: 是花脖子的人。
2: 哎，是，这都是我们大当家来让送过来的，以感谢于大哥上次相助之恩。
3: 是说我上次帮他打竹篙三？
2: 哎，
3: 哎呀，不用谢，咱们都是道上的，我要帮当然帮他了，难不成我帮官府啊？子弹吗？
2: 这些可都是我们当家的宝贝，一般不轻易舍得送人的。
3: 够大方。军师，
1: 哎，
3: 看看咱们这儿有啥值钱的，也让兄弟捎点回去，别显得咱们不懂事儿。
1: 好嘞，大哥。
4: 嗯，
1: 进去。
4: 嗯。
3: 咱们和花脖子、花干戈为玉帛，和两家之力对付官府，比咱单打独斗强。上次那一仗不就说明问题了吗？这可是个机会啊！兄弟，
5: 哎，
3: 你叫啥？
5: 哎，不敢不敢，叫我二狗就行了。
3: 啊，二狗兄弟，我跟你们当家的是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回去替我带个话。 就说我于占鳌想跟他见一面。哎，顺子，
6: 罗汉大哥，
3: 那个钱玉郎还帮二少奶奶打水呢吗？
6: 最近不去了。
3: 哦，去忙吧。
6: 哎，
7: 罗汉大哥。
3: 哎呦，二少奶奶。 那钱玉郎啊，是挺不招人喜欢的，多嘴。可是那景泰深了，您得帮我换个伙计。哎，
7: 罗汉大哥，南家沟那门亲呢，定下来了，没人说该下定了。您要是没啥意见，我就替您给媒人回个信儿，挑个好日子，我们就去下定了。
3: 二少奶奶，最近烧锅上忙。
8: 要不再等等？别等了，这烧锅上的事儿啥时候能完？我去跟嫂子商量一下，由我们俩给你操办，你就放心吧。那我先干活了。
7: 他真的要定亲吗？是啊，两边都满意，就趁早把这婚事定了。
8: 罗汉大哥也可以把媳妇儿早点娶进门啊。以前也给他提过，他都没答应。那不都是以前了吗？罗汉大哥现在岁数大了，要是再不娶媳妇儿啊，可真是要一辈子打光棍了。好，好事儿，咱们给他道喜。
7: 罗汉大哥在咱们家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出力，咱们得好好的给他操办操办。这个不用你说，我不会让罗汉觉得我亏待了他。定礼钱咱们出，我要给他办的漂漂亮亮。这些彩礼啊，就是个意思，等他嫁过来了，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8: 好好好。 这事儿啊，交给我，保证办得妥妥帖帖的。
7: 那个三十里红，三十里红，别忘了拿两坛子。
0: 路上小心啊。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们就放心吧。
2: 谢二位少奶奶。
0: 要谢啊，就谢大少奶奶，彩礼都是她准备的。
2: 谢大少奶奶。
3: 谢什么呀？我没拿你当外人，你倒是拿我当外人了。
2: 我
3: 行了，别说了，早点把亲事定了，让大家伙也就都踏实了。南家沟的姑娘能嫁给你，那也是她的福气。

0: 你别慌，还欠火候，再憋他几天。
1: 不是，老奶奶，您这是憋瘫了还是憋我呢？我这儿快憋不住了。
0: 憋不住也得憋。
1: 不是，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这事儿准成啊。
0: 别拖了，再拖来拖去，再给拖凉了。
1: 让我再想想。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昨天我碰见大少奶奶了，她有意找我说话，还问我那块椅子在哪儿买的，看样子是着了道了，这回行了吧？
1: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不，你还想什么呀？二少奶奶，你不忍心了？你早干啥去了？我费这么半天劲，你这时候打退堂鼓晚了吧？不能妇人之仁呐！
1: 你让我再想想。
0: 我。

0: 豆瓜儿，豆瓜儿，来，干娘来，你看娘有啥？
1: 你不是俺娘，你是俺大娘。
0: 好，算大娘啊。走，上大娘屋里，你看大娘屋里有啥？
1: 啥？
0: 有个玉佩呀、啊，特别好的玉佩，只有一个，只给豆瓜儿。跟娘去看看。豆瓜拿玉佩啊，来，这娘的玉佩呢？
2: 你爸哥进来干啥？
0: 豆瓜是我儿子，你个丫头片子进来干什么呀？出去。豆瓜，看，好吧。
2: 俺哥不要，我走。
0: 丫头片子。打掉我的玉佩，还要抢儿子吗？
1: 你不是俺娘。别哭了，别哭了，疼不疼呀？
3: 你没见过东西啊？人有东西你就去，你一当哥哥的不会照顾妹妹啊？
1: 娘，俺错了。
0: 妹妹，我是特意来跟你赔罪的。哎，你说我这今天啊也是一时起急了，本来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可你说
1: 你才不是呢。
0: 你这孩子，娘跟奇瓜有什么仇啊？啊？怎么样，奇瓜他没事吧？
3: 没啥，他一丫头片子的，打一下也无所谓的。
0: 妹妹，你要是这么说，就是怪嫂子我没人性了。
3: 我哪敢啊！我听说那没人性的生下闺女啊，就把她闷死了。嫂子，你才不过是推诿吧？
0: 算了，怎么说都行，谁让我做了呢？这东西留给你跟孩子吃，我去前头看看饭好了没，好了再来叫你。
4: 哎呀，这县城还挺热闹的。
5: 这原来比原来人多多了，大哥。
4: 周浩三这老东西他挺会收拾。
5: 哎，大哥，啊，你说这花脖子不会不来吧？
4: 哼，他要不来，我就彻底栽了。
6: 没想到你把咱们见面的地方选在了朱浩三的地盘上，
4: 这样公道。在你的地盘，我不踏实；在我的地盘，你不踏实。哼，在这儿，咱俩都踏实了。
6: 你以为我不敢来？
4: 哎呀，你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有，我都不稀罕的约你。

0: 我说哥哥，咱俩说说话啊！这前脸后背这么些人，你不觉得闹得慌？喜子，
1: 哎，
0: 你们出去。大哥，出去。
2: 兄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嗯，用不着。咋样？我这是诚心诚意了啊。

0: 下去吧。痛快！哎呀，这才痛快呀，哥哥啊！兄弟，哎，叫我来干啥呀？
1: 咱们两个几次三番交手，说实话，我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战袄喜欢你，真的。要说高密地界上啊，江湖上的朋友已经让朱浩三给搅得差不多了。
0: 能算得上是英雄的，也就剩下你和我了。
2: 不，还有一个黑眼不可小看。
3: 他我没见过，我只认识你。
2: 以前你叫我大哥，我还受得住。可现在你今非昔比了，朱豪三通缉咱们俩，您已经涨到200块大洋，我才100块大洋，我怎么敢当你大哥呀？
0: 这是钱的事吗？
2: 咋的？不惜的教我这兄弟？
3: 哎，我没啥事儿。
2: 我是怕你还记得咱俩以前的过节。咱俩啥过节啊？哎，你说你以前投奔我，我容不下你。另外这九儿的事儿，咱就更别。你怎么你？小心抢走火！旅长。
4: 玩鹰的被鹰夹了眼，你想咋办？知道自己做的不地道就好，省得我废话。
2: 于正浩，老子哪里当好汉？你他妈跟我玩阴的，你给我小肚鸡肠！你他妈开枪吧！你给老子来个痛快的！你
5: 别动！别动！别动！
6: 放下！
5: 都别动！
6: 放下！
5: 就放下！
6: 先放下！

0: 这一枪，咱俩的过节算是一笔勾销了。
1: 我也是你小舅子，
0: 哎，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啊！哎呦，我是真心想跟你结拜，把枪都放下，放下，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行行。
1: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现在势力不比我小，朱豪三追杀了我多年，我元气大伤，现在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了，你一的要跟我结拜，你想干啥呀？
0: 哎呦，哥哥，你是个聪明人，你咋就想不明白呢？我刚才只有一枪把你给毙了，是我在高密室可以独大了，
1: 啊！
0: 可他朱豪三不也就只剩下我一个对手了吗？
1: 那他还不使劲来教我？要是咱们兄弟俩平分天下，咱们两个互相关照，跟朱浩三形成三足之势，那咱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啊，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我怎么没想到啊？那好，我花脖子愿意高攀，和你结为异姓兄弟。 从今往后，咱们共同对抗官府，对付朱浩三。
0: 喜子，
2: 哎，
0: 给我哥哥上酒。
2: 好嘞。

0: 哎，于大哥呢？不知道。是谁不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的？反正不是我。顺便通知你一下，把伤养好，赶紧走人。
1: 为什么？哟，
2: 这么大个事儿，我哪回答得了你呀？麻子！
1: 麻子，哎呀，你真是我的活诸葛呀！成了，成了，有了花脖子，咱这高密还怕谁呀？啊，咱够他朱浩三喝一壶的，
3: 够他喝一辈子。
1: 于大哥，什么事成了？我还有花脖子结拜成兄弟了。
3: 往后在高密，我就是这个。你怎么跟花脖子搅到一块儿去了？我什么叫搅到一块儿啊？那我跟他都是土匪，本来就是一条道上的。你们不一样，正因为你们不一样，我才待在你这里。花脖子是什么人啊？他滥杀无辜，欺压百姓，你干过吗？
0: 他强奸妇女，打家劫舍，你干过吗？
4: 哎呀，那都是以前啊。
0: 于大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匪。前段时间你同意我的主张，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儿，我以为你进步了，怎么今天又和这种人在一起狼狈为奸呢？
4: 大哥，
0: 你可真够大度的。哎呀，让一个手底下人指着鼻子骂的狗血喷头，哎，
1: 正经。
0: 我是看你有文化，所以我一直敬着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1: 什么叫蹬鼻子上脸？你这叫自甘堕落，无可救药。
0: 哎，张少爷，说话要有分寸。什么叫自甘堕落？花脖子怎么说都是我高密地界上的一个英雄。
1: 哎，
0: 于大哥跟他合作叫如虎添翼。
1: 对了，
0: 你说你呢？就不让于大哥跟朱浩三对抗，怎么着？ 想在这拉帮结派，想把队伍搞散，是不是？
3: 你别在这里挑拨离间。
0: 于大哥，花脖子可真是个小人啊！这种人没有什么道义可言的。你还记得吗？他起家是靠黑眼，结果给黑眼一个回马枪。这种人分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跟他在一块，迟早会被他给害了。你这是在替朱豪三说话。你说你最近在队伍里干啥了？那大哥在这儿，你说，你说，告诉他。
1: 我干什么了？行了。 你坐下，君杰，我也看出来了，你是受不了我了。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要走的话，请便。
3: 走就走，你这种人，我不跟你为伍。
5: 大少奶奶，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想起到庙里拜菩萨？就是想去拜拜。
6: 那您坐稳了啊！也不用跟我去了，我自己去。今天烧锅上不忙？
5: 说不用就不用。驾！
7: 路上小心点儿。
5: 小姐，我们到了。
8: 我知道，我来过。
6: 小金，你们说为什么我哥只能住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于占鳌就敢住在村里？
8: 为啥啊？那是因为啊，他肯定跟这里的人关系都很不错。对对对，我听说这方圆几个村都是他于占鳌罩着的，没人敢欺负。
6: 所以啊，这点来说，于占鳌就比我哥强。回去我就跟我哥说，让他多向于占鳌学习。
8: 站住！干什么呢？
9: 你不认识我了吗？上次你们于大哥把我绑来，我还来过一次呢。哦，果然是姑娘。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既然
6: 我哥和你们于大哥结拜兄弟了，我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哥呗。你知道张俊杰在哪吗？
9: 俊杰大哥那边呢。
6: 谢谢。
9: 灵儿。
6: 张俊杰，
9: 你怎么来了？
6: 我哥不是跟于占鳌结拜兄弟了吗？
2: 我就过来看看。
3: 你哥放心让你出来？
2: 他不让我出来啊，我不愿意嘛。他找人护送我了，刚才才走呢。
3: 对不起啊，我把你带到这种地方。
2: 俊杰哥哥，我还想感谢你呢，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哥当土匪了，还怎么挽救他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打算回家了。
2: 回家了？你不是跟我

0: 你跟我说你在改。
1: 今晚8点，良辰美景。
2: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3: 亲事？
2: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3: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4: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5: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1: 今晚8点，良辰美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2: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3: 咦，贼辣贼辣的，
4: 精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5: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6: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5: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7: 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4: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5: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8: 好，有感觉啊！
9: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1: 好，周日晚7:30，多金2026。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1: 赶紧解冻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导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当我们提问，答案也许已经排好了队。路径被推荐，趋势被洞察，连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提前预判。

0: 可青春从不止于得到答案，而是从未停止追问。古人曾说，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而现在，我们在代码里探索未知，在土地上书写担当。我们把青春放在需要守护的地方，把热爱传承成不灭的光。
1: 我们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磨砺的是意志。
2: 或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
0: 当一个又一个美好发生，
3: 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0: 思考便有了回响，在无穷追问中，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答案之外，无限可能。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27支志愿服务队，1.2万名志愿者，
2: 郎唐鑫
1: 以实际行动建设美丽乡村。
3: 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把人民群众呢，这个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动。

0: 起码我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应该是尽职尽责的，不管是作为一个历史老师还是作为一个班主任。
1: 他坚持义务服务，50年来照顾关爱农村老人，用行动诠释大爱。
2: 有些病人那个名片啊，我每家每户都给他们发了一张，发着的是就是有事就找我，为你解难的。
1: 志愿者军团《狼塘心》，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浩洋看来呢，青年不是年龄的数字，而是一种行动的姿态，一种以我之微光点亮时代的担当。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的郎塘镇，在那儿呢，有一支郎塘心的志愿者队伍，汇聚了12000颗闪亮的心。他们以村社区为单位，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让大事重为，好坏同频，事事共管，成为当地治理新风尚。他们当中有返乡创业的青年，有扎根基层的干部，更有无数默默奉献的普通村民。他们用凡人善举，一点一滴汇聚成了改变家乡面貌的磅礴力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郎塘心。郎塘镇是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下辖镇，位于新化县西北部。郎塘镇区域面积有127.55平方千米，辖两个社区、24个村，常住人口8.4万。郎塘镇是一个工业重镇，这里有着30多家特种陶瓷生产企业，生产温控陶瓷、水暖陶瓷、LED 陶瓷、光源陶瓷等多个系列近1000种产品。因此郎塘镇常住人口众多，是新化县最大的一个镇，如何治理曾是当地的一道难题。近年来，这里探索出了一条志愿服务的新路径。
1: 你说我们开展基层治理啊，反正还是那句话，就是要团结积极分子。我们就把这一部分积极分子啊，就称作为郎塘心，通过给他一些礼遇啊、待遇啊，这么一些荣誉啊，来激发他这么一种向上向善的这么一种精神。我们就是搭建个平台，鼓励大家都来在这个舞台上面绽放星光，为自己的家乡贡献一份力量，就这么意思。
0: 郎塘镇党委书记刘鑫在2022年创新推出了郎塘心基层服务百姓管理模式，号召郎塘镇全体党员干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为村民提供志愿服务。
2: 他这个其实我们前不久，应该是年前，我们也清理过一次。对对对，因为到了春天，这个长势也比较快。
3: 咱们这批村有多少志愿者？
2: 我们志愿者有112名。
3: 今天这一条都要清完了。
2: 这一条还有那边那一条小渠道，我们都要把它清完。
1: 我们的统计，有过积分的志愿者，我们是11983名，所以这个比例是很高的，达到了20%多了，应该是。
0: 镇上每相隔300-500米处树立着一块块非常醒目的宣传牌，上面印有郎塘心3个大字儿。这不是企业品牌，也不是商业广告，而是对10000多名志愿者民心的称呼。在这里，郎塘心是爱、温暖、关怀、奉献的代名词，也是新化县文明风尚的新名片。
1: 戴锦初呢，他是一个眼里有光的人。我们郎塘呢是有6个月没下
0: 台上教学39年的全国优秀教师。
4: 你看啊，第一，这个同学们说过，我们农村孩子比城里孩子，那就啊，起步啊，各种的学习氛围啊，家里的付出啊，都要比城里孩子要少很多，所以我们就要在自己的努力上面又比他们多付出，然后才能跟他们站到同一起跑线上。上课。

0: 同学们好，请坐。刚刚呢，我们已经开始学习第五课《隋唐时期的民族交往与交融》，同时我们也学过了文成公主的入藏。现在呢，随着老师快速的回归一下，文成公主入藏是在哪位皇帝时？
1: 陈腊梅是郎唐星荣誉榜上的璀璨一员，今年57岁的她是郎唐镇苏西湖实验中学的历史老师，她在讲台上已经坚守了39年，她用知识点亮乡村未来，把爱和温暖奉献给了学生。
0: 一毕业我就是回了自己的母校，太平中学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读了8年书，小学初中都是在那里读的，所以一直在太平中学工作在那里30多年，然后是因为这里有需要嘛，是我老公调这里来了，就要把这一个学校建起来，我就跟着过来了。
1: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陈腊梅考取兴化县中等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她主动选择回到郎唐镇自己的母校太平中学教书。工作期间，陈腊梅一家三口就住在教室隔壁的小房间，他以校为家，全身心投入工作，所带班级成绩常居全镇前列，多次被评为先进班集体、文明班级。5年前，陈腊梅随同丈夫调到苏西湖实验中学工作，而2年后，丈夫因工作需要又调回了郎唐镇工作。陈腊梅每天上下班都是丈夫武振凡接送。
0: 下面举手回答问题啊，来。这文成公主入藏时，她带去了一些什么东西？从中你可以看出文成公主入藏会有什么意义？哪个同学说一说？会的就举手哦。
1: 今年57岁的陈腊梅上课时充满了激情，课上她喜欢与学生们互动，鼓励学生回答问题，教室里气氛非常活跃。但是今天有一位叫刘程程的女同学没能来上课，陈腊梅心里一直不安。上课之前，陈腊梅给这位同学的奶奶打电话询问，得知女同学是因为感冒没来上课，陈腊梅又担心起她的健康问题。
0: 因为觉得这孩子没来，我就觉得心里累得慌，她来了我就放心了，我就轻松了，所以我觉得我去把她接来了，我就觉得挺值得。
1: 课后，陈腊梅决定去刘程程家看看。刘程程家距离学校不远，步行10几分钟就能到达。陈腊梅算是刘程程家的常客，平时经常上门到他家进行家访。
0: 本来都是程程这个学期啊，都做得蛮好的。
1: 刘程程今年13岁，父母离异，常年在外，他跟外婆一起生活。这个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是陈腊梅心头最深的牵挂，她尤其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也担心刘程程会中途辍学。到刘程程家后，发现她只是轻微感冒，就带着她回学校继续上课了。
0: 我们不是客户服务有一个要交费呗，她妈妈不支持，她觉得浪费钱。我说你程程如果不上客户服务，她就把自己孤立了，他就跟我们这个班级越来越远了，他可能啊就会造成他辍学，他可能初中都读不完，9年义务教育都完不成。我就说那现在就不考虑那个钱的问题啊，我们学校里面也对那种特别困难的学生有一个免费申请，那我到时候就帮你申请免费，但是不让他这一个人被孤立化了。
1: 陈腊梅积极寻找孩子的闪光点，只为留住刘程程，只为让他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
0: 我在他那里花的功夫真的很多，我找到他一个闪光点了，他给我们班里那种参加汇演的那个同学化妆，按照他跟同学化妆，然后我表扬他了，我说画得蛮好的，还蛮有美感的，可能也就是找到了在学校的那种成就感呗，也觉得自己也有价值，所以5月份真的还好，我都不要去做家访了。
1: 刘程程是陈腊梅家访次数最多的学生，作为一个班主任，陈腊梅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因没有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关爱而失去未来的人生方向。

0: 10月份到12月份，那两三个月，那我就做了十，我做了10来次吧。我去年的那个我的那个工作笔记本上面，就是我们也有那种家访要记录的啊。那我差不多都是他的嘞，我记下来的有4、5次、5、6次嘞，还有那种没记的，差不多就是围着他在那里做，也是因为我的坚持吧，或者也是因为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班的那种巩固率一直还好，就是很少有辍学的，也就是我用自身的经历教育了他们吧，就是坚持，啥事都能够做好。
1: 教书如种树，非一日可成林；育人似琢玉，需经年累月。陈腊梅从教几十年，她的感悟是：老师教书育人中，育人比教书更重要、更有价值。育人即塑造学生的品格、价值观与灵魂，但需要耐心，需要细心，更需要漫长的浇灌培育。
0: 我觉得育人更重要。其实就是说，没读好书还没关系。那他可以凭自己的，那种蛮力吧，或者他也能够谋生，但是如果他人品坏了，那就是给社会也造成一个极大的危害吧。叫瑞奶奶，爸爸妈妈不在家嘛，就是奶奶带的，
2: 哎呀，这个大孙子就是2岁2个月，小孙子1岁2个月，就是跟我。
0: 他生活得很快乐。很开心，对，学习也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根本没有那种留守儿童的。

0: 定是孤寡。
1: 陈腊梅从事教育39年，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她昔日的学生孟欣怡，大学毕业后跟她一样回到母校，走上讲台，扎根乡村，教书育人。
2: 上课时间到了，请老师和同学们开始上课。
3: 上课。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的课文。
4: 主要是在这个浪子老师的影响下边，就是所以浪子老师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嘛，然后就是他是带了我2年，在这2年的影响下，我觉得当老师应该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就可以光鲜亮丽，然后来这一下读一下学生。
5: 虽然说我也是才过了20多年，但是我觉得浪子老师在我这心中绝对算一个引路者。
6: 是吧？
5: 是的，受浪子老师的这种精神影响是很大的。
1: 长期的劳累和付出使陈腊梅身体遭受了很大的损伤，她曾2次生病住院。
7: 因为我的整个人生还是曲折的，我93年就胰腺脓肿，然后死过一回，是在人民医院，鲜花人民医院，完全是昏死过去，然后再转院到萧雅的。在小雅姨那里是经过了2次大型的手术，胰腺脓肿嘛，然后又引流，然后那个引流管还待了1大半年。
1: 1993年，陈腊梅因胰腺脓肿将胰腺全部切除，还终身与糖尿病为伴。治疗期间，高额的医药费让她负债累累。出院后，他不顾劝阻，腰挂引流带，毅然重返课堂，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认真教书。2007年，陈腊梅又被确诊为子宫内膜癌，半年内经历了4回化疗，头发掉光，体重骤减。可刚结束治疗，陈腊梅便又戴着假发重回讲台，把病痛抛诸脑后，一心陪伴学生成长。
7: 我肯定就是做好我的。尽好我的职，做好我的事，我不让自己留遗憾。起码我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应该是尽职尽责的，不管是作为一个历史老师，还是作为一个班主任。
1: 热爱与坚守是陈腊梅老师最可贵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能抵御岁月的漫长与工作的重复，战胜疾病的侵扰，让自己39年在讲台上发光发亮。除了陈腊梅老师，光荣榜上其他郎堂星也都在散发光亮。继续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8: 他们每一个郎堂星做的每一桩事我都知道，全镇就是27个志愿服务群，我在每一个群里头，像他们夏正义他们是特别闪耀的星嘛，所以我们就特别熟悉和了解了。他救人的好几次，有人掉到沼泽地里，他去拉出来。有人掉到河里，他就救上来，所以他就是受伤之后啊，他所服务过的一些对象都不远百里吧，跑到医院里去看他。
1: 2022年深冬的一天。

0: 我是一个为老人救的。
1: 被老人救了？
0: 是啊。
2: 邱田军小时候家住在山里的金凤乡。1965年，两岁时的邱田军出麻疹，昏迷晕厥，父母一度以为他没有了呼吸，但不甘心的爸妈还是用手摇电话给25公里外的乡镇卫生院打电话求救。当时接到电话的老医生刘正先身体不好，但他还是带上药箱，用了7个小时翻过了25公里山路，来到邱田军家，把他给救活了。
0: 金叔叫那个事，就是一直到我背后成家了，他们还跟我叫那个事，你这个命就是那个医生救的。我说我知道是那个医生救的，我现在我就是怀抱那些老人。
2: 邱田军的父母在村里就经常帮助老人，邱田军6岁时就跟着父亲照顾村里的老人，给同村一位80多岁生病发烧的孤寡老人买药找医生，还帮助老人洗脸洗头。13岁时，他发现村里的一些老人和孩子头发长得很长，因为他们剪一次头要跑到20公里以外的镇上，非常不便。于是邱田军萌生了要给他们理发的想法。那时13岁的邱田军没有钱，没有理发工具，便自己想办法去挣钱。
0: 那个时候没有钱，我爸也没有钱，我们都没钱。没钱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我就是原来我们捡8分野果的脚尾，从那个凤凰盖抽到金凤20多的路，抽下来卖8分野果。我就是每天呢捡6个脚尾，抽下来卖了之后，我就把那个钱存起来。我背后存了个大约有50块钱。50块钱的时候，我又到金凤把那个理发工具啊和那个围魂啊剪刀啊买回去了。我高兴的不得了，我马上给我爸爸、啊、给我少爷啊，那个我们整个村的那个老人还早，我就给他们理发。
2: 最初邱田军只能帮老人和小孩把头发剪短或剃成光头平头，后来邱田军买来书自学理发，学会了剪各种不同的发型。除了在村里坚持免费为老人和小孩理发之外，邱田军还开始照顾村里60岁以上老人的日常生活。他又买来书籍，自学了家电维修，还做过村里的电工。
0: 啊，环境那个水管坏了的时候，水能流坏了啊，或者铁表啊，里面黑管坏了啊，灯条坏了，灯泡坏了，那个线路抖了啊，他们都就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要电老人是就是说。哇，我只相信你。有很多老人就是回家、啊、跟那个邻里发生纠纷啊，回家跟外面的发生纠纷啊，有好多事情就是你救邱田军呢，他怎么说我听他的，就这样。
2: 20岁邱田军结婚，他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金凤乡，来到了郎塘镇龙凤村定居。在龙凤村，邱田军依然坚持骑着摩托车上门，免费为五保户和孤寡老人理发、维修家电、修理电器、水管等。为了方便老人找到自己，邱田军制作了志愿服务名片，名片上留有自己30多年从未更换过的电话号码。
0: 不管他白天晚上，有些老人就是12点以后了，他说：“哇，我起来改修的时候，那个灯不亮了。”哎，你能不能来给我喊一下。哎，我说不好意思啊，又有打扰的啊，又有点麻烦的啊。我说啊，等一下我就来，我马上愿意或者怎么的，马上给他把那个电灯搞亮。
2: 一位老人家里一台热水器买来不到1年，使用时因为水温过高，热水器自动跳闸，跳闸后自动断电，老人以为热水器烧坏了，于是就打售后报修，售后要老人出1000块钱换台新的。老人在外的儿子得知后打电话给邱田军，
0: 这样他也直接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兄，你去给我老头子那个吹水器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1年都不到就又找1000块钱又换一个新的，你去给我先看一下。”我就拿着工具给他看一下，看一下呢，哎，使不进的，不进的，我把那个封盖打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小点嘛，你拿一个起子给他按下去。就行了，好，进电了，就是主修制了吧。我说老公，搞好了啊，你这么快搞好了，不用花钱的了。我说不用花钱啊，那好啊，高兴得不得了。
2: 不管需要帮助的老人家住多远，邱田军几乎是有求必应。对于困难的孤寡老人，邱田军还经常会带上米面粮油等日常生活物。

0: 词送给老人。这天，一位80多岁和一位60多岁的独居老人分别给秋田君打电话，希望他上门帮忙修理开关和水管，因为道路泥泞，摩托车无法通行。秋田君搭乘村民的汽车，辗转奔赴了50公里外那位独居山里的80多岁老奶奶的家中。
1: 哦，可以了。
2: 有些病人就是那个名片，我们家每户都给他们发了一张。我做的事就是有事就找我，为了接纳的，上面标的就是这样的。朋友，我走，就是环境。你在外面的时候就是骑摩托车，以前就是走路，现在是骑摩托车。现在我舒服很多了。就是我离一个花又走，离一个花走，那我一天呢可以离20到30个。
3: 为一年之前就是250以上就是4000块钱一年，3公斤以上就是5000块钱一年。
0: 秋田君除了上门到老人家里服务之外，还经常把不能行走的孤寡老人用摩托车接到家里给老人洗澡。秋田君平日里喂猪养鸡赚的钱，除了日常开销之外，基本都用于为老人买日常生活用品。从13岁到63岁，这样的事情秋田君已经坚持了整整50年。
2: 有一个就是那个金星病二级，我就有时用摩托车带他到我这个家里，我有睡水是嘛，就给他把那个澡洗了，洗的时候把他那个衣服啊，就给他做起来，就把我那个里外的衣服啊，我就一些新的，我就给他全部换上。换上这背后就是他那个手不能洗衣服，我就给他买了洗衣机，买了洗衣机给他送去。我在这里面已经给他们买了2台洗衣机，两个那个行动不便的那个，我就给他每人买一台洗衣机。
0: 秋田君因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坚持做好人好事。如今他帮助照顾老人的行为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并早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2: 我老婆也很知足嘛，就是你去搞这户，有事就是，自己的事情不要做，你快点给人家把那个事情搞好，再回来做自己的。我儿子也是这样啊，老爸你这样搞，我你到时候你学习。啊，我们这个干洗衣服的，我们到40岁以后退休了。退休的时候我也接你的班，我回来接你的班。我说你一定要去做事。我说那好啊。我爷爷说，老爸，你们志愿服务的选手什么东西吗？我们志愿服务选手小的，啊，选手小的是我的，他马上又给你发100副小的回来。
0: 秋田君50年坚持关爱帮助老人，他获得了湖南好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等荣誉称号。秋田君是龙凤村第一位报名加入郎唐新的志愿者，在他的带领下，龙凤村的志愿者已经发展到了150多名。
4: 我就搭建那个平台，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面闪耀。您看到的这个16个人呢？都是我们郎唐星里面的超级巨星。
0: 近年来，兴化县郎唐镇以郎唐星志愿者公益服务组织为载体，探索形成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模式，知名度与美誉度辐射全国，有近20个省区市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等调研团队相继来实地调研学习这一基层治理的鲜活经验。2025年，郎唐镇获评全国第7届文明乡镇的称号。曾经，郎唐镇与其他乡镇一样，面临基层治理困境，缺人、缺钱、缺资源，干不干，群众看。但郎唐镇通过建立志愿者服务组织，探索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蝶变之路。群众从旁观者变为了建设者，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1.2万名郎唐星正汇聚成璀璨星河，照亮乡村振兴的未来。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点，良辰美景。
6: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7: 亲事？
6: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7: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儿，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儿啊？这门

0: 士也就是看着好，骑士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1: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我好有历史感。
4: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5: 很多小摊位，
6: 这挺好可爱，
5: 好看的。
3: 哇
5: 哦。
3: 哇，好漂亮，
5: 真的很美。
4: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7: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4: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哥，
7: 不是这个方向，
3: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5: 车呢？哪儿呢？
8: 谁会说俄语啊？
3: 完了，取消行程吗？
9: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10: 咱们也没钱买。
5: 好看的，
7: 没钱、
5: 啊，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1: 那你手很烫
5: 哎，腰疼。
9: 你直接在屋顶去转了，你在楼顶去你。
4: 我就只想在这儿。
3: 哥哥，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当我们提问，答案也许已经排好了队。路径被推荐，趋势被洞察，连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提前预判。可青春从不止于得到答案，而是从未停止追问。古人曾说，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而现在，我们在代码里探索未知，在土地上书写担当。我们把青春放在需要守护的地方，把热爱传承成不灭的光。
1: 我们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磨砺的是意志。
2: 或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
0: 当一个又一个美好发生，
3: 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0: 思考便有了回响，在无穷追问中，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答案之外，无限可能。
4: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30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魏哲浩。五月风起，青春正好，今天呢是547年节，我们祝福每一位正用热血定义未来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湖南共有3人一集体获奖。花市宠游客，湖南好暖心，五一假期第4天，外省游客占比近20%。青春醉然，浏阳天空剧院今晚上演恰同学少年沉浸式焰火秀，本台新媒体矩阵现场直播。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湖南的孙江涛、陈帅宇、陈宝辉获得个人奖章，中南大学的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获得集体奖章。
1: 水灭不了电起火是常事，陈宝辉团队将水雾粒径精准控制在400微米以下，
2: 让水雾成为高压线路带电灭火的绝佳武器，
1: 为深山中的高压电网铺火打开了全新局面。依托这项技术，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已成功扑灭山火2000多起。陈宝辉还带领团队开展储能电池的安全性攻坚，先后设计了10多种电池隔膜、阻燃电解液配方。这款最新出炉的储能电池，即使在外部短路情况下也不会开阀冒烟。湖南刚刚建成的首个安全储能零碳园区正是采用了这项技术。
3: 我和我的团队会一直聚焦电网防灾减灾、安全储能这两大核心的领域，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的宗旨，一步一个脚印，大胆的开拓创新，攻坚克难。
1: 常德人陈帅宇是10里8乡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不是他年纪大，而是脑子活，带着乡亲们搞现代农业。他11年里帮农户们结本增收1.3亿元。2015年，大学毕业的陈帅宇放弃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当农民。这个后生仔卷起裤腿就下田，双抢时节顶烈日、战酷暑，曾中暑倒在田埂上。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遇阻，他就在自家试验田反复试种，把亩产实打实地提升了400多斤。陈帅宇牵头成立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农资、传授技术，代管稻田48万亩，服务带动4万多农民，还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当起新农人。
4: 利用我现有的电商销售和线下销售渠道，帮助青年农村创业者解决销售难和品牌弱的问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扎根乡野，投身农业。
1: 中南大学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支92人的团队，7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给飞机披上了防热铠甲，给 C919 大飞机装上了国产刹车片。
5: 在做那个超高温材料的时候，国外技术完全是封锁的，我们就是从零开始，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飞行器用上我们自己造的材料。
1: 10几年间，手炉子仍是每个新人的必修课，这些在炉火旁守出来的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团队把73项核心成果推向产业化，衍生产值突破100亿元。
6: 师兄跟我说， 我们现在守的这个炉子，老师年轻的时候守过，我师兄的师兄也守过，咱们团队每一项上天的材料都是从这黑乎乎的炉子里旁边守出来的。当时我就懂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传帮带。

0: 湖南好好玩，湖南好好玩。这个五一假期，跟着我们继续玩转湖南。在咱们湖南，不仅好吃、好喝、好玩，我们还好暖心。为了让游客游得开心、吃得放心、玩得舒心，湖南可谓是想尽办法宠游客。
1: 如果您是坐地铁来五一广场，一下地铁，您就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排排行李箱整齐摆放在墙根，无人看管，却又似乎井然有序。不知从何时起，外地游客心照不宣地把这里当做了行李临时寄存点。下了地铁，行李一放，转头就沉浸在茶盐小龙虾的美味之中。而这里也成为了长沙的一个新晋打卡点。
2: 当时发现这里的话有很多行李箱，然后呢没有人守着，然后当时我就拍了个照，我说这是长沙现在越来越超前了嘛，感觉很震惊。这一次过来会发现有这么多行李箱了。
1: 这份无需言说的默契，藏着游客对长沙的十足信任，而长沙也立刻给出了暖心回应，派出民警和志愿者前往现场引导，帮游客们守住行李，也守住安心。
3: 保安啊，啥子都非常尽心尽责，人也好，景也好。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一点人太多了。
4: 在这里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存放行李的时候呢，尽量按要求摆放整齐，在地铁站 B 站之前要及时把行李拿走，如果出现丢失的情况呢，也及时的找我们地铁站的警务人员，我们会帮助大家找寻。
1: 出了地铁站，从五一广场一路逛到步行街，也随处可见长沙对游客的宠爱。
5: 我现在呢就在长沙步行街的中心广场，虽然现在啊才上午10点多钟，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步行街上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刚刚我要录一个出镜，就有很多的小朋友围在我的身边。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6: 娄底。
5: 从娄底过来的是吧？
6: 对。
5: 这两天在长沙吃了些什么，喝了些什么？
6: 长沙臭豆腐，然后茶音悦色，
5: 还有呢，
6: 爱心水，
5: 还喝了爱心水是吧？宁静，爸爸提醒他说还喝了我们长沙的宁静。那刚刚小朋友刚刚提的这个爱心水啊，我就不得不提到我身边，我们为了游客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爱心驿站。那在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一辆爱心小推车，这个推车上面呢有很多的东西，而且全都是免费的，里面有纸巾、雨衣，还有为游客们贴心准备的这些应急的药品。刚刚我还看到了呢，有这样一张导览地图，上面是黄新广场步行街洗手间分布图。我们的这些志愿者们啊，把从南门口到五一大道所有的洗手间全部都摸排了出来，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更好的服务。
1: 一上午我们就看到来爱心驿站接热水的，来缝包的，来给小孩磕碰的脑袋涂药的。小小的爱心驿站成了旅途中最温暖的加油站。
7: 第一次来长沙，感觉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哎，对，你看你们这个为我们这个外地游客嘛，想得挺周到的。
8: 我们昨天去了那个橘子洲头，然后啊，太火了，都预约不到门票那些。我们现在是存行李，然后准备去烈士公园那边逛一下，挺方便的。
1: 在这里，一个手环、一张行李护照，就能从上午9点到晚上8点免费寄存行李，游客们可以撒开手，放心玩。而负责看管行李的志愿者大多都来自湖南高校的大学生，
9: 能帮助大家我心里就已经很开心了。
4: 我们的职责是为了解决游客出行中会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了能够让游客放心舒心的游长沙，也让大家出行没有负担。
0: 湖南好好玩，下一站呢我们来到长沙。这个假期大街小巷里的烟火气成为长沙最大的吸引力。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长沙，不是为了买什么，而是为了找一种感觉，放松、开心。简单说，为快乐买单。
10: 五一小长假，长沙哪里最热闹？记者跟着人流一路被挤进了火宫殿，从上午11点到晚上9点，戏台上就没断过戏，100多台非遗节目轮番登场，财神爷也在人群中穿梭送福。假期前4天，客流量就冲破了30万。
11: 长沙这边，我觉得这很适合生活，就很放松。这里是一个很火辣的城市，
12: 烟火气比较足吧，就是人气比较旺，就带爸妈出来感受一下嘛，趁着他们年轻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出来玩一玩。
10: 逛庙会少不了吃。火宫殿坡子街总店的小吃王国里，300多种小吃，上百道传统湘菜，光是看着就让人犯选择困难症。 有一款用食盒装的八大小吃，里面除了国家级非遗臭豆腐，还有凉粉、八宝饭、猪血等省级非遗小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都要卖出几百份。
13: 基本上吃的就是都不会踩雷，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吃好喝好吧。湖南又好吃又好玩，欢迎大家来。
14: 针对于这种外地来的游客，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小吃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组品。我们希望游客点一份东西，就能感受到我们湖南省所有的非遗的这种小吃和魅力。
10: 白天逛吃，晚上看剧，这八个字大概是今年五一来长沙的标配玩法。记者走进长沙王府井商场里的墨脱喜剧脱口秀现场，座无虚席，一天四场，每场200多人，笑声几乎没断过。台上的段子讲的是长沙方言趣事、城市烟火日常，本地人听着亲切，外地游客也被逗得前仰后合。
15: 还是挺喜欢脱口秀的，互动啊什么的都比较的好。然后我说线上没有，我说线下可以来长沙看一下，刚好看到这边这个评分也比较高。
16: 以前脱口秀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看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带自己的父母一起来感受一下年轻人的这些生活，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共鸣。
17: 客流数就大概日均到5万到7万左右，然后大家更愿意为了自己的情绪驾驶，而不是为了商品驾驶来买单。
0: 湖南好好玩，下一站呢，我们走进岳阳。作为第四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承办地，绿色是岳阳文旅的招牌之一。在这里有一间洞庭湖博物馆，让大家可以亲身感受大美江湖的生态蜕变。
10: 今年五一叠加春假，洞庭湖博物馆迎来的第一波游客是小学生们。走进全新升级的自然厅，仿佛踏入了一个奇幻的洞庭世界。互动数字科技让大家直呼过瘾，挥挥手，江豚便会摇着胖嘟嘟的身子游过来。戴上 VR 眼镜，800里洞庭变迁在眼前流转。
18: 它的鼻孔是长在头上的，所以它呼吸的时候就把它的头露在水面上，这样子就可以换气。
10: 为了让游客更加深度了解洞庭湖，每天多场科普讲解准时开讲，内容紧紧围绕江豚、候鸟、麋鹿、鱼群等明星物种，搭配智能互动装置，生态知识也变成了闯关游戏。
19: 讲解时呢，我们会根据游客的一个年龄还有兴趣，灵活地调整语速，补充一些小知识点。比如我们会给小朋友多讲一些江豚还有候鸟的兴趣故事，会给老年游客放慢语速，加大音量。
10: 如果说自然厅是知识宝库，那国内首个大型无地生态剧场洞庭幻境就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这部剧以洞庭湖的生态蝶变为脉络，把洞庭的美搬进了剧场。在渔民新村，耗子声响起，游客们跟随老渔民开湖起鱼。戏剧集市里，观众品尝风味，挑选文创，也化身为剧中人，感受渔民后代的乡愁与牵挂。
20: 挺好的，挺感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就是要保护环境。
21: 互动体验比较强，然后就小朋友也是比较喜欢，对于他们来说，会有这种比较直观的这种体验。
10: 第四届湖南旅发大会后，洞庭湖博物馆完成了华丽转身，从单一的看展地变成了集游玩、研学、演艺、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打卡地。开馆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52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前三天就迎来了近3万名游客。博物馆的火爆也点燃了周边的烟火气。距离博物馆仅800米的这家洞庭湖鱼馆，店主熊高红正忙得脚不沾地。很多游客参观完博物馆，循着导航找上门，活鱼、特色湖鲜、家常菜成了必点招牌，生意愈发红火。
22: 我们今天的已经卖了40斤，鱼呢一天大概销个100-200斤了，全部都搞完了。
23: 岳阳楼和洞庭湖那里面都很美，看完之后还去吃了鲜美的回头鱼。
10: 如今的岳阳不再是楼岛湖各自为战，而是把岳阳楼、君山岛、洞庭湖、洞庭湖博物馆、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串珠成链。白天游客在博物馆里探秘洞庭生态，在岳阳楼前吟诵千古名篇，夜晚洞庭南路的灯光亮起，有民俗表演、特色美食，让游客从早到晚深度领略洞庭之美。
24: 将重点项目串珠成链，把演艺、赛事等文体旅游活动流量转化为流量，让游客从过境游转向深度游，不断擦亮大美江湖、天下岳阳文旅品牌。
0: 湖南好好玩，下一站呢，我们去到浏阳。 五四

0: 青年节之夜，浏阳天空剧院要放大招了。恰同学少年沉浸式焰火秀即将上演。现在呢，让我们赶紧跟着记者杨文提前去感受这场属于青年的顶级浪漫吧。
1: 青春最燃，这个五四浏阳烟花放大招了。超重磅的恰同学少年沉浸式英诗化焰火秀将于今天晚上7:30在浏阳天空剧院上演。这场焰火秀它的主题是恰同学少年。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和以往会有一些不一样，到时候啊，您会看到在天空上有火树银花的浪漫烟火，地面的舞台上呢也会有非常精彩的文艺表演。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那么还设置了一个齐颂沁园春长沙的环节。我们希望到时候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那么也有朋友在关心，今天晚上的烟花会放大招吗？会不会有像天空之门、生命之树这样的大制作呢？当然了，全都安排上了。那么今天晚上这场烟火秀的主办方呀，它是花火剧团。他们呢最擅长的就是在烟花当中加上创意，加上科技，所以千万别错过。如果您家就住在长沙或者是我们浏阳周边，那现在开车过来不堵车的话，1小时就到了，刚刚好。那整场焰火表演下来是54分钟，表演完看完之后，我们还能去尝尝浏阳蒸菜。如果您住得比较远呢，也不要紧，请您锁定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我们在手机上沉浸式看烟花。
0: 湖南好好玩，下一站我们来到湘潭。这个月呢，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就将在湘潭启幕。如今这里以湘江为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都市漫游路。漫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生活。
2: 千年湘江第一湾湘潭窑湾街区承载着湘潭的历史记忆，没有喧闹的商业化，青石板路复刻着岁月静好，百年古桥诉说着千年往事。借着旅发大会的东风，这条千年老街精修风貌，提质业态，每一处角落都藏着惊喜。
3: 传统的这个皮影戏您见过，但是指引戏您见过吗？这呢也是咱湘潭独一份的浪漫。我们的一张素帛纸通过我们的匠人的雕刻和裱绘呢，就成为这样的故事形象。那这出戏呢，就是我们指引戏里面非常有名的岳飞平津。它还有一个独特的机关叫做吹胡子瞪眼，您看看。
2: 一刀一刻，匠心雕琢，一指一影，演绎芳华。湘潭非遗指引戏的表演者指尖轻挑，手腕翻转，古朴的唱腔在街区回荡。
4: 我们还有什么动作比较有趣的可以教我
5: 们？我觉得连续翻跟斗、哦、前面这个手来用力啊，前面这个手来用力，后面这个手靠拢一点，靠拢一点，再转伞柄一样的那个感觉啊、哦、
4: 这个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哦、
2: 随着旅发大会的到来，湘潭指引戏也融合了当下的动漫电影等元素，让人物形象更丰富。戏韵未尽，茶香已至，几步开外，潭宝茶馆里氤氲的茶香扑面而来。茶馆保留老湘潭市井风貌，旧时光印记随处可见。
3: 在潭宝茶馆呢，有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茶品，叫做潭州铁色茶。为什么是铁色呢？您看一看，其实呢，它就是用黑茶来烹制而成的，那也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特色。其实湘潭的旅游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惬意，一个自在，
6: 好像人可以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然后乐在其中的感觉。
7: 窑湾呢，我们其实定位来说呢，它一定是一个文化商业旅游结合融合发展的一个城市会客厅，其实也是代表着湘潭的一种城市的一种文化气质在这个里面。
2: 告别窑湾的烟火古韵，驱车驶入山野，归隐松涧理想生活民宿藏在松林之间，从湘潭市区自驾20分钟就可直达，长沙株洲自驾1小时内可达，不用长途奔波，轻松实现都市与山野的无缝切换。目前这里可以容纳130人入住，五月下旬将完成水上餐厅、亲子娱乐房、接待中心等项目的建设。
8: 我们很多房间都是带着树的，我就可以在这里真正的圆我小时候的树屋的梦想。就是很多人就是奔着这种儿时的这种梦想来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景色的时候，你就会有跟他对话的这种感觉。
2: 夜幕降临，万楼景区瞬间换上璀璨盛装，文创小店、特色美食、休闲打卡点一应俱全。盘龙大观园全面升级花卉景观与游乐配套，赏花、游玩、度假一站式体验。杨梅洲景区火热建设中，全力打造滨江休闲文旅新地标。
9: 我们以微度假慢生活为基理，
7: 以现代休闲娱乐体验为抓手，聚焦都市田园生活的体验、萌宠社交的互动，以及我们文创、餐饮等等多层次丰富的业态，来打造这样一个产品。
0: 烟花爆竹是湖南的传统优势产业，在今天开幕的第二届湖南醴陵烟花爆竹产业博览会上，记者发现放了1000多年的花炮产业现在呢也开始卷起来了，不仅卷颜值卷效果，更卷起了环保。
9: 今年这届博览会可谓神仙打架，来了醴陵、浏阳、江西万载、上利、浙江温州的138家企业，从火药配方到包装机械，再到能直接上天的成品，全产业链的新宝贝全摆出来了。要说最大的变化，是今年5月1号起花炮新国标落地了，药量、尺寸、结构都有严苛规定。以前有些厂家爱搞个大箱子充门面，现在游戏规则变了，箱子大小、药量多少都有硬杠杠，没法糊弄人了。那怎么比呢？只能拼真本事比效果了。
10: 就是往年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烟花箱子越做越大，但是效果呢越做越差。在新国标的这种框架下，真正的去研发烟花效果，对于整个的这个烟花产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9: 卷完成色卷效果，这花炮界还开始流行低卡低脂了。别误会啊，不是吃的，是说微烟无硫的环保烟花。你看这款能直接在室内放的蛋糕蜡烛烟花，点着以后焰火是温温的，不烧手也没异味，把它插在蛋糕上都不会污染你的奶油。
11: 真正做到在室内燃放，不起火，不引发任何安全问题。我们平时的应用场景呢，就是将这个东西插到蛋糕上，它也是无毒无害的，应用场景特别丰富，也是我们小产品类卖的最好的一款产品。
9: 看完了小巧思，咱再来点硬家伙。记者手里的这个3寸的礼花弹像个小手榴弹，但它只是个弟弟。
12: 在这个重大的节庆活动当中呢，是这种8寸的礼花弹，奥运会的时候才会用到这种12寸的礼花弹。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还有两个大家伙，分别是这个36寸的和48寸的，整个的比我身子都还大。那当年如果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时候有它的话，都用不到意大利炮了。
9: 产业升级，路子走宽了。咱们湖南的烟花去年出口值占了全国的60%，不光是卖产品，现在更是玩起了花炮家。浏阳的天空剧院、醴陵的慈谷经常搞起沉浸式焰火秀，用烟花搭台，文旅唱戏，把住宿、餐饮、文创全带火了。
13: 结合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来做一些文旅融合，只有往高端、往工艺这一块去发展，我们这个产业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4天，记者在各大重点交通枢纽走访的时候发现，五一返程高峰已经到来，民航、铁路、高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9: 假期乘坐火车出行是不少人的首选。记者今天在长沙火车站看到，整个候车大厅几乎已被旅客坐满。值班人员介绍，长沙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将达到13万人次，返程的客流高峰已经到来。为进一步满足旅客需求，今天已加开列车31列，往成都东、重庆东、常德、张家界西等方向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14: 旅客订票时一定核对好车站信息。长沙站这边分东西进站口，东进站口的话，景泰广场站下车是比较近的，西进站口到长沙火车站下车。
9: 机场方面的客流也持续走高，预计整个假期的客流将超过40万人次。随着长沙机场国际航班的不断增加，这个假期就有不少旅客选择从这里直飞到自己的目的地。为进一步方便出境旅客，长沙机场已经为国际航班开通了无纸化乘机服务，旅客抵达机场后可凭电子登机牌快速通关。
14: 旅客出行的重要的点位上都增加了我们的红马甲志愿者，旅客的个性化的需求啊，包括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响应和解答。
9: 高速公路方面，这个假期的车流量也一直处于高位，约为日常流量的2倍多。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部门预测返程高峰时段将集中在下午2点到6点，其中下午4点左右形成高峰，重点城市入口路段容易发生缓行现象，提醒大家提前错峰安排行程。
0: 据湖南气象网消息，预计未来3天湖南大

0: 大部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明晨湘西、湘南局地有雾。气象专家提醒，目前呢正值五一假期出行高峰，要关注清晨大雾造成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重点防范六号晚开始的局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
1: 三号，2026年全国跆拳道平视锦标赛第一站在衡阳开幕，吸引全国20支代表队近500名选手参赛。比赛为期5天，设传统品试、自由品试两个类别。跆拳道品试是将踢、打、挡这些基础动作编排成固定套路，一套含20至30个动作。
2: 晚上好。暮春时节，晴雨交替，这个时节天气一放晴，气温便顺势攀升。像是今天午后在阳光的加持下，全省大部地区气温是在26到30度左右，热意冒头。那么这波晴朗的天气预计将会维持到六号白天，六号晚上到八号，全省又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最强时段在7号，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提前防范。另外呢，目前我省油菜进入到大面积的成熟收获期，已完成收获约30%左右。结合油菜收获适宜度模型预测，今天到六号全省油菜适宜收获，那么7号降水最强，全省不适宜油菜的收获。今晚到明天呢是晴天，夜间至清晨湘西湘北局地会有雾，明晚到后天晴天见多云，其中湘西北局地阵雨。长沙晴，16到31度，岳阳晴，17到27度，湘潭晴，15到30度，株洲晴，16到30度，衡阳晴，16到29度，益阳多云转晴，17到30度，常德晴，16到29度，张家界晴，14到32度，吉首晴，15到30度，怀化晴，14到30度，娄底晴，14到31度，邵阳晴，13到29度，永州晴，14到31度，郴州多云转晴，15到30度，山南阴转多云，5到19度，吐鲁番阴转多云，26到38度。长沙明天白天天气晴朗，长沙明天出游指数4级，适宜出游。长沙后天晴转多云，18到33度。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

0: 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 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9: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0: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九九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0: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2: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 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

0: 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
1: 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杨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杨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2: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1: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3: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

0: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1: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2: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1: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2: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3: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4: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5: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6: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4: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7: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8: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9: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0: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1: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

0: 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9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

0: 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当我们提问，答案也许已经排好了队。路径被推荐，趋势被洞察，连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提前预判。

0: 可青春从不止于得到答案，而是从未停止追问。古人曾说，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而现在，我们在代码里探索未知，在土地上书写担当。我们把青春放在需要守护的地方，把热爱传承成不灭的光。
1: 我们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磨砺的是意志。
2: 或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
0: 当一个又一个美好发生，
3: 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0: 思考便有了回响，在无穷追问中，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答案之外，无限可能。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2: 亲事？
1: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2: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3: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4: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5: 再也不能爬了。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8: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7: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9: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7: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9: 谢谢。
10: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1: 那你抓紧了啊，
12: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13: 阿姨，你要去那边吗？
14: 是的吧。
13: 好，我走了。
7: 阿姨需要帮忙吗？
14: 哎，需要需要。
7: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4: 好嘞。哎呦，谢谢你。
7: 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从黑白到彩色，一台台电视机承载着不同的时代记忆。从单一到多元，一个个节目记录下不断革新的青春面貌。不过，无论媒介如何变化，无论技术如何更迭，好的内容永远是王道。时光回溯到电视行业改革发展的初期，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推出了一档聚焦三农问题的新节目，仅凭一位司机、一位主持、一位摄像的朴实阵容，却在全国刮起了一股现象级的热潮。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
1: 斌哥。
2: 斌哥，
1: 湖南卫视斌哥来了，我们做个最正宗的给斌哥品尝一下来吧。
0: 他叫李斌，地道的北京人，自18岁来到湖南台后便扎根于此。1995年以来，由他担任主持制片人的《乡村发现》，以鲜活生动的农村风貌和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赢得了全国观众的青睐。而他更成为了农民兄弟口中家喻户晓的斌哥。
3: 他们叫我斌哥，我叫他们兄弟，
4: 兄弟。
0: 就这样，掏心窝子采访主持的斌哥成为了湖南卫视早期当之无愧的一哥，几乎所有的晚会开播节目都有他的身影。然而电视更迭，昔日王牌新闻栏目也历经了10年跌宕，
5: 乡村发现不见不散，
0: 而主持人李斌也随着节目停播淡出了观众视野。也许时光有话说，本期再次见到你，应观众留言，去看看这位我们的前辈，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6: 李斌老师是我的老前辈了，我是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那今天呢，他也约了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同学你好，你知道李斌老师在哪儿任教吗？
7: 李斌院长在前头那个艺术楼那边。
6: 啊，艺术楼，那是在那边是吧？
7: 在那边。
6: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拜拜。Hello， 你们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李斌老师在哪儿上课？
8: 啊，知道，他就在那栋楼。
6: 对，那栋楼。
9: 工作室里边。
8: 啊，对，
9: 后面那栋。
6: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我就赶紧过去，我们今天约了要在这儿见面。拜拜。嗯，影视艺术教学创意中心就是这儿，播音主持与影视艺术工作室，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李斌老师的办公室。要见前辈了。
10: 哎，哪位请进。
6: 你好。哎，我是金梦佳。
10: 梦佳你好你好。
6: 哎呦，老师好。哎呦，
10: 好在照相了。
11: 没有梦想活着的人才是悲剧。晚间新闻全体同仁恭祝各位新年幸福。
6: 我是在电视上看着您长大的。哎呀，
10: 这是见到真人了。
6: 您是老前辈。哎呦哎呦，所以今天我是来这个求教的，第一个问题我都想好了、啊、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
10: 称斌哥得了。
6: 斌哥。哎，我也这么想的。我觉得这样很亲切。
10: 哎，快坐下。
6: 好嘞好嘞。
10: 这是我的现在的办公室啊，就在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啊，因为也是职员职业教育嘛，嗯、啊、然后就学校给我成立一个大师工作室。嗯、啊、你看，因为我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理念呢、啊，就是明德。嗯。然后这边你看啊，这是在之前，你看我这朋友写的一个金声，所以这你看现在叫金声奖的都合适，有预见性啊。
6: 心中永恒的金话筒。
10: 然后这就是我乡村部分，也是一个油画家写的
6: 啊，
10: 就是湖南农村。然后这边就是专业的书籍啊，那咱们播音主持的书啊，你看。我现在主要是教他们播音主持和教他们怎么做乡村节目啊。
6: 然后呢，其实我也看到有这么多的奖杯奖牌和荣誉，哎呀，您都没介绍，还是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嗯，就是有两个天花板上的奖项都在这儿放着呢。
10: 对，其实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嗯，这就是 当时的范长江新闻奖，
2: 这个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最高荣誉。范长江老师也是我们新闻界非常著名的杰出人物，就是以他的名字设立的这个奖呢，也是中国的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0: 因为范长江的精神呢，是我们一直要传承的。因为真的，这些前辈啊，他们用他们的这个社会实践呢、啊，用他们的理论呢、啊。还有他们的精神，特别是啊，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宝贵的财富。所以我们这个奖呢，就是其实要传承长范长江的精神啊。
6: 还有这个，
4: 对，
6: 梦寐以求金话筒奖，所有主持人的梦想，就是天花板上的了。
10: 对，就是一个咱们主持人的最高荣誉了啊。
6: 我可以端一下吗？
10: 可以可以，那没问题，怎么拿都行。但现在咱们的改名了，叫金声奖了。
6: 哇。我开始学播音的时候、这个当时这就是我那个天花板上的标杆。希望有一天可以端着它。今天虽然端到的是兵哥的，
10: 孟佳一定会有的，
6: 小小满足我的幻想。
10: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6: 我加油，我加油。
10: 那咱们去
6: 上课
10: 啊，上课。我给同学们介绍这个惊喜。
6: 好的。
10: 好，我们先讲这个气息控制。首先我们这个讲究的是什么样的呼吸方式呢？胸腹式联合呼吸啊。首先要做气息，气息一定要好，然后声带放松，嘴巴张开啊，微笑状态啊。对，一定要解放喉头啊，一定要解放喉头。其实做节目呢，可能是更好的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但学校不一样，在这个地方你是在培养人嘛，你让孩子们能够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即使淡出电视荧幕，从舞台退居到讲台，兵哥依旧放不下对主持的热爱。他带着我们感受校园，而我们邀请他一起去老台走走，在那里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精品节目。他是电视湘军的摇篮，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6: Hello， 大家好。
10: 大家好，
6: 我是佳佳，
10: 我是李兵，
6: 这是我们的
10: 老兵哥，
6: 我们的大前辈。今天呢，我跟兵哥呢来到了我们有很多共同回忆的地方，就是湖南电视台老台。然后我们来考古打卡，带大家逛老台啦。
10: 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多年没来过了。感觉特别亲切，
6: 就走吧，
10: 走。
6: 哎呀，哎，这边还写了星光大道，我以前都没注意过。
10: 这个是后来写的，以前没有。你看啊，以前好像没有。
6: 星光大道。
10: 对啊，我们也走一走这星光大道。
6: 沾沾星彩。
10: 对对对，星光大道，你看啊。
6: 我们是走星光大道
10: 的人。这个记录了我们老台的那一路辉煌走过的历史。
6: 是。
10: 确实也是星光熠熠啊。
6: 哇，这个就是健身坡了。
10: 对，这个坡，哎呀，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我头一回来的时候也走这个坡嘛，从这上去，当时就是，哎呦，走这坡的时候也是啊，哎呀，哦，这个我要上一个高坡了，要上一个从电台到电视要走一个新的一个台阶了。我就也在问自己，我能不能走下去？当时来到电视台的时候是在新闻中心，并不是做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播音员，所以我说我能行吗？我说我原来做播音员再做记者，我能胜任吗？人那段压力特别大，就好像从一个高度掉下来似的，悬得很厉害。就走这个坡那个时候，哎呦，老是突突突的。
6: 其实那时候对自己来说也是突破一个舒适圈，其实会有更大的压力，已经在一个圈子里做到了一定的成绩，然后你到另外一个圈子，一定是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一个开始。
10: 对对，想要一个新的突破。这个地方啊，我印象特别深，这个门，这是做乡村发现，我第一次出发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老副台长就在这个地方跟我说的，他说李兵啊，你是一个城里孩子。还戴个眼镜，你说你做农村节目你行吗？那你人家老百姓会接受你吗？当时我也没想那么

0: 能接受你，我说能够，我去尽力去做这节目吧。而且他说农村很艰苦，而我们前辈就是他们那一代出去做节目的时候，就是因为环境很恶劣嘛，身上啊就会有一些病，包括骨癣都长骨癣。但是我说没关系，只要我们在一块儿，到哪儿都不怕。我说台长您看我们的，就这么出发了，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样。
1: 那挺有意义的。
0: 对，这就这一门。
1: 这就是梦开始的起点。
0: 对对对。
1: 我们的起点也打张卡。
0: 好的，
1: 台门口。哎。
0: 哎呀，漂亮多了，漂亮多了。你看，真是。
2: 新届选举。啊，
0: 对对对，你看，哎。
2: 这应该是第一届了。
0: 第一届的哈。哦。哦。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节目。
2: 是。啊，
0: 没人。
2: 这是我。啊哈。哎呀。
0: 哇。多好啊！你看。哎呀，这个很好，能把这些记录下来，多好！
2: 都是大家青春的模样。
0: 对对对。
2: 然后旁边加的话就是面对衰老的勇气，啊、就是一种调整人生态度的勇气。嗯。
0: 好，二楼就是当年的湖南卫视的新、湖南电视台的新闻部。那就这个环境太好了。
2: 那这间屋子太有感情
0: 了。是啊，真的真的啊！哦，我太久没来了，完全不一样。这刚来湖南电视台的时候，那是新闻部的编辑组，我就做一个编辑，然后做一个记者，从那时候开始的，就坐这儿，每天就是想着什么新闻呢、啊，我想着编点什么东西呀、啊，想着到哪采访去、啊，就完全把那个，播音那一块先放下了，先做这个记者，这一代就是就机房了，我们就全解把当做机房了，那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什么
1: 熬了无数个通宵，
0: 对，无数通宵啊，剪片子。
1: 您还记得在机房待了多，就是最久是有多久吗？
0: 最久的我们有一个星期的，熬一两个晚上那是经常的事儿，因为我们一般就是这样，节目播出以后我们就出发了，继续采访啊，继续挖题材啊，做完以后赶快又赶回来编辑，到时候就已经等着播出了，
1: 连轴转不容易。要不我们坐在那个露台上，慢慢听你讲故事。
0: 好，慢慢聊。好，就替我唠叨一下，唠叨一些老故事。
1: 兵哥，我们今天就是再次逛了逛老台，然后发现了很多的变化。
0: 是的，都不一样啊，有很多感触，有很多回忆，在这里。好多人的名字我还都记得，好多的故事我现在都能够复述出来。大年初十，我们都上班了，我们在这块三楼开会，一个电话过来，出车祸了，就是在桑植到这个永定区的交界的一个肘子弯，当时下着小雨，其实我们那司机是个老司机，也很好的老司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下子拐弯的时候。就侧翻了，90米的那种山就翻下去了，结果你看一下就没了，而且他还是新的战士，新的兵，没了。我那天就是从广电出发去往张家界去赶的路上，就一路就是眼泪。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张家界有些包括那医院守大门的老奶奶，就那老大姐都在问他，兵哥在不在车上，兵哥他们说不在车上，他不可能吧，兵哥肯定在车上，那他怎么样？哦，就这种，你看这种关怀，这种温暖，你特别感动。后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兵哥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名字，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名字，是我们湖南广电的一个名字，它就是代表了我们湖南广电和乡亲们的情感。因为后来不是乡村发现停了吗？停了以后，我心里很难受，其实甚至有一些痛苦。所以我就做一个，其实也不光是我们的节目，当时全国有很多涉农类节目都慢慢的停了，消失了。
3: 他记录了许许多多他人的故事，而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属于他的独家故事集。哦，嘿，
1: 哎呀，照片，
0: 这个对，
1: 第一张啊，
0: 这个是快乐大本营吗？
1: 对，
0: 但是第一期的时候是97年吧，应该是96年、97年的时候。
4: 快乐大本营，
5: 天天好心情，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您
0: 第一期大本营
1: 咋成为第一期大本营的男主持呢？
0: 因为那时候咱们台好像男主持不多，而且就做这种晚会的主持人也不多。哦。因为我做了很多晚会嘛，比如说春节晚会啊，还有这个抗灾晚，就是赈灾晚会啊，等等等大型晚会，还有什么那个歌手的晚会啊、颁奖晚会，做的很多。然后还得说那个没人了，你就先上着吧，把这第一期搞了一下。哦，正好李湘来台里嘛，他很青春，也很有朝气。哦，行啊，我说我就先当个绿叶去配一下吧。
1: 做了多少期当时？
0: 我其实就做了一期，我就做了一期。这个很有纪念意义，很有感触。
1: 是，再看看第二张。哦，
0: 哎呀，这个很难的。哎呀，天哪，这
1: 晚间新闻。
0: 晚间新闻，就站着说晚间新闻的时候，这个我都找不到这个这样的照片了。
4: 晚间新闻全体同仁恭祝各位新年幸福。当公元1993年永远成为历史，这一年观众对晚间新闻的深情厚谊，却永远伴随着我们的记忆。
1: 当时站着主持是谁提议呢？
0: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啊，因为当时是我们湖南电视台要改革嘛，要创新发展，就从节目开始。当时我就拿着稿子，那个镜头都准备好了啊，就是说你就李冰您试试镜吧哈，我就拿着站着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对着镜头我就开始念几句了，就那么站着，站着挺不错的，站着好像挺好的，就是一个偶然，挺好，就站着好不好？就这么站着了，一站就站下去了。
1: 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说坐着更像播新闻，站着更是说新闻。
0: 对，
1: 就跟大家是那种聊天感的感觉，
0: 对对对，
1: 讲事儿。
0: 这个
1: 您还记得吗？
0: 这个我当然记得了，这我记得太深了。这个人叫袁建苏，造飞机的。
4: 这屋子里面有一架飞机，你信不信？因为他们都说是真的，而且亲眼看到了，是不是亲眼看到了？
5: 真的，真的，真的。
4: 老兄，这飞机能飞吧？
5: 爷爷，一定飞，
4: 能飞是吧？
5: 一定飞。
4: 那我刚才坐上回长沙怎么样？
5: 好。
0: 因为他其实，在我们乡村发现这么多节目当中，是我一个印象特别深的节目。哇，他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我说起他的又是一个故事。其实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是说。是邵阳的一个媒体人打来的。他说你是乡村发现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有一题材，你看你能不能去报道？我说什么题材啊？你说没关系。他说我们这有一个农民造了飞机。我说好啊，这当然好了。他说但是人们都说不可能，这天方夜谭，这笑话。我说没什么笑话的，你告诉我了我就出发，我马上报车报机器设备。当时就出发。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题材，其实他们说可能是笑话，是从哪个角度？是从结果的角度，就这个飞机肯定飞不上去，或者怎么样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飞得上去飞不上去是小事，他的这种精神，这种创造精神，它就是一个农民当中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说干嘛不去啊？
1: 您现在还想再做这个？
0: 非常想，我最近写了一本书，马上会出版，叫《心有归处》。其实我在广播电视。从业这么多年哈，42年，从北京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我写过一句话，就是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奋斗一生，所以我是把它作为一个自己的事业的一生的追求来做的，所以来湖南的时候非常刻苦，能够从播音员开始做起，做一个好的播音员，然后从主持人做起，做一个好的主持人，做一个好的记者，做一个好的制片人，但是我在这个整个的从业经历当中，给我。最大的心灵震撼的，或者是留下最深的情感记忆的，就是乡村这部分。而且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很需要继续记录的。我们那时候有个口号哈，他们叫我兵哥，我叫他们兄弟。
6: 兵哥，
7: 你好。
4: 他们叫我兵哥，我叫他们兄弟，
0: 就是那种特别亲情的感觉，特别温暖的感觉，一种啊，那是我们的一个广告语。所以我写那本书，其实一个是为了纪念那段乡村生活，也想开启我的一个新的一个盼望，开启吧，一个能够再做一档乡村新发现什么呢啊？当然可能我做不了什么，但是我特别希望，再加你们呢、能够做，
1: 可以啊，
0: 我觉得这样我就特别想跟着你们。
1: 那要不就明天，
0: 啊，真的，
1: 咱明天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喜。
0: 真的。
1: 然后明天呢，我就跟在你的身后。

0: 当助理，
1: 哎呦，
0: 然后您
1: 呢就
0: 再给我们做一期节目。因为我刚听您在讲的时候，就是每次说到这些故事，哎呀，那种精气神儿，那种感觉太打动我了。那明天我们到现场就开机，我们这个机器随时 stand by。
1: 哎呀，好极了啊，特别特别期待。
0: 可以，明天再次见到你之乡村新发现，我们有无限的新发现。
1: 谢谢谢谢，感谢节目组给我提供这个机会。
2: 数十年的光阴流转，兵哥提到乡村还是兴奋不已。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让他魂牵梦萦？是那架没有飞上天的土飞机，还是那位农民发明家？同时也在期待，他们再次见到会是怎样的场景？
3: 当我们提问，答案也许已经排好了队。路径被推荐，趋势被洞察，连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提前预判。可青春从不止于得到答案，而是从未停止追问。古人曾说，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而现在，我们在代码里探索未知，在土地上书写担当。我们把青春放在需要守护的地方，把热爱传承成不灭的光。
4: 我们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磨砺的是意志。
5: 或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当
3: 一个又一个美好发生，
6: 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3: 思考便有了回响，在无穷追问中，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答案之外，无限可能。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0: 稍后良辰美景。
1: 说到招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2: 亲事？
1: 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
2: 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凭什么便宜那招姐啊？
3: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这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4: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0: 稍后良辰美景。
5: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6: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别干了。
18: 正常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0: 良辰美景，前情回顾。
3: 我并非要你和你父亲和好，但是你还是要回去的。
4: 京城那个家，对我来说根本就是陌生。
3: 昭姐，
4: 母亲，太太，
3: 你母亲尚在，他重病缠身，你身为女儿理应服侍在他的身边。你就算替外祖母照顾你母亲了，帮帮外祖母一个忙好吗？
1: 近来有些谣言说我顾德照弃养亲女，尽是些胡说八道。这个月19是我的恩师林贤仲林大人的夫人做寿，你与我一同去，正好当面击破那些无稽之谈。就昭姐随我去就行，兰姐不用去。
21: 往年林夫人的寿辰都是我去的，怎么今年我就不能去了？
4: 你带她去吧，我不想去。
1: 这是人情走动，岂是你们随意挑挑拣拣的？
4: 谁怕谁来。顾德照不是说我妨碍他官运吗？那我就去妨碍妨碍，总不能白担了这个名声。

0: 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着我了。你生了个好女儿，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坐着外男的马车回来，这要是传出去，我顾德照的脸还要不要了？
1: 张姐说了，是车坏了。
0: 坏了，他可以命人回来报信啊，等家里派车去接呀、啊。他这就是存心的。你坐着世子爷的马车回来，好让我这个父亲给他下绊，看我出丑。
1: 你怎么这么说赵姐？
2: 哎，你别往心里去，老爷和太太时常这样吵的，我都习惯了。嗯，我们这边走，走。那周妈妈明显在挑事，她作为当家主母，竟然一点都看不出来。
3: 哎，我说我刚才听着怎么这么不对劲？您这么一说，我算是明白了，那个周妈妈她就是故意的。他明知道老爷因为世子爷的事情正在气头上，还在太太面前提马车的事儿，

0: 这妾太太能忍，我可忍不了。哎，疼！你说，你就随口说了个煎药，那昭姐儿就不依不饶的追问，什么意思啊？她该不会是想找我麻烦吧？哪能呢？姑娘想多了。
1: 这里是顾府，不是吉府，哪有他成功的地方？
2: 每天送姨娘骂我妈的够多了，你天天干嘛呢？他要是敢来找麻烦，就更好。我正想着给他来个下马威，让他看看清楚，这府里当家的人到底是谁。谁给谁下马威啊？这当家人又是谁啊？我倒是想听听看。
3: 你听岔了，大姑娘这会子来我这儿，可是有什么事儿吗？
2: 姨娘不是每日给太太煎药吗？我想过来学一学。

0: 讨厌，她大姑娘，她太欺负人了。您看看我。
1: 不过是煎个药，何必小题大做？再煎一锅就是了。
2: 老爷这话不对，宋姨娘明明不会煎药，周妈妈却偏要撒谎，说宋姨娘日日给太太煎药。我都到跟前了，她还不承认，非要让宋姨娘煎，结果药洒了不说，宋姨娘自己差点起了火。周妈妈，你这么无事生非，是不是嫌府里太太平，非要在太太和宋姨娘之间挑拨离间？
3: 这小的冤枉啊！小的意思原就是，姨奶奶每晚都盯着煎药，并不是亲自动手，只是一不留神说透露嘴了而已。
4: 对，太太，我是什么人，您是知道的。

0: 赵姐呢刚回来，有些事情呢不太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9年前我就来过一次。
0: 9年前？9年前你回来过？
1: 您不知道吗？是我那年生辰的第二天，我独自一个人来到京城，就是想见您和老爷一面。结果到了门口，正好看见老爷和宋姨娘，老爷不仅不让我进门，还让周妈妈赶我走。
0: 老爷，
2: 不，那就是场误会。当时我压根没认出他来，还以为是哪儿跑来的野孩子，我也没让周妈妈赶你走啊。你当时都干了什么？
3: 啊，小的没干什么。
1: 还没干什么？他不仅推我打我，还用手指头掐我，我都跑出去好远了，他还在后面追我。
3: 那这老爷
4: 岂有此理？
2: 岂有此理！好你个刁奴啊，竟敢这般以下犯上！来人，把周妈妈带出去，打10个板子！啊，
1: 才10个板子！我当时脖子都被掐肿了。
2: 20个！
3: 哎，不是，老爷，小的冤枉啊，老爷，
2: 还不赶紧拖下去！
3: 小的冤枉啊，老爷。

0: 想不到这回老爷还真让周妈妈挨板子了。
1: 他就是想把自己摘干净，他打周妈妈就是想堵住我的嘴。其实他自己心里清楚，要想让我随他乖乖在人前走动，替他证明没有弃养亲女，就得让我把九年前的这口恶气给出了。可是我记得真真的，周妈妈不过是个狗腿子，当初下令不让我回府的是他顾得照。
2: 这昭景真够狠心的，都多少年了还记着仇呢。哎
3: 呀，兰姐儿，鬼阿杂的，让刘香来吧。
2: 你就让他跟你上，我打小就是你带大的，他也是你带大的，把屎把尿的你都没嫌他脏，给你上个药算什么，好好上。
3: 那兰姐儿轻点啊。
0: 已经很轻了，现在知道疼了，疼就少撒谎，少撺掇我娘，省得偷鸡不成蚀把米。
2: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0: 本来就是。
3: 我撒谎也是为了你娘好。
0: 为我娘好？那年大姐姐一个人来京城，一个六岁的孩子，又没招你又没惹你，对人家下那么重的手，也是为了我娘好。
2: 哎呦，你轻着点儿，你和这位昭姐报仇呢是吧？
0: 知道了知道了。
3: 兰姐儿啊，你当我天生就是少良心的？我那么做还不都是为了您？
0: 为了我？
3: 您打小就是娇生惯养，那是因为昭姐儿她不在府里生活，若是昭姐儿回来了，那光景可就不一样了。您别忘了，昭姐儿是嫡女，您是……
0: 我是庶女。
2: 哎呀，周妈妈，说这些干什么？
3: 我的好姑娘，您别怪我说话不中听。这世上有些事儿啊，天然就得主动去争去抢。要是等别人招了你惹了你再动手，那就晚了。哎，这昭姐儿心机深沉，手段狠辣，咱们往后啊都得小心着点儿。

0: 聂凤鸣，陈大人，有何赐教啊？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哈哈哈哈！老子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清流，什么平田。 什么税法新策，通通都是胡扯！还不是想打击我们壮大自己，老子偏不让你们得逞！那么多大臣，你一个小小的云骑卫，也配？简直是螳臂当车，愚蠢至极！我在做什么，自己清楚，无需陈大人来指手画脚。我看眼下。
1: 陈大人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吧。我这么一闹，你的税法新策恐怕是要推行不下去了吧？哈哈哈哈哈！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陛下已昭告天下，平田之策。 正式开局。
0: 你说什么？
1: 陛下已昭告天下，平田之策正式开局。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我说，让聂大人失望了。陛下已同意天下平田，首选通州为试点，探其路，察其情，以为后发。
1: 好啊，陈延云，你赢了。不过，通州商户多依附于我等勋贵，我想陈大人这试点不好做吧？啊？
0: 那多亏了聂大人成全啊！此次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反对。 通州诸使皆有条不紊，顺遂而行。

那就恭喜陈大人了。我倒要在天上看看，我大雁能否在你陈彦允的守护下长胜无边。

0: 九侯，你这税法新策，当真精彩绝伦！要不带上我一起干吧？
1: 你给云齐位跟这瞎起什么哄？
0: 那又怎么了？这江山就是我们祖宗打下来的，我比你们读书人更盼着朝廷好。
1: 若朝中那些大臣都能像你这么想，国事也不会坏到这个地步。
0: 要不然，我带头出来说说税法新策好，你看如何？
1: 若你是藩王国公，你这招或许还有点用。
0: 怎么，嫌我的爵位低呀？我可以给你找人一起啊，公侯伯子男。

0: 可以给你找一串。
1: 行了，你什么都不用做，这条路太凶险，我是孑然一身，可你还有妻女要顾念呢。天下安危，匹夫一当任其责。
2: 若这税法新策能让我大燕朝廷缓过口气来，我便豁出命去又何妨？

陛下口谕，叶凤鸣大逆不道，口出狂言，辱及先皇，着杖毙，即日行刑。

0: 这回啊，多亏了那位聂凤鸣一通王八拳，把瑞昌王的一盘棋全给搅乱了。哎，可见这个气运，现在是在玄翁这边了。气运嘛，这气运是聂凤鸣用命换来的，万不可辜负啊！待平天攻城后，我等需告慰灵前。
1: 九恒，气色不好啊，身体不适就回去休息吧。最近救赎你辛苦。恩师，学生不觉辛苦。学生以为我等不可因初开一些局面，便就此懈怠，而是应该趁着眼下，陛下鼎力支持，尽早筹谋施为，为后续诸事扫除障碍，方为上策。
2: 你有什么想法说？
1: 是，学生以为吴勋既退避三舍，那新策最大的障碍，便是范阁老。虽眼下难以撼动其根本，但可以先断其一臂，以挫其势。
2: 谁？
1: 户部右侍郎林贤仲。

0: 恭喜林大人。
1: 啊，请。
2: 请。
3: 恭喜恭喜。
1: 先说好啊，所有的礼物请一律带回正直经查，咱们别互相添堵啊。
3: 知道您的规矩，今天咱们都是空着手来的。
1: 好，请。
4: 二哥，
5: 林大人，宗海来了。
6: 舅舅，咱眼巴巴来这寿宴做什么？
5: 拜见世子爷。
6: 去得很。

0: 同州这次平田闹的是天怒人怨，都死了好几个人了。这领头的几吴氏家里啊，被别人放了好几次火。
1: 哎呀，
0: 而今啊，这个吃饭之前都得用银针先试毒。
1: 哎呦，
0: 真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呢。
1: 哎，小声点。
2: 姑娘，老太太那儿像是凶险得很。
3: 我也知道这平田凶险，但想着不管怎么样，三爷也是会护着我们家的。没想到，竟已到了这种

0: 沈大人，这边请。
1: 好。
2: 三爷，姑娘，三爷怎么也回来？
3: 这样，你去前头盯着，若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去更衣了。
2: 您这是要去找三爷？
3: 今日好不容易遇上了，不能放过。哪怕是为了外祖母，我也得求一求他。我去了。
4: 他这是要去哪？
1: 没想到撞上尊夫人的寿辰，下官实在是莽撞。
5: 老夫倒是觉得陈大人不是莽撞，而是特意挑了今天的日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陈大人有何见教，不妨直说。
1: 也好，不瞒您说，下官今天来是想请大人帮一个大忙的。
5: 哦，什么忙啊？
1: 想请大人主动挪挪地方，把户部右侍郎的位置给让出来。
5: 你说什么？
1: 大人先别着急，前日行道司拿了一个叫苏远航的浙江人，此人招供说是奉了您的命，在余姚一地置办了三万余亩的上等水田，却只花了不到2000两银子。哦，对了，他还说你叫人去了大同，去查探了范阁老祖家的不法行事。起初我听说呀，也不敢相信，朝中有谁不知道你林大人和范阁老交好啊？林大人怎么会在背后查探范阁老的把柄呢？
5: 他那是胡说。是你胡说，老夫从没见过此人。
1: 原来是这样。
6: 大人，夫人问您去哪儿了，该开席了。
1: 大人不妨先尽管去宴饮，咱们稍后再细说。

0: 命人去看看那个苏远航是不是被抓了。
1: 好，
0: 哎，等等，还是你亲自去吧，路上小心点。
1: 哎，
2: 想不到这陈燕云的手段如此阴险可怕。
3: 顾姑娘，三爷请您过去的。
2: 我
3: 是

0: 说吧，跟着我所谓何事？
1: 今日见您来了林府，我就跟了过来。您一切都还好吧？
0: 几江是为我做事情的，
1: 我不如就回到通州去，陪在外祖母身边，也好安心一些。
0: 你想回通州？
1: 是啊。
0: 你在怕什么？
1: 求您恕罪。
0: 你外祖母既主动请缨，带头平天，就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该冒的风险他得冒，该做的牺牲得舍得。于本官而言，通州试点不仅仅是试点，而是整个朝廷税法新策的第一步。成也得成，不成

0: 本官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于你的外祖母，他理当有所表示，彰显出其破釜沉舟之决心，因此本官方能对他深信不疑。你说是与不是？
1: 是，我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决心。
0: 你外祖母常说见风使船，量体裁衣，这风该往哪吹，往哪走，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0: 是，平田是凶险，而且是大凶险。可是你要明白，自古以来想要平田的就没有不流血的，有反对者的血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血。
1: 但先流血的一定不是他陈彦宇。
0: 见过世子爷。
2: 见过世子爷。
1: 陈大人真是好大官位，旁人都在前堂祝寿，你倒好，在这后院里躲清静。
0: 下官不喜热闹。
1: 这话说的恐怕连你自己都不信吧。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见他？你不知道他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吗？
0: 叶世子真会开玩笑。
1: 本世子从来不跟你这种人开玩笑。林贤重视范川左膀右臂，你是傅海莲的得意门生，满朝皆知。范川和傅海莲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你今天突然来林家，不去前堂宴饮，反倒在这后院深处，你说这不是夜猫子进宅是什么？
2: 世子爷，三爷，你们先慢慢聊，我出来的太久了，我先回去了。
1: 爷爷回来。
3: 大人，叶世子是特意来寻顾姑娘的。
0: 他们俩倒是处出了交情。
4: 顾锦昭，
2: 你干什么？
4: 你找陈彦宇干什么？
2: 关你什么事儿？
4: 爷劝你一句，你最好离他远点。
2: 什么意思啊？
4: 爷知道你恨你爹，可你毕竟还是姓顾。你知不知道整个顾家其实就是范川一党的？
2: 以前不知道，这会儿知道了，所以得赶紧回去。
4: 你
5: 来来来来来，
6: 老爷。
5: 啊？
6: 姑娘说她想先回去。
5: 都请啊。酒宴刚吃一半，怎么就要回去？一点礼数都不懂。一边带着去。
7: 老爷，夫人突发了心急，老太太唤您速回。
8: 怎会如此啊？
7: 林大人，内子突患心急，在下实在放心不下，得先告辞
5: 啊。无妨无妨，令正的身体要紧，你快回去吧。
7: 二嫂怎么突然心口疼？要不我也跟着一起。
8: 老赵，你先留下
7: 啊，
8: 我带贤哥先回去看一看再说
7: 啊。哎，你赶快回去看看二嫂吧啊。
9: 顾姑娘，顾姑娘，你今天这身衣服好生漂亮呀。
8: 说要不是岳母拦着，我早就把孩子接回来了，不怕诸位笑话，我这人就是儿女心太重。
9: 姑姑娘，令尊待你可真好。
2: 他也说得出口，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是啊，虽然我平日里住在通州，但我父亲也是常常过来看我的。这次我及笄礼是在通州办的，父亲和那位姨娘也特意赶过来呢。
8: 捉襟身子骨弱了些，不耐奔波，家务向来由一名姨娘操持，所以去通州参加了及笄礼，也就把她带上了。
2: 可不，我家那位姨娘出身世家，知书达理，而且还是前任太常寺卿的女儿呢。
10: 钱太长死前，
11: 莫非是五年前致仕的宋世奇宋老大人？哦，
4: 堂堂太常寺卿，居然会将女儿嫁给顾大人为妾，这还真是一个敢嫁，一个敢娶啊！
12: 此事，朕从未听你说过。
13: 卓京出身商贾，所以家母便又为学生说了宋氏，学生也觉得此举不妥，所以未曾对外宣扬。
12: 即便如此，也没有姨娘管家的道理。
13: 老师批评的是，我家老太太也说，若卓京身子不见好，就让我们搬回祖家，兄弟之间好有个照应。只是这搬家事大，又要粉房子，又要打家具，就下官这点俸禄哪儿够啊？
2: 都说京城富庶，以前倒不觉得，这回我也是长了见识了。别的不说，就说我家那位姨娘，都是每天一碗燕窝的喝着。虽说我外祖母家也是通州富户，却从来不敢这般花销。
14: 住嘴！
13: 我先告辞。
2: 走。
15: 三爷，不出你所料，林贤仲果然命人见了那苏远航，这一下人赃并获。
16: 前院怎么样了？
15: 顾德元第一个走，顾德照紧跟着也走了。
16: 那就好，免得被林贤仲的事牵连，拖累到季家。他这回倒学聪明了，顾德元提点他的。
15: 不是，是顾姑娘。顾姑娘在席上故意拆顾大人的台，顾大人说一句，顾姑娘就损他一句，逼得顾大人好大魅力，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只好走了。
16: 哼，有点意思。他这还一箭双雕上了。
15: 一箭双雕，
16: 既当众损了顾德照的颜面，又帮他免受牵连，这不是一箭双雕是什么？哦，只不过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外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5: 准备好了。
16: 好，那就出去看看。
15: 是。
17: 老爷，老爷，哎呦！老爷，好些客人要走，
12: 让他们走。
16: 不知大人考虑的怎么样了？
12: 考虑什么？明明是你无中生有，构陷老夫。
16: 构陷？不知贵府的管家林武回来了没有？
12: 啊，他去。难道你暗中派人跟踪他？
16: 多亏了他，邢道司这才抓住了苏远航，省下不少手脚。不对，应该说多亏了林大人。

0: 陈大人，求求你放过苏耀汉，老夫愿上书辞职，把户部右侍郎的位置给傅海莲，腾出来。
1: 怕是不行啊，这辞官也得有个理由，更何况陛下念旧，万一挽留你，反而多生事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当然这些年官囊颇丰，你认个贪污渎职也不算冤枉你，比起隐藏田产要强，比暗中背叛调查范阁老更是强上百倍，你觉得呢？
1: 陈燕云，你如此为傅海莲卖命，可曾想过将来自己的下场？
0: 还未来得及想，不过先谢谢林大人的提醒。告辞。
2: 姑娘，姑娘，林贤忠被行道司的人给抓了。
3: 什么？
2: 我听前院的小厮们说，林贤忠就是在宴席上被拿下的，说他贪污渎职，现在整个户部街的人都在说这事儿。
3: 是陈燕云，一定是他。他这个人出手太快了。
0: 本官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于你的外祖母，他理当有所表示，彰显出其破釜沉舟之决心，因此本官方能对他深信不疑。你说是与不是？
3: 京普，我感觉我们也被他盯上了。
2: 为什么？
3: 现在还不能确定，我感觉没有那么简单。这样，你去给我研墨，我赶紧写封信给外祖母。集结离前一定还有别的事。

0: 三爷，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顾姑娘给吉老夫人写的信，被咱们的人啊先送过来了。
1: 顾姑娘，

0: 怎么，里面写了什么趣事啊？
1: 他在信里说，在京城的这段时间见了我一次，觉得我恩威难测，言语中不明深意，还问吉老夫人，在及笄里前后，可有什么与我相关的事发生？
0: 那这么看来，顾姑娘对那晚瑞昌王世子的事儿并不知情。
1: 那可未必，说不定是他已经猜到了我们在他身边安排了人，所以才故意写了这封信作战安法。
0: 可能吗？顾姑娘再怎么聪慧，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1: 可能是那天在林府，我有意吓了他一下。
0: 啊？为何？
2: 自古以来，想要平天的，就没有不流血的。有反对者的血，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血。
3: 三爷若是没有看到那封信也就罢了，若是看到了，他应该会觉得我其实是在向他表明心迹。
0: 那倘若顾姑娘是有意写的这封信，
1: 那他就是向我表明心迹，意思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什么也不会乱说。
0: 这个顾姑娘还真有意思。
1: 这样，这封信啊，你按照原封封好了，送回同州几家去。
0: 好，那咱们的人还要不要跟着顾姑娘？
1: 跟，我倒想看看她到底能做到哪一步。对了，在这案牍库的卷宗上有一个人是没有的，我得先问问你。
0: 谁？
1: 柳思玉。
0: 那个户部郎中？
1: 对。
0: 怎么？首府大人想提拔他接替林贤仲出任户部右侍郎？
1: 多半是吧。
3: 我是绝技不会嫁去柳家的，眼下倒是有两个人可以帮忙。明儿一早你打发人将这封信送到长兴侯府。
4: 那怎么行，这么重要的信还是我自己去送吧。
3: 不用了，你随便找个人就行。若是那封信没送到，你再将这封信交给叶世子。
0: 这个顾姑娘真是聪明，
1: 胆子也大，连着我一块算计。
0: 哦，
1: 你以为这封信光是给叶县一个人看的？
0: 不是吧？哼，他不会是觉得您看了信之后也会帮他吧？他有这想法呀，未免太过狂妄。
1: 在你看来是狂妄，可在他看来是机会。一封信给两个人看，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帮他，他就赢了。太子殿下，耽误课业在前，弄虚作假在后，按规矩，当责打手板三下。
5: 等等，叶县身为殿下伴奴，不忍殿下受罚，愿以身相待。
6: 十二。
0: 今儿怎么动起板子来了？
1: 也是给叶县帮个忙。
0: 哦，
1: 不出意外的话，挨了这三十下板子，叶县明日就能出宫了。
0: 那您这不是给叶世子帮忙，是给顾姑娘帮忙？
5: 你不想嫁到柳家？
3: 是，若是老爷执意要如此，我就算拼着闹上一场，我也是不会嫁的。
5: 要不就你这副德行，谁家愿意去？行了，多大点事儿。
3: 你等等，世子爷可是想以侯府之事迫得柳家放弃，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不把侯府牵扯进来。
5: 什么法子？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1: 哇，好有历史感！
2: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3: 很多小摊位，
4: 这些好可爱，
3: 好看的。
1: 哇
3: 哦，
1: 哇，好漂亮，
3: 真的很美。
2: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5: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2: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公？
5: 不是这个方向，
1: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3: 车呢？哪儿呢？
6: 谁会说俄语啊？
1: 完了，取消行程吗？
7: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8: 咱们也没钱买。
3: 好看的。
5: 没钱、啊。
3: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9: 那这手很烫哎，
3: 腰疼。
7: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2: 我就只想在这儿。
1: 哥哥。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0: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1: 露露求婚，露露，
10: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2: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3: 没有啦，
2: 会有的。
14: 还好有何老师在。
12: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5: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啊。
11: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2: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6: 小点吧，尼克。
11: 你要来给我整上了，什么了？
2: 对不起，对不起，
17: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8: 不好意思，我想上。
2: 死都不出来。
14: 哇，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3: 哎，怎么能说快点哦？
14: 再粘了，再粘了。
11: 喂喂，
10: 压力老大了，
14: 完蛋了，咱们这个。
4: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5: 不行不行不行，
4: 现在太早了，你别着急。
0: 周五晚8点10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稍后良辰美景。
19: 太太，我早就提醒过姨娘，说刘家少爷是个好色的，不仅屋里养了好几个通房，还有一个外室，都养了1年多了。这宋妙华，你好大的胆！这样的人家，要是让昭姐嫁过去，她还有活路吗？赵妈妈，把这主仆二人给我拉出去，各打50大板，发落到庄子上，一辈子不准回来。
0: 稍后，良辰美景。
20: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5: 走。
4: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21: 我们也一箱。
4: 哥，这边要2箱。
12: 啊，5箱 ，OK。
22: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8: 还有耳饰这边。
23: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21: 快跑！
4: 来了，
12: 完了。
4: 18号站台，走。
8: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
21: 哒，
8: 这里。
23: 对，就是上去。哦，
22: 看见了，看见了。
0: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24: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0: 说不定是他已经猜到了我们在他身边安排了人，所以才故意写了这封信做掩法。
1: 可能吗？顾姑娘再怎么聪慧，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0: 可能是那天在林府，我有意吓了他一下。
1: 啊？为何？
0: 自古以来，想要平天的，就没有不流血的。有反对者的血，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血。
2: 三爷若是没有看到那封信也就罢了，若是看到了，他应该会觉得我其实是在向他表明心迹。
1: 那倘若顾姑娘是有意写的这封信，
0: 那她就是向我表明心迹，意思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什么也不会乱说。
1: 这个顾姑娘还真有意思。
0: 这样，这封信啊，你按照原封封好了，送回通州几家去。
1: 好，那咱们的人还要不要跟着顾姑娘？
0: 跟，我倒想看看她到底能做到哪一步。对了，在这暗毒库的卷宗上有一个人是没有的，我得先问问你。
1: 谁？
0: 柳思玉。
1: 那个户部郎中？
0: 对。
1: 怎么？首府大人想提拔他接替凌贤仲出任户部右侍郎？
0: 多半是吧。
3: 老爷，
4: 嗯，
3: 林大人这回坏了事儿，您是他的门生，会不会被牵连啊？
4: 不会。我离开林府后，老师曾当众撇清，说与我来往不多。哼，什么老师啊，如此凉薄。
3: 照这么说，这回还真多亏了昭姐救了您。
4: 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说到昭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3: 亲事？哪家呀？
4: 就是我们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他家长子今年18，与昭姐年岁相当，我算过了。

0: 哎呀，这一下就从区区郎中升小九卿了。
1: 可是太太还在呢，干嘛让我给赵姐张罗亲事啊？哎呀，哎呦，周妈妈，
2: 姑娘作甚不愿意张罗啊？
1: 你没听见吗？那柳大人要升户部右侍郎了，三品大员，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儿，凭什么便宜那昭姐儿啊？
2: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
1: 怎么说？
2: 哎呀，那柳家大公子不是什么好东西，才18岁，屋里几个丫头已经全都开了脸。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1: 我跟那昭姐儿也没那么大仇吧？
2: 哎呦，我的好姑娘哎，您就是太心慈了。那大姑娘欺负您的时候，可没见她手软。再说，老爷只是请您张罗，最终昭姐是不是嫁过去，也不是您决定的，自有老爷太太说了算。您何必违背老爷的意思？您不是一直都想拿捏昭姐吗？这门亲事就是最好的拿捏。
1: 还真是。那行，我就受一次累吧。
3: 姑娘，我按照您的吩咐，把咱们院的人都暗中调查了一遍，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回头我再去查查马车房跟回事处，凡是跟咱们接触过的人和事儿，我都查一遍。
4: 其实我也知道，就算我找出那个盯着咱们的人，我们也不能怎么样，咱至少心里有个底儿。
5: 二姑娘来了。
4: 大姐姐，快坐。刚刚有人来给你提亲了，那媒婆来时，我就在屏风后面，结果一听，居然是给大姐姐说亲。我就赶忙来了，说是今儿就让媒人给柳家传话，若是觉得合适，就要往府上递更帖。
6: 这柳家呀，是世家大族，光进士就出了好几个了。这回柳大人如果升了户部右侍郎，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而且这柳太太是长兴侯夫人的亲姐姐。
2: 那孩子人品怎么样？
6: 既然是老爷相中的，人品自然是好的，是吧，老爷？
0: 柳大人与我同在户部衙门数年，也算是知根知底了，未曾听说他家大公子有什么不妥。人家也是进了学的，听说这一科秋闱也下场了，这忙着读书科考，人品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2: 听着倒是挺好的。昭姐已经及笄，亲事是该看起来了。昭姐，你的意思呢？
4: 这么说，媒人已经往柳家递话了？
6: 是呢。
4: 这我们两家还没有相看呢，我都不知道这柳公子长得什么样，怎么就递话了？倒像是我赶着要嫁给他似的。
2: 这说的没错，毕竟我们是女方。
0: 女方怎么了？昭姐刚来京城，还未社交，人家又不知道她这号人，如何先来提亲呢？再说以柳家的门第，咱们姿态低点又如何，里子实惠不就行了吗？
4: 这件事情外祖母知不知道？
2: 我也刚知道，还没来得及给她写信。
4: 我是外祖母一手带大的，要是给我说亲，理当先回了外祖母。
2: 是。
0: 你外祖母远在通州，等这事儿有些眉目了，再去禀告他老人家也来得及。
4: 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故意不禀告外祖母的？
0: 这是什么话？自古以来，这婚姻大事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祖母那边也就是禀报一声，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最终由不得他做主。
1: 是吗？可我怎么听说，当初太太嫁给老爷，外祖母是极力反对的，祖父母那边也是不同意，可老爷和太太死活还是成了亲，怎么那时候老爷就不听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了？
0: 你个不孝女，这话也是你说得的？
1: 就当我说不得。总之这件事情必须经过外祖母同意，否则我是不会答应的。
0: 你
1: 先告辞了。

0: 我也去看看午膳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看看，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
2: 我觉得赵姐说的也不全错，可先回了母亲也不急于这一时，更何况赵姐刚回来就急着给她一亲，确实早了点儿。
1: 还早呢，你也看到了她是怎么忤逆尊长的。哎，大脑急急离也就罢了，那是你们几家的一亩三分地儿，林府寿宴何等场合，他竟敢当众与我顶撞。就那天在座的那些人家，谁家有儿郎会愿意娶赵姐儿？我跟你说啊，他就得赶紧说亲，别到日后闹出更大的乱子来，那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你抓紧劝他。
3: 您怎么也不留一留啊？
2: 不说他了，这柳家公子被老爷说得跟天一样好，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你让罗永平去打听打听啊。
3: 是。
4: 大姐姐又没见过柳先成，为何这般不乐意？是不是因为世子哥哥呀？啊，怎么会因为他啊？我就是随便一说。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了？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还是得到外头去打听打听。
5: 嗯，你们做什么？我家姑娘的院子你们也敢闯？
0: 妈妈这是做什么？
6: 老爷有令，大姑娘自今日起需留在府内，未经老爷同意不得出府。
5: 她要进我的族？
6: 回大姑娘，老爷说了，拦不住也得拦，谁要是擅自放了大姑娘出去，直接打一顿板子再让人牙子领走，小的也是奉命行事，还望大姑娘不要见怪。
5: 好你个老前婆，我二姑娘，你拦我做甚？
4: 妹妹是有法子出去。嗯，这次多谢你帮我了，但你这么帮我，若是被老爷知道，他会不会罚你啊？
0: 不会的，从小到大父亲从来就没有责怪过我。姐姐一会儿就把紫菱的衣服给换下来吧。
6: 拿着吧，这门亲事要是谈成了还有重谢。对了，有些事儿你见到老太太啊，记得跟她说。
4: 大姐姐，你新换的这身衣裳可真好看，这是什么料子的？
7: 你若是喜欢，我买了再送你一匹就好了。
4: 那就多谢大姐姐了。
8: 姑娘，兰姑娘，小的听说柳公子这一刻下了场，就立马派人到贡院前盯着了。这科考放榜时的样子，是最能敲得出一个人的。人就在富春茶楼。说来也巧，

0: 姑娘想打听柳家，刚刚太太也令小的打听柳家，说首要得看人品。
1: 太太也找你了？
0: 是，姑娘的亲事太太怎么精心都是应当的。小的原本还想是不是要回禀老太太，可前儿从通州回来的伙计说老太太病了一场，小的就有些犹豫。
1: 外祖母病了？
2: 这领头的几吴氏家里啊，被别人放了好几次火。
3: 哎呀，
2: 而今啊，这个吃饭之前都得用银针先试毒。
1: 先不要惊动外祖母。
0: 是，
1: 我们进去吧。嗯，走。
0: 姑娘，那位就是柳贤成。
1: 哎，那个不是陈玄清吗？我说今天这么多女眷，原来都是来看他的。
4: 你们看，那个长得不错，一笑还有俩小酒窝。他旁边那个不行，不配坐在此处。
5: 柳兄慎言。
4: 有什么可慎言呢？这帮姑娘为了追你都追到了贡院，他们都不慎看，我为何要慎言？
5: 柳兄，此言差矣。先不说这些姑娘们是不是来看我的，即便是人家也彬彬有礼，未曾打扰我。等若评头论足，有违君子之道。再者，女子立事原本就艰难些，男子逞口舌之快，说完便罢，可这些话万一传出去，一个不好便成了人家的污名，连个辩驳的地方都没有。你我家中都有姊妹，推己及人，应当谨慎些才好。
4: 行行行，不说就不说了。
6: 柳兄也是好雅兴，我等都紧张得不行，偏柳兄心中一番风月。
4: 嗨，这颗我本就是不中的，若不是家母逼我，我都不会来。
1: 怪不得玄清公子招人喜欢，这说得头头是道。柳贤成未免也太粗鄙了些。这何止是粗鄙，今日放榜，他身为考生，在这贡院前都敢如此张狂，若非是有恃无恐，就是蠢到了极致。

0: 大姐姐，快看，凤宝了！公子，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咱们快下去看看吧。
1: 听闻丙子科乡试放榜时，三伯父便是在此楼等候，今日我也在这儿等着。
0: 那我就在这儿看看。
2: 第49名，顺天府宛平县西河沿大街，陈彦文。哎呀，中了！怎么中了？中了！中了！中了！哎，
0: 是四老爷，公子，是四老爷中了，咱们不下去祝贺祝贺吗？
3: 吉若，怎么这一场你四叔也下场了？
0: 恭喜！
3: 柳兄，我先去恭贺四伯父。
0: 嗯。

0: 当年四伯父和父亲在桥上相遇，二人争了起来，四伯父就把父亲给推到了池塘里，父亲挣扎着到岸边，差点就要爬起来，结果四伯父又把手指头给掰开，再一次推了下去。
1: 公子，咱们不过去恭喜四爷吗？
0: 不过去了，就在这儿。
2: 多谢多谢啊！回头也请客。
3: 已有科第三名，顺天府宛平县西四牌楼庄正宇。尚书，
4: 书王，我中了，我中了！谢谢，恭喜啊！
5: 只剩前两名了，那柳贤成必定是不成的。可到现在还没有陈玄清，他该不会是落榜了吧？
3: 已有科第二名，宝平府高阳县小王乡刘克赞，李。
4: 是我，是我！
6: 恭喜刘兄，刘公子大才呀！
4: 谢谢，
7: 恭喜刘公子，
8: 保重啊！
3: 李永科第一名，解元，
9: 全部第一名了。
3: 顺天府宛平县西河沿大街，陈玄清，春秋。
10: 公子，公子您中了，是头名，头名解元。解元郎在这儿。

0: 这是这次的秋闱中举名录，您看看，实在太过引人注目。中举即可，何必非要点什么解元？这老四更是名不副实。
1: 那也没有办法，顺天府主考早就想走您的门路，这回呢，正好赶上青歌四爷都下场，那肯定上杆子巴结。四爷的文章我也看了，录与不录，本在两可之间。因您的缘故啊，那肯定就是录了。
0: 这就是麻烦，明年春闱他必是要下场的，回头再遇上个急于上进的主官，那该如何是好？
2: 因为当年五爷的事儿，担心四爷。
3: 老四呢？性子你也知道，他若是入了官场，不敢想象。怎么了，
4: 三爷？车轴坏了。
3: 能修吗？
4: 能，半刻钟就好。你叫人去看看，兰姐儿瞧好了没有？若是瞧好了，跟她说我们也该回去了。 除了我方才挑的一箱无灵、一箱素沙，再去四明斋选两符送客，再加上我们篱下斋新出的点心，用一个八宝存盒装好，一并送去陈府，知道吗？
0: 嗯。
3: 这送礼啊，就得送醉拔尖的。
4: 是。
3: 三爷。
0: 行不行啊？
5: 放心吧，三爷。

1: 我们这次来的是为了救四爷，少庄长公折桂，可喜可贺，民女已经备下薄礼，让他们都给陈府送过去了。
2: 啊？
3: 要不您来一块儿，这个枣花酥是铺子里请的大师傅做的，外头买不着。三爷，车修好了。原来是车坏。这就够了。
2: 谢谢。这人好生气，心思难测。姑娘，这三爷，我怎么瞧着像有些不高兴啊？你也瞧出来了，看来这陈家阴司还真不少。这样吧，我刚才挑那四样就别送了。
4: 你在那寻常的里面凑出来四样，也不用急，晚些时候随着大六静悄悄的送过去就好。
5: 是。老爷今天怎么这般高兴啊？
6: 今儿裘潍放榜，他柳贤成没中，他不中，这门亲事就稳了。我说的嘛，他们家怎么下晌就把哥的庚帖给送过来了？
4: 感情是没考上啊，人心皆如此，不足为奇。也好，等昭姐嫁过去再考上也不迟。他考不上，我命人打听了，这个柳贤昌是个好色的，年纪轻轻就养了好几个通房，还有一个外室快一年了。这种人怎么能考得上？这亲事。
5: 还要说吗？
4: 男人好色些，不算什么，些许小侠而已。这个柳贤成不争气啊，他老子争气啊。冯生已经出来了，户部右侍郎，就是他，柳思玉。是吗？有这门亲事在，这回敬茶，就算不能获褒奖，但。
2: 一个称职是稳了。来，姑娘怎么叹上气了？老太太回信里怎么说？外祖母没有挑明，大家心照不宣罢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这门亲事。嗯。
1: 柳家今儿已经把柳公子的庚帖送过来了，宋姨奶奶还找太太要了姑娘您的生辰八字，不过太太还没有给，说是想再想一想，若是这庚帖一换再反悔，那传出去可就不好听了。反正不管他们怎么做，我是绝技不会嫁去柳家的。太太性子软，又没有实权，我跟她说了也没有用。外祖母明明病着。
2: 却在这信里只字未提，可他越是这样，我就越不能给他添麻烦。
1: 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带着姑娘打出去，咱直接回通州，谁爱嫁谁嫁。这招你还是留到最后再使吧。眼下倒是有两个人可以帮忙。
2: 哪两个人？

0: 这萧先生研制的暴雨梨花针好生厉害啊！这属下要是未传胸甲，必死无疑了。所以应该在这钢针上再喂点剧毒，那样就不用瞄准胸口了。敌人只要擦破一点皮，那就必死无疑了。回头咱们再试试。
1: 这找谁试啊？
0: 不是，爷您别看我呀，我这。
2: 有个人倒是合适。你闭嘴！你再说下去，我怕我按捺不住，要踢这马，讨还公道了。
3: 世子爷，侯爷回府了，请您过去。
4: 哎呀，你怎么把贴身的宝刀也送出去了？那个应该留给谢儿才是啊。
5: 留给他？哼，他可倒使得起来啊！
4: 看他那小身板啊，这辈子也别想使刀了。
6: 我知道，你是怪我，没能给你升个马上将军。哎，哎呀，
4: 夫人，啊，别生气了啊，来，呀，
6: 通报吧。
7: 是。
6: 侯爷、夫人，世子爷来了。
4: 参见侯爷、夫人、
7: 父亲、母亲。
6: 听说你又在鼓捣暗器，全是些奇技淫巧。就算你骑不得马、使不得刀，也要好好读读兵书。我们武勋靠什么安身立命？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军功。
7: 哎，行了，先说正事儿吧。
4: 陛下钦点你做太子伴读，
6: 你回去收拾收拾，明天跟我进宫。
4: 太子伴读，陛下怎么会好端端想起我来？
6: 为什么会叫你去伴读？因为詹事府负责遴选，觉得你年龄合适才让你去的。
4: 陈彦云，
6: 你给我听好了，陪太子读书，要谨言慎行，好好读书。
4: 读什么书啊？
6: 让你读什么你就读什么。
4: 让读兵书吗？
6: 你。
8: 哎呀，你这是做什么呀？明儿一早，你打发人将这封信送到长兴侯府。
9: 那怎么行？这么重要的信，还是我自己去送吧。
8: 不用了，你随便找个人就行。若是那封信没送到，你再将这封信。
10: 老黄，这个姑娘，真是病急乱投医。这堂堂长兴侯世子，怎么可能会帮这个忙啊？
11: 那倒也未必。这信你处理了吧，陈毅。
10: 不用按原样送去长兴侯府吗？不用了。他真的要送的那封，恐怕早就已经送到了。
11: 属下愚笨，没听懂。
10: 你的那个暗桩啊，多半已经漏了。不可能，他最多就是有所警觉，绝不可能知道是谁的。那我问你，上回顾姑娘给吉老夫人写的信是用火漆封上的，这回连火漆都没有。 你觉得呢？哼，顾姑娘身边那个丫头会武功吧？没准啊，人家早就跟在你的人后头呢。
11: 三爷，属下罪该万死。
12: 万死不至于，但确实有疏漏，自己下去领罚吧。然后跟着顾锦昭那些人也全都撤了。
10: 是。
0: 这个顾姑娘真是聪明，
1: 聪明，胆子也大。

0: 连着我一块算计。
1: 哦，
0: 你以为这封信光是给叶县一个人看的？
1: 不是吧？哼，他不会是觉得您看了信之后也会帮他吧？啊？您真会帮他？
0: 自然不帮。
1: 就是嘛，他有这想法呀，未免太过狂妄。
0: 在你看来是狂妄，可在他看来是机会。一封信给两个人看，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帮他，他就赢了。何乐而不为呢？
1: 还真是啊。哎呀，真是生意人的想法跟读书人呐完全不一样。
0: 朝中有那么多读书人，如果有一半会做生意，国库也不会那么空虚了。
1: 嗯，
0: 这个顾景舟有那么几分像齐老夫人的意思了。
1: 难怪大人要试试这个顾姑娘。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暗桩撤了倒是有些可惜。
0: 俗话怎讲？
1: 哎呀，好久没有见到大人笑得如此开心了。嗯，
2: 是那个车夫老黄。
3: 老黄？
2: 嗯，
3: 居然是他。那日在京中遇险，我见他应对极快，还以为老车把式都这样，现在想来怕是有功夫在身。
2: 我把信给了长兴侯府，世子爷跟前那个李护卫跟我说，世子爷进宫给太子当了伴读，要等到休沐的时候才能出来，至少一个月。
3: 一个月？
2: 嗯，
3: 这也太久了。我得再想法子。青浦，你去盯着柳家。
4: 且休息一刻钟。
2: 快把生花抱过来。
5: 生花来了。
6: 哎哎哎！生花，
2: 快抓住他！
6: 站住！
2: 抓住他，赶紧的！生花，你先别别，往那边去
5: 了。
2: 你快抓！往那边！
5: 快
2: 点！快点！
5: 别伤着，
2: 那边，
5: 那边，
2: 那边，那边，那边。

0: 还是叶世子有本事，才来几天就把双花织得服服帖帖的。
1: 臣不过是用了雕虫小技。
2: 啊，原来是蜂蜜，多谢叶世子赐教。
3: 殿下，叶世子，您家里来人了。
4: 我原想一力制止，可听闻柳家与侯府有亲，我闹起来是小，伤了侯府颜面似的。
1: 哼，居然敢要挟爷，真是好大的胆子。
5: 没别的事儿，属下先告退了。
0: 快点！
2: 收拾啊！那边，那边！哎。

0: 臣叩见太子殿下。
1: 臣大人快起起。姑方才在读四书之际，想起大人曾道：“置之出大学，良知出孟子”两句话，颇有所悟。

0: 太子殿下耽误课业在前，弄虚作假在后，按规矩，当责打手板三下。殿下，可有异议？
1: 故意。
0: 好，来人。
2: 且慢。
0: 怎么，叶世子有话说？
2: 陈大人见殿下嬉戏，便认定殿下耽误课业。殊不知殿下今日四更便起。
0: 先由王侍讲授课两个时辰，后连续读书直至申时三刻。殿下尚未成年，每日入睡不过三个时辰，课业之繁重，远胜寻常读书人。殿下不过偶尔放松一下。陈大人，又何必如此苛责呢？殿下乃太子，绝非寻常读书人。此其一。殿下若是觉得课业繁重，太过劳累。
2: 大可命臣修改作息，可殿下却带着奴婢们蛮臣。臣之罚判，判的不是殿下嬉戏，而是殿下自欺欺人，此其二。不知殿下可认罚？
1: 老师说的对，不认罚。
0: 好，来人。
2: 等等，叶县身为殿下伴读，不忍殿下受罚，愿以身相待。
0: 叶姓，叶世子确实忠心啊。可惜，你还没有资格替殿下受过。你身为伴读，未能规劝殿下，本就该罚。来人，太子殿下。 手板三下，叶世子三十下。
3: 世子得罪了，十二。

0: 世子可认错？
1: 你是为了报复我，才临县众家说的那些话吧？所以才把我弄进东宫当伴读。你心眼儿可真小。
0: 再来30下。
1: 知错了。
2: 陈公子的字写得真好看，特别是这神韵，和三爷的字颇为相似。
1: 我确实一直跟着三伯父练字，可惜练了许久，还是相差甚远。
2: 陈公子太谦虚了，我看了这满墙的字，就你的字写得最好了。

0: 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1: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怕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0: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1: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2: 世子哥哥，您怎么还随身携带兵器啊？怪吓人的。
3: 吓人？不带着兵器才更吓人吧。
2: 叶世子，
3: 干嘛？
2: 你又闹什么？
3: 你干嘛向着陈玄清？
2: 我什么时候向着他了？今日赏菊可是陈老夫人做动，就算你和陈公子过不去也不打紧，吓得可是陈老夫人的面子。

0: 哦，
1: 哇，好漂亮，
0: 真的很美。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2: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0: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哥？
2: 不是这个方向，
1: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0: 车呢？哪儿呢？
3: 谁会说俄语啊？
1: 完了，取消行程吗？
2: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1: 咱们也没钱买。
0: 好看的。
4: 没钱、啊。
0: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5: 但是手很烫哎，
0: 腰疼。
2: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0: 我就只想在这儿。
2: 哥哥。
6: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7: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8: 露露求婚，露露，
7: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9: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7: 没有啦，
0: 会有的。
10: 还好有何老师在。
9: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1: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呀。
7: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0: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0: 小点吧，明哥。
7: 你要来给我整上班了，说了你。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2: 不好意思，我想上。
0: 死都不出来。
10: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哎
7: 哎，怎么能说快一点
12: 哦？再粘了，再粘了。喂
7: 喂。压力老大了，
10: 完蛋了，咱们这个。
13: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3: 现在太早了，
14: 你别着急。

8:10，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明晚8点，良辰美景。

0: 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2: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他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2: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3: 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0: 哟，
1: 妹子，一个人走夜路多怕的慌呀，让哥几个护送你一段。
2: 不用，我有朋友在后面呢。
3: 别，别这边，
1: 我们都得好久了。别
0: 不过来。
1: 他说了不用。
3: 小子，别多管闲事啊。
1: 怎么，想试试？
3: 行，你小子有种，我们走。
0: 没事吧？你别害怕，我在呢。

0: 你是不是天天晚上都跟着我？我听见你的车铃声了。我没有跟踪你，这条路太黑了，我怕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1: 陈明远，哎，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对你好，我没有图什么，我就是单纯的想对你好。我看你开心，我看你快乐，看你高兴，看你平安，我心里就特别踏实。

0: 那我真好奇。
1: 舅，吃点东西填填肚子。
2: 你吃一点。这都是你平时爱吃的，我一直给你带着呢。
1: 哎，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听我说，听我说，坐前面吧。万一我路上犯困，可以陪我说说话。最主要是，这样安全。
3: 哎，大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大哥大姐，你们好。是这样的，我手机没电了，能不能顺道捎我一段？
4: 我们去张家界的沙石画馆，顺路吗？
3: 哦，顺路，我正好也要去那边。
1: 是吗？
3: 对。嗯。
1: 好吧，来把包给我，我给你放后备箱。
4: 谢谢。

0: 我叫陈飞，怎么称呼您？
1: 叫我知秋就行。开车的叫陈明远。
2: 对。
0: 真羡慕你们夫妻俩一起自驾游。
2: 哦，对啊，我们……
1: 你误会了，他是我堂哥。
2: 嗯，知秋。
1: 陈飞，看你的样子是经常背着包一个人旅行。
0: 我之前在公司卷了十几年，这个每天除了绩效指标就是报表，直到有一天一张体检单甩到我脸上，我一看三高结节一个不落，所以一咬牙就休假出来了。我要把亏欠自己的一点点找回来。
1: 把亏欠自己的一点点找回来。
2: 那我们出发了。
3: 啊！
4: 早听先味，唤醒味蕾，晚伴佳肴，卸下疲惫。这里是 FM 101.1家乡好物节目。
5: 大鹏，最近咱们湖乡家乡好物榜的投票可太火爆了，感觉全湖南的吃货和老铁们都出动了。首先是下饭神器衡东的黄贡椒和武冈的卤菜，永州的东安鸡酸辣开胃，还有咱们湖南宴席上的硬菜汉寿甲鱼，炒菜料香，郴州的土茶油一定不能少。冬天早上来一碗核心甜酒，暖胃又暖心。
4: 安化的黄精茶，晋州的涪陵湘潭的莲子，那都是顶呱呱的佳品。
6: 这就是沙石画馆呢。
2: 真不错哈。
7: 安娜，菲菲，
8: 你今天怎么没有空过来啊？
0: 对啊，这是我认识的新朋友，这是明远哥，知秋姐。啊，
8: 欢迎欢迎，来带你们参观参观，走，这边请。
0: 这是什么？
8: 啊，刚画完的画。
0: 啊，
8: 这就是我们的沙石画馆。先到这里坐会儿。我刚刚啊用莲子炖了羹，你们正好路上累了，赶紧喝一点解解乏。
1: 我们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8: 不会。
2: 哟，这羹熬的软软糯糯的，知秋你肯定喜欢。
8: 这个呀是我一个湘潭的朋友送我的莲子。
2: 嗯，都说湘潭湘莲甲天下，味道真是不一样啊。知秋，吃莲子安神。我每次钓鱼到半夜，我得总是吵醒你，回去我给你炖啊。
1: 我不需要。
0: 啊，你们
1: 啊，我们是每天见面的好邻居。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锦衣之下。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大人若是不嫌弃的话，卑职愿意随时听候差遣。
1: 孤男寡女的不太好吧，有损我清誉啊。
0: 大人，刚才卑职说的都是玩笑话，既然是为朝廷办事，就不分男女。大人一身正气，一看就是坐怀不乱之人，旁人是说不得闲话的。
1: 那你可猜错了，我可不是什么坐怀不乱之人。不过像你这样的，我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上来啊。
0: 大人，我们是官家人，这种擅闯民宅的宵小行为不好吧？
1: 那袁捕快，你是深更半夜的钻别人私宅的狗洞里做什么呀？
0: 那
1: 你是不是轻功不好上不来呀？
0: 不是啊，那不是狗洞。谢谢大人，其实卑职自己还是可以的。
1: 杨承万的轻功当年在锦衣卫中屈指可数，没想到他的徒弟竟然跟他差这么多。
0: 哎呀，大人此言差矣，卑职其实轻功也不差，就是这阁楼稍微有点高。哎呦，累死我了。大人，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大人快走。
1: 不过就是一只猫而已嘛，有什么好怕的。

0: 猫怎么会在这儿啊？这只猫会不会是周贤宜养的猫？因为太惦念主人，所以就一直在小楼里不出去。
1: 嗯，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看来周贤已在扬州还有个情人。

0: 这应该是香料，里面有藿香还有丁香，你去那边看看。
1: 哇，大人您看，这位周贤也还是个痴情人。
0: 什么意思？
1: 这些东西全是治胭脂用的，您看，把这丁香、藿香用丝棉包裹起来，投入温酒中浸泡1到3天，再将浸过香的酒倒入这牛髓当中，微火煎熬后放入青蒿，便能让油脂的色泽呈银白色，最后再用丝棉过滤油脂，倒入瓷碗中冷却，若是再掺入朱砂，那便是红色的唇齿，若不加朱砂也可，那便是润脸的面纸。
0: 你懂得还真不少。
1: 这都是秦明药书上记载的方子，卑职以前也试过，想做点胭脂拿去卖，可是本钱太高，又喊不上价，只得作罢了。这世道赚点银子也忒费劲了。
0: 你去那边的衣柜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1: 哦。
2: 师姐，咱俩很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吧？今天得好好喝一次啊。
3: 好。
2: 来。
3: 还记得上次一起喝酒是3年前你离开的那个夜晚吧？
2: 这3年来你把乌安帮打理得有声有色，真是辛苦你了。
3: 不辛苦。只要看见你回来，再辛苦也值得。
2: 哎，师姐，这女孩子家的东西你从来不带的，怎么也学人带起来了？
3: 你说这个吗？
2: 啊，
3: 这是蓝叶送的。
2: 蓝叶？蓝叶是谁啊？
3: 翟蓝叶，3年前你走之后，我在瘦西湖上结识了他。他是一个身世命运卑怜的人。如果当时要没有蓝叶劝我，我都不知道在你离开的日子里如何撑起乌安帮的大小事务。
2: 师姐辛苦，我再敬你一杯。

0: 大人，您看，这官服都破了。看来这周贤乙的俸禄，全拿来买那种制胭脂的材料了。做胭脂工序颇为繁琐，他却还要亲自动手，真是用心良苦啊。哎，大人，你说他的情人会不会就是那个制香囊之人？
1: 很有可能。我之前让你查的上关西的那个香囊，查得怎么样了？
0: 大人放心，卑职已经在查了，不日便能得知。

0: 大人，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一定。
1: 别碰他。
0: 不就是条破手链吗？至于吗？翟兰叶，
2: 嗯，
0: 那香囊不是上官姐姐绣给周贤宇的定情信物吗？
2: 不是，师姐从来不做那些女人家的针线活。
0: 那这个翟兰叶是？
2: 她是师姐的闺中密友，原先是住在扬州城东的翟府。嗯，听说近日搬走了，至于搬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哎，我早跟你说过了，师姐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0: 那照你这么说，跟周贤宇有特殊关系的不是上官姐姐，是翟兰叶。
2: 嗯，
0: 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2: 嗯，湖上楼船。
0: 啊？
2: 哎，他是扬州瘦马。
0: 哦，我听过。那是扬州的另一种人肉生意，美其名曰养瘦马，就是穷人家生下的女儿，到了七八岁的光景，便有富人领去收养，然后将他们琴棋书画、厨艺一类的技艺，而他们所受的教育，皆是如何成人之妾。
2: 嗯，嗯。反正我是不喜欢这种。
0: 我还听说啊，这种瘦马俊秀聪愚分三等，凡是聪明俊秀、人物风流者，养家便会教他弹琴、吟诗、写字、画画、围棋、吹箫、打双鹿、磨骨牌。在技艺上，除了教习他们梳妆打扮、行立坐卧的风姿之外，更有甚者，还会让他们按照《如意君传》的这本春宫图学习枕上风情，还不喜欢吗？
2: 哎呦呦呦，袁大侠，你竟然知道这么多！
0: 那是《如意君传》写完那儿有一整套。
2: 啊？你竟然好这口啊！哎呦，
0: 那是小爷办案用的。
2: 办就办案嘛，不至于打我吧？还有什么想问的？
0: 看来你知道的也不少啊。说吧，跟翟兰叶相关的还有什么？
2: 你就让我问香囊的事儿，又没让我问翟兰叶的事儿。
0: 我，
2: 哎不别，哎不是，全天下你怎么老打人呢？不是说了吗，男人的头不能打的。
0: 小爷没那么多耐心，快说，快说。
2: 哎，急什么呀？师姐说了，数月前翟兰叶泛舟湖上与周贤宇相识，一曲琴音，两杯淡茶，寥寥数语轻谈，便引得周贤宇为之倾心。
0: 周贤宇既然对他这么着迷，为何不干脆把他娶了？
2: 翟兰叶可是瘦马中的翘楚，要娶她为妾，就要给养家一万两银子，一下要周贤宇拿出那么多银两来，他哪拿得出来啊？
3: 若我说我只拿了一万官银，并且全数奉还。
0: 原来如此啊！周贤宇承认挪用过一万两银款，但就是不肯说出内情。
2: 哎，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了，你怎么打消？
0: 你再动手动脚，小心我揍你！等你想好了如何答谢我，再来找我吧。我走了。
2: 哎。不是，
0: 大人，
4: 为何进来不敲门？
0: 对不住，对不住，卑职不知道您在更衣，卑职。只是有要事要禀报。
4: 什么事？
0: 大人，卑职已经查到周贤宇为何要动用那一万两银子，为的是一个瘦马。
4: 嗯，

0: 看来，到底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据我所知，只要天气晴好，翟员外就会带着翟兰燕泛舟湖上钓金龟婿。你去帮我安排一条香船，把我要游湖的消息传出去，就说是京城来的贵公子，知道怎么做吗？香饵钓金鳌，不知早就为大人想好了。
1: 明天。
0: 您跟杨月一起过来。是。陆大人，不过那个……怎么了？租船是需要银子的，可是卑职手头比较浅，您能否先拨些银两给我啊？
1: 等这件事情结束了，一起结吧。
0: 那没有银子，我怎么租香船？
1: 以你的能力，弄点银子还不简单？
0: 多谢大人抬举。 告辞。

0: 夏爷，你这丫鬟头梳的真可爱。
1: 青绿贴里红罩甲，又喜庆又精神。大姚，你穿这身真好看。
0: 是吗？你这话我怎么听着高兴不起来呢？是夸我呢吗？
1: 那你刚刚是在夸我吗？
0: 我，是啊。
1: 是，那我开心吗？我开心吗？
0: 好好好。
1: 你这怎么了？
0: 这里
1: 啊，
0: 你不懂，这叫伪装。否则就以我这个相貌啊，脸上不带点伤，怎么可能看起来像个下人？就好像你头上这两坨，
1: 你还说，你还说，
0: 我行了行了，
1: 跟你说，你越来越讨厌了。
0: 我行了，你还给我，我告诉你，
2: 斟酒。
0: 去去去，快去！

0: 大人请慢用。
1: 袁捕快，这扮丫鬟，也要有个丫鬟的样子。你这莽莽撞撞的，很容易就被人识破了。

0: 检点，不过是为了办案嘛，您就将就一点吧。
1: 凑合用吧。
0: 您欢喜就好。

0: 好好吃吧。
1: 翟兰叶的船好像到了，现在怎么办？啊？
2: 果然是他，我打听过，翟兰叶颇通音律，擅长琵琶。
0: 人到了，仲春。

0: 谁家的船怎得如此冲撞，伤了我家小姐可怎么使的。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实在对不住了。我们家公子说了想亲自登船向你家主人道歉。
0: 我家小姐其实谁人都能见的。
1: 哎，
2: 桂儿，不可造次，请对面船上的公子过来一叙。
1: 是，请吧。稍等。
3: 大人，果然如您所料，他答应的倒是爽快。
4: 你白在六扇门混了这么久了，你想想，是他更想见我，还是我更想见他呀？
3: 哎呦，那可说不准。
4: 你说什么呢？
1: 大人英明。公子请。

0: 揽夜见过公子。
1: 刚才多有打扰了，我已经责骂了船夫，希望姑娘可以见谅。
0: 公子言重，揽夜无事，劳公子费心了。
1: 陆某初来扬州，特来到瘦西湖观景，刚刚听到姑娘的船上传来乐声，心向往之。
0: 兰叶平时喜欢摆弄乐器，让公子见笑了。
1: 不知我们是否有幸可以听姑娘来一曲。
0: 远来是客，兰叶献丑了。

0: 姑娘妙曲，余音绕梁。
1: 都说十年琵琶一年筝，琵琶难学，可是在世人眼中也不过是歌姬傍身之计，终是上不了台面。
0: 越能洗涤人心，并不是愚人所用。况且这乐器并不分高低，姑娘过谦了。
1: 像公子这般出尘脱俗之人当世少见，今日得遇公子，是兰叶三生有幸。
0: 知音难觅，也是陆某的荣幸。
1: 公子快请坐。桂儿，还不快看茶？
2: 是。

0: 这是我平日里常喝的茶。公子莫嫌粗陋才是，请。
1: 真是好茶。
2: 翟姑娘，您身上这件衣服真好看，这刺绣和针法

0: 一看就是出自名家之手吧？
1: 是陆某平时管教无方，让姑娘见笑了。
0: 不碍事，我这身衣裳也不是出自名家之手，只是兰叶平日里无事时绣的。啊，姐姐真是才貌双全。小姑娘嘴真甜，好是可爱啊。
1: 我们本来只是想散散心，没想到这次打扰了姑娘。
0: 这些只是小事，公子不用挂在心上。兰叶有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1: 什么事？
0: 请问公子现在是否婚娶？
2: 我们家公子啊，
1: 陆某早些年已经迎娶一妻了。姑娘如此人品，想必应该有很多人登门说亲吧。
0: 实不相瞒，追求兰叶者众，且有卖地上门求娶者，但是兰叶从未钟情于任何人，这些人只是贪图美貌，从未有过真正交心之人。兰叶不敢妄托终身，兰叶命薄，终只是一寿马。
1: 姑娘多虑了，如此佳人必有良缘。

0: 说说吧，刚刚都有什么发现？
1: 大人，您今天都跟他待大半天了，人家都在问大人婚否，说到线索，您知道的应该比我们知道的多呀。
0: 你的意思是，现在让我向你汇报是吧？
1: 啊，卑职不敢。线索不多，仅能看出翟来业颇为和善，待丫鬟也甚好。他的所住之处距离码头很近，应该就靠在湖边。近日里，他曾冒雨偷偷出去过，还受了风寒。还有，恕卑职直言，翟来业多半是受人牵制，不得不对达官显贵趋意逢迎。
0: 继续说。
1: 其一，翟来业的鞋袜很干净，而他丫鬟的鞋上却有泥点，这就说明他们上船前是乘坐的轿子，若是距离远的话，他们会选择乘坐马车。其二，翟兰叶的鞋帮上有5、6道划痕，那明显就是她的丫鬟在给她刮除泥点的时候粗心大意所致。像翟兰叶这种柔柔弱弱的姑娘，她鞋上有这么多的泥点，一定是在阴雨天出门才能沾染上。不坐轿，不乘坐马车，所以是偷偷出去。其三，翟兰叶受了风寒，她的养家又不缺银子，可是偏要她带病游湖。
2: 这娶她要花10000两银子。这就说明养家想要靠他捞银子，怎么能说养家不缺银子呢？
0: 光这楼船上的摆设物件就不止2000两银子，更别提他弹的琵琶。名将定制，有恃无恐。
1: 哎，我听说啊，他养家是知府的小舅子。
0: 周贤义被捕的前一天，是什么样的天气啊？
2: 大人，我记得卷宗上记载的是个雨天。
1: 难道翟来业雨天私会之人是周贤乙？
3: 我只拿了10000官银，并且全数奉还。卢大人，可敢相信？
0: 明天之前，我必须要知道翟来业是哪一年被收养的，亲生父母是谁，接触过什么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周贤义被捕的前晚，翟兰叶去了什么地方？
1: 卑职明白，只是大人为何不直接问翟兰叶关于周贤义之事？照他这么说，周贤义像是单恋。
4: 追求兰叶者众，且有卖地上门求娶者，但是兰叶从未钟情于任何人。
0: 连你都想到了，我再去跟他讲，他能傻傻的回答吗？
1: 也是
5: 啊，大人，今天美人主动示爱的感觉是不是挺好的呀？这个翟兰叶肤白貌美的，我看着都忍不住想多摸几。
2: 乱说什么呢？乱说什么呢？告诉你啊，别泄露你的本性。

0: 他的瞳孔放大，耳膜震破，似乎死前极为恐惧。除此之外，他的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口，也没有中毒的现象，应该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心跳停止导致猝死。这个牢门门锁没有被破坏过，可是周贤乙的死亡又不像是自然死亡，难道中邪了？
1: 袁捕快，你身为关门中人，你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0: 不相信啊，我的意思是他这个死法太邪乎了。
2: 能在牢房里无刀刃杀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如果要查出真正的凶手，还需要先弄清死者真正的死因。
1: 死因就交给袁捕快来追查吧。
3: 陆大人，这周贤乙贪墨官银，如今死在狱中，一定是畏罪自杀。本官认为应该可以禀明皇上，将此案了结。
1: 韦大人，你是在教我如何办事，还是在推卸责任？
3: 下官不敢，一切请陆大人做主。
0: 凶什么呀，欺软怕硬。
4: 行了，干活吧。
2: 陆大人，此案由小徒代为验尸，兴许有遗漏之处，待我回去后再仔细推敲，把尸检格目呈给大人。
1: 这个不急。杨捕头，您的腿复原的可好？
2: 啊，谢大人关心，已经好了很多了。
1: 看来这个沈大夫果然名不虚传。
2: 嗯。
0: 哎，对了，师父，周贤乙像是受惊吓而死，他的死因如此奇怪，您怎么看？
2: 一会儿你再去查查，看看他是否有其他宿疾。
0: 是。
4: 菜也齐了，咱们大家都饿了，快吃吧。
2: 大人，请。

0: 去年夏天在城南那老房子里啊，
1: 嗯，
0: 有一具尸体在里面待了一个多月都没人发现，后来整个屋子全部都是蛆虫，跟今天比简周嫌疑，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头儿，您记得吧？
2: 嗯。
0: 哎呀，想当时那具尸体啊，连仵作都不肯验，最后还是您亲自验的。您还让我跟大杨去把那个蛆虫给挑出来，我们整整挑了两个时辰啊，事后三天都吃不下饭啊。大人，我跟你说，那个蛆虫啊，当时就泡在血水里面，又白又胖，还在那儿一拱一拱的，可可爱了，看上去特别像是，像是这个泡了汤汁的白米饭。哎，大杨，当时我们挑的蛆虫大概四五个人吃都够了吧？
3: 一个人吃都不够。
4: 大人，您慢用，我去看看马市的草料够不够。
2: 大人，吃啊！
0: 吃啊！哦，大人，哎呦，那个蛆虫，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把它碎尸万段，一节一节的给挖出来。
4: 好了，你慢慢吃。
2: 嗯，陆大人。
0: 大人，再吃点啊！看什么看？吃饭，吃饭。
1: 你还吃得下？
0: 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你想想他这一路是怎么对咱们的，这好不容易逮这个机会，我还不好好把握把握。
1: 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白瞎了这么一桌子菜，
2: 几句话就弄得吃不下饭了。早知道在京城，我就让你们一日三餐跟仵作一块吃。
1: 啊，
0: 我去看看厨房有没有包子吃，师傅您慢用。
5: 刚刚朕听说周贤宜死了，十万两修河款也不知去向。
6: 廖爱卿，
7: 臣在。
5: 你是工部尚书，给朕好好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回皇上，当初周贤宜提取修河款时，坚决不让官衙侍卫护送，而是私自请了江湖帮派，微臣怀疑周贤宜是想侵吞官银，因而勾结帮派，反遭帮派黑吃黑，惹来杀身之祸。
5: 哼，官员勾结帮派，有损朝廷的清誉，更危及朝廷的安全。严爱卿，严爱卿。
8: 嗯，老臣在。
5: 这事儿得让吏部好好查查。
8: 皇上放心，老臣亲率吏部清查。
9: 皇上，十万修河款被窃，国库不能平白损失。眼下最重要的是将丢失的库银找回，以免百姓非议，引发民怨。
6: 廖爱卿，
7: 臣在。
5: 那笔款是你们工部丢的，就交由工部自己负责找回，一文都不能少，一文都不能少。
7: 遵旨。
10: 皇上。
11: 皇上。皇上，您这是又犯头疼病了，要不要请御医来给您瞧瞧？
5: 不用不用，都退下吧，都退下，退下。
12: 微臣告退，告退。
5: 杜爱卿，你留下。
11: 皇上，
5: 杜爱卿，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明。若是一个小小的渡水清吏郎中，他能窃走十万两官银，那说明朝廷的漏洞不少。你得好好严查，好好严查。
10: 微臣领旨，还请皇上保重龙体，微臣告退。

0: 陆大人，卑职有事想找您禀报，不知您可否方便啊？
1: 进来吧。
0: 是。陆大人。

0: 什么事？
1: 这个是租香船的票据，船钱是2两，船上的茶水和点心是5钱，总共加起来是2两5钱银子，请大人过目。

0: 这租船的费用我可以付，不过这茶水和点心，点心好像都是你一个人吃的吧？我可一口都没有动，这钱也让我付，哪有这种道理？
1: 我，点心我也只是吃了几块而已。
0: 几块而已，袁捕快，做人要厚道。
1: 眼睛瞎，眼睛瞎，叫你嘴馋，半天吃掉了5000银子，这可是你大半个月的口粮啊！
0: 今天这地怎么这么脏啊？
1: 我帮您打扫。
0: 这样不大好吧？
1: 好，好，好，只要让大人住得舒服，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那还有，
0: 这绿植上怎么还有灰呀？
1: 啊，我来打扫。
0: 这门边好像也不干净，
1: 我来打扫。

0: 好了，大人，我所有够得着的地方我都打扫干净，您检查一下。哎，这个活儿也干了，那个，银子，是不是？青眼
1: 耳根啊，你去周显乙住的那个小楼，上二楼，点上灯，打开窗户，在里面等着。等到鸡叫个三遍之后，你方可吹灯下楼。
2: 那银子，
0: 银子就报了。
2: 大人英明。

0: 啊！
1: 等到鸡叫过三遍之后，你就可以垂灯下楼了。
0: 鸡？这附近有人养鸡吗？这我要是听不到鸡叫，岂不是要在这儿待到过年？哎呀，我正想你呢！来来来，太好了，有你陪着我就好了。哎，问你个事儿呗，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鸡呀？如果有鸡，可能也被你吃掉了吧？是不是啊？

0: 我们这次来迟，还请大人恕罪。在小楼上发现了什么线索？大人刚刚所在的小楼是翟府吧？卑职从周贤乙家的窗户往外看，正好可以看见翟兰燕的房间，甚是可疑。关键是周贤乙被抓后，翟兰燕也就搬走了。卑职觉得翟兰燕不像是他自己口中所说，跟周贤乙已经清清白白。
1: 在这一刻永恒的走吧。
0: 卑职也只是推测，看来还得找机会再会会这个翟兰燕。

0: 猫怕水，淋了雨，怪招人心疼。
1: 大人，您不觉得我也挺招人心疼的吗？

0: 哎，对了，大人，之前您让我待在那个小楼里，说是鸡叫三遍后方可下楼，是为何呀？
1: 周贤义的死法怪异，我觉得小楼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0: 嗯，
1: 想着你一身浩然正气，待久一点，震一震总是好。
0: 你玩我呢？
1: 在你心里，我是这样的人吗？
0: 当然不是。卑职完全知道大人此举就是为了锻炼卑职。
1: 你这样想也可以。
2: 云随风翻涌，心流转。
0: 大人，您看卑职如此尽忠职守，是不是能给个奖赏啊？听说扬州汤池非常有名，咱们能不能？
1: 再说吧。

0: 你来这儿找我，想必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小女先前不知是大人，言语有冒犯之处，还请大人见谅。
1: 你不怪我隐瞒。
0: 大人行事，自有大人的道理。姑娘倒是一个聪明人。陆大人就不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1: 你跟上官堂主，不是交好吗？
2: 自那日一别，我常常泊船在瘦西湖畔，希望能够有缘再见大人一面。直到前日上官妹妹告知我，陆公子其实就是陆大人。周贤乙在牢中死了，
0: 怎么会这样啊？
2: 修和款丢失，你我都熟识周贤乙。既然他现在已经死了，你的嫌疑
1: 也可以排除了。什么意思？经理来了位陆大人，专门来调查修和款贪墨一事。哦，对了，这个锦衣卫陆毅就是你前几日游湖见过的陆公子。自从上次见了姑娘之后，我便日日想念。于是
0: 我就好奇去调查了一下姑娘的事情，才知道姑娘在前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跟周贤乙来往密切。姑娘是个聪明人，不会把她给忘了。我自然是记得她。周大人谈吐不俗，怎么也没想到，她竟会。
3: 不知道你有没有从他口中听到他提起过修河款的事情？我只知他此次前来扬州是负责翻修河堤，至于往来甚密，不知大人从何听来。前后我也只见过他三四次，也都只是小作轻谈，对他知之甚少。他也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朝中之事。
0: 知之甚少。你用四个字就打发了对自己爱慕男士，甚至不惜为你铤而走险、付出生命的男人。兰叶虽非大家出身，但自小也读过《列女传》。大人如此说，是诚心想让兰叶无容身之处吗？我也不瞒大人，养父教养我多年，
1: 立下过规矩，须有1万两银子的聘礼，才能将我嫁出。1万两银子固然不少，但是与修和款比起来，却也不算得什么。其实，我去过一次周府，在阁楼的窗外，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0: 什么？看到了姑娘的闺阁。你说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不过，她被关进牢中之后，你也搬走了。陆大人不愧是锦衣卫，其实我与大人一样，对周大人的才华都很倾慕。他追求于我，按照养父的意思，我并没有拒绝。
3: 期间，我有赠他一个香囊，他也有回赠我一盒胭脂，仅此而已。兰叶只不过是一个被人轻贱的扬州瘦马，有些事身不由己。
0: 仅此而已。
3: 大人，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和周大人之间真的是清白的。兰叶从来没有对任何男子动过真心。 除了大人，自从那日兰叶第一眼见到大人，我便一见倾心。
1: 既然姑娘跟此案无关，安心便是。

0: 好。
1: 你让我感谢你，就是让我陪你来这儿看戏听曲啊。看不出来啊，平日里粗里粗气，居然还有这般修养。
2: 别瞧不起我呀、啊！我虽然不像陆毅是高官子弟，但我也是商贾人家出身啊。听曲儿当然是平日里的消遣了、啊。
1: 有钱真好。
2: 我带你来这儿啊，是因为这个班子叫春喜班。数年前在扬州名满全城，场场满座，后来因为一桩命案销声匿迹了。
1: 命案？
2: 嗯，我来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听到第一箱，那可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曲目。怎么样，好听吗？听不懂算了。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明晚8点，良辰美景。

0: 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怕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2: 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3: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4: 露露求婚，露露
3: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5: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6: 没有啦，
7: 会有的。
8: 还好有何老师在。
9: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5: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0: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呀。
3: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7: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1: 小点吧，明哥。
3: 你要来给我整上万了，十万了。
7: 对不起对不起，
12: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厕所上啊。
13: 不好意思，我想上。
14: 死都不出来。
8: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5: 哎，怎么能说快点哦？
14: 再粘了，再粘了。
3: 喂喂，压力老大了，
8: 完蛋了，咱们这个。
16: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3: 不行不行不行，
17: 现在太早了，
16: 你别着急。
2: 周五晚八点十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
18: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9: 走。
20: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21: 我们也一箱。
16: 哥，这边要两箱。
5: 5箱 ，OK。
22: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23: 还有耳饰这边。
24: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21: 快跑！
16: 来了，
5: 完了。
16: 18号站台，走。
23: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
21: 到。
23: 这里。
16: 对，就是上去。
21: 哦，看见了，看见了。
2: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19: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25: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26: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27: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28: 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9: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25: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16: 好，清醒清醒，
5: 有感觉啊。
29: 我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2: 好，周日晚7点半，多金2026。
30: 我听说周贤怡死在牢中了。
31: 是啊，死因不明，身上没有伤口，就说是受惊吓而死，又不像。你不是南少林俗家弟子吗？依你看，除了受到心灵上的极大刺激，在什么情况下人死后耳膜会破裂？
30: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师父曾经跟我说过，人耳后有一处穴位叫做王谷，如果强行刺穴，会导致耳膜破裂，颅内出血而亡。
31: 顽固。
30: 我刚刚说的这种死法，在我印象中，数年前春喜班发生的那桩命案，死者就是这种死法。当时官府查不出来，还耳口相传，是鬼怪作祟。

0: 数年前春喜班发生的那桩命案，死者就是这种死法。
1: 这是巧合吗？啊！大人，你是属猫的吗？怎么都不出声？你吓死我了！
2: 这做了亏心事的人才会被吓死。怎么，袁捕快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1: 我怎么可能做亏心事？我坦坦荡荡的，哪像您？您也坦坦荡荡的。大人您怎么来这儿了？
2: 我听杨月说你要重新检验一下周贤乙的尸体。我猜想你一定有新的发现，所以我就来了。
1: 大人您真是料事如神。大人您看，就是这根针，就是他要了周贤乙的命。对了，我还听谢霄说前几年扬州也发生过类似的案子。
2: 谢霄来了扬州这么短的时间，你倒是跟谢霄搭上，看来你对这捕快的差事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1: 大人，哎呦，我找谢霄是因为我要找线索吗？大人等等我，吓人。
3: 瞧瞧大人啊，
1: 大人您这副打扮还挺像老百姓的，多了几分亲切感。大人，我查过卷宗，我确定当年春喜班涉及的那个命案，死者和周贤乙的死法一模一样。这春喜班多年不回扬州，这一回来就发生和过去一样的命案，必有蹊跷。大人您再忍一忍，这是我能想到接近春喜班最好的法子了。
2: 你为什么不去找杨月或是岑福，偏偏来找我呀？
1: 因为大人比他们生的都要俊俏呀。这唱戏啊，除了要看身段和嗓子，还得看脸。
2: 这是我认识你以来讲的最正确的一句了。
4: 老板，给我来一份。
5: 好。
6: 小偷，
7: 抓小偷！
6: 快抓住他！
7: 站住！抓小偷啊！抓住他！抓小偷！
1: 哎呀，这是您的吧？
4: 对，谢谢啊，真是太感谢了。
1: 你举手之劳。
4: 不知道怎么称呼二位？
1: 啊，我叫袁金夏，这是我的义兄，陆十三。
4: 啊，好，幸会，在下春喜班班主，前面就是我的戏班，若是二位不嫌弃的话，
8: 就请随我回去，我一定要好好的款待款待二位。
2: 不必了。
1: 您就是班主啊？
8: 啊，
1: 太好了，哥哥，你是知道的，我从小就喜欢听戏来着，这不正好吗？是吧，班主？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戏来着，还想说长大了能有机会学一学，只可惜我们家乡遭遇了水灾，我和哥哥的亲人都死光了，我们逃难到了扬州，身上身无分文，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好，天天做噩梦，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8: 原来这样。刚才我看你的身手是练过武术吧？
1: 跟我们隔壁村的师傅学过一点点。
8: 我倒是有个想法，我这春喜班呢正在招收学徒，看你们二位仪表不凡，正是老天爷赏饭吃啊，如今咱们遇上了，那就是天大的缘分，不如你们跟我回春喜班如何？
1: 真的吗？好呀。
2: 不用了。
1: 好呀。
3: 大哥，我们去了，我们就有饭吃了，我们就不用饿肚子了。我都饿了两天了。好的，好的，好的，班主，谢谢您，谢谢班主，谢谢班主。
8: 请。
3: 好的，班主，谢谢。走。
8: 这就是我们春喜班。长生，过来。
5: 哎，
8: 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新来的学徒，这是你们的师兄长生，以后就由他来照顾你。
9: 来，再来。
8: 长生，带他们四处转一转，让他们熟悉一下春喜班。
5: 好。
8: 嗯。
5: 来，这边。这就是我们平时练功的地方。
3: 啊，
5: 那边啊就是存放戏服和道具的。
3: 哎，师兄，你在春喜班多少年了？
5: 十多年了。
3: 啊，那班主呢？他一直在这当班主吗？
5: 咱们整个春喜班都是由班主建的，这都20多年了。你别看班主啊平日里有些严格，但是他对大家都是极好的，弟兄们谁家有什么困难，班主总会帮衬。
3: 哎，我看这弟子好像不是很多。哎，
5: 啊，那是你没有看到咱们春喜班当年的盛况，当时可是场场爆满，座无虚席，那可都是冲着咱们头牌去的。
3: 头牌
5: 啊，总之啊，你们来到这儿慢慢就会体会到的。我相信我们春喜班一定会恢复当年的盛况。
3: 嗯，
5: 走，我领你们去挑几件戏服穿上，带你们练练嗓子。
3: 好啊，
5: 走，这边。
3: 大十三哥，我们走啊。
10: 鸳鸯折髻空辜负，还是山盟毫不叫人泪至暗关。哎呀，怎知他一旦多薄戏。
11: 大儿，快您了。
3: 哎，长生哥，
5: 啊，
3: 我家大表哥他记忆力不好，词儿记不住，我来，我再给你来一遍啊。
10: 鸳鸯折髻空辜负，还是山盟毫不叫人泪至暗关。哎呀，怎知他一旦

0: 想来都是许仙那厮薄幸，若再见面，断断不可饶恕他。我今日才发现，只有青儿才是真心对我之人，不如你我结妹，一同回青城上，就让官人法海做一对，我有亲儿便知足了。
1: 哎，你们，
2: 长生哥，
1: 我怎么越听越不懂了？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
2: 《白蛇传》啊。青儿和白蛇，
1: 白蛇传
2: 啊，
1: 我怎么不记得白蛇传有这唱词？
2: 这是小爷我瞎编的。
1: 那怎么不让白娘子去找许仙呢？
2: 许仙懦弱又胆小，一个和尚挑拨就害得自己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如此薄幸愚蠢之人根本配不上白素贞。
1: 嗯，好见地。哎，不过这千万别让班主听到，他对这唱词那是最讲究的，可马虎不得
2: 啊。那以后还得靠长生哥罩着了。
1: 哎，以后啊我们互相帮衬。
2: 对了，长生哥
1: 啊，
2: 咱们春喜班平时都排什么戏啊？
1: 啊，我们现在所有的表演曲目都在这里
2: 啊。我看一下。
1: 不过班主经常都会弄些新的段子让大家尝尝鲜的。
2: 武则天、野猪林。哎，这里头怎么没有第一香呢？第一香不是春喜班最红的戏吗？
1: 你是怎么知道这第一香的？这可是好多年都没人提起过了。
3: 我们也是听别人提起的。这春喜班最红的戏不就是第一香吗？
2: 啊，
4: 长生。
1: 哎，班主啊，我这就去清点戏服。
2: 哎，班主。
4: 年轻人，好奇心不要太重了，在咱们春喜班不该打听的就不要瞎打听，一定要做到谨言慎行，知道吗？
2: 是是是是是。
4: 你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苦练基本功，只要打好基础就会有机会上台。
2: 好的，谢谢班主，我们一定会努力练习的。
4: 继续练吧。
2: 是。

这么多年，我一次都没来看你，一定生我气了吧？当年的事，你还得怪我。

0: 我何谈无影花？
1: 云遮月，雾影花，
2: 谁？

0: 你说你最后见到的就是他啊？
1: 你别小看这只死肥仔，又能吃又能挠的，还是个跟屁虫。哎呦，我怎么到哪儿都能碰上他呀、啊？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吓死小爷了都。
0: 我看受了惊吓的应该是他吧。
1: 你受惊吓了吗？
2: 好了，说正事吧。起来。你说你看到班主半夜去郊外的废宅祭拜故去的人。
1: 嗯，我还听他嘴里在念叨什么雾影花云遮月的，那他还带了这个。
2: 阆苑。
0: 啊，大人，卑职在查阅卷宗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正常衙门记录案件，都会把案件原委、杀人动机、死者死因这些记录清楚。可这些卷宗里面都没有写，只是简单说明了死者也就是之前的老班主，是上吊身亡，之后留下了一封血书，血书里面承认了他自己就是杀害云遮月的凶手。
1: 当年春喜班班主死后，这戏班散得七七八八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新的班主买下了春喜班，收购了他们所有的戏作，之后四处走学，可就是没有再回扬州。
2: 第一箱是当年春喜班的成名之作，收购了春喜班之后，此戏也没有开演过，生意人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1: 偏偏这么巧，他们回来没多久，周贤已就死了。
0: 这该不会真的是阴魂不散吧？
1: 要真有鬼，也找不上周贤已啊。
2: 跟我一起去阆苑看看。
1: 是。死肥仔，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0: 但是我们真的要进去啊？
1: 好了。
0: 我之前我是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自从春喜班出了事之后，这里就荒废了。我还听说，好多人进了这个园子都会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怎么都走不出去。等被人发现，不死也得脱层皮啊。后来这个地方卖不出去，还成了扬州的一大鬼地。
1: 那你现在鬼好端端的出来了？
0: 有些事情可一不可二。
1: 云遮月死后，并没有殓葬在墓地，而是草草地埋在了这个地方。想知道他和周贤义之间的联系，验尸是必不可少的。走。
0: 跟着一个疯子，果然没有好事儿。

0: 这么多年，还能保存的这么完整。卑职之前听过一个传闻，关于云遮月的，但是我把它当玩笑，没在意。看到这个偶人，我就想起来了。
1: 什么传闻？
0: 云遮月在唱第一香之前，他虽然也是台柱子，但一直半红不紫的，直到第一香现世，他的唱腔突飞猛进，惊为天人，所以便有了云遮月这个称号。
1: 跟这偶人有什么关系？这屋子后面，应该就是戏台了吧？
0: 大人，不是卑职胆小啊。

0: 爹，该喝药了。啊，爹，我刚刚问过沈大夫了，他说您的腿接得很妥当，还说近几日让咱们有空就去医馆，他给您复诊。
1: 我一个小小的捕头，哪会有这等待遇啊？
0: 是啊，这次多亏了陆大人的安排。
1: 月儿，
0: 哎，
1: 你们要慎重。
0: 说话做事要规矩，切不可让别人抓住什么把柄。
1: 爹，您的意思不会是指……啊，我觉得不会的。陆大人这么热心的帮您治腿，我想只要咱们不逾越，他不会为难咱们的。他热心，自有他热心的道理。锦衣卫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买卖啊？
2: 是。哎，夏儿呢？
3: 她跟陆大人去阆苑刨尸了。
2: 这都一天了还没回来。是啊，这个时辰应该回来了。杨伯伯，
3: 上官姑娘。
1: 希儿，你怎么来了？有事啊？
2: 帮主知道您腿骨重新接回，说您在这驿站没有家里舒服，特意交代我接您回帮李静阳。<笑>
3: 我呀是个粗人，让人天天照顾着，反而不习惯。回去告诉谢帮主，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2: 杨伯伯，不用着急答复，您再考虑考虑。
1: 嗯，这是我特意找人给您熬的汤，您尝尝。哦，谢谢希儿。
2: 应该的。
1: 好喝。
2: 我都喝出汗了，那杨伯伯，我不打扰您了，先告辞了。
3: 爹，那我送上官姑娘。
1: 好，那你送送希儿。
3: 哦，好。
2: 去帮里住的事，还请杨伯伯再考虑考虑。
3: 哦，我会跟我爹爹说的。
2: 就送到这儿吧，上官姑娘。怎么，还有事？
3: 周显乙的案子，官府怀疑跟你有关系，那10万修河款关系到扬州百姓的安危，所以如果真的是你窃走的，我不管你因为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回头，毕竟那些百姓是无辜的呀。
2: 你这话不是怀疑我，是定我的罪了。
3: 啊！我不管你信不信，这官银不是我窃的，人更不是我杀的。哎，我这……愚昧的！

0: 小阁老，您说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呢？皇上可是下了最后通牒，限时让工部找回修河款，否则我这人头不保，您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儿饮酒作乐呀？
1: 着什么急啊？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
0: 可是这修河款的下落。
1: 你在担心什么？既然能保你坐上工部尚书的位置，自然也能保你此次平安无事。
2: 何况我也是工部的人，怎么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呢？嗯，
0: 我是担心皇上怪罪下来，连累小阁老。
1: 你安心回去等着，修河款被窃之。

0: 在朗月利用摄魂术让人产生幻觉的人是谁呢？他为何要败下这种阵法？还有，这跟长真现在基本上能确定，杀害云遮月和周贤乙的凶手为同一人。只是他们俩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杀他们俩？
1: 这是我最后一次替你唱第一响。或许这个字条可以解释云遮月的死。替唱？难道？
0: 你不是说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很奇怪吗？如果说他找了替身，那这一切都说得通了。
1: 原来不是养什么小鬼，而是用了别人的声音。那我看到那个小鬼是什么？
0: 什么小鬼？
1: 嗯，没什么。大人，您猜测的凶手跟我想的是同一个人吗？
0: 你去查一查。
1: 是。

0: 脾气不一样，怎么会？那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1: 脾气是可以改变的，这不代表就排除了他的嫌疑。
0: 大人的意思是，
1: 只能用我们自己的办法了。今晚班主安排大家泡汤浴，我们先回春熙班。
0: 陆大人。
2: 您刚说今晚要带备至泡汤，来，兄弟，上官姑娘，请。沙大哥，师姐，来，干了，
3: 干，
2: 痛快。这次真得好好谢谢你们，把我从牢里捞出来。
3: 否则落入锦衣卫之手，能活着出来的，还真的是没几个。哎呀，谢什么呀，沙大哥，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师姐，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把那两箱生辰纲交给卢毅。帮主定下的规矩，第一就是守信，这是为人处事、管理帮务的首要原则。
4: 你跟我爹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反正我说不过你。沙大哥。
2: 你的腿伤才没好两天，怎么这么着急啊？今天晚上就要走？
5: 我再不走啊，只怕会连累你们。况且我听说周贤乙呀，这乌安帮已被列为最大嫌疑对象，若是让他们发现我躲藏在这里，那你们就更难洗清罪嫌。我还是早早离开为好。
2: 那你要去哪儿？
5: 哼，哪里有肥羊，我就往哪儿钻。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来，请。沙大哥，想到我们之前劫了那些倭寇抢来的金银财宝，然后分给老百姓们，心里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畅快。要不我再随你游走江湖，做一个隐姓埋名的侠义之士吧？别了吧，谢老帮主年岁已高，况且这乌安帮。
4: 也不能总让上官堂主打理吧，毕竟是女人，这重担还是得让男人来担。沙大哥，你这话说的对，重担不能让女人来担着。
0: 师弟，你……
2: 师姐，这段时间我看到你处理帮中的很多事务，
4: 我也想了许多，所以我决定回来处理帮务。
0: 太好了，帮主听到一定会很高兴的。
2: 好，那我就拭目以待。乌安帮在谢少帮主的打理之下，能够扩增势力范围，将整个漕运掌握手中，一枝独大。来，我敬二位。

0: 老天爷，您看我这一趟多么不容易啊！求求您保佑小爷，我这一趟一定顺顺利利，早日抓到凶手。希望早日攒够银子，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1: 与其在这求神拜佛，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找到替唱之人。
0: 怎么了？我刚说的话您都听到了？听到了。还好，刚刚没有说错话，不然我吃不了兜着走啊。
1: 你是孤儿。
0: 哦，其实这本不是什么秘密，我小时候自己走丢了，便和家人失散了。我是在堂子里住了一段时间，才被我现在的娘收养的。
1: 大人，卑职有个请求，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什么事儿啊？
0: 锦衣卫情报了得，暗探遍布天下。嗯，那如果这次我表现得好，早日抓到凶手的话，大人可不可以帮帮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啊？
1: 我身为锦衣卫经理，本就该以身作则，怎能假公济私呢？
0: 这样，不过规矩是人定的，也可以变通。大人，那您的意思就是愿意帮我了？我可什么都没答应，看心情吧。<笑>
1: 谢谢大人，那我就等您心情好的时候，我再来找您。
2: 快一点，来了来了。
3: 蹭蹭蹭，金夏，你在啊？啊！哎，慢点啊！哎，你们觉得这次班主选的那些男学徒怎么样啊？
2: 我觉得陆十三就不错。
3: 怎么发春啊你？
2: 哎呀，讨厌！人家只是看他样貌堂堂，觉得他是个才子。
3: 我看你啊，明明是看上他那张脸了。哎呀，你讨厌！<笑>
2: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嗯，不过，说实话，我倒是觉得那个陆十三，相貌确实是好，那身材也是一等一的棒。<笑>
3: 瞧你们那点出息！你就知道取笑我们，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日日与那陆十三在一起，当然不觉得什么。
2: 哎呀，
3: 可如今像他这样样貌身材的，着实不多。哎，那是，我们十三哥确实优秀。若是你们这么心悦我大哥，那要不要我私底下帮你们问问？好呀，
2: 说不定郎有情妾有意就成了。太好了！我已经养不出来了。
3: 你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我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东西，不过我那大哥吧，他也不近女色，性子也难琢磨，也未必是良配呀。而且我还听说他最近有心上人了。
3: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2: 是吗？
3: 那我的意思是说他呀，你们驾驭不了。
2: 我们驾驭不了，那谁能驾驭了？
3: 你呀，不可能，他不驾驭我就不错了。金夏，实话实说，莫不是你也
2: M 那陆十三？我
4: M 他的心上人不会是你吧？怎么可能？天哪，我那是自寻死路 M 他。
3: 那既然如此，为何你提起此事神态多变、话语矛盾的？ 怕是想让我们知难而退吧？就是就是，不，
4: 不是不是，就是就是就是，冤枉啊，姐姐们！
3: 还说是不是？还是不是？冤枉！
4: 哎呀，冤枉啊！
3: 你还不是？
4: 快点承认，我们就会放过你。饶了我吧，姐姐们！哎，我求饶，我求饶。
1: 二位请留步吧。天下无不散之宴席，终有一日，必能再会。
2: 沙大哥，那我们就不远送了。后会有期。
4: 再会。
1: 告辞。

0: 谢香，你师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吗？不是为了乌安帮忙，
1: 因为袁金夏。小时候我被人欺负，袁大侠就说要罩着我。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发誓，等有一天我强大起来，一定要反过来照顾他。后来我看到陆毅。 把他当下人一样的使唤，而且他还要没日没夜的查案子，我就特别心疼。后来又想到他为了沙大哥之事，自伤手臂保我周全，你说这样的女子，我能不珍惜吗？
0: 你，
1: 我刚刚听了沙大哥的那番话，我做了一个决定。
0: 决定什么？
1: 我要守护袁金夏，一生一世。

0: 快点走，来了。哎呀，
1: 好舒服啊。
0: 是啊。

0: 哎，陆十三，你在池子里有见到班主吗？
1: 没见到，怎么了？
0: 奇怪，我明明看到他进去的。好吧，谢了，我再去找找。

0: 我就不相信你能把我当成一个人看待。
1: 别废话，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班主，我是您新收的徒弟，您忘了？您先把刀放下，有话好好说，行不行？
0: 看来你嘴挺硬啊。好，让我提醒提醒你，那天你溜进我房间，拿走我一封书信，对不对？
1: 哎呀，班主，那个我刚到春喜班，我就想瞎逛逛。无意间进去后，我就看到那个信摆在那儿，它特别好看，心想着拿回去学习学习。我手真欠。
0: 让我再提醒你，那天我去阆苑，是不是你一路跟着我，
1: 最后还拿走我放在那里的兰花？不，那次更是巧合。 我瞎逛到了阆苑，拿走那个兰花，是我这人手欠，我就喜欢拿东西。班主，你干嘛呀？ 说实话，我没工夫给你瞎扯。
0: 我说的是实话。
1: 你，
0: 大人。

0: 金相，你骗人！
1: 出去！
0: 我拿完簪子就出去。

0: 快点更衣，办正事。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混蛋，放开我！
1: 辱骂朝廷命官，可是要杖责七十的。原来是你们两个。
2: 你们居然是官！你们混进我戏班，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们？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冒充的？这里是扬州官牢，如果班主不信的话，多待几日便知。
1: 官牢，你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罪？你们有什么证据？
0: 你着什么急啊？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云遮月的事情吧。那日你偷偷跑去阆苑拜祭的故人，就是云遮月吧？什么云遮月？
1: 我不知道。
0: 死鸭子嘴硬！你大半夜去拜祭谁？你不知道？这位大哥可是锦衣卫。这锦衣卫的审讯手段，不用我说。 你应该很清楚吧？所以啊，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省得受皮肉之苦。云遮月本已落魄，后来因第一乡翻身，声名鹊起之时，却意外死亡。时隔多年，春喜班再次回到扬州，又有人以相同的方式死亡，真巧啊！说，云遮月是不是你杀的？
2: 当年云遮月死的蹊跷，官府派人查了很久都没有结果，你们凭什么说是我做的？
1: 这是我在云遮月房间的偶然里发现的。替唱。
2: 这几日啊，有幸跟着班主学了几日戏，我想。 这戏子擦脂抹粉，变换各种身份，就是为了告诉世人，人生万千，世事无常，劝化世人遵守仁义礼信。不过，到底是做戏，久而久之，很容易让人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在现实中，也会自然入戏，彻底忘记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3: 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就是无影花吧？
0: 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兜兜转转这么些年，如今我也该放下了。你终于肯承认了，
3: 人不是我杀的，
0: 不是你杀的，那你为何偷偷跑去阆苑拜祭他？
4: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什么？哎呦，这李晴的命可真好，都成那样了还能醒过来。只能说吉人自有天相吧。
5: 还吉人自有天相呢。
4: 他要是知道了林叔退婚这件事情啊，我估计啊，他都不好意思面对咱们家。
5: 妈妈跟您说多少遍了，林叔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什么理由？他跟你说了，我告诉你理由，他还没有考虑好。
4: 这事儿没法跟您聊。
5: 这孩子，一说林叔就跟我急。
6: 你要是不想回家的话，我们就在这儿先住一阵子。
7: 好啊。
6: 那个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这儿度过的。你看，都是你的东西。
7: 我不记得了，反正。
1: 就是感觉怪怪的。
2: 没关系，以后有时间我慢慢的告诉你。你先休息一下，我现在下去叫阿姨做几道你喜欢吃的菜啊。
1: 哎，老公，我想给林叔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出院了。
2: 好，妈，先拿我的电话用。一会儿吃完饭以后，我开车带你出去买吃新的。我先下去了啊。

0: 麻烦我找一下林叔。
1: 哦，您找原来宣传部林叔林经理是吧？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部门了。
0: 不在这个部门？他调到哪里去了？
1: 他现在已经调到客房服务部了，您可以去那边找他。
0: 哦，那客房服务部是干什么的呀？
1: 新成立的部门，就是负责客房清洁卫生的。
0: 负责客房的清洁卫生？好，谢谢啊。
2: 买一些太太喜欢吃的一些蔬菜，还有她平常喝的那些果汁啊。
0: 好的，
2: 谢谢。
0: 明觉，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怎么了？
0: 就算我像个傻子一样每天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能这样对我们家林叔啊。
2: 林叔怎么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林叔调到那个什么客房服务部去？我们家林叔在阳光酒店五年，他没有功劳，他也有苦劳。你为什么要让他去什么打扫卫生、洗床单？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不，客房服务部，我没有听过这个部门呢。哎，李琴，你先别生气。真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客房服务部。
3: 李琴，这一定是个误会啊。
0: 误会。我是亲耳听宣传部的人说的，林叔他已经不在宣传部了。林觉，我们好坏也是结了婚的，林叔也算是你的女儿，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女儿的吗？
2: 不，李青，你先别激动，让我打个电话啊。我问一下啊。
4: 爸。
2: 我问你，林叔是不是调到什么客房服务部去了？
4: 对。
2: 这是什么部门呢？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过啊？
0: 张扬，我不会再让你欺负我的女儿。
4: 好的，爸爸。

0: 和天雪，老婆，对不起，这都是我的疏忽。老公，我刚才也是太激动了。不过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来，林叔一直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不管是我还是佳佳，甚至凌晨，都是靠他一个人撑着的。
1: 张扬现在是你的女婿，而且他也是总经理。可是我们家林叔就不是你的女儿了吗？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3: 爸，你给我来电话了，我刚刚出去了，手机不在身边。
1: 没关系，我就是想要问你，你是不是给调到什么客房服务部去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呢？
3: 我想这事公司的事情，又是张总的决定，不想为难您。简直就是在胡闹嘛！我已经跟张扬说过了，你现在马上带你的人回到宣传部去啊！谢谢爸，再见。
2: 找我，张扬，我问你，为什么要把林叔调到新的部门去工作？哦，我是为了给客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所以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叫客房服务部。林叔的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嘛，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就给他调过去了。那你应该很清楚啊，林叔从一开始到我们阳光酒店里来上班，就是在宣传部里工作。 你现在突然把他调到新的部门去，这样是不是太草率了一点？就算是新的部门需要人手，也应该从原来的客房部里去调人，怎么会从宣传部里去调人？我就不明白了。
3: 爸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部门是新成立的嘛，所以我想让林叔过去带一带，等部门上上轨道以后，我再给他调回来。可能是我考虑不够周全吧。
2: 考虑不周全？我看你是对林叔有意见吧。
3: 没有，爸，这纯属工作需要，我对他没意见。
2: 张扬，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于公，林叔他在我们阳光酒店里的时间还有工作经验，都比你来的要丰富的多了。于思他是我的女儿，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排挤他。爸，
3: 我没有排挤他。
2: 有没有你心里最清楚？张扬，你最好搞清楚，就算你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这么重要的人事调动。 你最起码也应该要先知会我一声嘛。要不是你是我的女婿，我早就让你走人了。
3: 爸，对不起。
2: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要说对不起，到外面去跟你妈说去。好，
3: 好。

0: 张总，
1: 你这是来看我的吗？
2: 妈，
1: 你可千万别叫我妈，我真的没有这么好命，有你这么一个富贵的儿子。
2: 妈，我是过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
1: 道歉？你要向我们家道歉的事儿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事儿。
2: 就是把林叔调到新部门的事儿。
1: 哦，你是为了这事儿道歉的？我还以为你是为了很多年前的某一件事情来向我们道歉的。
2: 妈，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咱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何必再纠缠过去呢？
1: 是啊，我们现在过的是都挺好的，不过可惜这种挺好的日子不知道能过多久，这说不定哪天呢就出事儿了。张扬，我失忆的这段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真想不起来了？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林爵怎么会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你？
2: 妈，你这病现在有所好转，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你就跟爸享享清福最好了，公司的事儿你少操心。你说你一旦操心操多了，病复发了怎么办呀？
1: 对啊，我忘了我是你的眼中钉啊，也巴不得我的病复发，是吧？
2: 想起来了，没有，其实我在我心里头，我希望妈你的身体能健健康康的，最好长命百岁。

0: 家所做的一切，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1: 哎呀，咱这叫什么呀？咱这叫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2: 就是，我恨不得买鞭炮放张扬办公室门口，让他知道阳光到底谁说了算。
1: 就是。
3: 行了行了，嘴巴都消停点吧，能回去就不错了。李兰，这次真的是谢谢你啊，以后有空了就到宣传部来找我玩。
4: 嗯，有空了我就过去看你。
3: 好，再见啊。嗯，走吧。
1: 拜拜。
3: 雨萌拿一下。
1: 嗯。
3: 喂，张总。

0: 恭喜啊，又回到宣传部了。
1: 我服从酒店对我工作的安排。
0: 现在学会拿霸来压我了。

0: 要是拿爸压你的话，我早就这么做了。我希望你能够弄清楚啊，在邓家，你的分量跟我没法比。你只不过是李青的女儿，是爸第二次婚姻的附属品。我是邓家唯一的女婿，将来阳光大酒店的继承人，听懂了吗？
1: 我等着那一天，再恭喜你，张扬。你早就应该感觉到，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小鸟依人、言听计从的令叔了。

0: 那个，咱们以前那么对礼情，待会儿见了面多尴尬呀！
1: 不是说都已经失忆了吗？有什么尴尬的？是失忆了，可待会儿要见到咱们，他又想起来怎么办？
0: 想起来就想起来呗，那能怎么办呢？他能把我吃了不成？

0: 啊，
1: 嗯，
2: 妈呀，哥，明明你也来吧，
3: 嫂子。哎，
4: 妈，真的谢谢你能够同意让我嫁给明爵。本来吧，你说刚结婚就出了车祸，还想好好服侍你，都没来得及。
3: 看你说的，你能恢复就太好了。身体怎么样啊？
4: 啊，好多了。嗯，我就想等着好一点吧，就回去看您的。这没想到今天您来看我了，真的很过意不去。
3: 你看我，我看你的，这一家人有什么彼此的？听说你从结婚以后就记不得了，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4: 啊，是
0: 啊。妈，她刚醒来的时候，兰心叫了她一声妈，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3: 那林叔悔婚的事儿你也不记得了？
4: 林叔悔婚？为什么呀？啊，明爵，
0: 不，我慢慢再跟你说啊。妈，那事儿就别再提了嘛。
3: 啊，对了，李晴，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住啊？现在家里边冷冷清清的，我这个老太婆呀，总是想盼望着你们早点回家住。
4: 妈，我想快点回去，你说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多好啊。

0: 你知不知道林叔他为什么要悔婚啊？
1: 不晓得。你看，本来婚期都已经定了，可是林叔他坚持要推迟婚期。
0: 怎么会这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是觉得他被以前那个男人伤害得太深了，因为他有跟我说过，他现在对婚姻没有信心。别那么担心了，我看得出来，他还是很爱向晨的。放心吧，他们以后一定会结婚的。
0: 是，我真的没想到林叔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1: 是啊，林叔他是吃了不少苦。
0: 老公，我想去看看林叔。
2: 好啊，我陪你去啊。
0: 不用，你们让司机送我去就行了。我想单独的跟他聊一聊。
2: 也好，他应该有很多心里话要跟你说。
3: 妈，我看您刚才对李晴的态度跟原来可不一样了。
4: 哼，她现在都已经是我们邓家的媳妇了，我还能怎么样啊？我再把她撵出去一次。
3: 她这次还真是因祸得福了。
4: 哎呦，她也不容易啊，差点都没醒过来。通过这事儿啊，我也看出来你哥呀是太喜欢她了，我拧不过你哥呀。
0: 要推迟了，真是的，好不容易走在一起。哎呦，我想不明白。
5: 妈，
0: 林叔啊，
5: 什么事儿啊？
0: 你来来来，你先坐下。
5: 怎么了？
0: 你跟妈说实话，你为什么要推迟婚期？你跟向晨到底怎么了？
5: 没怎么，就是想晚点结婚。
0: 这马上就要结婚了，为什么要推迟啊？
5: 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想好，想再考虑考虑。
0: 向晨这么好的人，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因为张扬啊？他又逼你了？
5: 没有，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自己，我不想结婚。
0: 你不想结婚可以，你给妈一个理由啊！
5: 哎呀，妈，你别问了，行吗？
0: 是不是因为张扬，所以你对所有男人都失去了希望，才不结婚？
5: 哎呀，妈！
0: 妈不问了。孟柯源的闺女。
6: 哥，
7: 我妈打算周见你就行。
6: 真的？
7: 真的，刚给我打的电话。
8: 银行又打电话催了。
9: 何总，阳光酒店那边我们垫了太多钱进去了，公司现在的资金链快撑不下去了，再加上受阳光的影响，不少客户取消了订单，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估计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下来。
8: 这可怎么办呢？
9: 问题都出在阳光身上，只要阳光愿意继续履行合约，我们就能周转过来。
0: 哎，向晨，来来来，坐坐坐坐。
10: 李阿姨你好。
0: 哎，好。
10: 啊，谢谢谢谢。看到您恢复健康，真的太好了。
0: 啊，还要谢谢你啊！我生病的时候，你常常来看我，还带着我们家凌晨学摄影，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别客气。
0: 姐姐，我实话实说吧，你跟林叔的事情我听说了。我替我们家林叔向你道个歉，对不起啊。
10: 我不怪林叔，阿姨，你没有必要向我道歉。
0: 你 不会因为我们家林叔他退市，你就想跟他？
10: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林叔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林叔啊，就是因为他那个混蛋前夫啊，给他这个心理上造成了阴影。他推迟婚期就是因为他心理阴影。
10: 我知道，阿姨，我理解林叔。
0: 小陈啊，我真的不希望看见你跟林叔就这么错过了，所以，我请求你多给他点时间。好不好？
10: 如果林叔需要时间去考虑的话，我会给的。而且，我愿意一直等他。
6: 李青恢复了，邓明觉总有一天会重回阳光。我得想办法，想办法。

赵总，什么事儿啊？上次建材的事情，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我已经重新调整了建材的质量，这是我们的质检报告，麻烦你网开一面。

0: 什么意思啊？
1: 这里面的数字啊，会令你满意的。我担保，这件事情啊，向晨、林叔还有邓明觉不会让他们知道的。以后啊，还会好好的感谢你。
0: 何总，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阳光的总经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阳光的利益。只要你的质量没问题，咱们也不是不能再合作。都是多少年的老客户了，以后别搞这种事儿，啊。具体的事情，你跟小杨对接。
1: 谢谢啊。

0: 姐，咱好久没一块吃饭了，要不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姐，
1: 嗯，
0: 你怎么了？最近老是走神儿。
1: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总是爱走神儿。
0: 那你收拾一下，咱晚上一块吃饭。
1: 嗯。喂，你好，王总。
2: 何总，怎么样了？
3: 但愿能挺过去吧。

0: 你说这嫂子万一要真的生不了了，怎么办呀？
1: 那就想办法生，无论如何，得给明觉留一个儿子。哎呀，你说咱们阳光酒店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真的要留给这个孙女婿吗？
2: 再怎么说，女婿也是外人。
1: 你说，要是张扬和兰心离了婚，那酒店就要改姓了。这明觉呀，可真是的。你说我给他找了这么多漂亮年轻的姑娘，他都不要，他就看上那个李晴了。

0: 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行，防着吧，我看你有没有本事防得住。
1: 小杨，是我。
2: 从明天开始，明天一早啊，帮我买阳光的股票，分次买，别让人看出来。你等一下，你列出小股东名单，找他们买。如果资金不够的话，挪用公款。
3: 我知道，到时候躲上不就完了？
2: 听明白了吧？还有一件事儿，向田玉那边放他一马，收他们的建材。

0: 老公，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林书杰啊？
1: 没有啊。
0: 可是我总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太喜欢他。
1: 谁说的？我挺喜欢他的，这同事嘛，没有。哎，你过来过来。哎呦，我跟你说啊，奶奶又催咱们要孩子了，真不怪奶奶催咱们，多长时间了？要不咱们抓紧时间试试人工受孕？
0: 哎呀，可是这个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听说了，说打激素特别疼，我心里真是有点没底。
1: 不疼，我都已经问了，人说了，那个疼也就疼那一段时间，而且人打麻药啊，你往那一躺，再一睁眼起来就有孩子了，你想想，哪疼啊？多好的事儿！你不是喜欢佳佳吗？你想想到时候你怀了个孩子，再生一个大胖小子，那奶奶爸爸得乐疯了，你就是一准妈妈呀，多好！要不咱试试吧？啊，都这么长时间了。
0: 嗯，啊，那行吧，那就去试试。
1: 不许反悔啊！都耗了好几年了都，我明天我就跟医院我就约了啊。
0: 好
1: 啊，睡觉睡觉。
2: 赶紧打，赶紧打，真磨叽。一腾，到你了。六条，
3: 六条，
4: 糊了。
5: 美儿，最近手气不怎么样啊？
2: 牌的问题，赶紧洗牌啊！
5: 洗牌？洗牌你得有钱。
2: 不是我可能没钱吗？那我今天还买股票呢，赶紧洗牌洗牌洗牌。
4: 哎，行了行了，小杨，今天也输了不少了，我看啊，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5: 就是，
2: 就是什么呀？怎么就到此为止啊？这样啊，你在这等着，我去取钱去，好吧？
5: 行。
6: 老弟，老弟，取什么钱呢？哥们借给你啊，拿着，你玩吧。
2: 你借给我？
6: 怎么，你不信呐？
2: 多少钱利息？
6: 嗨，都是朋友在一起玩玩，谈什么利息呀？等你翻本了再还我吧。去玩吧，去玩吧。
2: 队长
6: 啊，
5: 来来来，姐，接着玩啊，
4: 来来
5: 去吧去吧啊，
4: 来去。
2: 来，大哥，
6: 哎，
2: 我敬你一杯啊！
6: 哎，
2: 说实话，今天得多亏你，要不然我根本就回不了味儿啊。
6: 老弟啊，都是你的运气好啊，我呀就是借了你点东风。来喝酒，
2: 来。
6: 哎，对了，老弟啊，你经常到这边来玩啊？
2: 经常来玩什么呀？就我那点工资，经常玩玩得起吗？
6: 对了，老弟啊，你是干啥的呀？
2: 我呢，说好听了是个经理，说不好听了呢，就是个给总经理打杂跑腿的。
6: 你呀，也别小看这打杂跑腿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信任你，往后啊。发展空间大着呢，啊，
2: 大什么大呀？你是不知道，
6: 啊，
2: 就我上面那总经理就是一个吃软饭的货色，什么本事没有，穷小子一个，那是娶了我们大老板的女儿，啊，整天在那儿现在摆谱，动不动就说你干不干啊？干不干滚蛋！你干不干？不干滚蛋！还有你干不干？不干滚蛋啊！什么呀？那是，
6: 还有这事儿啊？
2: 他不仅仅是吃软饭，让我悄悄地把那些钱全都放到他妈的秘密账户里。
6: 真的呀？
2: 这事儿多了去了，暗中买进公司股票。哎，大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呀是没拿你当外人啊。我跟你说这些，就照他这么弄下去，公司早晚得完蛋。他其实也无所谓， 完蛋就完蛋呗，公司也不是他的，他就一上门女婿。哎呀，这现在趁着能搂多搂点儿。

0: 这世界上就他一个女人死的。
1: 哎，大叔，这事我不参加了。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构思。这就对了嘛，好好参加摄影大赛，争取拿个大奖，这才是正道。你不能整天就围着那个女人转圈，对不对？你……
0: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对了，那个，你公司资金链条问题解决了吗？啊。
2: 差不多了吧，快挺过去了。放心吧，儿子，你妈是压不垮的。嗯。啊，赶紧吃点东西上班去啊。
3: 好。
2: 喂，杨经理啊，货款收到了。好。
4: 何总，我没别的意思啊，只是希望你可以保守承诺。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结为生枝了，就我们知道。不过何总您放心，咱们来日方长啊，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着呢。啊，
2: 那是肯定的，以后啊还要承蒙张总和杨经理您多多关照我们公司呢。好的，好的，好，谢谢啊，谢谢，再见。
0: 邓明珏，真是糊涂，怎么会让张扬这样的人做总经理？还有那个兰心，嫁给这么一个人，我都替她冤得慌。
2: 那兰心怎么了？啊？哦，没什么。
0: 不是您刚才提到兰心，兰心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啊，我没说兰心，听错了啊，赶紧吃点东西上班去。
5: 给妈搞口水喝。好，
6: 来来来，
5: 儿子，我今天订了个铺面，还写的我的名字。
6: 订了个铺面啊！哎，
5: 儿子，我跟你说，那个铺面真是好，位置也好，而且特别合适，特别划算的是什么？人家是带租约的，买回来咱就能收钱。
6: 多少钱呀？
5: 200多万。200多万？
6: 你把我给你的钱都搁进去了。
5: 不是儿子，我跟你说啊，那个位置特别好，地方也特别气派，咱钱不是也够吗？所以我就买下了。哎呦妈呀！下回你
6: 花这么多钱的时候，想买这种商铺，你跟我商量商量，我懂啊，我帮你参谋参谋，对不对？<笑>在哪儿啊？
5: 市中心。<笑>
6: 好吧。妈，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5: 好，走吧。喂，
6: 在办公室。
5: 好啊，我高呼你大驾啊，张总。哎哎，好好。走吧。
6: 妈呀，我这有事儿了，去不了了。这样，改天我陪你去看，好不好？
5: 行行行行，哎呀，你是大总经理，你忙。<笑>那我先去了啊。
6: 好好好。
5: 走了，儿子。
6: 嗯。

0: 奶奶给你买的巧克力，拿着。
1: 我不要。
0: 哎，乖孩子，奶奶亲一口。嗯，叫奶奶，叫奶奶。乖。
2: 佳佳。
0: 叫奶奶，小可爱。
2: 佳佳，你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我看我孙子，怎么了？
2: 佳佳，找小朋友玩去。佳佳不是你孙子，他是我收养的。
0: 你收养的？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行行行，我也不想瞒你了，实话告诉你吧，亲子鉴定我都做了，这孩子是张扬的种。你说你何苦来着嘛？

0: 现在我们家也不比以前了，我也有钱了，佳佳可以跟着我，真的。
1: 刘阿姨，我说过了，我以前跟张扬的那个孩子已经打掉了，佳佳就是我收养的，没错。
0: 真是你收养的？你有证据吗？我手里可是攥着亲子鉴定书，难不成亲子鉴定也是错的？
1: 也许会出错呢。啊，
0: 亲子鉴定也有错，99.99%的血缘关系，你敢说不是张扬的？想瞒我门都没有！我还告诉你，这孩子我要定了。

0: 脑袋，别感冒了啊！哎呀，你是谁的儿子啊？长得这么帅，
1: 是妈妈的儿子。
0: 是吗？来，乖，衣服穿上。来，自己穿啊。站过来，咱们抹香香。你会一直陪着妈妈吗？
1: 嗯，我一直陪着妈妈。
0: 真乖。好了，洗干净了，回去睡觉吧。
1: 妈妈，晚安。
0: 晚安。

0: 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还是当面说比较好。我来就是为了通知你一声，以后每个星期我要见佳佳两次。为什么？这还用说吗？佳佳是我的孙子，我想他了就得见他，这不合情合理的事儿吗？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了，佳佳是我领养的，跟张扬没有关系。
1: 谁说没关系？你说的吗？
0: 可是他说有关系呀。 这亲子鉴定书上写着，他们俩有99.99%的血缘关系。不信你自己打开看看。
2: 怎么，不敢看了？您这样做，对张扬有什么好处？您是想把所有的事情公布于众吗？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张扬为什么跟我结婚？是怎么在我们家破产的时候弃我而去？又是怎么利用兰心进入阳光？
0: 一步一步地踏上总经理的位置，你想干嘛？是想让邓家把张扬扫地出门，你才满意吗？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刘阿姨，咱们现在各自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难道这样不好吗？
0: 林叔，你到底想干嘛呀？吓唬谁呢？我柳红是你吓大的吗？我告诉你。 佳佳是我的孙子，我就得把她接到我身边。你说什么都没用。就算邓明觉不同意，那我也不在乎。等我有钱了，我谁也不靠的时候，我还需要看他们的眼色吗？我自己
2: 能养佳佳，
0: 那也不行。佳佳是张扬的儿子，他应该过更好的生活，受更好的教育。张扬可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就你那点钱，你能养得起他？
2: 你一定要跟我抢佳佳吗？
0: 跟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我说了10000遍了，佳佳是我的孙子，是我们家的人。张扬是他的父亲，他应该姓张而不是姓林。我说明白了吧？

0: 怎么样啊？
1: 哎，邓小姐，今天的人工受精效果很好，应该能有一个好结果的。
0: 谢谢谢谢。
1: 没事儿，那您休息一会儿就可以回去了。待会儿可能会有肚子疼的现象，这是正常的。
0: 好，谢谢啊，医生。
2: 谢谢医生。
3: 老公，应该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跟他一样挺着肚子上街了吧？
0: 对呀，我告诉你，你就算挺着肚子也会很漂亮的。
3: 是爸的电话。哎，喂，爸。
4: 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了，他说你上医院去了。
3: 对啊，我们预约了今天。
4: 哎，不是说下个礼拜吗？怎么今天就去了？
3: 预约提前了，我还没顾得上跟你说。嗯，现在刚做完，正准备回去呢。应该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当外公了。
4: 好，那我就等着抱我的外孙了。
5: 啊？自己要好好的休息啊。
4: 要有什么事情的话，随时给爸爸打个电话，好吗？
3: 嗯，那回去再说啊。老公啊，谁的电话？
4: 哦，是兰心。
3: 嗯，
4: 她今天去医院去了。
3: 兰心去医院了？她生病了？
4: 不是，她不是跟张扬没怀上孩子吗？今天到医院去做人工受孕去了。
3: 嗯。
4: 哎，下午有没有心情跟我一块儿到市区去逛逛？
3: 今天啊，
4: 嗯，
3: 今天可能不行，我有朋友来看我，就那个杨妮，你认识的。
4: 哦，哎，你们也很久没见了吗？
3: 嗯，
4: 那好吧，那你们就好好的聊聊，那我自个儿去了，有事情打电话给我啊。嗯，走了。

0: 当当当当，怎么样？
1: 好漂亮呀！
0: 这，
1: 哎，好可爱呀！
0: 还有更可爱的呢！滴滴滴滴。
1: 老公，谢谢你。
0: 谢我干什么呀？奶奶。
2: 对
3: 的。弄得挺好的呀。我看呀，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咱们兰心肚子里的宝宝了。一生下来往哪一放，齐了。
1: 姑姑，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怀上呢。
4: 哎，不许说那丧气话，听奶奶的话，肯定能怀上。
1: 嗯，
5: 来，让我看看，你看。
6: 你好，
7: 哎，你好，李晴在吗？
6: 哎，在的，她在等你呢。
7: 好，
6: 进来。
1: 兰心，他根本不知道张扬是什么样的人。要是张扬的报应真的来了，兰心也怀上了他的孩子。
7: 啊，谢谢啊。李晴。看看你怎么样啊？恢复的啊，都好了吗？
8: 好了。
7: 哎呦，真的太好了！
8: 你没来过我这儿吧？
7: 没有啊。
8: 这空气好吧？
7: 真是，真不错，像仙境一样。
8: 哎，没事，以后来住两天玩玩啊。
7: 我看可以。哎，
8: 你那婚介所怎么样？我以后可不给你当婚托了啊。
7: 婚介所呢，已经都翻篇了。我利用婚介所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已经改行房产投资。
8: 你做房产投资？
7: 嗯，
8: 那可挣钱了。
7: 哎呀，也没有，我这不是才刚刚开始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对房产投资的眼光啊，那还是看得挺准的。哎，好多姐妹们都哭着喊着要跟我干。
8: 你还看得准呀？
7: 那当然了。哎，我觉得吧，这个都和我干这个婚介所有关。你想啊，我阅人无数，所以我的感觉特别准。哎呀，
8: 想当年穿的花枝招展的给你当婚托的事儿，就在眼前
7: 是吗？哎，别光说我了，说说你吧。我听林叔说你失去了部分记忆啊。哼，
1: 想不起来才好呢。他真想起来的话，还挺痛苦的。
7: 那你是真的都想不起来了吗？还是……啊，谢谢啊。

0: 我已经慢慢的想起一件事儿了。我慢慢的记起，嫁到邓家之后，才发现自己没有怀孕。
1: 假怀孕你还记得？我还记得明觉他妈妈把我当保姆一样，无赖何娶的，给我脸色看。
0: 这个你都记得，那你还记得什么呀？
1: 别的就。 记不太清楚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假装失忆呢？他们要是知道我什么都记起来，那我怎么跟赵奶奶、跟明明说啊？再说，明觉他也会有内疚感的吧？
0: 也是哈，你说他们当初对待你像对待保姆一样，哎呀，连保姆都不如。如果他们知道你全都想起来了。
1: 肯定是很尴尬。杨洋，我出的那次车祸，我总觉得是张洋干的。
0: 是张洋啊？
1: 可是我又想不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哎，
0: 是不是因为你心里头恨他，产生的幻觉呀？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最近总是做噩梦，我就梦见张洋。 开车把我给撞了。哎呀，
0: 你说这个张扬也真够不是东西的了啊！当初他把林叔抛弃了，现在又一心想把林叔赶走，简直是太不像话了。哎呀，
1: 你不要告诉林叔我想起这些事儿啊，我怕他会跟着我一块难受。
0: 我知道，我觉得也不应该告诉他。
1: 还有啊，如果你能够帮帮林叔的话，就帮帮他。
2: 我不想再看到这样那个混蛋齐峰家林叔了。你放心，李晴，只要我能帮上林叔的，我一定帮的。
3: 佳佳，
2: 待会儿见了外公外婆，把你在幼儿园学的歌唱给他们听，好不好？
3: 好。
2: 大声说，好不好？
3: 好。
2: 就像在家里唱给妈妈听一样啊。
4: 敲门。阿姨好，啊，我爸妈在吗？啊，邓总出去了，你妈跟朋友在后面呢。
2: 好，走，
4: 出去，
2: 找外婆去。外婆在这儿呢。妈。
5: 哎呀，林叔，
6: 杨阿姨也来了。
7: 哎，林叔，林阿姨好。
2: 哎，佳佳真。
4: 好，你看早就不见，都长高了。
2: 是是。我来看看你妈妈，我看她恢复的还不错。妈，你带佳佳玩，杨阿姨第一次来，我带她到处转转，也聊聊天。
4: 你们有什么好聊的呀？
2: 佳佳，跟外婆玩啊。杨阿姨，走。
7: 哎，好，
2: 带你转转。
7: 哎，好。
2: 走，你去转转啊。 林叔，什么事儿啊？还要避开你妈妈？杨阿姨，你也知道张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又想独吞阳光酒店的资产，想一步一步搞垮阳光，把所有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7: 可阳光不是他岳父的吗？他，
2: 是啊，他就是想把所有的一切据为己有，完全不顾及亲情。
7: 可是张扬现在不已经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了吗？他怎么还这么不知足啊？
2: 我不想看到他把阳光酒店给搞垮。杨阿姨，您能帮帮我吗？
7: 我啊，
2: 可是我怎么帮你呢？哎，
7: 林叔啊，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件事情直接跟邓明觉说呀。再怎么说，他现在也算是你的爸爸嘛。
2: 可是我现在没有证据，杨阿姨。 而且张扬又是阳光的总经理，有兰溪和奶奶支持他，就算是我说出来，家里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有可能会反咬我一口，说是我们一家人来到邓家，都是事先预谋好的呢。
7: 也是，你说你们一家人都进了邓家，也确实是太巧了。
2: 就不知道的人一定认为你们是有预谋的，特别是赵奶奶和邓明明吧。这就是我担心的。

0: 我要把他贪污受贿的证据都拿到手，才能让所有人看清他的真面目。
1: 这还真是不太容易。
0: 杨阿姨，我知道很为难您，可是我确实没办法了。您是我妈妈那么多年的朋友，您帮帮我吧。
1: 我想想吧。
0: 杨阿姨，别告诉我妈这件事情，我怕她担心。
1: 好，我知道了。林叔啊，你妈妈她……
0: 我妈怎么了？您说啊，我妈到底怎么了？
1: 林叔啊，你还是应该多关心关心你妈妈。虽然她现在已经清醒多了，但是她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的。
0: 嗯，我会的。
1: 走吧。
2: 她应该还不知道李青假装失忆的事情吧？可怜的母女俩。
3: 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宁静。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0: 你说，
1: 嗯，
0: 你跟杨妮聊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哦，哎，张爱的妈老在我们家附近转悠转悠的，你知道这事儿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林晨跟我说的呀。
1: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不会再来了。
0: 我怎么能不担心啊？听说那个老太婆现在不得了了，坐了个豪车，还给配了个司机。你说她哪来那么多钱啊？
1: 人家儿子现在是阳光的总经理了，还能没点钱呢？
0: 阳光的总经理工资能有多少啊？是不是拿了公司的钱自己花呀？
1: 你多想了，他哪敢呢？行了，妈，你别成天胡思乱想的，这些都不归你管。
0: 反正那母子俩不是什么好东西，整天在背后，哎，走走走走走走。林叔啊，你多提防着点他们啊。
1: 放心了，我知道了。
0: 蓝星人工受孕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人工受孕？
0: 是啊，这不好久都没怀上孩子，着急了吗？哎呀，真替蓝星不值，这好好的孩子非得跟了张扬。
2: 今天明觉和李晴要回来，
3: 你多做几个他们爱吃的菜。
4: 好，我知道了，奶奶。
3: 去吧。
5: 张阿姨，妈。
6: 哎。
7: 嫂子回来了。
5: 哎，明明。哎呀，皮肤越来越好，越来越水灵了。
7: 哪有啊？哪有嫂子好呀？
6: 来。哎，李晴。
5: 哎。
2: 哎。回家了。
6: 嗯。
3: 你的记忆恢复的怎么样了？
5: 嗯，还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的时候。
3: 哦，那以后的事儿还记不记得了？
5: 以后的事情还记不起来。
3: 慢慢恢复，慢慢恢复啊。没事，
1: 妈，
3: 挺好。
0: 你看，婉欣啊，来来来来来，有宝宝了。
1: 嗯。
5: 好啊，
8: 妈。
5: 哎哎，张扬，
6: 妈，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0: 啊，看什么呀？
9: 是什么？
6: 爸爸也一块来。
9: 走。
0: 这么神秘。
3: 你说这个孩子啊，就显摆。
6: 爸妈，这个就是我以后宝宝的房间，你们觉得怎么样？
8: 布置的很用心啊。
0: 是啊，都挺可爱的。
6: 都是张扬布置的。
8: 看来张扬是迫不及待的当爸爸了啊！
6: 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顺利的怀上宝宝。
8: 哎，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6: 我知道。
10: 爸妈，吃饭了。
8: 哎，好，走，吃饭去。
10: 妈，你很快就要当外婆了。
5: 是啊，我想早点抱外孙呢。

0: 哎，林成啊，前一段时间你不是老唠叨那个刘鑫吗？最近怎么不说了呀？啊，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呀？
1: 什么新情况呀？别提他了。哎，你说他上回喝多了，我好心好意的把他送回我家休息，他竟然告我耍流氓。
0: 我说林成，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你要是喜欢他，我跟你说，赶紧出击，要不然就晚了。
2: 哥，别开玩笑，
3: 文泰啊，没戏。
0: 谁知道呢？
1: 哦，对了，上回咱们参加那个亚洲摄影大赛，这都好几天了也没个信儿。你说，咱怎么着也拿一大奖吧？
0: 你想得美。那个奖啊，是各国摄影高手梦寐以求的奖。咱呢，老老实实干活吧，啊。
3: 嗯。
4: 老婆，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来到这边住不太习惯，是不是？
5: 哦，可能在那边住习惯了吧。
4: 那好，一会儿我们还是回那边住。
5: 老公，好不容易来到市里边，我想见个朋友。
4: 好啊，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5: 不用了，人家闺蜜见个面，你大的人在不方便。
4: 那好，刚好我也要去买一些东西送朋友，要不这样吧，我先去买，一会儿回来再接你，咱们再一块儿回去，好吧？
5: 嗯。
4: 那我先走了。
5: 嗯。

0: 你说咱们阳光酒店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真要留给这个外姓的孙子吗？他毕竟是外姓人呐。你说要是张扬和兰心离了婚，那酒店就要改姓了。
1: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既然你们邓家不把我当一家人，那就别怪我。
2: 你怎么了你？脸色这么差，
3: 真是害怕兰心怀上张扬的孩子。哎
2: 呀，怀就怀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3: 张扬他已经祸害了我们家林叔了，我不想他再害了兰心啊。
2: 李晴，那天林叔跟我说，
3: 跟你说什么？啊，
2: 他说他和佳佳挺好的。让我安慰你，别为他们担心。
3: 林叔这孩子每天跟张扬那混蛋在一起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杨妮啊，如果可以的话，就多帮帮林叔啊。
2: 你放心，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他。
4: 王丽，
5: 哎呀，杨妮，你知不知道大湾区好像要开发了？那些违章建筑全部都要被强拆。
4: 强拆啊？哎，那有没有拆迁补偿啊？
5: 现在制定的政策呀，是对违章建筑不给任何补偿。说起来还要谢谢你了，上次要不是你劝我，我差点就买了。
4: 这有什么可谢的？我就是觉得那个楼盘没有房产证，这个风险太大了。虽说是便宜，但那无疑就是在冒险嘛，对吧？
5: 我当时也就是想赌一把。杨妮，

0: 这是谁的车啊？爸，你新买的车吗？哈哈，怎么样，喜欢吧？挺漂亮的。送给你了。其实早就应该给你买一台车了，再说前段时间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被调到客房服务部什么的。我买这台车，就算是我对你的道歉啊。
1: 这是送我的啊！可是，
0: 哎，别可是不可是的。好了，带着你妈妈去试试车吧。
2: 收下，收下。
1: 真的啊？谢谢爸。
0: 带你妈妈试试看，试试车去。
2: 快快快，等我开开，让我坐坐。
0: 然后我回去叫阿姨做一下饭啊，你们慢慢开啊。嗯。啊。
2: 好。

0: 慢慢开啊！林叔啊，嗯，这种感觉好像回到了从前一样。从前，你爸还在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经常这样开着车出去吃饭呀、逛街、买东西、看电影。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妈，您现在过得不也很好吗？这张卡是您绝给我的，里面有好多钱，留给你啊。
1: 这是干嘛？干嘛要给我钱啊？你留着花吧，我不要。不是，我不留给你，我留给谁啊？
0: 你放心，林琛那边我还会再准备一份的啊。哎呀，你说你为我们这个家多辛苦啊，这点钱真算不了什么。哎，别说了，你说，这个钱啊，你要愿意花呢，你就花掉；你要是不想花呢，你就存起来，或者是买股票、投资什么都行啊。我给你放这儿。
1: 可是，
0: 放这儿。
1: 谢谢妈。
2: 啊！赶快点！杨妮，嗯，听说你上次购买的商铺又涨价了不少啊？没多少，就一点点。嗨，什么一点点呢？就你那一点点呢，都够我们吃一年的了。要不我们也去看看？
3: 看什么看呢？我可没有那么多钱。没钱就不能看看了，等有钱时候你可以投啊。哎，你可真厉害，买一套涨一套，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呗。哎呦，
4: 那有什么可教的？我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哎，
5: 他们在说什么呢？说这边房子涨价快呢。
4: 对啊，就是这附近的房子。
3: 哪片的？
5: 就这边，就这跟姐姐的。嗯。那你的谁呀？一副了不得的样子。你们这老顾客。是啊，老顾客，他们总来捞房产。他买的房子每次都会涨价。真的。对啊。
3: 真那么神呢？
5: 是黄金眼啊。
3: 哎呀，他们都说您是黄金眼啊！哎，说您买的房产啊，买哪儿哪儿涨呢？哎呀，没有，他们太夸张了。哎呦，您太客气了。哎，妹妹，能不能告诉姐姐哪块房子的位置好啊？我想买一块商铺投资一下。这位置好的房子，那还是挺多的。呀，妹妹，您这戒指真好看，你看。
6: 我觉得我这个跟您这个衣服更配呀，要不我姐把这个送给你吧？哎，
3: 不用不用，没事儿，
6: 不用。那行，那等哪天我买一个那种镶钻的送给你。
3: 太客气了，姐。哎，
6: 妹妹，要不这么的，我马上就弄完了，要不你等我一会儿，咱俩找个地儿聊聊。
3: 行，我等你。
6: 你等我啊。
3: 嗯，哎，好嘞。哎，服务生，快点快点，给我取了。
7: 嗯，好了。

0: 妈，阿姨。
1: 向晨，出去怎么不带手机呀、啊？找不着人，急死我了。
0: 妈，我俩出去买点东西，没带手机，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你的作品在亚洲摄影大赛上获了奖，还是银奖。
0: 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了。人家打电话打你手机找不着你人，打到我的公司去，我一接到电话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
0: Yes，
2: 谢谢啊！来来来，妹妹，来喝。
3: 哎，哎呀，你说咱姐俩这缘分啊，真是前世修来的。你看这世上这么多人，就咱俩能碰上，能说一块儿去。
2: 行，既然你都是我妹妹了，那你帮姐一个忙呗，成吗？
3: 我啊，哎呀，我能帮你什么忙啊？对你来说啊，这就是举手之劳。实话跟你说吧，姐呀，手上有俩活钱儿，就想投资房地产。可是不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啊！
2: 哎呦，姐，投资房地产那可是有风险的。
3: 那可不是吗？那风险可大了去了。哎呀，可是我听别人说啊，你可是个神人，说你呀、啊，买哪儿哪儿涨，买一处涨一处的。
2: 我那个就是运气好，碰上了。
3: 你看你，你这就不对了啊，跟姐打太极。你姐是个可怜人。老公走得早，一个人拖个孩子，好不容易攒了俩钱儿，哎，我就想投资一个商铺什么的，那以后用起钱来，那手上也松快点儿，主要啊，能够维持生活就行了。
2: 姐，你都想投资商铺，那可不是一点点钱
3: 呢。哎呀，你看你，你这不是笑话姐姐吗？我不能跟你比，哎，说正经的，你就给姐啊指点指点呗。等姐挣了钱啊，姐肯定好好感谢你的。哎
2: 呀，看你说的，要谢还我还得谢你吗？你看你还请我喝水啊什么的。
3: 真的？那我当你答应了。
2: 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明天我就带你转转，好不好？正好我也看一看行情。
3: 真的呀？哎呦，妹妹，你可真好。真是我的好妹妹，哎，等姐赚了钱，姐不但能感谢你，我就可以把我孙子给接回来了。哎呦，你不知道，哎呦，可想我那个孙子了。哎，妹妹，咱啥也不说了啊，打今儿起啊，你就是我亲妹妹啊。
2: 好，干一个。
4: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片蓝精灵，他们长得又聪明，
5: 也爽啊！咚咚咚，
4: 探头就这
6: 样。你们回来啦？
7: 姐，
5: 你说你来。
6: 哎呦，哎呦，天哪！
5: 想死你了。
6: 干嘛这么高兴啊？
7: 姐，今天有件大喜事儿。
6: 大喜事儿。
7: 我跟向晨哥出去庆祝了一下。
6: 什么喜事啊？说来听听。
5: 是，
8: 你跟你姐说，要是我说的话像邀功。
7: 我说就我说，姐，
5: 我向晨哥在这届的亚洲摄影大赛上获得了大奖。
7: 什么奖来着？
8: 是银奖。

0: 以后我象征哥就是亚洲知名摄影师。
1: 哎，哪有那么夸张啊？
2: 真的，你真棒。
3: 你说我要是不努力，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2: 德行吧你，还说不是邀功的，还在这假谦虚。
3: 哪有？
2: 出去清楚为什么不叫上我啊？要让我跟你们一起分享获奖的喜悦呀、啊？
3: 不是，我看你最近太忙了，下午就没敢打扰你。你现在来了不也一样吗？
2: 对不起啊，最近的确是很忙，忙的什么都忘了。真的好好感谢你，这段日子帮我带佳佳。
3: 跟我那么客气干什么？
4: 干嘛呢？干嘛呢？就当我是空气呗。冰箱里还有点啤酒，拿来再吃点，喝点。
2: 还喝呀？
0: 必须喝。
3: 凌晨喝多了。林叔，我都拿大奖了，是不是应该有点奖励呢？
1: 小气。
5: 我呀，好久没有这么痛痛快快的喝酒了。
6: 是啊，说实话啊，大哥啊，就是遇到一个聊得来的人，确实是不容易。
5: 对对对，
6: 就这么说吧，我天天在公司上班啊，上的是真不痛快。
5: 你不是老板的助理吗？这么大的权力，你还嫌不痛快呀？
6: 助理就是一个跑腿的，就是一个打杂的。哎，人家说让我往东，我根本就不敢往西。你说我要是遇到一个有本事的，也就算了。可我偏偏就遇到一个吃软饭的。哎，什么本事没有，谱倒是不小。
5: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0: 姐，你看，这两栋楼都是啊。哎呀，真的呀！哇，好漂亮啊！越看越漂亮。是啊，我也觉得挺好的。姐，我跟你说啊，你看将来地铁修好以后，那这儿就是离地铁站最近的地方了。你看啊，那边还有这个什么医院呀、电影院啊、书店啊什么的，人流量很大。那边有一个大的停车场。 哎，以这儿的这个条件吧，这价钱真的是便宜。还有，你看啊，这个楼上呢可以出租给住户，这楼下不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门面房啦？哎呀，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妹妹，哎呀，这个房子好在哪儿呢？它既有住房，还有门脸儿，是吧？哎呀，这个房子要是买下来呀，肯定赚钱。
0: 这个地方吧。
1: 我觉得应该是涨价最快的地方了。就算将来如果拆迁的话，你也可以当把钉子户啊。我觉得这个吧，可遇不可求。行，哎，那我马上回去和我儿子商量一下。啊，对了，这个房子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房产证。嗨，没房产证没关系啊，只要能赚钱就行。你看别人没房产证吧，没房产证别人不是一样交易，一样赚钱吗？得嘞。
2: 我就定了，就是他了。啊，就这么定了。
1: 走吧。
2: 好，走。哎呀，太好了。哟，这么说，你的那些作品明天要在阳光酒店开展示会？
3: 而且电视台的人会专门来采访我。
2: 哎呀，太好了。你看，以前咱们办作品展示吧，得妈去求着人家来办，这次倒好了，人家主动来给你办。哼。
1: 妈总算看到你出人头地了，
3: 还行吧。
1: 我去给你准备明天穿的衣服，漂漂亮亮的上场。儿子，妈这段时间啊，满世界看房子，我终于看到一处好的了。这房子真是好，位置也好，而且这房东啊需要现金，他马上要把它卖了。哎呀，妈这儿的钱呐，还缺点现金，你那儿有吗？啊？
3: 借给妈点儿，妈呀，你不是刚买了一个商铺吗？你买上瘾了？
1: 那么便宜，我怕不买吧，可惜了啊，儿子啊。
3: 妈，这样啊，我现在手里没钱，过一段时间我跟你一起去看，好不好？
1: 嗯，
3: 很快。
1: 那好吧，那我走了。
3: 好。

0: 喂，向晨。
1: 林叔，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拍的照片明天就在你的酒店展览了。
0: 是吗？那我明天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1: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就别下来了，还有凌晨呢。但是你明天一定要参加啊，你要是不下来的话，我直接去你办公室找你了啊。
0: 好，我也想看看我们向大摄影师的获奖作品。
1: 好，一言为定，拜拜。
2: 刘姐，那明天我就约房东签合同了。
3: 我恐怕买不了了，我儿子不同意。
2: 啊，那就算了呗。嗯，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啊。
3: 就是，哎呀，太可惜了。你看啊，我如果把那个楼房买下来，一转手，我就能赚好几倍的钱呢。那我得多有钱呢，我就能把佳佳接回来了。
2: 算了吧，姐姐，这个买房子呀，那是要看缘分的，不合适就得放手，强求不得。
3: 哎，我想想，我想想，嗯，要不这么的，之前呢，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买了个门脸，是签了合同交了定金的，要不我把那个地方的钱退出来，拿来买这个楼，你看成吗？呀。
2: 那你就得毁约啊，
3: 那毁就毁喽，那什么办法呢？你看这个周边的楼房啊，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翻着倍的涨，说什么我也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呀。
2: 可是要毁了约，那你那定金可就白交了。
3: 定金算几个小钱啊？要实在不够的话，我再借找高利贷。
2: 高利贷？
3: 那有什么？暂时借一下喽。我儿子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还怕没有钱吗？哦，对了，我打个电话啊。
2: 啊。
4: 喂。啊，对，我是业主柳红女士。啊，之前我在你们那儿买了个门脸儿，对，A 区的321。啊哈，我不想要了。啊，行，该扣的你扣吧。最后还剩多少钱呢？啊，行，谢谢啊。哎呀，好像钱还是不够。
2: 那
4: 我再想点办法。我现在就去想办法。啊，哎，我走了。
2: 这。
5: 您好，里边请。您好，
6: 谢谢，
5: 里边请。爷，
6: 李叔，你来了。
0: 这一次来看摄影展的人比上次多好多啊。
6: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摄影展的时候，其实见过你，但是你就是不认识我而已。
0: 真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从一个小小的摄影爱好者，一下子就变成了亚洲知名的大摄影师。
6: 因为有你在。
7: 向晨先生您好，请问能对您做一个简短的采访吗？
6: 啊，可以。
7: 这边请。
5: 哎，您好，不要请。

0: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六年前我遇见了一个女孩。
1: 凌晨。
2: 嗯。
1: 我有事，我先走了。
2: 啊？
1: 你告诉一下夏晨哥。
2: 哎，不是，姐，姐。
0: 拍他的照片，
3: 说这事靠谱吗？
2: 你看，请您确认一下。
4: 甲方转让本房屋的一切所有权给乙方。
2: 你看，这里是身份证和名字，你看对吗？
5: 啊，这没错。可是你没有房产证啊，那怎么办？
2: 哎，你去打听打听，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没有房产证。我要不是因为急着需要钱呢，我才不买房。所以呀，我希望你能一次性全款付清。
6: 哎，姐，这一片的房子都没房产证，要不然也不会是这个价钱的。
5: 那以后我要卖房的时候碰上麻烦可怎么办？
6: 应该不会的，
5: 你确定？
7: 那好吧。
2: 是啊，过段时间，这段拆迁。你就等当钉子户吧，现在的钉子户多挣钱。
6: 是啊，姐。
7: 那行，那我就全款给你付，一次性付清。
6: 姐，全款付啊？那么多的钱，你凑齐了吗？
7: 我是谁呀？我把咱家那房子给银行做了抵押，我早都凑齐了。
6: 哎呀，姐，你太厉害了。
2: 那行，那咱就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
7: 行，太好了。

0: 点一滴都是。哎呀！
1: 哎，刘姐今天心情不错嘛？
2: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买了一个大房子，不但带住房，还有门脸呢。
1: 是吗？那得可以，恭喜您了。
2: 谢谢谢谢谢谢。哦，对了，小花，千万不能跟赵阳说啊，这事儿我是瞒着他呢，等以后赚了钱，我再告诉他也不晚，是吧？
1: 知道了。
2: 哎，小花，
1: 哎，
2: 要不这么着，你先下去啊，把车着着，我马上就下来。我今天要多出去逛逛，多买点东西，好回来庆祝庆祝，去吧。
1: 好好好的。

0: 你去喝点水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张扬家的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了，他们名下所有的房产也已经全部售出了。知道你不好受，是吧？可是你得这么想啊，如果你不这么对付他们，他们母子两个就会想尽办法搞垮阳光，抢走佳佳的。
1: 可是杨阿姨，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0: 这有什么可过分的？还不都是他自作自受吗？明知道那个房子没有房产证也要买，他和房东那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张扬，
1: 啊，
0: 怎么样啊？结果出来了没有？
1: 没呢，在等呢。
0: 哎呀，别着急吧。哎，哎呀，来来来，
1: 哎，医生，
2: 您是要再南心吧？
1: 啊，对对，
2: 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1: 怀上了？
2: 这次比较遗憾，期待下一次吧。
0: 你是说我没有怀上吗？
2: 是的，不过你们也不要灰心，这属于正常现象。嗯，以后会有机会的，慢慢来吧。
0: 哎哎，大夫，会不会有误啊？哎，我跟你说，你不是人工受精吗？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别不开心了啊。这都是正常的，人说了，人工受孕这事儿他不是一次就能成的，得好几回。好了好了啊，别难过，你呢养一段时间身体，等养好了咱们再试一次。
1: 老公，我有点累，忙去吧。
0: 好，那你先休息，我去公司了啊，今天我会早点回来的啊。
1: 嗯。
2: 兰心如果这次能够怀上，那该多好啊！
3: 我还以为她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呢。
4: 真是可怜咱们兰心了，是遭了这么大的罪，还是这个结果。妈，哥的电话。
3: 嗯。
4: 喂，哥。
5: 哎，明明啊，兰心她今天做的人工受孕怎么样啊？
4: 她这次人工受孕没有成功。
5: 什么？人工受孕没有成功，那他现在心情还好吧？
4: 他现在很难过，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肯见。
5: 哎，那一会儿你让他先休息，等他醒了以后，好好的安慰他一下。
4: 我知道了，哥，你放心，我会安慰他的。
2: 那你晚点给他打电话吧。
5: 我会的，我会打给他的。
2: 嗯。

0: 这样一直怀不上孩子，可怎么办呢？哎呀，张扬和兰心要没个孩子，我心里就老没底。如果要真怀不上，也没办法。好在我还有个孙子，可是要把佳佳接回来，那得赚钱呢。
1: 姐姐，我们现在去哪呢？啊，回家。哎，等等，小花。哎，要不我们先去看我买的那个楼房吧。这么好的位置，这么便宜的价格买过来，我要一转手的话，肯定能赚个一倍的价钱吧？哎，不行，我得等等，看看它能不能涨钱。如果涨价了。
2: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发财了，我也能把佳佳给接回来了。走，看房子去。喂，妈。
3: 哎，林叔啊，你知道吗？今天兰心人工受孕又失败了。
2: 失败了？
3: 哎呀，这孩子也挺可怜的，遭了多少罪啊！
2: 也是，他要是真怀上张扬的孩子，哎，
3: 你不说这个了。你最近怎么样？在忙什么呀？
2: 也没什么，都是公司的事儿。
3: 哦，那你自己要注意啊，注意身体什么的。
2: 放心吧，妈，我知道了。嗯，拜拜。

0: 张扬，蓝星的事情我听说了，你还打算再尝试吗？
1: 嗯。
0: 可是你这个样子对蓝星的身体很不好。
1: 你的意思，我这辈子就不要孩子？
0: 我的意思。

0: 哎，姐，林成，最近张扬的妈妈总是去找佳佳，你多注意点啊。
1: 这事我早知道了，佳佳我会照顾好你，你放心。
0: 我先挂了吧，拜拜。 一定要保护好佳佳。

0: 我就是花钱买的，我有合同。那您有房产证吗？没房产证，怎么了？没房产证，我就是花钱买的，我花了一千多万呢，花了一千多万，别弄我！
1: 大姐，您冷静点，先用情况侦破少，您明知道这违章建筑还要买，现在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
0: 你说什么？我不跟你说这些，把你们领导叫出来，跟领导叫出来，把你们领导叫出来，我不跟他说，把你们领导叫出来，啊，跟领导，撒手！我把房东叫来，喂。
2: 喂，怎么没有人呢？我告诉你们，你们谁敢拆我的房子，我就使劲给你们看，我死！你们等着。
3: 杨妮，
2: 啊，哎姐，怎么了？快坐下说，坐下说。
3: 怎么办呢？
2: 怎么了？我给那个房东打电话，没人接。这啊，我是不是受骗了呀？
3: 不会吧，姐？啊，那我后来又打电话，他竟然说是空号，我打了好多次呢，全部都是说是空号。你要不要帮我试一下？你快，
2: 我打。
3: 你快，别急啊，快。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真的是空号？
3: 啊？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真的受骗了？
2: 应该是不会啊，姐。那不会
3: 了，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呀？杨妮，我为了买这个楼，我花了好多钱呢。啊，我这个钱还不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房子都抵押了呀。你说话呀！
2: 我给你想办法。
3: 你快点，我怎么办？我还不起这个钱，我可怎么办呢？

0: 杨阿姨。
1: 哎，林叔啊，张扬他妈现在已经去酒店了，她好像吓坏了。
0: 是，我看见她了，看她那个样子，我挺难受的。
1: 哎呀，傻孩子，你可真是，这还不就是她自作自受吗？你想想，他们母子两个人对你做的事情，不比你现在做的过分一千倍啊。哎，那这样吧，你回头有空的时候来我这儿一趟。
0: 好。

0: 妈，你别太担心了，兰心没事儿，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试试，孩子总会有的。
1: 不是为这事儿。
0: 那什么事儿啊？
1: 张扬，妈受骗了。
0: 被骗了？被骗了？怎么被骗了呀？你说话呀，妈，怎么回事啊？
1: 妈当初要听你的话就好了。是妈做错了。前几天我买了一栋房子，现在才知道，那房子是违章建筑，马上就要被强拆了。
0: 这种房子你怎么能买呢，妈呀！
1: 我以为会涨价的，我想，至少等拆迁的时候，咱做个钉子户，咱能多赚点儿。
0: 多赚点儿，钱有那么好赚吗？好了，没事了啊，妈。多少钱买的？
1: 1600万。
0: 1600万。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1: 我是把咱家房子做抵押，找银行贷的款。对不起，张扬，妈错了，妈错了，妈就是想多赚点钱。我也没想到他是骗子，但是我们是欠了很。

0: 张扬，那咱报案吧。
1: 人家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本楼为自建房屋，没有产权证，任何收益和风险一切由乙方承担。怎么报案？你报案把事情闹大了，别人会追查你钱的来源。你哪来这么多钱？追回来，啊！好了，谢谢，没事儿。

0: 何总。
1: 呀，张总啊。
0: 你怎么来了？啊，
1: 向成在这里办作品展。
2: 他在亚洲摄影大赛上拿了奖，人家现在是亚洲著名摄影师了。
0: 哎呦，真好，祝贺你，祝贺你。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对了，我想找你有点事儿，你现在有空吗？
1: 有空。
0: 来，请。
1: 什么？你让我大幅度的增加地板材料的单价？
0: 我现在急需资金。
2: 哎呀，这事不行啊。哎，张总，如果你确实需要钱的话，我可以多出一点，可你让我提升单价，这搞不好会露馅的。
0: 你那点钱帮不了我呀。
2: 可是建材市场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那一眼就能看出来你那价格高得离谱啊。
0: 我也懂啊，我又不是不懂。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让外人知道。你这次帮了我，以后我公司所有的材料都从你那儿出，好不好？
2: 这个事儿确实挺为难，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0: 葛总，我是觉得你跟我爸是多年的朋友，也保持着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我把这次机会给了你。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就找能帮我的人帮。很多人头都挤破了想帮我。那这样，你先考虑考虑，好不好？
1: 好，
0: 我先走。
1: 林叔，你什么时候来的？
3: 何阿姨，您找张经理有事儿啊？
2: 啊，工作上的事儿。
3: 好，那我先走了。

0: 张扬跟何阿姨肯定达成了协议，何阿姨刚刚又在求张扬什么？不行，我得阻止他们。
1: 这个张扬越来越过分，居然让我加价这么多，你让我在这个行业里以后还怎么做生意？不行，不能帮他做。
2: 是。

0: 脸，恨恨地咬你一口。
1: 林叔，如果你今天找我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对不起，失陪了。
0: 您再考虑考虑吧，好吗？何阿姨，何阿姨，何阿姨，何阿姨，您能听我说一句吗？张扬不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他就是一条会咬人的毒蛇，他会连累您的。
1: 林叔，张扬他再怎么也是你上司吧？这些捕风捉影的话，你最好还是少说。
0: 我给您听段录音，我这有他助理的录音，您听听吧。
2: 华森，做饭的多了去了。我们公司有一个老客户，叫向田玉公司。人家向田玉公司的老总的儿子，差点就娶了我们栋子的女儿。按理说，这关系得挺过硬的。不拿钱一丁点用都没有，都签了合同，说给你找个理由，这合同就给你毁了。
0: 何阿姨，您听到了吗？
1: 啊？听到又怎么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最好别扯到我头上来。
0: 何阿姨。
3: 兰心，你休息得怎么样啊？
4: 我休息的挺好的，姑姑。
5: 你们是不是准备做人工受孕呢？
6: 正在考虑中。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相对于大一点，但是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5: 那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别那么勉强啊。
6: 你放心，奶奶，我会考虑好的。
5: 哎，张扬，公司现在怎么样啊？
7: 挺顺利的。
5: 别以为你爸爸不在酒店工作就可以管你疏忽，
7: 不会的。
5: 咱们酒店的施工啊，还有上上下下的事情啊，都要做的比你爸在的时候还要做得更好一些。这样啊，我就没有看走眼。
7: 放心吧，奶奶，我会努力的。
1: 林叔怎么也搅进来了呢？我和张扬的事儿，他又怎么会知道呢？
8: 那个录音假如泄露出去，肯定会牵扯到我的公司。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录音毁掉。
9: 就是选择被摄体的时候，我觉得挺难的，到底是拍人物呢还是拍建筑物，就是这是一个选择题。
0: 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喂，何阿姨。
1: 昨天跟你谈过之后，回到家我就想了想，还想跟你再谈一谈。
0: 好啊，那咱们在什么地方见面？
10: 质感挺重要的。
9: 对，我觉得你们先看着啊，我还有点事情。

0: 您是林小姐吧？是啊。
1: 何总请我们来接您。
2: 可他跟我说就在这儿见面啊。
1: 他让我们接您去其他地方。
2: 要不算了吧，改天再约吧。
1: 让您上您就上吧，我们不会为难您。
2: 哎哎，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松手，再这样我报警了。
3: 你说。

0: 没事儿，别担心。啊，对了，那两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那应该是抢包的小偷吧？哎，你以后逛街的时候得小心点，注意安全啊。
1: 嗯。你没事就真的太好了。啊，真的。

0: 我很害怕你有什么意外。你刚才是不是特别特别怕失去我？放心，我不会死的。咱俩还没结婚呢。
1: 松开。
0: 我不松开。我怕我松开了，你就跑了。
2: 哎，妈，你来了！何阿姨，向晨，你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啊，妈，我没事儿。那个医生说有稍微那么一点骨裂，他们提议让我住院观察2天，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妈，你看，没事。
1: 别动，真的没什么大事啊。 没事就好。哎呀，谢天谢地。

0: 喂，啊，出车祸了。那向向现在他怎么样啊？
1: 医生说了没什么事儿，就是要在医院多观察几天。
0: 人没事就好，可是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呢？
1: 就是在路上不小心，妈你不用担心，在这有我照顾呢。
0: 那佳佳怎么办？要不晚上我去看佳佳吧。
1: 不用了，有林成的。妈，要不你帮我回家拿两件衣服来吧。
0: 哦，好，好，好，那一会儿我拿来就给你送过来啊。
1: 再见。
2: 向晨啊，你怎么搞的？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怎么就让车给撞了呢？你知不知道，妈快被你吓死了。
3: 嗨，妈，你是不知道，现在治安可不好了。你说林叔在逛街吧，突然有两个小偷想抢他包，被我看见了，我那么一着急，横穿马路就被车给撞了。
2: 你说什么？有人要抢林叔的包？
3: 是啊。哎妈，你以后上街的时候你也得小心，注意安全。
2: 你才要小心呢，为了那个林叔，命都可以不要。
3: 妈，你怎么这么说呢？林叔被抢劫，我看见我能不救吗？
2: 你怎么回事啊？一说到林叔你就起劲。

0: 行，我不放心。哦，向晨，你好好待着休息啊！我去问问医生，你到底怎么回事，严不严重？
1: 哎，不用了，妈，我没事儿。
0: 听话，别乱跑啊！

还是这些旧家具哦，什么时候全换了？这件要带的，还有什么要带的呀？张扬，张扬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0: 都是因为你，是你连累了向晨。
1: 我没想到向晨会跟着我。
2: 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的闲事啊？我只不过是想拿回你手上的录音，可结果呢？你倒没事，受害的是我们向晨。
1: 何阿姨，我管的不是闲事，是阳光的事。邓总也是我爸爸，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为虎作伥？

0: 你是在问我吗？你以为我有选择吗？你以为我的决定权在我的手上吗？你知不知道，我要是不巴结，不讨好张扬，我的公司一个月之内就会垮掉。
1: 一个月？你要看到这个结果吗？
2: 何阿姨，我们出去说。
3: 张扬，你从哪儿弄的？
2: 我是跟林叔收拾房间，无意中从他柜子里翻到的。
3: 那是林叔拍的吗？
2: 不知道啊，反正不是林叔就是凌晨，应该是林叔拍的。要是凌晨的话，他应该会告诉我的。
3: 那邓家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啊？
0: 还不知道。
3: 如果要是林叔拍的，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寄给邓家呢？他还找我。
2: 杨妮，
3: 啊，
2: 我们家林叔找你干嘛呀？
3: 啊，没什么，没什么。哎呀，我就是觉得吧，你说林叔那么辛苦啊，还不把这个寄给邓家，恐怕就是因为担心你吧。
2: 那我知道该怎么办。杨妮，你先别告诉他啊。
3: 我知道。
4: 做了一回恶人，差点害了自己的儿子。
5: 只要向晨没事就好。
4: 林叔啊，你知不知道阳光酒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小公司，失去阳光酒店这么一个大客户，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灭顶之灾。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冒失去阳光酒店这个风险。无论如何，我也要维护跟他们的合作关系，你懂不懂啊？
5: 何阿姨，您这么做，张扬会害了您的。
4: 只要你不捣乱，就不会。
5: 我不是在捣乱，我是怕张扬会胡作非为。
4: 林叔啊，算阿姨求你了，好不好？你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好不好？今天这件事情是阿姨对不住你，可是我们家向晨也受了伤，阿姨也付出了代价。林叔啊，阿姨真的不是诚心要害你。
5: 我知道您不是诚心害我的，可是向晨现在受伤了，我也很难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我。
6: 这俩人干嘛去了呀？

0: 既然你能够理解，那你能不能原谅阿姨呢？
1: 何阿姨，这真的是两码事。向晨，
2: 妈，什么原谅不原谅？林叔为什么要原谅你啊？
0: 啊，没什么。
2: 那两个人不会是您找来的吧？那两个人是我妈找来的吗？妈，您为什么那么做？您跟林叔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
0: 向晨，真的没什么事儿，你就别问了。
2: 我怎么可能不问？您是我妈，林叔是我最爱的人，我怎么可能不问？
0: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是讨厌林叔，因为他。因为他跟你悔婚，让我们家在亲戚朋友面前丢尽了脸面。
2: 就是因为这个。
1: 是因为这个。
2: 林叔愿不愿意嫁给我，是林叔的自由，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抢过他。妈，您这么做太过分了。
1: 向晨，向晨。向晨。

0: 喂，妈，衣服不用了，向晨现在不在医院。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向晨来电话了。喂，向晨，你在哪儿？向晨，
1: 向晨，你还没好呢，怎么就回来了？林叔，对不起，我替我妈向你道歉。
0: 这是干什么？说什么呢？我没生他的气。我知道你推迟结婚，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但是我妈她不信，她觉得在亲戚朋友面前丢脸了。我不生气。
2: 谢谢，谢谢。怎么了，老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没事儿，没事儿。我看你最近心情好像比我还要差，好像有什么烦恼。我能有什么烦恼啊？你怎么了？心情差？为什么呀？
2: 我一直不都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吗？老公，我准备重新尝试怀孕，人工受孕如果不成功的话，那就做试管婴儿。真的呀？嗯。
3: 那你身体瘦得了吗？
2: 这不一直都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再辛苦也值得。
3: 谢谢，谢谢。
0: 林叔，何阿姨，来进来坐。何阿姨，给。我们跟阳光酒店的生意不做了。真的？
4: 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0: 何阿姨，您相信我，我绝不会害您的。
4: 行了，林叔，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分不清好坏啊？您坐。大不了公司的事儿就先放一放，撑着呗。能撑多久撑多久吧。
0: 何阿姨，
4: 林叔啊，我跟张扬的这些事儿，你能不能不要让向晨知道啊？
0: 这个您放心，我答应您，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他说的。那你能不能再帮阿姨一个忙，帮我劝劝向晨，让他回家住，好不好？向晨没回过家。
4: 最近啊，他一直住在婚房里。看来这次他是真的生我的气了。好。
5: 我一定劝劝他。哎呀，
4: 张扬，你说怎么办呢？银行的人来电话催我还钱了，他说不换利息的话就会收回房子。你说怎么弄啊？哎呀，他们态度可厉害了，好凶啊！你说你存钱的时候他挺客气啊，你欠他点钱他怎么那么厉害？他们……
5: 妈，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4: 我不着急，我怎么会不着急嘛？他们要把房子收回来，我住哪儿啊？你说。 哎呀，这个事情你给妈想个办法，你要不想办法，妈头都急大了，妈病都要急发了。你说妈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呀？碰到这种事儿，你说。

0: 没有，来坐坐。
1: 就是面啊，我再去给你做点。
0: 哎，不用，
2: 还有西红柿鸡蛋呢。

0: 香尘，
1: 嗯，
0: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好，我边吃边听啊。
0: 可不可以原谅你妈？她毕竟是为了你好。
1: 能不能别提我妈？
0: 向晨，
1: 林叔，如果你来这里是见我妈的话，我真的不想听。我现在脑子特别特别乱，我真的不知道你跟我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到底在瞒我什么？其实我的想法特别特别的简单，我就是想跟你结婚，然后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0: 向晨，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1: 但我愿意等，我愿意一直等下去，这是我自愿的。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
0: 向晨。

0: 这还不错吗？嗯，这还行。这个，
1: 小娜，
2: 哎，
0: 我出去走走啊。
2: 行，
0: 正阳都快回来了，你要去哪儿啊？
2: 不是说精神放松有助于怀孕吗？我出去放松放松。嗯，
3: 放松放松，顺其自然，别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啊。
0: 我知道了，奶奶。
2: 哎，小心点啊。
0: 嗯，那我走了。

0: 奶奶，这儿有一封您的快递。
1: 嗯，哪儿寄来的？
0: 不知道，上面没有写地址。
1: 啊，你把那沾上的衣服给熨一熨啊。
0: 哦，好。
2: 妈，您的咖啡。妈，看什么呢？
1: 张扬。
2: 真的是张扬吗？
3: 废话，这能不是张扬吗？看不出来，是不是真的是张扬？就是他。
4: 奶奶，小姑，奶奶，哟，谁惹你生气了？
1: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我打死你！我
4: 奶奶，
1: 你看这个，这是不是你干的？啊，是不是你干的？
4: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不要解释，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得事儿？你
2: 真不是个东西，张，
1: 真不是个东西！你给我走，你给我走！明天去把你哥叫回来，你给我走！
4: 奶奶，
1: 你给我走！你别，我不要听你说，你给我滚！
4: 你别，
1: 你给我滚出去！
4: 奶奶，你听我解释，
1: 不要给我解释，你给我解释！
4: 你别生气，
1: 解释什么？你不解释什么？
4: 奶奶，
1: 你给我滚！滚！你给我滚！
2: 老妈，别生气嘛，这种人不知道吗？
1: 去走，
2: 生气
1: 生气，去，让你哥赶快回来，让你哥赶快回来。
2: 行行，我去我去，你别生气啊，妈。
5: 赵天怎么会跑他手里去了？

0: 你干什么？
1: ？我能把你怎么样？
0: 行。
2: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哎，
3: 明觉啊，什么事儿？
4: 明明打电话来说，妈找我有事，要我回去一趟。
3: 什么事儿啊？
4: 她电话没说。说回去了，我就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啊，有事情打电话给我。啊，走了。
1: 雅阿姨，到底是不是我妈做的？
5: 林叔来喝水，喝水。啊，
1: 杨阿姨。
5: 林叔，这我真不知道，可能不是你妈妈吧？她好像不知道什么照片的事儿啊。
1: 杨阿姨，我不想把我妈也牵扯进来，她已经受了很多苦了，不想再看到她受一丁点的伤害。如果真的是她做的，我希望您能告诉我。
5: 林叔，我真的不知道。
1: 您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您是我妈妈最好的朋友。他有事情一定会告诉你的。
5: 那也许还真就不是他做的呢。
1: 那会是谁呢？照片是我藏在家里面的，家里面除了我妈，就只有林城。林城心里面是装不住事儿的，那只能是我妈。杨阿姨，我求求您了，跟我说句实话好吗？真的是我妈，对吗？

0: 总经理这个位置，以后我不会再做了。
1: 那谁来做阳光的总经理啊？
2: 我岳父，他又回来了。唐总，那些事怎么办呀？秘密账户挪用资金，还有收来的那些钱，万一要让他们知道了，
0: 所以，这个秘密账户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能有任何闪失。如果出了问题，咱俩这辈子都完了。
1: 好，知道了。
0: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知道吧？这个秘密账户的钱，不都是我的，还有你一份。
1: 谢谢。
0: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1: 你放心，我一定记住。

0: 喂，林叔啊，
1: 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0: 因为蓝心也是我的女儿，张扬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我就不应该揭露她吗？
1: 张扬有多狠毒，你是知道的，我害怕他会伤害你。
0: 林叔啊，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明白吗？对这样的人害怕是没有用的。
1: 妈，我求求你了，不要再管那些事情，不要再管张扬的事情了，好不好？
0: 林叔啊。
1: 妈，我求你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0: 好，妈答应你，以后不再让你担心了，啊。
2: 林叔啊，林叔，别太担心了啊，别难过，你妈妈不是都答应你了吗？
1: 你不知道那个张扬有多可怕，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真的很担心我妈。
2: 别怕，张扬现在已经不是阳光的总经理了，他不能为所欲为了。不怕的
1: 啊。我只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这么一点点愿望，就这么难实现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初没听我妈的话，嫁给张扬。
2: 哎呀，你说说你这个傻孩子，这怎么能够怪你呢？你不是一直都在保护他们吗？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好孩子。我听说，向城为了救你出车祸了，是吗？
1: 是。
2: 你还爱他吗？跟阿姨还不说实话吗？
1: 爱，很爱。真的很爱他，
2: 那你就听阿姨一句话，别再骗他了，也别再骗你自己了，跟他在一起吧。
1: 可是
2: 张扬对不对？林叔，你得这么想，向城为了你连出车祸都不怕，连死都不怕，还会害怕张扬吗？和相爱的人在一起面对困难，总比你一个人要强得多，你说是不是？听阿姨的，错不了。啊，林叔，你看你现在这样子无休止的推迟婚期，对向晨真的不公平，而且也会让他更加痛苦的。

0: 这就是你干的事儿是吗？这就是你干的事儿是不是？
1: 奶奶，我错了，你别生气。
0: 你还不要跟我说。明觉，你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我让兰心呢跟他离婚，让他赶快走，让他给我滚。
1: 妈，您先别生气，坐下来说啊，坐下来，咱们可以好好的慢慢商量啊。
0: 商量？商量什么呀？商量。
2: 怪不得我们家兰心一直没怀上孕呢。妈，这件事情确实是张扬不对，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不要把事情弄到一定要离婚的地步，因为毕竟他和兰心交往了还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种人就不配当我们家的女婿，我还让他当什么总经理，我真是老糊涂了，我瞎了眼了我。妈。
0: 要不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让张扬他从总经理的职务上面下来，然后把他调到宁檀分公司去。明天我就跟董事会报告这件事情。让他去宁檀，这便宜了他。让我说呀，就得给他派到山里边去。这个畜生！你说兰心为了你遭了多大的罪，受了多大的苦，你就这么对兰心吗你？你。

0: 吓死我了！你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看看你啊，顺便给你买点喝的。不知道你现在胳膊没好，能不能喝这些？跟我还这么客气？来，我帮你拿。哎，你别拿，手还没好呢。
1: 手没好怎么了？就算我四肢五官六神奇窍全部坏了，也不能让你拿东西。
0: 呸呸呸！哪能说那么不吉利的话？
1: 没事。哎，
0: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疼不疼？
1: 钻筋了。
2: 快给我看看！
3: 张扬，爸，奶奶，我回来了。哎，你们怎么了？这是？哦，
1: 没有，我们正在聊这个分公司的事情。
3: 南希，我们打算让张扬去宁潭分公司。宁潭？怎么去这么远啊？都到郊区了。
1: 开车都得要2个多小时啊！爸，你怎么突然想到让张扬去这么远的地方？哦，因为我们宁潭分公司现在营运上面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希望让张扬赶紧的过去帮我盯一下。
3: 可是爸，干嘛去那么远啊？每天来来回回的开车回来，多麻烦啊！
1: 啊，张扬可以住在那儿，而且每个礼拜都还可以回来啊。但如果他不过去盯着的话，
3: 我怕会影响我们整个公司的营运状况。嗯，那张扬你怎么想？
4: 我听奶奶跟爸的。
3: 既然你们都同意了，那就这样吧。
1: 那张扬，那你就回去准备准备吧。

0: 好烫，烫啊！嗯，哎，还疼啊！嗯，那怎么办？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万一没好呢？
1: 林叔，其实我早就好了，一点都不疼。
0: 你骗我？
1: 我骗你。我想看你为我担心，为我着急。
0: 不理你了。
1: 别生气嘛，林叔，我爱你。

0: 对不起，我不应该突然悔婚。
1: 可以跟我说对不起。只要你在我身边，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这么幸福。
0: 真的吗？

0: 你那么看着我干嘛？照片肯定不是我给奶奶的。
1: 真不是你给的吗？
0: 当然不是我给的，我现在一心只想要一个孩子。
1: 那你好歹当时也替我说句话呀。
0: 我替你说话？我怎么替你说话呀？你上次被发现的时候我没跟你离婚，已经很对得起你了。
1: 上次我不是已经承认错误了吗？都已经道歉了改正了，你还要怎么样呢？
0: 你做了这么龌龊的事儿，你被惩罚两次你觉得多吗？这次是奶奶发现的，是她对你的惩罚，我没有理由要帮你。
1: 那您谈那么远，咱们怎么生孩子？
0: 那就隔一段时间再生。还有，你不要跟奶奶说上次我跟我爸我们已经知道照片的事了，不然奶奶会很生气，她会骂我爸的，你知道吗？你听到没有啊？行了，你去书房睡吧。
2: 哎，行。

0: 起床了。
1: 来这么早啊？
0: 那当然了，给你做早餐啊，生个牛肉粥好不好？
1: 有你在我真幸福。那娇娇呢？
0: 凌晨送幼儿园去了。快去洗漱了，待会儿吃饭了。

0: 放心吧，以后不会再让你心痛了。快去吧，快点啊！
1: 就是张莹在外面有女人，可是照片是谁寄来的呢？要是为了钱财，那应该寄给张扬啊。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明明，
0: 妈，
1: 正好我找你有事儿。
0: 妈，您说，
1: 你的朋友多，你给我查一查张扬这个人的来龙去脉，还有他和兰心结婚之前的事儿。
0: 妈，您怎么会突然想要查这些事情？
1: 我总觉得不对劲儿，我是怕这个孙女婿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还有那个林叔，我总觉得这个林叔和张扬有什么关系？这些呀，你都帮我查一查啊。
0: 知道了吗？
2: 张总，我跟您一块儿去宁坛吧。
3: 你要是跟我去了宁坛，公司里我还有人吗？你记着，我爸只要有一点小动作，你要马上通知我。另外，秘密账户一定要卡好了。咱们忙活那么久，全指望他了。
2: 好，您放心。

0: 姐，
1: 我们刚才看见邓总了，他回来了。咱们呀，再也不用被张扬欺负了。
0: 就是，让张扬再给咱们穿小鞋。
2: 邓总回来了，更要好好工作。
1: 那当然要好好工作啦。哎，我听说张扬被调到宁檀分公司了，是不是真的？
2: 是，恐怕以后不会再看见他了。
0: 那真的是太好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0: 妈，你在呢？怎么了？
1: 这个药。
0: 怎么了？好了好了，没事啊。
1: 没事，妈就是不舍得你。张扬，说妈欠了这么多的钱，你现在又把总经理的位置给丢了。还要被调到那么远的宁大去，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0: 没事嘛，怎么过还不都得过吗？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哭也没用，对吧？你说你当初要听我的多好，对吧？

0: 说是哪个爱千刀的陷害你？
1: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吗？嗯，没事，你有你儿子呢，我这辈子不会让你再过以前的日子，好不好？
0: 对了，你去宁丹，兰心跟你去吗？
1: 他巴不得我离他远远的呢。

0: 奇怪，刚才去妈那儿好像也见过这辆车。
1: 喂，杨阿姨，王总来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0: 喂，
1: 喂，杨阿姨，刚刚一直有人跟着我，
2: 你也小心点儿。哎，对了，
1: 给王总打个电话吧，说我晚会儿到。
0: 行，我知道了，你自己多小心点儿啊。
1: 好，再见。

0: 上。
1: 你们是谁？你们干嘛？你们是谁？
0: 走。哎，下车，赶紧。
2: 你干什么？
0: 下车，跟我走。
2: 你什么人？
0: 甭管我什么人。
2: 放开我！
0: 不行。

0: 干什么？放开我！张扬，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怎么了？派人跟踪我，还拍我照片。我什么时候派人跟踪你了？
1: 是他让你跟踪我吗？是他，就是他。我都不认识你是谁，我什么时候派你跟踪他了？
0: 行了，就这样了还抵赖？你这查的挺仔细啊，把我上中学小学的成绩单都给查出来了啊！哎，你查我就查我，怎么会有他照片呢？
1: 谁派你来的？他，就是他，
0: 扔海里去，鲑鱼。哎，来了，我说，是两个女人，好像是你老婆的奶奶和姑姑。

0: 我是被别人栽赃陷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妒忌我，所以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去陷害我。这是你全家福吧？
1: 是。
0: 这小孩多可爱，儿子。
1: 儿子，
0: 真好，老婆长得也漂亮，一家多幸福啊。但是我能把你们都毁了。 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但是如果你处理好这件事情呢，他们给你多少钱，我双倍给你。能听懂吗？嗯，
1: 能。
0: 那你怎么跟我奶奶、跟我姑姑说呢？
1: 我就告诉他们说，别人嫉妒你，然后是栽赃陷害你。
0: 你说像点好吗？
1: 你放心吧。
0: 这个收好了，看他表现啊。挺好，这个留好啊。行，你们上车吧。
2: 对不起啊，不是你，但是照片的事儿应该是你吧？什么照片？别总把坏事想到是我做的，好不好？
0: 我才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呢！我只想好好过我自己的日子。你不是每次遇到坏事，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我吗？算了，不管是不是你，无所谓了。我现在已经不再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了，马上又被发配到名探，挺惨的。这样的话，想整我的人应该算达到目的了，是吧？
3: 你也不想想你是怎么对别人的？是诬陷的，那个人是这么说的。这种事儿怎么能诬陷的来呢？据说是当时有人把张阳灌醉了，然后拍的那些照片。哎呀，
4: 这到底是谁干的呀？
3: 妈，也许是因为张阳现在在阳光生得太快了，所以有人故意陷害他的。
4: 有可能。那个男的怎么就被张扬给抓着了呢？
5: 那个男的不仅在调查张扬，也在调查我。如果被奶奶他们知道我以前跟张扬是夫妻，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去解释。哎呀，
6: 也真是的，这一家人都进了邓家，也实在是太巧了。

0: 看你脸上都笑开花了，快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嗯。
1: 杨阿姨再见。
0: 再见。
2: 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牵着手逛街了。
3: 是啊，是很久没这样走路逛街了。
4: 叔叔，我想骑大马。
3: 不行，叔叔的胳膊还没好，疼着呢。
5: 大家，叔叔跟妈妈给你荡秋千，好不好？
4: 好。
5: 一二三。
6: 不舒服、啊，
7: 肩膀有点酸、嗯。
6: 谢谢谢谢，那么远跑来看我，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哎呀，
7: 没事儿，反正是开车过来，又不是走路。
6: 爸有没有什么话带给我？
7: 没有。
6: 真没有。
7: 真没有。对了。你干嘛不租个房子啊？你这样住在酒店里面多不方便啊！
6: 你想让我租个房子，让我常年在这待着？
7: 我没有，我就是觉得你租一个房子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我当然也是希望你能够早点回去。
6: 你要想让我早点回去的话，你就赶紧求求爸跟奶奶，让他们把我弄回去吧，我受不了了，在这儿。
7: 你知道我在酒店里也说不上话，而且我觉得爸爸说的挺有道理的，你来下面锻炼锻炼也许对你挺好的。
6: 把我精力都撤了，锻炼还有什么用？干嘛使啊？
7: 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洗漱一下。
6: 嗯。

0: 哎，到家喽！大家，明天见啊！
1: 快跟叔叔再见。
0: 小家，晚安。
1: 哎，我有个提议，干脆下周末到公寓做点好吃的吧。好吗？
2: 好，
3: 连佳佳都说好了，我能不同意吗？
1: 好了，早点回去吧，明天见。
3: 又是明天见，总有一天我会把明天见这三个字去掉，只跟你说爱
1: 爱。晚安。好了，我们走了。

0: 甜蜜。我还是觉得上次绿茶好喝。
1: 那买的不够的话，下次我们再一块儿去买。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好，正好去逛逛那边。我觉得那里还有珍珠那个小。
2: 你们俩都在呢。
1: 哎，妈。
0: 妈。
2: 哎。这个是我找人去调查张扬的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张扬是被别人陷害的，好像是给他灌醉以后拍的照片。明觉，你看怎么办呢？
1: 妈，张扬他现在是不是被人陷害的，已经没有办法去查证了。再加上他最近在酒店里的表现，我觉得他已经不适合再担任总经理这个职务了。

0: 无论如何，我不能一直待在宁潭，绝对不能，我得回去，必须得回去。
1: 哥，跟你说件事儿。金太阳那个公司找我去做一个摄影的项目。真的？
2: 真的。
1: 去几天？哟，这还没定，现在不知道。
2: 这是好事儿，去吧。
1: 那我能去？不是，要是公司这边盲目开，我就不去了。林成，人往高处走，别人给你机会，你就一定要珍惜，去吧啊。
3: 行，谢谢你啊，回头请你吃饭，我先去准备一下啊。加油啊！
4: 好。
1: 这孩子可算熬出头了。
5: 哎，夏晨啊！
1: 阿姨，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5: 林成接了一个非常好的摄影项目，马上就要去工作了，恭喜您了。
4: 是啊，是啊，是啊，还是要谢谢你啊。
1: 阿姨，我觉得林成做事非常认真，将来一定有好的前途。
4: 主要向成啊，还是要谢谢你培养他啊。哎，你那个晚上有没有时间啊？
5: 我没事，没事。
4: 那好，那我一会儿叫上林叔，晚上啊，阿姨请你们吃顿饭。
5: 好啊，到时候叫上林成还有佳佳。
4: 哦，林成，我估计他晚上得准备准备。
6: 他可能来不了。哎，向成啊，你手上那个绷带拆了没有啊？
7: 啊，昨天已经拆了，谢谢你，阿姨。哦，那就好。行，那晚上见。
6: 待会儿见。什么？
8: 施工的现场聚集了示威群众，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7: 是的，因为噪声和灰尘的污染，附近的居民要求立刻停工。后来又因为没得到合理的补偿，再加上张总经理又派人去威胁他们。
9: 所以，居民开始示威抗议。
10: 我不在的时候，公司就乱套。为什么要把我们长期合作的供应商给换掉？
11: 邓总，换供应商的具体原因，这只有张总经理才知道。
12: 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了，马上到事故的现场，去跟那些示威的群众说，我们一定负责到底，不管花多少钱，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13: 好，我知道了。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是第二次。

0: 爸，你现在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哦，好，我马上就去。
2: 喂，向晨。
3: 喂，林叔啊，我就在酒店的停车场呢，赶紧下来吧。
2: 好，我知道了，这就下来。
3: 嗯，拜拜。

0: 你在这边干嘛呢？啊，等林叔呢，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们和好了？对。那恭喜你喽！哇，那得谢谢。啊，对了，我听说张扬被调走了。啊，对啊，酒店让他去下面的分公司去锻炼锻炼。
1: 那你怎么不一起去呢？
0: 我去干嘛？我也不是他的跟屁虫。再说了，我在这边挺好的啊。 还能看到你。哎，林叔，兰心，姐，这一次可不要像上次那样了，我真的不想看到向辰哥再伤心了。
1: 说什么呢？
0: 我可是认真的，如果你再让向。

0: 如果你们两个伤心的话，那我就跟张扬离婚，嫁给向辰哥。
1: 行了行了啊，开玩笑也有个度。
0: 我可没有开玩笑，林书记，你可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啦，我先走了，我还要去爸爸的办公室。
1: 别放在心上，这丫头啊，脾气就是这样的啊。嗯，咱走吧，阿姨等咱们呢。
2: 好。

0: 佳佳，你看你嘴巴像小花猫一样。小脏猫，放下来。你有小猫咪。
1: 佳佳，你慢点说嘛。好了，干净了。你说你们三个啊，怎么看怎么都像一家人。是吧？
2: 外婆，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呢。
0: 哦，本来就是一家人啊。那得向辰叔叔和妈妈结了婚，那才是一家人呀。
3: 妈妈。
0: 向辰叔叔关点结婚吧。
2: 小孩子关系大人的事情来了，快吃。
0: 人家说的没错啊，这婚期都定下来就早点结婚嘛，是不是？哎，别跟上次似的，你说婚礼都已经……
3: 妈，你记起来了？
0: 不是，我是听杨妮说的，听说的。
3: 我还以为你记起来了呢。
2: 没有。
0: 你说。
3: 不说这个，吃吧。嗯，快吃吧，我待会儿还加班呢。嗯，明天加班还叫着你了？嗯，自从爸回来以后，酒店的精神面貌完全变了，所以还挺忙的。就说嘛，张扬怎么能当总经理啊？快吃吧。
4: 爸，您找我？张扬，你是不是以为你当上了总经理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你在搞什么？爸，我怎么了？你在施工期间引起了居民的抗议，你居然还找人去威胁他们，现在事情闹大了，你知道吗？还有，我问你，为什么要把那些长期跟我们合作的供应商全部都给换掉？
5: 那些居民是想借机敲诈我们，所以我才那么做。关于供应商，是因为我找了一批更便宜的供应商，所以换掉他们。
4: 你是不是认为赚钱才是我们酒店最大的宗旨啊？
5: 当然，赚钱不是唯一。但是你不要以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婿，将来这间酒店就会由你来继承。
4: 张扬，你实在是让我太失望了。我认为以你目前的眼光和能力。 只适合担任我们酒店的基层员工，而不是领导层。你的职务，我会重新的考虑。
2: 爸，
4: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你就走。

0: 这下你满意了吧？我有什么满意的？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他说你不知道。你给我记住了，我不管是谁在背后算计我，我一定让他付出高昂的代价。
2: 林初，我现在依然是邓明觉的女婿，而且是唯一的。

0: 邓总。
1: 对。
0: 您找我。
1: 林叔啊，来了。坐。我想找你聊聊。
0: 邓总，您说。
1: 都已经下班了，就别再叫我邓总了。
0: 爸。
1: 林叔啊。爸最近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太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公司最近呢气氛都不对，而且我们酒店的形象在外面也不断的下滑。
0: 的确是，最近有一些事情有损公司的形象。唉，
1: 还是我太相信张扬了。林叔，从明天开始，你们宣传部要比以前更加的辛苦了。
0: 没关系，爸，只要能挽回公司的声誉，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1: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拿出一套新的方案给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我们公司的形象给重新的建立起来。

0: 爸，哎，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刚吃完饭，出来透透气的，打完球回来了。是啊，运动运动，晚上睡觉才会好嘛。很好，什么时候有空带爸一块儿去打的？好啊，就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跑得动。哎，你是什么意思啊？嫌我老了？怎么会？爸，我先上去洗澡了。哎，嗯，
1: 坐下陪陪爸，我想跟你聊聊。嗯，好。
0: 我最近都没看到你去工作室啊。哦，一直想要个孩子，也没什么心情工作。
1: 那静，其实生孩子呢是随缘的，不是你要强求就能够得到的。
0: 我知道，爸。
1: 爸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到我们阳光酒店里来工作。爸爸想要安排你呢，先到酒店里学习酒店的行政管理。
0: 等到爸哪一天年纪大的时候，我可以把家里的这个企业交到你的手上。
1: 酒店？
0: 爸，你怎么突然这么问啊？
1: 爸有一天也会老的嘛，但我希望我在老的时候，能够带着你妈妈，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
0: 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也不是，
0: 爸，干嘛想让我接呢？朝阳不是蛮好的吗？
1: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也仔细的去考虑过，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把阳光酒店交到我们邓家人自己的手里。
2: 当总经理多累啊，又要考虑这个，又要顾虑那个，那么多人指着你吃饭，很辛苦的。<笑>
0: 那当然会辛苦啊，可是你不觉得最后你还是有更大的成就感吗？
1: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啊。
0: 啊？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我就是喜欢设计婚纱。 每当我看到美美的新娘子穿着我设计的婚纱，特别幸福的样子，那时候我就特别有成就感。<笑>
0: 好，你这么说，爸爸也支持你。我本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开心快乐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爸，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做的不够好？不行的话。
0: 咱们可以找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啊！哎，你说什么呢？我今天找你来聊聊，其实就是想要知道我的女儿究竟有多大的商业才华。哎，你现在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段明珏生的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企业家。
1: 那不挺好的吗？全家都是企业家的话，那多没意思啊！
0: 好了，你先赶紧的回去休息吧。
1: 爸爸也早点休息。

0: 谢谢。
1: 慢点吃，一会儿噎着你。
0: 嗯，我也吃完赶紧回去工作了。邓总让我负责阳光酒店形象重塑的工作，可是我一点信心都没有。阳光酒店被某些人搞得乌烟瘴气的，要想重塑，谈何容易啊！
1: 重塑形象，
0: 我先不跟你说了，赶紧吃完回去了。
1: 那你说，你觉得反哺社会这个主题怎么样？
0: 反哺社会？
1: 就是特别关注一些被社会冷落的人群，比方说啊，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弟，还有空巢老人，把这些人也带到咱们大都市，让他们感受一下繁华和快乐。
0: 你接着说。
1: 这顿饭没白吃吧？
0: 哎呀，快说嘛，还有什么？
1: 想想啊，我们可以在大学里建立一个阳光奖学金，专门资助这些贫困大学生，怎么样？
0: 阳光奖学金，好啊。
1: 好了，你别写了，先吃饭吧。
0: 等一下。这次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了。
2: 帮你忙事儿小，我这大老远陪你吃饭，这事可大了。
0: 行了，快回去吧。
2: 这就打发我走啊？怎么也得有什么奖励什么的啊？
0: 请你喝咖啡。
2: 咖啡？这年头谁喝呀？

0: 邓总，这是重塑酒店形象策划案，请过目。为了体现我们酒店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我想开展一系列反哺社会的活动。
1: 反哺社会啊？
0: 嗯，
1: 这个有意思啊，你说说看。
0: 具体方案呢，比如我们可以关爱留守儿童，关爱空巢老人，关爱低收入人群，还有残障人士，也可以设立阳光奖学金，关爱贫困大学生。具体的方式策划案里面都有介绍。虽然这些人都不是我们的主流消费人群，但是我们可以以点带面，通过正面形象的树立来撬动我们酒店的消费群体。
1: 嗯，很好。你说啊，辛苦你了。
0: 没有，为了树立我们酒店的形象，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1: 好，这个策划案就先放我这儿，等我仔细看完了以后会再找你谈。
0: 好，那我先走了。
2: 林经理。

0: 邓总能同意呀、啊，那是太好的事儿了。
1: 这只是方案，还要看效果，所以啊，我们要加倍努力。
0: 嗯，哎，不过说起来，都是张扬留下的烂摊子，咱们还得帮他收拾。
2: 就是，他当初怎么欺负咱们来着？现在还让咱们帮他擦屁股，想想就生气。
1: 我宁愿给别人擦屁股，也不愿意剩下一堆的烂摊子，让别人来给我收拾。
3: 境界真高。
1: 喂，
0: 姐，
1: 兰心，
0: 你过来了。
1: 什么事儿啊？不能电话里说。
0: 我就是想找你出来聊聊天。爸妈结婚以后，说起来，我们两姐妹还没有单独出来坐过呢。
1: 那倒是，一直都是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饭，热热闹闹的。很少有机会我们俩能单独坐在一起聊聊天。
0: 姐，你跟向成哥和好了，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吃醋。不过呢，我还是打心底替你们高兴。可是我还是很好奇啊，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向成哥悔婚呢？向成哥说你可能是被以前的感情伤得太深了，所以你对婚姻都有点失去信心，是不是这样？
1: 我可能对残酷的现实有一点恐惧，所以我要比其他的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面对婚姻的问题。
0: 姐，我真心觉得，就算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是坏人，可向成哥至少是天底下唯一的好男人。
1: 是。好了，兰心，我们不聊这些了，好吗？
0: 好啊，你看看想不想喝什么？我推荐最佳的香草拿铁。
1: 好啊，不用看了，就香草拿铁。
0: 服务生，来一杯香草拿铁。虽然我没能够嫁给向成哥，不过我还是想要一个孩子的。姐，怎么样我才能怀上孩子啊？上一次我人工受孕失败以后，我真的彻底失去信心了。可是我又不甘心，姐，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1: 兰心，你爱张扬吗？
0: 我不怕实话告诉你，除了向成哥，我对别人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1: 你有没有想过，跟一个不爱的人，给他生孩子，也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4: 你好，小姐，你的咖啡，
1: 谢谢，
4: 请慢用。
0: 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
1: 看起来真的不错。怎么了，兰心？
0: 没事，我可能胃不太舒服。
1: 胃不舒服？
0: 我去一下。
1: 兰心。兰心，没事吧？

0: 我就是胃有点不太舒服，不会都胃病了吧？
1: 兰心，你会不会是怀孕了？
0: 不会吧，我上次人工受孕都没怀上。
1: 我还是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0: 嗯，
1: 走。
2: 大兰心，
0: 啊，
2: 恭喜你怀孕了。
0: 我怀孕了，我真的怀孕了，
2: 恭喜！谢谢您啊，
0: 谢谢医生。姐，医生说我怀孕了，
2: 恭喜你，兰心。
0: 姐，我打一个电话。
1: 怀上正阳的孩子，兰心，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你高兴还是为你担心。
3: 哎，老婆，有何贵干呢？
0: 老公，医生说我怀孕了。
3: 怀孕了？真怀孕了？
0: 我真的怀上孩子了。
3: 好，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啊！
0: 奶奶，我怀孕了。
4: 什么？你怀孕了？
0: 医生说我怀孕了，你看，产妇手册都给我了。
4: 哎呦！真的怀孕了？
5: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4: 哟，兰心怀孕了，怀孕了！
5: 真的啊？人工受孕都没成功，怎么自然怀上了？
0: 我也没想到，怎么就突然就怀上了？
6: 李晴啊，赶快给兰心的爸打个电话，晚上咱们庆祝庆祝啊！
0: 哎，奶奶，我已经给我爸打过电话了，张扬我也说了，张扬说一会儿就回来。
6: 他当然得回来呀，他是孩子他爸呀。
0: 哟，太好了，兰心太好了！
6: 哎，赶快去准备准备，让朱阿姨准备准备啊！嗯，快去。
5: 行，好。
6: 哎哎呀，兰心，那你的以后啊，
1: 天爷啊，千不该万不该，兰心不该在这个时候怀上他的孩子呀。
3: 妈，
7: 哎，
3: 您找我。
7: 哎，明觉呀，高兴吧？兰心怀孕了。
3: 是啊，你也快有个重孙子了。
7: 嗯。明觉呀，我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应该把张扬调回来。兰心嘴上不说，她是怕为难我们，可她心里边啊，肯定想和张扬在一块儿。她现在已经怀孩子了，她能不想跟自己丈夫在一起吗？我想啊，把她调到项目部当总监，你觉得怎么样？
3: 妈。以一个父亲的立场来讲，我当然希望张扬能够时常的陪着兰心。但是，以酒店的角度来说，我是不能够把他调回来。
7: 那个照片的事儿不是都已经查了吗？那是污蔑。
3: 妈，这不光只是照片的问题，而是张扬在担任总经理的时候，把酒店的财务搞得是一塌糊涂，他真的让我很失望。
7: 总经理当不上。那是他能力问题，这项目总监总可以吧？再说了，她是你的女婿，你的女儿怀上他的孩子，就应该把她留在你的身边。
3: 妈，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这么做，我先回去了。
8: 爸，
9: 什么事儿？
8: 我想跟你谈谈。
9: 有事情的话，明天公司说。
8: 爸，爸，我知道错了，我是太想在你面前做出成绩，所以
9: 你这叫做想要做出成绩？你私自的换了我长期的供应商，还要去恐吓那些施工边的居民，这叫做想要做出成绩？
8: 爸，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说的对，我只想着赚钱。却忽略了公司的形象，但我现在彻底明白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0: 哼，你们俩都在呢。
8: 奶奶，

0: 说到底，你们俩是基因思路不一样。明觉年纪大了，总想着稳稳当当、安安分分的。这张扬呢，年纪轻，有冲动，有想法，有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这都没关系啊。
1: 妈，其实有想法。
0: 哎，你听一听，我还没说完呢。张扬，这次你。

0: 你当总经理不算成功，你要吸取教训。
1: 我知道了，奶奶。
0: 来，坐坐坐。年轻人嘛，难免要犯错误，那也不能一棍子给打死吧？你说是不是，明觉？
2: 妈，我没有要一棍子打死他，只是他实在是……
0: 妈，行了行了，这次就听我的。兰心也怀孕了，丈夫不在跟前，那哪行啊？你说你这个当爸的就不知道心疼女儿。把张扬调到总部，让他当总监。明君，你听见了没有？
2: 妈，我知道了。
1: 谢谢奶奶，谢谢爸。爸，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努力工作，弥补以前的过失。

张扬，你害了我，现在还想害兰心，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该怎么

0: 进来。
1: 张总，您回来了。
0: 好久不见了。怎么样，最近挺好吧？
1: 挺好的。
0: 有点生分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现在不是张总了，我现在是一个小小的总监，跟你一样。
1: 张总，您别开玩笑，我哪能跟您比啊？您是咱们阳光未来的继承人。
0: 你真这么觉得？哎，对了，我以前教给你的那些事儿，没问题吧？
1: 啊，您放心，张总，没问题。
0: 你最近帮我盯着，咱们酒店有人想害我，帮我把他揪出来。
1: 张总，会不会是您当总经理那会儿得罪了什么人啊？
0: 有可能，但是你帮我看着，注意点啊。
1: 好，您放心。
0: 虽然这次把总经理的位置丢了，但是邓兰心怀上我的孩子了。邓明珏，你不想把阳光留给我，行吗？
2: 喜事啊！
3: 哎，你还装不知道啊？这么大的喜事儿，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我装什么了？
3: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现在呢，这是我的位置。
2: 什么意思啊？
4: 林经理，哦不，林总监，你升职了。
2: 我升职？
3: 对呀，你别装算了，全公司的员工都收到邮件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2: 什么邮件啊？
4: 董事会决定了，从今日起，你林叔担任行政部总监的职务，主管行政、人事还有宣传。你的位置呢，由陈雨萌接替了。
3: 不过呢，我还是归你所管的。笑吧，想笑就笑吧。
5: 林总监好。哇！哇，
6: 邓总，
1: 好，林经理，哦不，现在应该要改林总监了。
6: 千万别这么说。
1: 哎，你来我们酒店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是尽心尽力的，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的。而且我们酒店要是有你这样的员工，那才是我们的希望。
6: 谢谢邓总。
1: 哎，不要再跟我谢谢了。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就在你新的岗位中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去把我们失去的形象都给争取回来。
6: 我一定会的。
1: 好，
7: 林总监好。

0: 林总监好。
1: 陈经理，一会儿开会。
0: 嗯。
1: 通知各部门经理，马上到我这儿来开会。
2: 我想当部长，要跟林叔竞争，要用尽百般手段，最后还落得一场空。而他林叔要升部长，只需要你一句话，仅仅你邓明觉的一句话。

0: 进来。
1: 张总，邓总找您。
0: 现在呢？
1: 对。
0: 知道了。

0: 行政部和项目部在我们酒店里面来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而你们两位又是这两个部门里面的主管。过几天全国企业家学会他将要在本市举办一个年会，现在本市的各家酒店都在努力地争取这次机会，而且竞争得非常的激烈，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两位能够合作，为本酒店争取这一次的举办权。我不知道两位能不能做到。
1: 我会努力做到，邓总放心。
2: 我也会努力做到的。
0: 好，那就看你们二位了。
2: 林总监，邓总让咱俩合作，我觉得咱俩没法再合作了，你觉得呢？
1: 是吗？我也觉得没法再合作了。那就各做各的好了。
2: 好啊。

0: 你怎么来了？啊，你过来坐。怎么了？我来看看你忙不忙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给我们家林叔升职啦。是啊，我把他调升到行政总监啊，他的能力是绝对能够胜任这个职务的。真的是因为我们家林叔能力好，不是因为你有私心啊。
0: 那当然了，本来我还想把他直接升为副总经理呢，后来还不是怕别人说闲话。你看。
1: 他啊，因为你不但没有占了便宜，反而吃亏了呢！啊，哎呀，
0: 那我就放心了。我本来以为你有私心，不是因为我们家林叔的能力回头给人说闲话不好。<笑>
1: 怎么会有私心呢？要真的要说闲话的话，说的也不是林叔，应该说张扬嘛。
0: 张扬，
1: 张扬怎么了？本来不是把他调到宁潭去了吗？后来兰心她又怀孕了，妈说什么一定要让我把他给调回来，还给了他一个总监的职务。
0: 如果说真的要说徇私的话，这不是徇私，什么是徇私啊？怎么了你？啊，老公，没什么，你先忙，我去看看林叔啊。你，哎，你，林叔啊，
2: 什么？
0: 啊，你怎么来了？哎呀，林叔啊，你新办公室可以呀，啊？ 漂亮嘞，是不是？哎呀，妈，啊，办公室不都一样吗？有什么区别？不一样，漂亮，还大呢。哎，林叔啊，我问了明觉了啊，这次你升职完全是靠你能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知道，不像那个张扬，就是靠他老婆才升的职。
2: 能靠老婆吃饭，也算他有本事。你说呢？
0: 张扬官儿大还是你官儿大？嗯，哎，没关系，只要他不害你就行。<笑>女儿当总监，我得坐一下呀。哎呀，这好大的官儿啊！
2: 妈，哎，上哪儿找你这么调皮的妈？哎，别乱动。
3: 我让明觉把张扬调回来，没想到这林叔也被提升了。
4: 妈，一个是您的孙女，一个是您的孙女婿，您可别厚此薄彼。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啊，咱们邓家有两个孩子都当上总监，你说这员工他们怎么想啊？
4: 这林叔当总监应该没有什么人有意见吧？
3: 那你这个意思，张扬当总监就有人有意见了？
4: 妈，我可没这么说。
5: 奶奶，哎，你们聊什么呢？
4: 在聊我们兰星现在怀孕了，我就要做姑奶奶。姑姑啊，转眼就老喽。
5: 姑姑，你一点都不老，跟我姐姐一样，哪老了呀？
4: 丫头。<笑>

0: 真没想到，那么快就要当妈妈了。有孩子的感觉，好奇妙啊。
1: 好，我在这儿等你啊。那个佳佳也在我身边呢。
2: 我已经往这儿走了。
1: 啊，就这样啊。
3: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4: 佳佳，咦，真是你啊！你妈妈呢？
5: 今天是向南叔叔跟我来的。哦，
4: 你想吃蛋糕了是吗？
5: 嗯。
4: 姨父带你买去，走。
2: 人呢？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1: 佳佳，
2: 妈妈，
1: 哎，
2: 妈妈，姑父给我买了蛋糕。
3: 别这么看着我，正好遇见了，给他买块蛋糕。
1: 佳佳，你想吃蛋糕啊？
2: 嗯，
1: 妈妈会给你买的。
2: 可是我想吃这个蛋糕。
1: 妈妈说了会给你买的啊，把这个还给姨父。给，谢谢你。
3: 谢什么呀？至于吗？你跟我斗气儿也就算了，没必要为难孩子。来，
1: 我不是跟你斗气，不想要你的东西。
4: 您说，你们在这儿呢，找你半天了。
5: 先生，
4: 你好。
3: 你们俩没事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说悔婚就悔婚，说和好就和好的，干嘛呀？
6: 谢谢关心啊，不过你说错了，我们没有悔婚。只是推迟婚期而已。好了，走吧，亲爱的。走，姐姐。
1: 走，妈妈给你买蛋糕。
5: 林叔，恭喜你升职。

0: 向晨，
1: 嗯，
0: 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是我最大的幸福。
1: 我也是。
0: 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
2: 好啊。
0: 服务员，
2: 来，佳佳，坐上来。哎呦，
1: 等会儿，等会儿，你看，你看你吃的啊？
0: 拍张照吧，谢谢、啊。
1: 油嘴麻哈的，来擦擦，擦完再照。嗯，
0: 来，我们。
1: 嗯。
3: 看你东西，
0: 你
3: 这
0: 来，一二三，茄子，可以吗？谢谢啊。
4: 孩子怎了？真像他爸爸。
0: 不错哎，你看。嗯。
2: 哎，佳佳，你看，咱俩像不像啊？
5: 我像向晨叔叔。
0: 哪里像啊？
5: 就像，就像。
2: 好，像像像，好，吃饭吧。
0: 快吃吧，
2: 吃吧。
6: 还真的挺好。喂，雨晴，咱聊聊。行，你忙你的去吧。
7: 哼，我们俩有什么好聊的呀？
6: 有些事儿你真的不记得了？
7: 记得什么？
6: 我揪过你头发。
7: 什么？
6: 当初为了不让你和邓明觉结婚，我揪过你头发，你忘了？
8: 告诉你，李青，你要不放弃再婚的话，我为了张扬，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7: 没可能，我告诉你。而且等我成为阳光酒店的女主人之后呢，我一定会把你们家张扬赶出酒店。
8: 你试试，你这个死女人！
7: 你把我头发。不记得了。不过，如果你真的揪过我头发，我是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6: 还付出代价？我说你是真的忘了，你还是装的呀？啊，
7: 我现在还需要装吗？你不要忘记，这个邓家我才是女主人。
6: 哎，是，你是女主人。可是我们张扬是阳光酒店的继承人。行了，甭跟你废话，我来就是想提醒你啊，林叔现在坐到总监的位置已经很好了，他要再不满足的话，我告诉你，
7: 别用手指我。
9: 干嘛呢？别动手动脚的，对我妈客气点。
7: 你对你岳母我说话也要客气点。
9: 亲爱的岳母，做好当外婆的准备了吗？够客气吗？

我要去告诉明觉呢，该怎么跟他说好呢？明觉啊，你知道吗？你的女儿兰心的老公张扬啊，他就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又没有证据，不会相信。 进了邓家，妈该怎么想呢？就算告诉她又有什么用啊？现在兰心肚子里怀的是张扬的孩子呀。

0: 来了，佳佳，下车了，下来，走。
1: 到家了，小东西。哎哎哎呦！
2: 好了，你回去吧。
1: 我送送你。你说，会议举办前的争取，你要加油。
2: 怎么，你现在可以是给我下任务了？
1: 我哪敢给你下任务啊？这是你升职后的第一个工作，所以一定要加油。
2: 放心吧，我一定会加油的。

0: 我希望有一个健健康康、漂漂亮亮的宝宝。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谢谢老公，
2: 生日快乐！
4: 南心呐，要好好养身体，这十月怀胎呢，一定要健健康康的生个小宝宝。
0: 我知道了，奶奶。
4: 好媳妇儿，
5: 你这次啊，好不容易怀上，一定要当心啊，一定要给妈生一个健健康康、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的大胖孙子。
0: 你放心，妈妈。爸，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6: 只要是你生的，男的女的我都喜欢。
0: 那当然了，因为都是你的外孙外孙女嘛。
1: 李欣。
7: 到时候妈也会送你一份大礼。
0: 真的吗？那你现在就透露一下，你送我什么？
6: 哎，别那么心急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8: 把季兰杏说，要知道邓兰心的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张家的孩子。哼，以后邓家的产业都归那个姓张的孩子。
1: 来，我们吃蛋糕啊！
0: 好啊，
1: 吃蛋糕喽。
9: 妈，
10: 哎，
9: 您今天怎么会过来啊？
10: 我出去买东西，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
9: 你以前路过的时候，不是都懒得上来吗？
10: 我来看看你，还是妈不对了。
9: 来，我可没这么说啊。以后，你要是天天想来，我随时都欢迎你。
10: 我们酒店的副总一直空着，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让张扬看吧。
9: 妈，怕这不太合适吧？
10: 有什么不合适的？兰心已经怀上张扬的孩子，都是一家人了。你要是不干了，他也可以接班啊。
9: 可是张扬上一次担任总经理的职务的时候，把我们酒店的业务弄得是一塌糊涂，我怕他胜任不了。
10: 他胜任不了，不是还有你了吗？你多盯着他点儿，你帮帮他，他不就行了吗？你是不是有其他人选呢？
9: 妈，其实不瞒您说，确实是有，就是林叔。
10: 什么？
9: 而且上次张扬和林叔为了竞争副总这个位置，张扬他动了一些小手脚，其实这些事儿我都知道，我只是不说罢了。
10: 所以这次你要补偿林叔，这才多长时间呢？他从经理提拔到总监，这马上又从总监提拔到副总，再过一段时间，恨不得把你这个董事长也给了他吧。
9: 可是妈，林叔他不管是在工作能力上、员工的口碑，以及酒店管理的熟练度，都要比张扬来的强得多了。
10: 如果张扬不配坐这位置，林叔更不配。明觉，别以为李晴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说到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告诉你啊，她姓林，张扬呢是你实实在在的女婿，你以后的养老送终都要依靠张扬。
9: 妈，我提拔林叔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而是林叔他确实有能力来担任这个职务。
10: 张扬再差，他也是海归。林叔呢？林叔是什么？林叔凭什么？
9: 那要不这样吧，妈，我们就看他们这一次谁能够拿下企业家协会年会的举办权。
10: 企业家协会年会？
9: 是啊。而且林叔这次为了要挽回我们酒店的形象，所做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谢秘书长也跟我说了，企业家协会已经把我们酒店列为了重点考虑对象，而且林叔和张扬也正在为这次的举办权做出努力跟准备。他们要是谁能够拿下这次的举办权，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职务交给谁。您不是说林叔他凭什么，他有什么？我相信他会证明给你看的。
10: 好，张扬如果能够成功竞标，这个副总就让他干。
9: 只要张扬他这一次能够用正当的手段去竞争的话，
10: 你是做生意的，怎么这么迂腐呀？只要成功，都是好招。
9: 是。
3: 张总监，找邓总吗？
11: 嗯，好像他里面有客人，这样我一会儿再过来吧。
12: 如果全国企业家协会的年会在我们酒店举行的话，将预定我们酒店所有的套房，普通房间也至少100间，再考虑到媒体团至少150间，再加上大会议室、小会议室、宴会厅，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活动。
13: 嗯，因为参加活动的都是企业家的精英，所以要提供高标准的服务，一般的酒店都不敢投标。咱们阳光酒店曾经也投标过几次，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成功。
11: 不能把副总经理的位置让给林叔，我已经赢过你一次了，看我怎么赢你第二次。小杨，你马上帮我准备一份全国企业家协会的资料给我，重点是看他前几次的年会在哪儿召开的，主题是什么。另外，把咱们公司自己的宣传资料也拿一份给我。
14: 好，马上。
7: 去调查一下之前全国企业家协会的研讨会资料和会议的主题方向，到时候拿给我看看。
12: 嗯，好的。
11: 小杨，我还是觉得这些资料不够，你看你能不能再增加一些能够凸显咱们酒店优势的资料搁进去。
14: 好，
11: 那你赶紧去。
14: 是。
13: 林总监，照您的指示，我已经把调查分析好的资料也附上了，我想应该足够可以打动他们。
7: 这次多亏你了，
13: 这不都是跟你学的？
7: 那我得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4: 大猛，这是优势报告，你看一下。
11: 不错，够全的。行了，你先忙去啊。
14: 好。
11: 林叔，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爬到我头上，我绝不会给你机会。
15: 喂，向晨。
14: 喂。准备的顺利吗？
15: 嗯，我现在来这边找负责人上报材料，还是挺紧张的。
14: 不用紧张，放轻松点儿，肯定没问题的。我现在去拍摄的路上，等我拍完再给你打电话。
15: 好的，我知道了。
14: 好，拜拜。

0: 你好，我是阳光酒店行政部的林叔。
1: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0: 谢秘书长在吗？
1: 哦，秘书长刚出去了，您稍等。秘书长，阳光酒店的林总监找您。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哦，是。嗯，知道了。哎，再见。
0: 秘书长有会议啊，那开会之前我能耽误他两分钟吗？
1: 秘书长说会议已经开始了。
0: 哦，那我在这儿等他吧。
1: 秘书长说会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嗯。

0: 问吧。好的，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秘书长，阳光酒店的林总监在等您。啊，请稍等，请问你找秘书长有什么事儿吗？我来提交有关全国企业家协会年会活动的计划书。他说过来提交有关企业家协会年会活动的计划书。嗯，好的，知道了，秘书长。再见。请问秘书长什么时候过来？我能见见他吗？他让您把资料先留下，先回去。这样啊。
1: 好吧，本来想亲自交给他的，那麻烦您了啊。嗯，好的，再见。喂，妈，
2: 提拔副总。
1: 是，林觉他也没告诉我，我还是从蓝星的 Google 那儿听到的呢。
2: 是想让你们公平竞争，哎，可是张扬不知道哪儿得到的消息啊，听说准备的特别的充分，各种不要脸的手段都用上了。我知道了，妈。
1: 林叔，你准备的怎么样？
2: 我现在刚递交完资料，正回家的路上呢。行了，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你不能跟妈说说呀，老说半吊子，急死人。

0: 我也挺挠头的。作为这届的秘书长，我当然希望把这次年会放在我们的家乡举办。那是啊。不过众口难调啊，他们都是身价不菲的企业家，我都得罪不起啊。这是，
1: 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众口难调，挺难的。但是秘书长。 您要是把这个年会交给我来去举办，我有把握，也有信心，我相信我也有能力能够做到让绝大多数人满意。所以，这个还希望您能够优先考虑一下我们阳光。这次投标的企业，不瞒您说，还挺多的。比你们阳光酒店更有知名度、更有名气的企业，也不是没有。
2: 是，我知道秘书长。我是这样想的呀，如果我来举办这个年会，我一定会做出超五星级的标准来去完成，我得给您脸上争光啊！
1: 你可以放心，我是很有信心的。
2: 秘书长，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您务必收下。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茶叶。
1: 就是茶叶，我知道您喜欢喝茶，所以特意让人找的特别好的茶叶。您要是觉得能喝得上口，您说话，我常年供着你喝。既然茶叶，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2: 收下，收下。
1: 张总监，
2: 我们企业家协会一向是按章办事儿的。对对。
1: 如果你们阳光酒店确实能够达到我们这次年会举办的要求的话。
3: 我们可以考虑你们钱。谢谢秘书长，
2: 你这样，你也不喝酒，我就以茶代酒，敬您。这个等咱们这个年会举办完了，成功了，您满意了，我到时候再好好谢您，好不好？
3: 好。
2: 来，
3: 张扬，上次你暗算过一次，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再输给你。

喂，你好，我是阳光酒店行政部的林叔，请问谢秘书长在吗？还没下班啊？好的，谢谢，我再联系。

0: 谢秘书长，你好。你谁呀？我是阳光酒店行政部的林叔，这是我的名片，给。林叔。是。这次全国企业家协会的年会，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酒店举行。你们酒店不是派了一个叫做张扬的总监跟我接洽这事了吗？你们的方案我看了。
1: 我感觉你们酒店承办这次年会的可能性不大。我们还有一套更完整的方案，一定优越于之前的，已经交给您的秘书了，希望您再考虑一下。不用了，
0: 谢秘书长。如果全国那么多出色的企业家看到您的能力，看到您把这次的年会办得很圆满，
1: 那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吗？
2: 看来，你对你的方案很有信心了。是，所以拜托了，您再考虑一下。好的，我会看的。
1: 谢谢，谢谢您。
3: 消息该出来了吧？
4: 估计这会儿邮件应该发过来了，
3: 可以准备准备庆功了哈。

0: 进。张总，年会的举办权被我们酒店拿下来了。
1: 姓谢的是个吃里扒外的货。

0: 张总监，哟，谢秘书长，您怎么来了呀？这是大驾光临的。哎，电话你就不用打了，想骂你可以当面骂嘛。哎呦，
1: 您看您这话说的，我骂您干嘛呀？这个年会的举办权您不是还是给了我们酒店了吗？我得谢谢您。
0: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这是你放在茶叶里的，完璧归赵啊。
1: 不好意思啊。
2: 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来的比钱更珍贵，你说呢？
3: 我明白。你们先出去。
2: 出去。走吧。把门关上。
3: 嗯。
2: 你怎么拿到举办权的？ 你凭什么拿到举办权？你给人多少钱？还是抓人把柄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能跟我说说吗？

0: 在你的世界里面，除了威逼就是利诱，从来没有人与人之间正常合作的关系。我跟你不一样，我做了一个出色的方案，做了一个最佳的报价，做了一个办好年会的承诺，这就是我。
1: 笑话，真逗啊！我做的方案不出色呀、啊，我给人不是最低价呀、啊，我不没给人承诺吗？照你这意思，我在美国5年白学了，还不如你这半路出家是吗？我爸帮你了吧？哎，你能跟我说说，这次举办权关系到副总经理的归属，你知道是不是？
0: 是啊，我是知道。这个位置上一次就应该是我的，可是你用卑鄙的手段把它抢走了。这一次，你休想！
1: 回答的真好，你等着。
2: 麻烦你去请林经理来一趟。
3: 是，邓总。
1: 爸，今年年会的举办权
4: 是林叔拿到了，怎么了？
2: 我已经跟你奶奶说过了，这一次只要是谁拿到了举办权，我就任命谁为副总经理。
1: 林叔刚被提为总监，这么个提法是不是太快了？
2: 那当初你直接升为总经理不是也很快吗？这件事情已经跟你奶奶说好了，就这么办吧。
1: 爸，这件事儿您是不是暗中帮了他？
4: 你说什么？
1: 否则他不可能赢得了我，我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
2: 张瑶，我也越来越不理解你了，你怎么现在连输都输不起呢？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林叔他比你更适合担任这副总经理的职务。
1: 啊，您是要把阳光交给林叔？
2: 我要把酒店的业务交给谁，需要给你报备吗？我只会把酒店的业务交给一个肯负责而且又努力的人，你听明白了吗？
4: 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走吧。

0: 邓总，不舒服吗？哦，
1: 没有不舒服，就是心里难受了点。算了，不提这个了。哦，对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已经跟奶奶报备过了。你和张扬之间，这一次，只要是谁拿到了年会举办权，我就任命谁为副总经理。
0: 我妈跟我说过了。
1: 你已经知道了，那好，那你就应该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你要知道，这个副总经理可比宣传部经理要来的辛苦多了啊。
0: 嗯。怎么了，张扬？
2: 妈，你怎么来了呀？
3: 妈问你啊。听说林叔拿到了企业家年会的举办权，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儿，拿着拿着呗。
3: 我是不是林叔他妈捣的鬼啊？这几天我发现李晴这个女人啊，她有点不对劲，不知道她。
2: 行了，妈，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有我呢啊。你呢，先回去，我还有事儿要处理。
3: 叔啊，
4: 你妈，
3: 恭喜你！
4: 谢谢妈。
3: 现在是不是张扬所有的字儿都要找你签啊？
4: 是。
3: 哎呀，宝贝儿。
5: 好。
3: 小六啊，是怕我揭穿你啊？利用你老公让林叔升职，对吧？
6: 那何不干脆点儿呢？何必搞什么竞争嘛？啊？
5: 你觉得我们家林叔升职是因为名爵吗？
3: 不是因为你老公，因为谁呀？这不明摆着吗？不是因为他，林叔能拿到企业家年会的举办权，鬼才相信你。
5: 妇人之见，不过随你怎么想。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名爵是一视同仁，从来没有帮过林叔。
7: 那一视同仁，你可真会撒谎。你说你用了多少钱去打通关系？
5: 我没钱，我也没钱打通关系。你是不是觉得这一个人想要获得认可和尊重，凭钱就可以了？
3: 你不凭钱，你还能凭什么呀？你要是不塞钱，他们会采用林叔的方案吗？要知道我们家张扬是海归，他的方案难道不比林叔强吗？
5: 哦，海归啊！
3: 啊，
5: 那我们家林叔就是海归的上司了。
3: 别走啊！你心虚什么？你用了什么？
5: 哎呀！我告诉你啊，柳红，我以后再也不会忍你了。你要搞明白，现在我是邓家的女主人，林叔是张扬的上司，明白吗？

0: 老公，你回来了。怎么了？心情不太好啊？
1: 没事。
0: 听说黎叔姐的方案被采用了，她真的挺了不起的。老公，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你以前不是很讨厌她吗？现在怎么了？崇拜她？
0: 以前讨厌她是因为向辰，现在。

0: 老公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从明天起，林叔就是阳光的副总经理了。
0: 我知道啊。
1: 爸不会想把阳光以后交给他来掌管吧？
0: 交给林叔掌管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他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人嘛。
2: 他是外人。
0: 老公，林叔是我姐姐。
1: 那我呢？我是你老公啊，把阳光交给他，那我算什么呀？
0: 你是不是特别想要阳光？即使你当不了总经理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健康的宝宝，你就要当爸爸了，我们一样会很快乐，你说不是吗？
1: 我快乐不起来，说真的，我真的快乐不起来。我觉得阳光应该由我来继承，我天天兢兢业业的工作，为什么呀？凭什么交给他？要不你劝劝爸爸行不行？你跟他商量商量行不行啊？
0: 老公，墙上的照片我已经取下来了，那是向成哥送给我的，以前是我最爱的东西，可我现在都不需要了。以后我也会挂上我们宝宝的照片，你说行不行？
1: 你知不知道我在跟你说什么？
0: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们想要的不一样，一直都不一样。阳光以后交给谁来接管，那是爸爸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也不需要我来操心。我现在想要的就是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出来。

0: 什么？让林叔当副总经理？
1: 妈，这不是说好了吗？
0: 是啊，既然咱俩已经说好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同意林叔当副总，但是得把话说在前面。林叔当副总可以，但是他要想接地阳光，你想都甭想，打消这个念头。
1: 可是我还是觉得林叔比张扬合适。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张扬再不好，他也是你的女婿呀。难道你想让林叔继承酒店吗？
1: 妈，

0: 我现在都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就要来谈继承权，是不是太早了点啊？
1: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张扬，你们俩生个孩子，到时候让他来继承，我没意见呢。
0: 妈，
1: 这话已经说了很明白了，李晴，你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1: 你要是给明觉生个孩子啊，那我当然高兴了，我可以接受林叔作为职业经理人，总经理的位置我都可以让给他，但是财产一定要是邓明觉的孩子来继承。
0: 不是，妈，你为什么一定要李晴生孩子呢？
1: 不生孩子，我们邓家的财产给谁呀？你辛辛苦苦挣了这么多钱，都给外人吗？反正我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怎么做，你们自己选择，要么让李晴生个孩子，让林叔做职业经理人，不然就让张扬当继承人，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他和兰心，你们看着办吧。
3: 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0: 老公啊，
1: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0: 你不是也没睡吗？老公，你说刚才妈说那话。
1: 妈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其实我们将来能不能有孩子，这也不是能够强求的事儿，对吧？再说，阳光酒店继承人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到时候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0: 林叔，
1: 嗯，
0: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1: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0: 嗯，认真，超乎常人般的认真和专注。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所以你打动了我。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居然能变成爱人。
1: 向晨，悔婚的事。
0: 哎呀，你不要再说了。我们现在不是和好了吗？再说，你还是一直在我身边。只要你在我身边。

0: 很失望吧？你现在怎么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这一心想让林叔当总经理，完了再继承阳光，奶奶不同意啊，没戏。哎，张扬，你这种小辈，现在怎么敢偷听我们长辈说话了呢？
1: 我真的挺心疼你的。

0: 伟大，母亲是伟大。但是你怎么费尽心思都没有用，因为林叔不是爸亲生的，在邓家，唯一有资格继承阳光的，是我。
1: 是吗？
0: 也不一定啊。当然了，你要玩了命的给爸生个孩子，那到时候可能就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你多大岁数了？超高龄产妇，哎，太危险了，不划算。
1: 张扬总监，我告诉你，在你还没成为阳光酒店的继承人之前呢，请你好好的为我女儿林叔干好工作，她呢挺看好你的，说不定还能提拔你。嗯，好好干。
0: 我看你能够笑多久。
2: 尹总好。
3: 你好。邓总。
4: 啊，林副总。
3: 你还是叫我林叔吧。
4: 哎，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适应这个称呼，以后不仅是我这么叫你，全公司是上上下下的人都要这么称呼你。哦，对了，既然现在身为了副总，今年的年会就交给你了，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3: 不会的，您就放心吧。
4: 好。

0: 老天爷，是你开始眷顾我了吗？妈妈醒了，我又升上了副总经理，是给我们的磨难和考验都过去了吗？可是张扬，张扬他会这么放过我吗？
1: 张总，
2: 有什么事儿？
1: 林总请您去一趟。
2: 谁？
1: 林副总经理，请您去一趟。
2: 坐。小杨，你这跟我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你能力挺强的，所以才能坐上今天的位置，对吧？
1: 没有，张总，都是您的提拔，我才能今天这样。
2: 你心里真这么想吗？那好，你去跟林叔说，让他不要在我面前摆架子，有事儿下来到办公室跟我说，好吧？很为难吗？
1: 嗯，没有，我知道。
2: 来。
1: 张总，这么做能行吗？
2: 你行吗？
1: 行。

0: 哎，我们项目部啊，请转告一下林总，张总监不在办公室。啊，好。
1: 杨经理，张总监不是在办公室吗？
0: 我说不在就不在，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啊？
2: 姐，说张总监现在不在办公室。
3: 不在，
2: 嗯，
3: 我猜他是丢了面子，不好意思来吧。看看结算签字的时候，谁吃亏？
2: 张总监好，
4: 有空吗？
5: 请签字结算。
3: 什么态度？
4: 怎么了？
3: 张总监，认识那四个字儿吗？好歹应该对我客气点吧。
4: 我对你挺客气的，我从心里挺尊重你的，在心里呢。
3: 如果觉得在我手下工作受委屈了，你可以辞职啊。
4: 哼。
3: 觉得这话耳熟吧？
4: 好。林副总经理，来，请您签字结算，你看行吗？

0: 拿回去重做。为什么？结算表关系的公司的成本，你给我写了一个总额，我要的是每一笔款项的明细。你不是不了解邓总的风格，而且我对公司的员工和我自己要求都很严格。你这么草草了事，我不能在上面签字。你是不是觉得报复我，心里很舒服啊？
1: 我有吗？
0: 你没有吗？
2: 行，你舒服就行。我重做。你来干什么？
0: 啊，我过来给林大领导汇报工作。你呢？我姐荣升副总了，我好歹应该过来祝贺一下吧。你难道不知道你姐这个副总位置是从你老公手里抢过去的吗？
3: 那他有能力抢过去，也是他有本事，不是吗？姐，哎，兰心，你怎么来了？
4: 祝贺你啊，荣升副总。谢谢。啊，好香啊！办公室布置的真不错。
3: 好温馨啊，都是爸爸找人布置的。姐，你可真厉害，看到你现在的状态，我还挺羡慕你的。不像我现在，就只能在家里生孩子了。不用羡慕我，等你生完宝宝，照样可以来酒店工作。嗯，办公室的生活不太适合我，我喜欢自由，所以我当初才会当设计师。不过，姐你荣升副总之后，气质都变得不一样了。
5: 有吗？<笑>有啊，哪有了？倒是你现在怀了宝宝，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有没有不适应啊？有啊，姐，我有好多事情想要问你呢。是吗？坐下来，慢慢说。
3: 好好，然后，
6: 哎，你看你弄的，
5: 蛋糕。
6: 走走走走，嗯，来，喝点水。
5: 喝点果汁儿。
6: 嗯，严点。嗯，乖。
7: 哥，嗯，
8: 你这样还真像他亲爸。是吧？
6: 哎，佳佳，只能吃一半啊！你要多吃的话，又该疼了。嗯，那得少吃点啊。等病好了，你想吃多少就得买多少。
7: 这就是可是你说的啊，不许耍赖。
6: 我什么时候耍过赖？<笑>
8: 吃吧，吃吧，来。
6: 谢谢。
8: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我女儿居然跑来公司找我，还要跟我一块吃饭啊！<笑>
6: 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看姐姐的。只是顺便来找你吃个饭而已。那怎么把你姐一块叫上了？
8: 我要是把她给叫上了，那你们俩又要谈工作，我多无聊。
6: 好，好，好，啊，快吃。
8: 爸，
6: 张扬这几天好像有点不太高兴。是不是因为？ 他副总职务的事情，
8: 嗯，
6: 安静，你怎么看这件事儿？
8: 生意上的事情我不太懂。嗯。

0: 不过我想爸爸你做任何的决定都一定是对的，我都支持你。
1: 其实张扬呢，我一直很想提拔他，只是这孩子啊就是有点……
0: 爸，你是不是觉得他野心太大了？
1: 你怎么这么说呢？
0: 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张扬跟我结婚不过是想要继承阳光集团，一心总想着要当总经理。其实当初我也没有那么在乎他，我跟他结婚不过是一时冲动，那时候还太小，也没有想太多。后来回国……
1: 兰心，其实有一些事情过了就算了。张扬他想争取这个职务呢，代表了他有上进心，如果你要用野心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好像有点太……
0: 可是我觉得林淑姐就不会啊，如果有机会出现在她面前的话，那她一定会好好的把握，那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她也不会做不择手段的事情啊。
1: 哦，对了，张扬最近跟你怎么样？你第一次怀孕，她应该要常常陪在你身边才是啊。
0: 还好吧。
1: 赶紧吃吧。
2: 张总监，认识那四个字儿吗？好歹应该对我客气点吧。
3: 不行，不能让林叔爬到我头上，绝对不行。
2: 这一次全国企业家协会年会的举办，对于我们酒店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要注重每一个细节。下面就请各部门经理把你们的准备情况汇报给邓总。
4: 那就先从我们宣传部开始。首先为了迎接全国企业家的年会，我们做了三项工作。第一项呢，我们已经

0: 下吃一块。
1: 好，你们请。
2: 好久不见，
3: 是吧？
1: 我王总，欢
0: 迎欢迎，一会儿来我们就来。哎呀，欢迎欢迎！上一次吃饭的时候，好久不见
1: 了。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好，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进来。
5: 张总。这是这次年会的行程和日程，以及房间的安排情况，还有贵宾的喜好和注意事项。张总，您真的想这么做吗？万一要让大家知道了，可是会要出大事的。
4: 小杨，你跟我也有一段日子了，是吧？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也不希望翻船，对吧？
5: 对。
4: 所以，如果林叔当上了副总经理，咱们秘密账户的事儿肯定会出问题，必须把他拉下来。我也不想这样，没办法。
5: 好，知道了。
4: 去吧。
5: 好。
4: 哎，你等一下。你帮我买点花生饼干来。
5: 花生饼干？
4: 对。
5: 好，知道了。
6: 我看这次企业家们对咱们的接待任务还是挺满意的，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0: 一定要顺顺利利的完成这次接待任务。
1: 哎，你已经反复开会强调过很多次了，可以放心了。
0: 这会呀，一天开不完，我这心就一天放不下来。
2: 陈会长，
3: 陈会长，
2: 欢迎，
0: 陈会长，
4: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陈会长，来，里面请，
2: 来请，陈会长，这次下榻我们酒店期间呢，我们一定会竭诚的为您服务，让您满意。
4: 好，我很期待啊。
2: 谢谢，请进，
0: 请进，请进，
2: 陈会长，请进，请进，请
5: 进。这位陈会长，是我们这次年会里最重要的一个客人。他平常各方面都非常的要求和讲究，所以我们要得费点心啊。
0: 放心吧，邓总，我已经了解过陈会长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会好好安排的。
2: 好，
5: 那就看你的啊，林经理。

0: 哎呀，这环境蛮不错的嘛。
1: 行，您满意就好。
2: 那就这样。
3: 对不起，会长该休息了，咱们都出去吧。
2: 哦，那陈会长，我们先走了。
3: 好，那您先休息，不打扰您了。来，接过去。

0: 下个项目好像是要在厦门。
1: 姐，陈会长晕倒了。什么？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3: 邓总，陈会长晕倒了。
1: 怎么这么严重啊？
4: 是裴调。

0: 秘书长，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过敏。
0: 那。

0: 调查当中。据有关人士透露，他其实患有哮喘和过敏症。本台将持续报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客房部确认了吗？
2: 我跟客房部经理彻底检查过的。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不行，你现在赶紧到医院去看看。要是陈会长真的有什么事儿的话，这对我们酒店的形象会影响非常大的。
2: 邓总，
1: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赶紧的去看。
2: 是。医生怎么样？
3: 这是花生过敏。
2: 花生？
3: 对，是对花生蛋白过敏的一种症状。这种过敏对于一般人只是皮肤会起一些疙瘩，但对于有哮喘的病人来讲就非常危险了，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窒息，重度患者也有可能因为休克而死亡。多亏及时被送到医院，病人现已经脱离危险，但他年事已高，还需要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2: 谢谢啊。
4: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会长有哮喘和对花生过敏的情况，事先没跟你们沟通过吗？
2: 我知道的。
4: 那我们会长为什么会吃到花生饼干？
2: 可是我没有派人在陈会长房间放过花生饼干啊。
4: 那花生饼干从哪里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5: 这究竟怎么回事？陈会长的房间里为什么会有花生饼干？
2: 我真的不知道。
5: 你们不知道陈会长会对花生过敏吗？
6: 你们没有对贵宾的生活习惯做过调查吗？
5: 我们协会早就把每位企业家的生活习性、个人嗜好以及要求发给你们酒店，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陈会长不能吃花生。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阳光酒店还能算是高档酒店吗？
2: 我们的确是一一做过调查的，对不起。
5: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万一陈会长发生什么闪失，谁负责？
2: 我是这次年会的负责人，我会负全责。
5: 你拿什么负责？你知道这件事背后有多少人在看呢？就是因为相信了你，才弄得我如此被动。
2: 对不起。
1: 陈会长这次没出什么事儿，那真是我们的万幸。要是真怎么样的话，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想起来都会后怕，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医生也跟我说了，只要他能够在医院再待一会儿，稳定了以后就可以出院了，我这才放下心。
7: 不知道陈会长会不会对酒店进行起诉。
1: 妈，您怎么来了？
7: 林副总，你是不是事先没有确定陈会长对花生过敏呢？
2: 我确认过的，可是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7: 这么大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就成了吗？这是咱酒店的招牌，往后酒店还怎么接大型会议，还怎么经营？陈会长这个人跟他打交道很不容易，只要他一句话，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订单了。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安抚他。宁爵，我还是觉得把林叔调回宣传部去，这个副总经理职务他干不了。
1: 妈，这样做会不会太草率了？
7: 草率？差点害得知名企业家死在咱们酒店。我是让你降他的职，并不是让你开除他，怎么叫草率了？
1: 可是
2: 邓总，奶奶，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会从副总的位置上退下来的。
7: 这还有点自知之明。

你来这里干什么？是为了给你女儿求情的吗？你知不知道她犯了多大的错？差点害了我们阳光酒店几十年的积淀都落空了。张扬，走。

0: 陈慧长的房间怎么就会多了花生饼干呢？林叔知道陈慧长对花生过敏，他那么细心，肯定不会往里放呀。他不会犯这种错误的。那他房间谁把花生饼干给放进去了？啊？难道又是他？
1: 妈。
0: 啊，林叔，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我不是来看看你吗？我刚才碰到奶奶了，奶奶是不是又骂你了？ 我自己犯下的错误，骂我也是应该的。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医院。
0: 哎，林叔，会不会是张扬干的？会不不会是他偷偷的把那花生饼干放到陈会长房间的？
1: 我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呀？除了他还会谁呀？妈，没有证据，不可以随便诬赖别人，你知道吗？更何况，陈会长这件事情的确是跟我的工作失误有关，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0: 不是你的责任，你瞎承担什么呀？
1: 妈，我要去医院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陈会长的谅解，减少酒店的损失。别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哎，林叔，哎，林叔，你再跟我说说，我不是也能给你出出主意吗？是不是？妈，妈的话当个事儿是。哎呀，那怎么办呀？
2: 太太，在吗？在的。哦，老公啊，老公。哎，李群，怎么了？哎呀，
0: 我在家待不住。来来来，你说林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我心慌的不行啊。
2: 坐着，坐着，坐着。
0: 这个事情呢，现在出在谁的问题还不清楚，得要再调查。我相信绝对不是林叔一个人责任。老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只有陈会长的房间里有花生饼干？如果是林叔的疏忽的话，那应该每间房间里都有花生饼干呀。所以老公一定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
2: 我也认为这里面是应该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件事情给平息下来，然后我再好好的调查调查。
0: 林叔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内疚的不行，老公啊，你一定要早日查出是谁干的。
1: 你好，让他放心啊！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那个陈会长，他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歉意啊？陈会长，真的对不起，我们本来做了很精细的工作，可是不知道那些花生怎么会。
3: 我知道，不知道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算完了，真没想到，开个年会差点把命搭进去。你们阳光酒店厉害呀，
1: 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3: 你要追究，就追究我一个人好了，跟阳光酒店没关系。好了，我累了啊，你出去吧。
4: 陈会长，对不起，会长要休息了。陈会长，请吧。 请走吧。
1: 没事啊，没事儿。对不起，玉梦，都是我连累了你们。对不起，云姐，你别这么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责怪你的。没事。云叔，怎么样了？陈会长不肯原谅我是吗？这么大的事儿，都快出人命了，怎么可能说原谅就原谅呢？
5: 林叔，没事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与你同在。
0: 有我在呢。
4: 对啊，还有我呢。大不了你再回宣传部做经理呗，我也就是过两天当经理的瘾。你回去了，我还给你做小弟。
1: 谢谢你们，谢谢。

0: 对不起，陈会长不想见任何人。麻烦你再跟他说一下，我是阳光酒店的董事长。
1: 我们会长说了，他现在不舒服，不想见任何人。赔偿多少钱？
2: 谢谢。
3: 一柔，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陈会长一定还在气头上，要不我们明天再来。
1: 爸，我留在这儿，再等会儿吧。您先回去。
3: 可是已经太晚了，
1: 您就让我在这儿等着吧，直到陈会长是什么情况，我心里也能舒服些。您回吧，啊。
0: 那好吧，我先回去了。如果他不见你了，你也别熬太晚，反正我明天还要来嘛，啊。
1: 我知道。

0: 连爸爸都不见，看来这次绝对不会跟我们善罢甘休了。
1: 对呀，那花生饼干是他自己吃的，又不是我们塞到他嘴里的，为什么现在出了问题都推到我们身上了？难道他在阳光酒店喝了农药，也要我们承担责任吗？
2: 明明啊，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该我们负的责任，我们是绝对不会逃避的。
3: 是啊，这饼干盒子已经没有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
4: 花生味的。
3: 你说为了一颗饼干，差点命都没有了。换位思考一下，将心比心，你也不能轻易就这么算了呀。
0: 奶奶说的对，现在我们应该想怎么去安抚那个陈会长。
2: 我今天已经亲自去过了，也没见着他。我看这次啊，没那么简单。这个陈会长一定是非常的生气。
3: 明天我要去看一下陈会长。
0: 奶奶，你要亲自去啊？
3: 嗯，我亲自去。要我说呀，还是林叔的责任。你说以前咱们酒店接待了这么多人，都没有出现过问题，他当了副总，哎，就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2: 妈，这个责任不是全在林叔身上。
3: 不管是不是全怪他，林叔的责任是逃不掉的。当初我跟你说，你听妈的，你就不听我的，非要搞什么竞争，这下好了吧，捅出这么大的个娄子。
2: 妈，这都是偶发事件，这跟林叔的职务是没有关系的。
3: 我看你呀，就是护着林叔，他惹这么大的祸，你还护着他是吗？你妈，你妹妹，还有你那个女儿女婿，你都不管是不是？你都不问是不是？哎，你就是为了你的李晴还有林叔是吗？
2: 妈，您在说什么呢？
3: 自从你嫁到我们家以后，我们家没有一件好事儿，也不知道是我们家的问题呢，还是你个人的问题。总之，这个事情就是林叔的责任。下周一，让林叔呢还回到他宣传部当经理，这个副总经理让张扬来当。
2: 妈，公司的人事调动是得要经过整个董事会的决议以后才能执行的。
3: 你就护着他。
2: 我没有护着林叔，林叔他确实为了这件事情心里是很难受的，要不然他不会在陈会长病房外面守候一整天。他守候那么一整天，他也是希望能够得到陈会长的原谅啊。您知道吗？他到现在还在那边守着呢。
3: 难道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酒店带来这么大的损失，他在医院门口守一守，承认承认错误就行了吗？明觉，做企业的赏罚分明这四个字儿，难道你不明白？
5: 对不起啊，明觉，让你受委屈了。
2: 没关系。
6: 林叔姐因为陈会长的事儿，可能要从副总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7: 啊，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没办法，谁犯了错都一样。
6: 可这次接任他的人是你。
7: 怎么了？是我怎么了？
8: 想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9: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6: 张扬，为什么我觉着每一次你跟林叔姐好像都是对立的？
7: 有吗？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他就不应该当副总。看。出事了吧？
0: 不是，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很难融洽。虽然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可是我总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怪怪的。
7: 你想多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现在一家人嘛，确实关系也很难融洽，就是普通亲戚吧。至于你刚才说的对立，可能是因为你爸什么事儿都让我们俩竞争，竞争，竞争，造成的。
0: 你也知道，林淑姐可能现在都还在医院里待着，
7: 想让大家同情她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林淑姐是犯了错误，可她这么做也不过是想要为阳光挽回损失而已。
7: 嗯，那就看看她怎么挽回损失吧。
0: 张扬，为什么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关心？
7: 不关心你？
0: 不是我，是阳光。
7: 我怎么不关心阳光？
0: 阳光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所有的人都很着急，只有你，你好像很坦然，很无所谓的样子。
7: 我着急，我挺着急的呀。但是我着急，你看着我不着急也没用啊。
0: 可我看不出来你有一丁点的着急。这件事情是林淑姐的责任，可她为了减少对于公司的影响，一整天都待在医院里面，在求陈会长的原谅。而你呢，张扬，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阳光的继承人吗？那你都做了些什么？
7: 我做了些什么？我天天在阳光为阳光在上班在工作，你说我做什么？
0: 你为阳光工作，你为阳光工作最多的就是哄奶奶的开心了吧？
7: 真行哦！我兢兢业业的上班为阳光工作，你们都觉得我是为奶奶高兴，为了哄奶奶是吗？我怎么做才行啊？他犯了错误以后，你们同情他，原谅他。那我呢？我为公司省钱挣钱，爸把我骂一顿，说我是损失公司形象，还把我发配到宁坛。你发配到宁坛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不是说你不管公司的事儿吗？
0: 你不要跟我提宁坛的事儿。
7: 我怎么就不能提宁坛的事儿？
0: 至少林淑姐是真心实意为了阳光好，在我看来，她比你更有资格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
7: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你们尽管都护着他吧，我怎么做你们邓家都觉得我不对。行，我偏要把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从他手上抢回来。

0: 小袁。
1: 哎，会长，你醒了。来，慢一点。来，慢一点。
0: 好。
1: 昨晚休息好吗？
0: 比前些天好多了。
1: 头不晕了吧？
0: 不晕了。哎，看看今天报纸来了没？
1: 啊，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去。来，慢一点啊。我去去去。
0: 好，你去吧。
1: 哎，
0: 怎么回事啊？这不是阳光酒店的那个林副总吗？
1: 是的，就是害您住院的那个林叔。
0: 哦，他怎么会在咱们病房门口呢？
1: 不清楚，可能是晚上，整个晚上都待在这吧。
0: 好歹也是个副总，把他叫醒。
1: 林小姐，林小姐。陈会长，
0: 怎么，你昨天晚上没回去啊？为什么不回？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同情你、原谅你了吗？
2: 不是，陈会长，不是想博得您的同情，我只是觉得这次的事故都是因我而起，是我害得您住院，我想亲眼看到您康复起来。我守在门口，不会打扰您吧？
0: 嗯。

0: 你叫林叔对吧？
1: 是，我叫林叔，我是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次的事故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2: 喂，你好，是陈会长啊。哎呀，你身体现在怎么样啊？身体好就行。哎呀，我今天呢本来想到医院去看看你，你这电话就打过来了。
3: 哎呀，真是对不起呀，我真是没脸去见你了。
0: 林叔副总昨天晚上在我病房门口守了一夜。
3: 哎呀，你就不要再提林叔了，刚给他提成副总，又让他管这个年会的事儿，没想到啊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看来林叔呀不是当副总的料，明觉已经决定让他离开这个位置了。陈会长啊，真的很抱歉啊。
0: 让他辞掉副总经理就是因为我吗？
3: 是啊，陈会长，你是我们酒店的贵宾，好不容易把你请过来了，你看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哎，没让他辞职啊都是轻的。
0: 可我觉得这件事的错也许不在林叔，
4: 我相信林副总
0: 一定不会派人把花生饼干放到我的房间的，
4: 肯定有人从头到尾。
0: 昨天晚上他一直守在我的病房门口，
4: 现在像这样有责任心的员工不多见呢。
0: 赵姐，我已经决定不再难为他了，
4: 最好要抓到那个偷偷放花生饼干的人。
0: 至于林叔，就冲他这份责任心也配得上副总经理这个位置。你们不要他，我们公司要。
3: 哦，陈会长，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行，那你好好休息，回头呢我去看你啊。再见了啊。哎，
5: 妈，陈会长怎么说的？
3: 哎呀，这个陈会长说呀，不能够把这个责任全推到这个林叔身上，一定要抓住那个放花生饼干的人。
6: 本来就是嘛，又不是林叔姐放的饼干，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那应该把那个陷害的人抓出来才是啊。
5: 嗯，能够得到陈会长他的谅解，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了。这次呢，陈会长能够谅解我们，我说实在的，林叔他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所以我还是希望林叔他能够在他原来的职务上面继续做下去。
3: 那就这样吧。
5: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放花生饼干的人是一定要把他查清楚到底是谁放的。
3: 行，抓着这个人绝不能轻饶他。

0: 我等着，我看你们怎么把我救出来。
1: 是是是，至少啊，我们副总经理的位置保住了。
2: 妈，就算是奶奶真的要撤我的职，我也没话可说。
1: 我告诉你啊，不会的。而且啊，你爸说了，他已经要开始调查偷偷放花生饼干那个人了。要是让我们找到，一定不饶过他的。
2: 爸有线索了吗？
1: 线索现在还没有。不过我告诉你啊，我怎么也觉得这件事肯定是那个张扬干的。
2: 妈，没有证据，就别瞎猜了。
1: 挂了挂了啊！
2: 赵总监，麻烦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3: 什么事儿？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嗯。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张总监，麻烦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来。我再说一遍，麻烦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来。
0: 说吧，
1: 这次陈会长的事情，你怎么看？
2: 我们严重的失误。
1: 仅仅是这样吗？你不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捣乱吗？
2: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有人故意捣乱的这个痕迹。哎。那除了有人故意捣乱之外，你不觉得你自身有责任吗？有失误吗？
1: 你说的对，我们是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好了，没事了，你走吧。
2: 哎，你要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话，我觉得可以推杯让贤，多累呀！啊？
1: 多谢你提醒。是，退位让贤，你也说了，可是不知道张总监担不担得起这个贤字呢？
2: 至少我不会把陈会长害到医院去，你说呢？

0: 怎么了，
1: 张总？
2: 这些资金漏洞我们得尽快填补。
0: 为什么？
2: 上次您指示挪用一部分资金去买股票，但是现在邓总回来了，一旦开始清理这些账目，恐怕……
0: 我知道了，你忙吧。
2: 是。
3: 要是人进不去的话，那这饼干是怎么进去的？
4: 我也不知道。好了，别想了，搞得你也跟福尔摩斯一样。
3: 哦，就是这家蛋糕店，佳佳最喜欢吃。
4: 你现在比我还了解他呢。
3: 要不咱俩也进去看看，万一有你喜欢吃的什么。
4: 好啊，顺便给佳佳买点。好香啊！
3: 来，王院长。来个面包吧。
4: 我喜欢吃椰子的。
3: 好。饼干看起来也不错呀。
4: 是啊。
3: 你好，这饼干有什么口味的？
5: 有花生、杏仁，还有巧克力。
3: 花生。花生。
4: 怎么了？想什么呢？
3: 我在想，那天我来买蛋糕的时候，我遇见杨经理。哎。
4: 杨经理，真的是跟陈会长的那个一模一样。我一会儿有点事儿，你待会儿干嘛？
3: 电视台的人约我谈节目。
4: 那走吧，抓紧时间，你先走。
3: 好。饿了记得吃饼干啊。
4: 知道了，祝你节目做得顺利。
3: 那我走了。

0: 你好，你们经理在吗？我想看一下监控录像。妈，嗯，李雪啊，前一段我跟你说了事儿，你想怎么样了？啊，
1: 我不是说了吗？要不你跟明觉生一个孩子，要不呢就让张扬接替阳光酒店。我是让你选，你们商量怎么样了？妈。
0: 这段时间明觉比较忙，所以我们还没开始商量呢。嗯，你呀，好好跟他说一说，别把这事儿不当回事儿。我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1: 哦，
0: 李晴啊，你要是跟明觉能生一个儿子，咱家的财产，林晨、林叔，我都可以给他一份儿，这你放心。
1: 妈，我知道了。

0: 生孩子，这我又不是20多岁的小姑娘，啪就能生出一个来。要是不生的话，这阳光酒店还真交给张扬了。不说好人才有好报吗？不行，我就跟邓云爵挑明了，我就告诉他，张扬是个怎么样的混蛋。
1: 这太巧合了！哎呀，明觉肯定不信。就算明觉信，还没我妈在呢。哎呀！张总，您慢走啊！
2: 装什么呀？
1: 要不是为挣这点钱，早就不跟你干了。

0: 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你在陈会长的房间里放的花生饼干？
1: 林副总，就算是我买了花生饼干，那也不代表陈会长房间的花生饼干就是我放的吧？
0: 是吗？那好啊，那我就把这个监控录像交给公安局处理，是不是你干的，早晚都会查清楚的。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啊，这口黑锅，张扬是不会替你背的，闹不好会搞出个故意杀人罪。
1: 故意杀人罪？
0: 明知道那个花生饼干会导致陈会长死亡，还故意让他食用，这跟投毒杀人有什么区别？谁指使你的？张扬。
1: 对，
0: 果然是他。杨经理，还好这一次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我可以原谅你，但你要帮我办件事。过几天呢，酒店会开展内部审查。
1: 内部审查？
0: 对，内部审查，你怕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例如说，只有你和张扬才知道的秘密账户，或者是资金转移什么的？
1: 怎么会呢，刘副总，您这就是……
0: 没有最好了。如果是让我查出来，我一定会交到公安局处理的。你要是再跟张扬这样混下去，早晚都得进监狱。纸是包不住火的，据我所知，你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要是家里没了顶梁柱，他们该怎么过下去？
1: 林副总，您别说了，别说了。
0: 把匿名账户里的钱全部转移到原来酒店的账户里，悬崖勒马，争取宽大处理。
2: 要我说呀，你就生个孩子好了。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什么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只要你想生，还怕怀不上啊？
3: 生孩子？我都多大年纪了还生孩子？
2: 你多大呀？人家60岁照样都生双胞胎了呢，就看你想不想生了。
4: 如果你要生个孩子，那张扬就得急死，阳光酒店就跟他说拜拜了。

没有最好了。如果是让我查出来，我一定会交到公安局处理的。你要是再跟张扬这样混下去，早晚都得进监狱。纸是包不住火的，据我所知，你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要是家里没了顶梁柱，他们该怎么过下去？

把匿名账户里的钱全部转移到原来酒店的账户里，悬崖勒马，争取宽大处理。

0: 林副总，请签字儿。在陈会长房间放花生饼干的人是你吧？
1: 林总经理啊，你这事可不能乱说，没凭没据的。

0: 医生说，你不能再生了。哦，医生是我再生孩子的风险挺大的，建议是不要再生了。那就不要生了嘛，反正我也不希望你生。妈，您都听见了，您以后就别再勉强我们了。行，孩子可以不生，以后阳光。 就让张扬和蓝姨去管理吧。我本想你们生个孩子，家业全都让他继承。没想到，
1: 妈，其实林晨跟林叔不就是我的孩子吗？
0: 你的孩子？你说林叔林晨是姓林呢？怎么会是你邓明觉的孩子呢？
1: 妈，其实姓什么有那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
2: 我们家这么大的产业，无论如何不能白白让别人占领啊！
1: 老公，别说了，妈说的对。可是妈，我真的很担心，如果把我们阳光酒店交到张扬的手里，我怕就会毁了。
0: 就是毁了，也得毁到我们邓家人手里。

0: 张扬，你怎么来了呀？
1: 爸，你把我房间收拾收拾，我今天住这儿。
0: 怎么回事啊？坐坐坐坐坐，这出什么事儿啊？你怎么不回家呢？
1: 兰心这两天是不是找过你？
0: 对。搬家那天他来过。
1: 你是不是做了一份亲子鉴定啊？
0: 是。我本来想晚点告诉你的。
1: 我跟林佳佳的。现在兰心什么都知道了，林叔、林佳佳、林自健、李晴什么都知道了。
0: 那怎么办啊？

0: 哥，夜里的风大，凉。
1: 姐，
0: 嗯，
1: 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0: 要说对不起，应该是我对不起你啊。你说跟了你这么久，也没有跟你添个一儿半女的。
1: 你已经给了我一儿一女了，
2: 要那么多孩子干？不过我说真的，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
0: 嗯。
2: 要是把阳光水电交到张扬的手里，我真的是放不下这个心。
0: 老公，说不定妈过两天就改主意了呢，你也别太操心了啊，笑一笑啦。

0: 啊，走。哎，
1: 这蓝心和张扬怎么还没下来呀？啊，
2: 我去看看他们。哎，
1: 来了。哎呦，蓝心，怎么一人下来了？
3: 奶奶，我要离婚。
1: 什么？你要离婚？
0: 蓝心，怎么回事啊？
3: 爸，他出轨了。
1: 兰心，你知道了？
3: 奶奶，张扬在外面一直都有别的女人，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婚。
1: 兰心，你那肚子里边怀的是张扬的孩子，
3: 大不了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养。这个婚我一定要离。
1: 张扬呢？让下来。
3: 他已经被我赶出去了，这是我的家，我不想看到他。我没什么胃口，奶奶你们先吃吧。哎不，
0: 妈，我去跟他谈谈去。
3: 林叔，为什么我的两个男人都要跟我抢，跟我争？我抢不过向晨哥，现在连张扬你也不放过。
0: 安心。
3: 爸。
0: 兰心，怎么突然要离婚了呢？
3: 爸，我不是说了吗？张扬在外面一直都有别的女人。
0: 你是说照片上那些女人？奶奶不是已经调查过了，说那是给人诬陷的。
3: 诬陷的？不是这样的，是他们一直都有联系吧？
0: 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张扬是有问题的。
3: 反正这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原谅他。
0: 可兰心，你现在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你这么突然……
3: 爸，你就别劝我了，我已经想明白了。爸，你就别说了，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好好，爸让你静静。

0: 张扬啊，张扬，你让奶奶说你什么好呢？啊？明觉，
1: 妈。
2: 爸。
3: 想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4: 舒服啊。

0: 谢啊，谢谢
1: 谢谢。
2: 宴席，美食的大观园。美食之外，宴席更关乎人情、社交、关系、面子。湖南民族众多，习俗丰富，喜欢热闹的湖南人，不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往往少不了一场又一场风味迥异、

0: 一个不喜欢武侠的博主，不是一名好厨师。武师一岁的妙香波依然保有少年心性，而他的真正身份却是一名厨师。好，要滴要滴，
1: 来再倒好，再倒好，
0: 再倒好，再倒好。
2: 这我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画画，所以我拍抖音也是一种推广，推广我这个房子，餐饮。
3: 几年前，妙香波在外打拼多年之后，选择回乡创业。湖南平江颇有特色的朵子屋，成为妙香波改造的乡村土菜馆。

0: 叫板叫板，来。
1: 得了，可结没了，可结没了。要不要？
2: 你捏吧。
3: 你忙点嘞。
1: 要不你捏
3: 一
4: 下。我爸现在88岁了，我爸我妈都是唐朝的，15岁就来到了平江，他一生非常坎坷，身体软了可以，这两年有一点不行，啊，想多来陪伴一下老人的。看见没有，这么多的蜂蜜。
5: 父亲的88岁大寿将近，当儿子的准备好好操办一下。平江人讲究礼仪和规矩，婚嫁寿庆一般都会用10大碗招待客人，名为请喜。
4: 闻见莲花不？要不？
6: 要
4: 不？我这个晒的闻见又一个凤龙果。你凤龙红啊，要不？
6: 要
4: 不？
5: 山里自产的蜂蜜要用来制作一道宴席上的美食。平江10大碗，随着年代的变化，菜品相应也有了改变，但头碗炸肉的地位从未动摇。鸡蛋和面粉一起均匀搅拌，油温烧至200度，面团入锅，迅速脱水，糖和蛋白质在高温下产生美拉德反应，焦香扑面。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精准掌控油温和火候。炸好的面团外酥里嫩，大火蒸至20分钟，十锦蔬菜点缀其间，才算制作完成。炸肉其实并不算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它做成肉的形态可以用来哄骗馋嘴的小孩子。如今物质极大丰富，炸肉反而成为一道必不可少的记忆之味。
4: 来，老板，来。
5: 乡村的宴席，食材和寓意最重要。妙香波的手艺和造型有些粗放，但大家在乎的是吃个热闹，沾个喜庆。炸肉打开记忆之门，随之而来则是更多熟悉的味道。判断一桌平江请席是否足够有面子，是另一道不可缺少的硬菜——虎皮扣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方块，蜂蜜在这里派上用场，均匀涂抹在表皮，油润遇上甜蜜，想想都觉得肥腻。但是妙香波自有解决高招。

0: 油锅炸至表皮呈褐色，再迅速进入水中，肉的表皮在温度的反差作用下形成褶皱气泡，形如虎皮，因此得名虎皮扣肉。一口咬下去，肉感顿于无形，只剩下满口浓香，余味绵长。在讲究清淡健康饮食的今天，偶尔这么放纵一回，幸福感倍增。情席十大碗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吃法，吃完一碗再上一碗，每道菜都是主角，每道菜都有平等展示魅力的机会。
1: 一个人心动的叫并不仅仅是一根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童年宁愿在这根房子里投过的生活，尽管这栋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谈了呆萌房子哥哥落了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最有礼服里的家人很硬很松。
2: 人的一生呢，有失有得，每天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家人身体健康，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就是我的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1: 我保证给我小女儿妙心如买一个 iPad。
3: 今天买。
1: 今年晚上可能怕下雨，买不了。
3: 我乖了我。
0: 家乡在中国人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味道则是一个人的身份坐标。无论走出多远，无形之中总有一些牵绊召唤着你回到原点。从平江县往西100多公里，则是著名的美人窝桃江县。桃江人对待宴席则有自己的方式，其中一桌茶席自在散淡，非常适合用来打发时间。擂茶，桃江的传统小吃，经过千年时光的淬炼，历久弥新。
4: 来擂茶必须用新鲜的茶叶擂出来，才要颜色要好看，要好喝。干茶叶擂出来的茶没那么好喝。哪能记得哦？
0: 清晨，山林静默迷人。熊志宏的擂茶馆就坐落在一个依山傍水的隐士之地。
5: 这是我那个桃江美食嘞。
0: 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擂茶馆虽藏于深山，人们照例寻味而来。
6: 那辣的厉害的嘞，这等着辣的嘞。
7: 这三姑娘的，这三姑娘都不是什么呀？
6: 要花钱很忙，我来江几周都没见到，干脆姑娘就过不赢了。要么你叫明天过来不？
5: 好了。
0: 为了搭配一碗擂茶，熊志宏琢磨出了一桌茶席，每一道茶点他都要亲力亲为。
5: 我那个给你们兄弟们讲。
8: 反正我也觉得交流都不下。
6: 刚开始开茶馆的时候，娘家人嘛很清楚我嘛，她说这个我干不了多久的，这个餐饮嘛很累的。我说我一定就是再累我也要坚持下去。
9: 没有吗？
6: 外不外太冷了，要不？
9: 我努力的呀。
0: 今年丈夫被派到外地

0: 作，一走就是大半年。熊志宏一个人在家里，一边打理茶馆生意，一边照顾老人。每周末朋友们的聚会是他忙碌之余最大的慰藉。
1: 我老公也是为了这个家呀，没办法呀。他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分开过，今天是这是第一次。那讲好办呀？要回来不回来不办，我自个也可以进湖。撤回。
0: 开雷茶馆之前，熊志宏曾和丈夫一起在常德开办工厂，一次意外事故，生意遭受重创。困顿之下，熊志宏选择回家开了这家雷茶馆。
1: 哦，没想您呢。
0: 在以前的桃江，雷茶是每一个女性从小都要学会的手艺，也正是靠着这项传统手艺，让熊志宏从创业失败的低谷中走了出来。一道家乡的地道风味，让他找到了新的生活状态。
1: 只要五六个人，那你788的就有了不？开茶馆这五年以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很多陌生人变成了客户，从客户又变成了朋友，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从前桃江人喝擂茶是一碗，现在的流行吃法变成了一席。
1: 今朝个是我亲自来的擂茶，要多喝一杯啦！要多喝一杯啦！快来开箱啊！先吃吧。
0: 夏夜晚风，树绿瓜甜，一桌简单朴素的茶席，让山间小茶馆变得温情。姐妹们的聚会让熊志宏彻底卸下疲惫。擂茶可能是最不像茶的一种茶，复杂混搭的食材，无法单一描述的口感，使之成为茶中异类。但是对于熊志宏来说，一桌茶席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趣味。

0: 八月，湖南炎陵鹿园，这座600多年历史的张氏老祠堂，迎来一年一度为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而举办的宗族盛宴。
1: 师傅，那个车太客气了，给你先装个钉子，再装钉了。
0: 张全成是村里的乡厨，这是他第一次操办宗祠宴席，后厨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掌管。
2: 第一碗头碗碗，第二碗就按我的味全弄个用饽饽，第三碗用个鸡牛，
3: 鸡牛是清蒸吗？
2: 清蒸炒辣椒都可以。
4: 清蒸了，
2: 清蒸了，
5: 那个好，
2: 放姜片了，
3: 放姜片。提在这样一餐，因为湖南这等于是气温比较高，加磅西瓜，加磅人那个新鲜枣子，刚才以前。
0: 最忙碌的人是张建军。作为张氏家族的主事人，张建军每年此时都乐于张罗，参加的人越多他越开心，因为那意味着家族里的年轻人越有出息。
3: 2006年开始，我们已经在这个张氏祠堂每年的8月26号实行讲学，今年是第17年。
2: 位置你就是给他提供的五块
3: 啊，
2: 给他买排骨提出来，下面给你就是做位置你给。
0: 按照当地宴席的习俗，围子肉是宴席的重头菜品，制作起来极费功夫，一道卤料是关键。当地自酿的酒酿，水酒和白糖一起入锅，慢慢熬至浓稠状。直到卤汁变成巧克力色，入水而不溶解，才算合格。
2: 这就可以了，做好了这个卤。
0: 分切好的大块猪肉，油脂透亮，粗放大气。均匀涂抹上卤汁，为猪肉裹上一层外衣。码放好的围子肉入四方蒸笼内，等待时间带来的转化。3个小时后，香味扑面而来，色如玛瑙，单看外观已是让人垂涎。张氏一族的人们从各地赶来捐款庆祝，金榜题名的学生被簇拥其中，共同祭勉励和鼓舞。但是美味早已不是主角，而是这济济一堂的美好时光。
3: 我们冷菜杯曲，兴旺发达。
5: 干杯！
0: 团结让整个宗族充满活力。一代一代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又回到这里。古老的祠堂是精神高地，将族人紧密相连，而食物成为最好的亲善大使。
3: 4年树木，百年树来。为了使我们张氏年轻的一代一代比一代好，不断地为国家为社会输送人才，我们张氏家族有优良传统，就是在我们手上呢，也要继续地把它传承下去。
6: 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主干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一直串联时，整个网络
3: 就会混乱崩溃。
0: 湖南江涌，勾栏瑶寨，如世外桃源般的300多栋明清老屋，总会在不经意间提醒外来者，这里作为四大名窑的聚居地之一，果然名不虚传。欧阳旭真是勾栏瑶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停办了2年的洗泥节，今年恢复举办。作为节日传承人，老人觉得责任尤为重大。
4: 以前是各个村子都有吗？现在整个江涌县只是我这个村子有，以后的话保不保住是另外一个事。
0: 每年农历5月13，姚家人洗净脚上的泥土，等待丰收的到来。这是当地窑人沿袭千年的节日，远在外地的人都要赶回来。孙女小玉儿在深圳工作，这一趟回来，爷爷奶奶对她还有着额外的期盼。瓦片粑粑是姚家人洗泥节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点心，也是姚家人必须要掌握的美食技艺。
7: 就放这吧，
8: 够不够？
7: 够了。
0: 新鲜的艾草汁融入糯米粉，加水反复揉搓，发成面团，混合了植物和谷物的双重香气。

0: 花生芝麻糖做馅儿，香糯中包裹住满口甜蜜。
1: 给我们说声乖乖，咱俩不乱转。
2: 我好笑了。
1: 我好笑。

0: 半个小时后，棕叶的清香混合着糯米的谷香，香甜软糯，这是祖孙在一起难得的温情时光。
1: 还有吗？
2: 嗯，还有啊，等。
1: 嗯，还有的啊。
2: 嗯，还有吗？
3: 这个就是勾栏窑为我古籍为信定记一栏。
0: 欧阳旭珍一生致力于保护姚家传统文化，如今老人也在忧虑洗泥节是否能够代代传承下去。孙女回家，老人心里是揣着期待的。
3: 我们现在年纪的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离开了，老一辈的一代一代的一个一个的就是那么啊死去啊，就是一个一个节目的被他带进了棺木去了。

他不在家就没有时间去学嘛，那打工那里哪一个和你这么照顾啊？啊，人家笑不笑啊？一个疯子。当咚当咚当咚当。

0: 洗泥节是姚家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其隆重程度甚至超越春节。
1: 勾栏大情人，庄宇月情人，路人请欣赏，王亲特路人。
0: 舞龙祭祀，庄重喜庆，人们虔诚敬天敬地，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古老的仪式穿越时光，在今天依然参与塑造一方族群的生活。食物依然是节日里重要的角色。洗泥节在当地又叫苦瓜节，家家户户酿苦瓜，并将苦瓜酿作为洗泥宴的主馔。苦瓜切断，掏空内里，五花肉剁碎，和浸泡好的糯米搅拌均匀，加入酱油和盐，简单调味，填充至苦瓜腹中，大火蒸煮。

0: 苦瓜的微苦包裹住糯米的香甜，甘香味浓，如同生火，苦尽甘来。这一天，在勾栏窑寨，不论是否相识，进门就是客。谁家宾客越多，表示谁家今年收成越好，家宅越兴旺。
1: 来，看灯。
2: 来，多忙呀，看灯。来，你们分个杯。
3: 好了，谢谢谢谢，真的，万事如意，好好的，
2: 来，好，不陪我拿，来。
0: 食物和礼俗在节日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老的传统习俗，或许有一天终将渐行渐远，或许爷爷的心愿最终也无法圆满，但那些味道和记忆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觉基因中代代相传。
1: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就是一个民族魂，没有记载，没有文化，你这个民族就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民族。

0: 从乡野来到城市，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庆祝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食物永远是主角。人们用寓意美好的名字，让每一道食物别具新意，也让每一次相聚更有仪式感。一个人成长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重要时刻，我们都习惯于在一场又一场的宴席中共同分享，共情彼此。人生似喜，一年四季，不同的人生况味皆流转于一张餐桌，在每一次相聚中表达生命中最朴素的情感。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30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魏哲浩。五月风起，青春正好，今天呢是

0: 五四青年节，我们祝福每一位正用热血定义未来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湖南共有三人一集体获奖。花市宠游客，湖南好暖心，五一假期第四天，外省游客占比近20%。青春醉然，浏阳天空剧院今晚上演恰同学少年沉浸式焰火秀，本台新媒体矩阵现场直播。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湖南的孙江涛、陈帅宇、陈宝辉获得个人奖章，中南大学的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获得集体奖章。
1: 水灭不了电起火是常事，陈宝辉团队将水雾粒径精准控制在400微米以下，
2: 让水雾成为高压线路带电灭火的绝佳武器，
1: 为深山中的高压电网铺火打开了全新局面。依托这项技术，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已成功扑灭山火2000多起。陈宝辉还带领团队开展储能电池的安全性攻坚，先后设计了10多种电池隔膜、阻燃电解液配方。这款最新出炉的储能电池，即使在外部短路情况下也不会开阀冒烟。湖南刚刚建成的首个安全储能零碳园区正是采用了这项技术。
3: 我和我的团队会一直聚焦电网防灾减灾、安全储能这两大核心的领域，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的宗旨，一步一个脚印，大胆的开拓创新，攻坚克难。
1: 常德人陈帅宇是十里八乡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不是他年纪大，而是脑子活，带着乡亲们搞现代农业。他11年里帮农户们结本增收1.3亿元。2015年大学毕业的陈帅宇放弃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当农民。这个后生仔卷起裤腿就下田，双抢时节顶烈日战酷暑，曾中暑倒在田埂上，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遇阻，他就在自家试验田反复试种，把亩产实打实地提升了400多斤。陈帅宇牵头成立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农资、传授技术，代管稻田48万亩，服务带动4万多农民，还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当起新农人。
4: 利用我现有的电商销售和线下销售渠道，帮助青年农村创业者解决销售难和品牌弱的问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扎根乡野，投身农业。
1: 中南大学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支92人的团队，7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给飞机披上了防热铠甲，给 C919 大飞机装上了国产刹车片。
5: 在做那个超高温材料的时候，国外技术完全是封锁的，我们就是从零开始，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飞行器用上我们自己造的材料。
1: 10几年间，手炉子仍是每个新人的必修课，这些在炉火旁守出来的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团队把73项核心成果推向产业化，衍生产值突破100亿元。
6: 师兄跟我说，我们现在守的这个炉子，老师年轻的时候守过，我师兄的师兄也守过，咱们团队每一项上天的材料都是从这黑乎乎的炉子里旁边守出来的， 当时我就懂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传帮带。
0: 湖南好好玩，湖南好好玩，这个五一假期跟着我们继续玩转湖南。在咱们湖南不仅好吃好喝好玩，我们还好暖心。为了让游客游得开心，吃得放心，玩得舒心，湖南可谓是想尽办法宠游客。
7: 如果您是坐地铁来五一广场，一下地铁您就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排排行李箱整齐摆放在墙根，无人看管，却又似乎井然有序。不知从何时起，外地游客心照不宣地把这里当做了行李临时寄存点，下了地铁行李一放，转头就沉浸在茶盐小龙虾的美味之中，而这里也成为了长沙的一个新晋打卡点。
8: 当时发现这里的话有很多行李箱，然后呢没有人守着，然后当时我就拍了个照，我说这是长沙现在越来越超前了嘛，感觉很震惊。这一次过来后发现有这么多行李箱了。
7: 这份无需言说的默契藏着游客对长沙的十足信任，而长沙也立刻给出了暖心回应，派出民警和志愿者前往现场引导，帮游客们守住行李，也守住安心。
9: 保安啊，啥子都非常尽心尽责，人也好，景也好，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一点人太多了。
10: 在这里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存放行李的时候呢，尽量按要求摆放整齐，在地铁站 B 站之前要及时把行李拿走，如果出现丢失的情况呢，也及时的找我们地铁站的警务人员，我们会帮助大家找寻。
7: 出了地铁站，从五一广场一路逛到步行街，也随处可见长沙对游客的宠爱。
6: 我现在呢就在长沙步行街的中心广场，虽然现在啊才上午10点多钟，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步行街上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刚刚我要录一个出镜，就有很多的小朋友围在我的身边。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11: 娄底。
6: 从娄底过来的是吧？
11: 对。
6: 这两天在长沙吃了些什么，喝了些什么？
11: 长沙臭豆腐，然后茶音悦色，
6: 还有呢？
11: 爱心水。
6: 还喝了爱心水是吧？宁静。爸爸提醒他说还喝了我们长沙的宁记。那刚刚小朋友刚刚提的这个爱心水啊，我就不得不提到我身边，我们为了游客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爱心驿站。那在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一辆爱心小推车，这个推车上面呢有很多的东西，而且全都是免费的，里面有纸巾、雨衣，还有为游客们贴心准备的这些应急的药品。刚刚我还看到了呢有这样一张导览地图，上面是黄兴广场步行街洗手间分布图。我们的这些志愿者们啊，把从南门口到五一大道所有的洗手间全部都摸排了出来，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更好的服务。
7: 一上午我们就看到来爱心驿站接热水的，来缝包的，来给小孩磕碰的脑袋涂药的。小小的爱心驿站成了旅途中最温暖的加油站。
12: 第一次来长沙感觉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对，你看你们这个为我们这个外地游客嘛想得挺周到的。
13: 我们昨天去了那个橘子洲头，然后太火了，都预约不到门票那些。我们现在是存行李，然后准备去烈士公园那边逛一下，挺方便的。
7: 在这里一个手环一张行李护照就能从上午9点到晚上8点免费寄存行李，游客们可以撒开手放心玩。而负责看管行李的志愿者大多都来自湖南高校的大学生，
14: 能帮助大家我心里就已经很开心了。
10: 我们的职责是为了解决游客出行中会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了能够让游客放心舒心的游长沙，也让大家出行没有负担。
0: 湖南好好玩，下一站呢我们来到长沙。这个假期大街小巷里的烟火气成为长沙最大的吸引力。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长沙，不是为了买什么，而是为了找一种感觉，放松、开心。简单说，为快乐买单。
15: 五一小长假，长沙哪里最热闹？记者跟着人流一路被挤进了火宫殿，从上午11点到晚上9点，戏台上就没断过戏，100多台非遗节目轮番登场，财神爷也在人群中穿梭送福。假期前4天客流量就冲破了30万。
16: 长沙这边我觉得这很适合生活，就很放松，这里是一个很火辣的城市，
17: 烟火气比较足吧，就是人气比较旺，就带爸妈出来感受一下嘛，趁着他们年轻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出来玩一玩。
15: 逛庙会少不了吃，

0: 火宫殿坡子街总店的小吃王国里，300多种小吃，100道传统湘菜，光是看着就让人犯选择困难症。有一款用食盒装的8大小吃，里面除了国家级非遗臭豆腐，还有凉粉、八宝饭、猪血等省级非遗小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都要卖出几百份。
1: 基本上吃的就是都不会踩雷，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吃好喝好吧。湖南又好吃又好玩，欢迎大家来。
2: 针对于这种外地来的游客，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小吃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组品。我们希望游客点一份东西，就能感受到我们湖南省所有的非遗的这种小吃和魅力。
0: 白天逛吃，晚上看剧，这8个字大概是今年五一来长沙的标配玩法。记者走进长沙王府井商场里的墨脱喜剧脱口秀现场，座无虚席，1天4场，每场200多人，笑声几乎没断过。台上的段子讲的是长沙方言趣事、城市烟火日常，本地人听着亲切，外地游客也被逗得前仰后合。
3: 还是挺喜欢脱口秀的，互动啊什么的就比较的好。然后我说线上没有，我说线下可以来长沙看一下，刚好看到这边这个评分也比较高。
4: 以前脱口秀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看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带着带自己的父母一起来感受一下年轻人的这些生活，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共鸣。
5: 客流是就大概日均到5万到7万左右，然后大家更愿意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而不是为了商品价值来买单。
6: 湖南好好玩，下一站呢，我们走进岳阳。作为第4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承办地，绿色是岳阳文旅的招牌之一。在这里有一间洞庭湖博物馆，让大家可以亲身感受大美江湖的生态蜕变。
0: 今年五一叠加春假，洞庭湖博物馆迎来的第一波游客是小学生们。走进全新升级的自然厅，仿佛踏入了一个奇幻的洞庭世界。互动数字科技让大家直呼过瘾，挥挥手，江豚便会摇着胖嘟嘟的身子游过来。戴上 VR 眼镜，800里洞庭变迁在眼前流转。
7: 它的鼻孔是长在头上的，所以它呼吸的时候就把它的头露在水面上，这样子就可以换气。
0: 为了让游客更加深度了解洞庭湖，每天多场科普讲解准时开讲，内容紧紧围绕江豚、候鸟、麋鹿、鱼群等明星物种，搭配智能互动装置，生态知识也变成了闯关游戏。
8: 讲解时呢，我们会根据游客的一个年龄还有兴趣，灵活地调整语速，补充一些小知识点。比如我们会给小朋友多讲一些江豚还有候鸟的兴趣故事，会给老年游客放慢语速，加大音量。
0: 如果说自然厅是知识宝库，那国内首个大型无地生态剧场洞庭幻境就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这部剧以洞庭湖的生态蝶变为脉络，把洞庭的美搬进了剧场。在渔民新村，耗子声响起，游客们跟随老渔民开湖起鱼。戏剧集市里，观众品尝风味，挑选文创，也化身为剧中人，感受渔民后代的乡愁与牵挂。
9: 挺好的，挺感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就是要保护环境。
10: 互动体验比较强，然后就小朋友也是比较喜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会有这种比较直观的这种体验。
0: 第4届湖南旅发大会后，洞庭湖博物馆完成了华丽转身，从单一的看展地变成了集游玩、研学、演艺、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打卡地。开馆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52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前3天就迎来了近3万名游客。博物馆的火爆也点燃了周边的烟火气。距离博物馆仅800米的这家洞庭湖鱼馆，店主熊高红正忙得脚不沾地。很多游客参观完博物馆，循着导航找上门，活鱼、特色湖鲜、家常菜成了必点招牌，生意愈发红火。
11: 我们今天的已经卖了40斤，鱼呢一天大概消耗1-2百斤了，全部这都搞完了。
12: 岳阳楼和洞庭湖那里面都很美，看完之后还去吃了鲜美的回头鱼。
0: 如今的岳阳不再是楼岛湖各自为战，而是把岳阳楼、君山岛、洞庭湖、洞庭湖博物馆、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串珠成链。白天游客在博物馆里探秘洞庭生态，在岳阳楼前吟诵千古名篇，夜晚洞庭南路的灯光亮起，有民俗表演、特色美食，让游客从早到晚深度领略洞庭之美。
13: 将重点项目串珠成链，把演艺、赛事等文体旅游活动流量转化为流量， 让游客从过境游转向深度游，不断擦亮大美江湖、天下岳阳文旅品牌。
6: 湖南好好玩，下一站呢，我们去到浏阳。五四青年节之夜，浏阳天空剧院要放大招了，恰同学少年沉浸式焰火秀即将上演。现在呢，让我们赶紧跟着记者杨文提前去感受这场属于青年的顶级浪漫吧。
14: 青春最燃，这个五四浏阳烟花放大招了，超重磅的恰同学少年沉浸式英诗化焰火秀将于今天晚上7:30在浏阳天空剧院上演。这场焰火秀它的主题是恰同学少年，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和以往会有一些不一样，到时候啊您会看到在天空上有火树银花的浪漫烟火，地面的舞台上呢也会有非常精彩的文艺表演。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那么还设置了一个齐颂沁园春长沙的环节，我们希望到时候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那么也有朋友在关心今天晚上的烟花会放大招吗？会不会有像天空之门、生命之树这样的大制作呢？当然了，全都安排上了。那么今天晚上这场烟火秀的主办方呀，它是花火剧团，他们呢最擅长的就是在烟花当中加上创意加上科技，所以千万别错过。如果您家就住在长沙或者是我们浏阳周边，那现在开车过来不堵车的话1个小时就到了，刚刚好。那整场焰火表演下来是54分钟，表演完看完之后我们还能去尝尝浏阳蒸菜。如果您住得比较远呢也不要紧，请您锁定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我们在手机上沉浸式看烟花。
6: 湖南好好玩，下一站我们来到湘潭。这个月呢，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就将在湘潭启幕。如今这里以湘江为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都市漫游路。漫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生活。
15: 千年湘江第一湾，湘潭窑湾街区承载着湘潭的历史记忆。没有喧闹的商业化，青石板路复刻着岁月静好，百年古桥诉说着千年往事。借着旅发大会的东风，这条千年老街精修风貌，提质业态，每一处角落都藏着惊喜。
16: 传统的这个皮影戏您见过，但是指影戏您见过吗？这呢也是咱湘潭独一份的浪漫。我们的一张素帛纸通过我们的匠人的雕刻和裱绘呢，就成为这样的故事形象。那这出戏呢就是我们指影戏里面非常有名的岳飞平津，它还有一个独特的机关叫做吹胡子瞪眼，您看看。
15: 一刀一刻，匠心雕琢；一指一影，演绎芳华。湘潭非遗指影戏的表演者，指尖轻挑，手腕翻转，古朴的唱腔在街区回荡。
17: 我们还有什么动作比较有趣的可以教我们？
18: 我觉得连续翻跟斗。前面这个手来用力啊，前面这个手来用力，后面这个手靠拢一点，靠拢一点，再转伞柄一样的那个感觉啊。
17: 这个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15: 随着旅发大会的到来，湘潭指影戏也融合了当下的动漫、电影等元素，让人物形象更丰富。戏韵未尽，茶香已至。几步开外，潭宝茶馆里氤氲的茶香扑面而来。茶馆保留老湘潭市井风貌，旧时光印记随处可见。
16: 在潭宝茶馆呢，有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茶品，叫做潭州铁色茶。为什么是铁色呢？您看一看，其实呢，它就是用黑茶来烹制而成的，那也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特色。其实湘潭的旅游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惬意，一个自在，
19: 好像人可以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然后乐在其中的感觉。
20: 窑湾呢，我们其实定位来说呢，它一定是一个文化商业旅游结合融合发展的一个城市会客厅，其实也是代表着湘潭的一种城市的一种文化气质在这个里面。

0: 还开始流行低卡低脂了。别误会啊，不是淡的烟花，去年出口值占了全国的60%，不光是卖产品，现在更是玩起了花炮家。浏阳的天空剧院、李陵的慈谷经常搞起沉浸式焰火秀，用烟花搭台、文旅唱戏，把住宿、餐饮、文创全带火了。
1: 结合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来做一些文旅融合，只有往高端、往公益这一块去发展，我们这个产业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记者在各大重点交通枢纽走访的时候发现，五一返程高峰已经到来，民航、铁路、高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0: 假期乘坐火车出行是不少人的首选。记者今天在长沙火车站看到，整个候车大厅几乎已被旅客坐满。值班人员介绍，长沙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将达到13万人次，返程的客流高峰已经到来。为进一步满足旅客需求，今天已加开列车31列，往成都东、重庆东、常德、张家界西等方向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3: 旅客订票时一定核对好车站信息。长沙站这边分东西进站口，东进站口的话，景泰广场站下车是比较近的，西进站口到长沙火车站下车。
0: 机场方面的客流也持续走高，预计整个假期的客流将超过40万人次。随着长沙机场国际航班的不断增加，这个假期就有不少旅客选择从这里直飞到自己的目的地。为进一步方便出境旅客，长沙机场已经为国际航班开通了无纸化乘机服务。旅客抵达机场后，可凭电子登机牌快速通关。
3: 旅客出行的重要的点位上都增加了我们的红马甲志愿者，旅客的个性化的需求啊，包括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响应和解答。
0: 高速公路方面，这个假期的车流量也一直处于高位，约为日常流量的2倍多。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部门预测返程高峰时段将集中在下午2点到6点，其中下午4点左右形成高峰。重点城市入口路段容易发生缓行现象，提醒大家提前错峰安排行程。
2: 据湖南气象网消息，预计未来3天湖南大部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明晨湘西湘南局地有雾。气象专家提醒，目前呢正值五一假期出行高峰，要关注清晨大雾造成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重点防范6号晚开始的局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
0: 3号，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质锦标赛第一站在衡阳开幕，吸引全国20支代表队近500名选手参赛。比赛为期5天，设传统品质、自由品质2个类别。跆拳道品质是将踢、打、挡这些基础动作编排成固定套路，一套含20至30个动作。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0: 你别干了。
11: 是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5: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

0: 保险透透气，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七月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1: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小伙子慢一点。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你要去那边吗？
2: 需要需要，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好了，阿姨有哦，谢谢你，谢到了。喂，妈，
3: 仔仔，
2: 到了，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我皮都皮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
0: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好。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示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1: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2: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3: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2: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1: 同学们，
4: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2: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1: 哇，有感觉啊，
5: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好，周日晚7:30，多金2026。

0: 林叔，你早点离开香城阁，对我们都好。啊，我想跟张总那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那行吧。嗯，我回来了。哎，兰心，你别走，过来，到奶奶这儿来。 兰心，奶奶问你，你真想离婚？嗯，你再好好想想，张扬不是跟那女的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吗？奶奶，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呢？等生下来就没有爸爸了。就算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
2: 也总比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强吧。
3: 兰心，真的去好好的想一想，不要那么意气用事。
1: 爸，我说了，我已经想好了。
4: 我都怀孕了，你还离什么婚呢？

0: 想你啊。
1: 对呀，我也是。
0: 我们先去爸爸办公室吧。
1: 好的，
0: 来，快拿行李。
1: 哎呀，我好幸福啊。
2: 很喜欢啊，李展林说和向晨分手。

0: 老公啊，
1: 哎，
0: 我给你带饭来了。
1: 你今天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
0: 都是你爱吃的。老公啊，兰心离婚的事儿你怎么看啊？哎，
1: 我也只能劝劝她了，过阵再说吧。
0: 那她要是坚持呢？
1: 她如果要坚持的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兰心，
0: 兰心，
2: 你看谁来了？
1: 夏琳，
3: 明觉，好久不见。
1: 你怎么来了？
3: 这不是孩子怀孕了吗？我想回来照顾照顾她。这位是李琴吧？
1: 啊，对不起，忘了介绍了。这是我太太，李琴。这是我的前妻，夏琳。
0: 你好，我李琴。
3: 孩子他爸，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1: 有什么事情可以在这儿说啊？
3: 我没别的意思。您放心，我就是作为孩子。

0: 想和你这个爸爸一起吃个饭，聊一聊。爸，妈难得从美国回来，你就答应妈妈跟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1: 没事的，明娟，你去吧，我正好要去林叔那儿看一下。
0: 没事的，你先放着啊。
2: 李琴。
0: 爸，没事没事。爸。 妈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你就陪我们一块吃顿饭好不好？
2: 明觉，
1: 那你让我先跟你妈说一下。
0: 爸，
1: 李琴，
0: 哎，我没事儿的。兰心正为离婚的事心烦着呢，你就顺着她点儿呗。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你说兰心的妈妈那么远从美国回来，哦，你们吃顿饭我就不开心，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1: 谢谢你啊，亮姐。
0: 谢什么谢？你看我好得很，去吧去吧啊！
1: 爸，我们走吧。那，
0: 走吧走吧。
1: 那我们去了以后很快就回来。
0: 没事儿没事儿，慢慢吃。
1: 哎，
0: 啊，切得开心一点啊。
3: 今儿想吃什么？
0: 那就得看妈妈想吃什么了，听爸爸的，爸爸就会安排了。

0: 妈，据说这家的牛排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吗？
0: 爸，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在一块吃饭了，是不是？
2: 是啊。
1: 明觉，你一点都没变，这些年啊，我都老了，你还这么年轻。
2: 你哪里有老啊？我刚才看到你的时候，就想问你，是美国水土好还是怎么回事？把你养的还是这么漂亮。
1: 赖欣看到没？你爸爸都会说好听的话，讨人欢心，变化不小啊。
2: 夏玲，你这次回来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 怎么，我刚回来，你就想赶我走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问问。
1: 兰心不是怀孕了吗？我想多陪陪她。再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开了一个健身中心，我想过去帮帮她的忙，可能会多待一段时间。
3: 真的吗，妈妈？
1: 当然真的啦。妈妈对不起你，妈妈想留下来，好好的陪陪你，照顾照顾你。
3: 那太好了，妈。
2: 那，你打算住哪里呢？
1: 放心，我不住家里。现在邓家的女主人是李琴，我还没那么不识趣。
4: 爸，那不如干脆就在阳光酒店开个套房好了，妈妈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1: 兰心，看到没？一说给我开房间，你爸爸就心疼了，还和以前一点都没变。
2: 我哪有什么心疼呢？
4: 我爸倒不是心疼，哎呀，爸，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妈，回头呢，我也干脆搬到酒店跟你一块住得了。
1: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啊，妈妈是没有办法，无家可归。说你有家不住，住什么宾馆呢？你自己都要当妈妈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2: 快吃吧。
0: 你干一杯吧。
1: 来，

0: 一姐
1: 啊，
0: 夏姐到家里来了。
1: 谁？
0: 夏琳。
2: 妈，你看怎么样？
1: 真好看。
2: 你小的时候，
1: 妈妈也把你的婴儿房布置成这样的。
2: 真的？我小时候的婴儿房也有这么好看？
1: 当然了，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啊。想想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应该跟你爸爸离婚，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对不起。对了，向成好吗？结婚了没有？
3: 向成哥。
1: 是啊，就是你小的时候最喜欢跟他玩了，妈妈还怕。

0: 他把你带成个假小子呢？
1: 他还没有结婚呢。
0: 还没有结婚？他可比你大呢。
1: 妈，这个说来话长。晚上在家里吃饭吧，奶奶跟姑姑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我给爸打电话让他早点回来。
0: 这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里本来就是你的家啊。
0: 那好吧，今天晚上妈妈做饭，我的宝贝女儿，你想吃什么？
1: 那我得好好想想，我好久都没吃妈妈你做的饭了。

0: 阿姨，你今天早点下班吧，晚饭我来做。您不介意，我为我女儿做顿饭吧。你随便。
1: 妈，
2: 哎，
0: 妈，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红烧鱼，还有香炒藕片。
2: 一个一个的来，妈妈老了记不住。哎，
0: 家里有菜吗？
2: 阿姨有菜吗？啊，有。家里什么菜都有。说起来呀，你姑姑还有奶奶好久都没有吃妈妈做的饭和菜了。以前我没有和你爸爸离婚的时候，你爸爸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饭和菜。那我还有爸爸还有奶奶，我们今天都有口福了。嗯。好，咱们来动手吧。嗯。雨晴。
1: 桌子都给你叫了，谢谢。哎，你就这么出来了？不出来还能怎么样啊？人家母女情深的，我毕竟是个外人嘛。这不出来还等人家给我脸色看？
2: 你说这个夏琳，她突然间回来，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还想和邓明觉和好吧？不知道。 不过他对我吧，这老是假惺惺的，看我那眼神吧，呀，反正怪怪的。哎，他长什么样啊？岁数应该不小了吧？嗯，跟我差不多年纪吧，不过听说是做健身的，这身材呀、长相呀，都保持得还挺好的。嗯，说实话，我在他面前挺没自信的。
1: 你干嘛没自信啊？我跟你说，你漂亮着呢。你别乱想了，他和邓明觉都离婚十几年了，邓明觉不会再喜欢他的。希望
2: 是这样吧，可是毕竟人家还有我女儿，我跟明觉呢，我什么都没有。
1: 我觉得你就是想多了，亲爱的。你想想邓明觉当初追你的时候，哎。
2: 那是他花了多少力气，费了多大心思才把你追到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爱你的，相当爱。话是这么说，道理我也都懂。哎呀，我这看见那夏琳吧，心里怪怪的，不是滋味，反正。
1: 你是嫉妒人家吧？没事儿的。

0: 回来了。
1: 哎，你妈呢？
0: 我妈她在做饭。哈哈
2: 哈。哎呀，明觉，下班了。
1: 你怎么来了？啊，
2: 我特意为你做了晚饭，一起来吃吧。兰心，叫着爸吃晚饭，我等你啊。
0: 爸，一块吃饭吧，妈妈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
1: 我是在问你妈李行呢。
0: 她说好久没看到凌晨了，所以去看看她。
1: 哦。
0: 爸，你换了衣服，赶紧下来尝尝妈的手艺。
1: 知道。
3: 哎，你说回来了。
4: 妈，你怎么回来了？
3: 啊，这会儿夏琳在等家呢。
4: 妈，这种事儿啊，您别刻意逃避。
3: 哎呀，我没有刻意逃避，就是看见夏琳跟兰心那亲热劲儿吧，我是真的心里难受，好像我是个第三者一样。
4: 爸给你打电话了吗？
3: 这会儿哪有空惦记着我呀？这好不容易一家三口子聚在一起。你打给谁啊？
4: 给爸爸。
5: 哎呀呀呀呀！
4: 干嘛呀你？
3: 别打！他要惦记我，他自己会打的。
4: 您现在这是在赌气，您知道吗？
3: 我觉得兰心是故意把夏琳给叫回来的，就是为了把我给挤走。
4: 妈，您想多了，兰心不会那么做的。
3: 要以前兰心是不会这么干，可是现在，
4: 你成天就知道胡思乱想的。别想那么多了，开心点啊。

0: 一周之内，如果你离开相城，我可以不把事实说出去，否则你会更难堪。
1: 兰心，
0: 对了，还有你那个骗子妈妈，我真是小看你们了，你们一家人怎么可以装得那么像？我真是太小看你们。
1: 他难道是想让妈妈也离婚？

0: 怎么了？
1: 哈哈，李晴啊，我听兰心说你到凌晨那儿去了，给孩子们做好吃的了。
0: 是啊，顺带还给他们打扫了一下房间。你呢？开心吧？能跟前妻一起吃吃饭、叙叙旧，高兴坏了吧？你刚才是笑了吗？看来你还真高兴啊。
1: 你是吃醋了是吧？
0: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没有。
1: 好好好，没吃醋，没吃醋。不过说真的，你要是吃醋的话呢，我还蛮开心的。那好，一会儿我过去接你啊，你等我。
0: 我还想在这儿待几天休息休息呢。啊？
1: 你还想在那儿多住几天啊？
0: 我想跟我孩子待几天，不行啊？啊，
1: 可以可以可以，那好吧，那你就多待几天，那我过两天再去接你了。
0: 我说待几天就待几天，你不要争取一下吗？

0: 喂，兰心，
1: 你跟向晨哥说了吗？后天就要到时间了，
0: 我们俩方便见个面吗？
1: 见面？你是想求我？
0: 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说。
1: 好，那就在你家附近的咖啡店见吧。
0: 嗯。

0: 兰心，
1: 说吧，你要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我的错。我也没有脸再来求你什么，但是我妈，你可不可以放过她？如果我妈真的离婚了，爸爸也会不开心的，对吗？
1: 你是想问我，为什么叫我妈妈回来吧？
0: 是想让我妈离婚吗？
1: 说实话，我现在看到你妈，我就觉得很恶心。我真的很想很想她从我爸的面前消失。可是我也答应过你，只要你跟向成哥分手，所有的这些事情我可以不告诉我的家人。
0: 那你为什么要让你妈妈从美国回来呢？
1: 难道不行吗？我想我妈了，我想让她回来陪陪我，不可以吗？林叔，我要提醒你，你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把真相说出来，你再想挽回就没什么机会了。
0: 兰心，一定要这样吗？
1: 对，一定要这样。林叔，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打算跟向成哥分手？你不过是在敷衍我。那我告诉你，你是在做梦。
0: 兰心，我可以放弃向成，就算是再痛苦，我都能够忍受。可是向成呢？他能接受得了吗？
1: 你担心向成哥接受不了，那你未免也太高估你自己了。你以为你是谁？真命天女吗？你不过是张扬丢掉的玩具而已。林叔，你觉得如果向成知道你是张扬的前妻，他还非你不可吗？
0: 兰心，
1: 总之，你抓紧时间跟向成哥分开，不要逼我撕破脸，这样对你们没什么好处。
0: 兰心，兰心，兰心，兰心，兰心，我们可以再谈谈。兰心，
2: 谈什么谈？有什么好谈的？谈让我原谅你，让我同意你跟向成哥在一起，你别做梦了。我真的不明白向成哥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女人，我真替他不值。
0: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们的，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我已经伤害过向成一次了，不想再伤害他第二次。
2: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放开我！
0: 兰心，兰心，兰心，
2: 别怕啊，没事儿。
3: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他一会儿就能醒过来。
4: 好，谢谢大夫啊，您慢走。

0: 兰心，
1: 我这是在哪儿？
0: 在医院呢。
2: 哎哎，你不能起来，不能起来，你先躺着躺着啊。
1: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0: 医生说了，说你手术挺成功的，不会留下后遗症，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
1: 我是问你，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0: 咱们的孩子没了。
1: 我的孩子没了。
0: 兰心，别难过啊。只要你没事就行，以后我们可以再要了。
1: 我的孩子没了。
3: 兰心，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怎么会。
1: 你把孩子还给我，你把孩子还给我。
3: 对不起。
2: 兰心，
1: 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到你，你给我滚啊！
3: 兰心，你别冲动！兰心，你别冲动！
1: 你们一家三口满意了，现在我们的孩子没了，你们满意了吧？你们满意了吧？你们给我滚！你给我滚！
2: 好好好，
1: 听到没有？
2: 你出去！
1: 滚啊！你们都。

0: 兰星为什么会流产？是你是吗？是啊。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毁了我，再毁了我的孩子，是不是？你为什么那么狠心啊？
1: 你胡说！孩子是无辜的，我怎么可能那么狠心去伤害一个孩子呢？
0: 那兰星为什么问你要孩子？她为什么会躺在医院里？为什么？
2: 意外，你意外的狠了下心是吗？兰心，
0: 怎么样？
2: 在屋里呢。
0: 兰心，
2: 你自己跟邓家人解释你怎么意外的吧。

0: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兰心，你不是跟妈妈说你去见一个朋友了吗？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告诉妈妈。
1: 是你们让我没了孩子，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是我自己摔倒的，然后我遇到了林叔，林叔把我送到了医院。
2: 你怎么能够那么不小心呢？好不容易怀孕呢，还好有林叔，